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4: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5: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4: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6: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4: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6: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4: 哎，这老二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3: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7: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4: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3: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8: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

0: 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2: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3w.gfbzb.gov.cn， 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3: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5: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6: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7: 由孙红嘉播讲。
8: 正月十五是传统的元宵佳节，铺羊满城的百姓喜气洋洋，大街小巷都挂起了灯彩，官府还扎起了鳌山。这鳌山呢，是旧时元宵佳节用彩灯堆叠成山，形状呢像传说中的巨鳌，花灯十里，欢声飞扬，市集上更是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路上行人欢天喜地，个个穿扮光鲜，喜笑颜开。下午来牙社拜贺的客人一批接一批，狄仁杰苦于应酬，弄得疲惫不堪，加上多饮了几盅水酒， 又觉得头痛。

0: 点火，灯笼形成八角，上千金丝捻花，下坠璎珞流苏，八面宫绢上彩绘着传说中的八仙画像，十分的生趣。灯笼点亮了，八仙团团转动起来，小儿子阿贵提着灯笼高兴地在花园内乱跑，哥哥姐姐眼红地望着阿贵，心里十分的痒痒。狄仁杰正要走出衙舍看看，却见红参军匆匆走进来。
1: 哎，瞧你个洪亮啊，衣服倦容，脸色苍白，想来衙里事务太繁忙，我原应抽空来看看你，只因贺客迎门，脱身不开呀。尤其是那位林子展先生，赖在那里又不动，又没说什么要紧的话，也磨蹭了半个时辰呢。
0: 红参军说道：
2: 衙里没什么大事儿，司隶杂役都惦挂着家里的夜宴，所以行止恍惚，心不在焉嘛。故我能提早放了衙，让大家回去快快活活过个元宵佳节。不过城北出了一件小事，那里的李甲中午来报说，一个跛腿乞丐跌死在一条干枯的河沟里。
0: 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
2: 中午来报说，一个跛腿乞丐跌死在一条干枯的河沟里，头撞破在沟底的大石上，流了不少的血啊。那乞丐身上只穿着一件破旧的长袍，花白的长发散乱地披在头上，沾满了血迹啊。听那里的李甲说，此老乞丐从未曾出现过，或许是外乡赶元宵佳节来城里乞讨的，竟不慎跌死了。
0: 狄仁杰说道：
1: 哎，这过节的喜庆怎么偏偏会出了这种事啊？城北那河沟栏杆年久失修，你可令那里的李甲派人维修加固，知不知这乞丐跌在哪一处啊？
0: 红参军答道：
2: 哦，正临林子展先生家的后街，老爷，倘若三日后仍无失亲来任呢，只能命衙役将尸焚毁了。
0: 狄仁杰点点头：
1: 哎，洪亮啊，今夜家宴你需及早赶到，莫要迟到了。
0: 红参军答应说，他先去内衙复查一遍三街六市的巡职警戒布置的事宜。今夜是元宵佳节，成千上万的百姓要上街观灯游玩，需提防歹人趁机犯奸作科，惹出事端。
2: 狄仁杰送走红参军，转出衙舍，刚要穿过花园去内斋，猛见对面影壁墙后闪出一个白发飘垂的老翁。
0: 一件破旧长袍飘飘然随风浮动，拄着一根瘦竹拐杖，一瘸一拐的向他缓缓而来。狄仁杰大惊失色，停立在台阶下僵木不动，只觉得全身像灌了铅一般的沉重，双腿动弹不得。那老翁刚要与狄仁杰照面，却突然一转，飘去花园的深处，不见踪影。狄仁杰吓

0: 打出一身冷汗，稍稍醒悟，才大声叫道：老翁出来，但见本官无妨。花园内一片死寂，夜风吹过，竹叶瑟瑟。狄仁杰壮大了胆，走进花园里，又叫唤了几声，仍不见有人答应。狄仁杰这才恍悟，必是那跛腿乞丐的灵魂了。狄仁杰镇定住自己，心中不觉得纳闷。他虽然不信鬼魂显灵之说，但也不得不感到那老翁行迹的蹊跷。他飘然而来，倏然而逝，欲言不言，去踪诡秘，莫非正提醒我他死的冤枉？一口生气未断，鬼魂飘来向我诉说，要我替他勘明真相，伸冤报雪。他转念思索，心中不安，便换了方向，撩起袍襟，疾步地奔向内衙书斋。红参军独自在书斋秉烛勾批，寻丁不测，抬头看见狄仁杰仓促赶到，不由惊奇。狄仁杰漫不经心地说：洪亮啊，我想去看看那个死去的老乞丐。红参军不好细问，端起书案上的蜡烛，便引着狄仁杰出了书斋，转到街院西首的一间偏室。老乞丐的尸身便躺在室内一张长桌上，盖着一片芦席。狄仁杰从红参军手上接过蜡烛，高高直起，一面掀去那片芦席，定睛细看。死者的脸呈灰白色，须发蓬乱，憔悴不堪，年纪看上去约在50上下，皱纹凹陷得很深，但脸阔却零零有骨饰，不像一般粗俗下流的人物。两片薄薄的嘴唇还蓄着整齐的短须。狄仁杰又掀开死者的袍襟，见左腿畸形萎缩，曾经折断过的膝盖结合得不正，向一侧拐翻着。这乞丐行走时跛得厉害，狄仁杰断言。红参军从墙角拿过一根瘦竹竿：老爷，他身子很高啊，走路时便用这根竹杖支撑着，这竹枝也是在河沟底找到的，掉在他的身边。狄仁杰想抬抬死者的臂膀，却已僵硬。他又细细地看了死者的手，惊道：洪亮啊，你看他的手柔滑细润，没有茧壳，食指细长且修着长甲，来，你将尸身翻过来。红参军用力将僵直的尸身翻了个向，背脊朝上。狄仁杰仔细检查他脑勺上的伤痕处，又用绢帕在那伤裂口轻轻擦了，一进烛光仔细观看。洪亮啊，伤口处有细沙和白瓷屑的粉末，河沟底哪会有这两样东西啊？红参军困惑不解，摇了摇头。狄仁杰又看了死者的双脚，脚掌白净，细柔滑腻。这人并不是乞丐，也不是不慎失足跌下河沟，他是被人杀死后扔进河沟里的。红参军略有所悟，沮丧地拉了拉他那灰白的胡子：老爷，我见死者长袍内并无内衣短衫， 必是凶手先剥去了死者所有衣裤，再给他套上这件乞丐的破袍。如今正月的天气，光这件破袍岂不要冻死？老爷，死者的脑后勺是被何物所击破呀？狄仁杰说道。这个一时也说不准。洪亮，近两日有没有人来衙门报告说家人失踪呢？洪参军猛悟说道。哎，正有一个呀，林子展先生。昨日说起他家的坐馆先生王文轩歇假两天都没有回馆了。狄仁杰一怔，哦，真有此事？如何，他刚才在衙舍坐了半天却不曾说起呢？洪亮，快与我备轿，你且回府邸告诉一声太太夜宴，叫他们稍稍等一会儿。洪亮深知狄仁杰的脾性，不敢违抗，只能出书斋去吩咐备轿。狄仁杰低头又细细看了看老乞丐变了形象的脸面，口中喃喃地说，莫非真是你的冤魂来冲我告状？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官轿抬到了林子展家舍的门前，狄仁杰才下轿，林子展文宝下酒席匆匆出来前院迎摆，口称怠慢恕罪，说话间口里冲出一阵阵酒香。哎呦，不知狄大人前来失迎失迎。哎呀，真是的，快里面请。狄仁杰说道。拜了林先生酒兴啊，有一事相询，府上西宾王文轩先生恢复了没有啊？林子展答道，哦，王先生前日歇假，至今还没回馆，不知哪里打秋风去了。林先生可否告知下官王文轩的身形相貌？林子展微微一惊，答言说道，狄大人，王先生呢是个瘸腿的，最是好认呐，他身子颇高，人很瘦，须发都斑白了。哎，你们说是不是啊？是啊。那么林先生可知道这两日他到哪里去了？哼，哎呀，天晓得呀，在下对家中事务极少关心，他照例十三歇假，十四便回馆里，今天已是十五啊，可不要在外面出了事儿啊。狄仁杰又问，王文轩来府上坐馆多久了？约有一年了。他是京师一位同行举荐来的。哎呀，正好为两位幼孙开门。老爷，王先生品行端方，秉性好静啊，授课教训都是有方。一年来，两位幼孙蒙益匪浅呐。王文轩从京师来濮阳坐馆，可携带着宅眷呢？王先生没有宅眷，平息呢，我只是问问幼孙的诗书课业，也并不曾留意王先生的私事。这要问这些事儿嘛，我可以换管家来，老爷不妨问问他，兴许他比我知道的多些呀。哎，快去，把林福叫来。管家闻得主人有话问，又见官府老爷坐在上首，不由胆怯， 战战兢兢的不敢抬头正视。狄仁杰问道，你可知道王先生在濮阳有无家小？官家答言，
1: 王先生在此地并无家小。
0: 那么王先生歇驾照例去何处啊？
1: 回老爷，他从不说起，想来是拜访一二的知交朋友吧。王先生一向沉默寡言，极少言及私事啊。平日总见他独自坐在房里读书写字，难得时也去花园内走走，看看花鸟池鱼。
0: 难道也不见他有书信往来？狄仁杰又问。
1: 从不见他有书信，也不曾见有人拜访过他。老爷，王先生生活十分清苦，他坐馆薪水本来不低，却从不肯使花，歇馆外出时也不见他雇轿子，总是一瘸一拐的步行。但小人看出来，王先生曾是个有钱的人，说不定啊，还做过官呢。他说话文绉绉的，知乎者也，自得其乐。不过有时呢，也偶尔发感慨。 我记起来了，有一次啊，我问他为何挣的钱一文都不舍得花，当时他是这么说的。
2: 钱财只有买得真正的快乐才算有用，否则徒生烦恼啊。
1: 老爷听这话多有趣啊，那寥寥几句言谈，我探得他曾有家小，后来离异了，听去似乎是王先生的夫人十分的嫉妒，两下性情合不来。至于他后来如何落得贫困不堪的地步，便不清楚了。
0: 林子展旁边只感到局促，神色仓皇地望着狄仁杰，又看看管家。管家知道明白自己的言语放肆了，不觉低下了头。狄仁杰温言对管家说道，
3: 你但说无妨，知无不言，莫要忘了什么情节。我再问你一句，王先生歇驾进进出出都在你眼皮底下，真的一点行迹都不知道吗？
0: 管家尴尬，皱了皱眉，小声答道，
1: 小人虽见他进进出出，却从不打听他去了哪里。不过每回我见他出去时，总是喜滋滋的，十分高兴，回来时却常哭丧着脸，长吁短叹的。尽管如此嘛，他却从不误了坐馆讲课。那天听小姐说，他问的疑难王先生都能够解答，小姐说他十分博学，很是仰佩。
0: 狄仁杰厉声对林子展说道，
3: 世间听你说王先生只为令孙开蒙授课，如何又冒出一个小姐来了？

元宵佳节，濮阳城跛腿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临子展家的朱管先生度假不归。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2: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家播讲。
6: 林子展答道：哎呦，小女出归之前，王先生也教授些烈女归训，如今已经下嫁三个月了。狄仁杰点头，吩咐管家领他去王文轩房中看事。林子展站起来正要跟随，狄仁杰说道：林先生且在这里站候片刻。管家带着狄仁杰，林子展只能点头答应：好好的，好的，狄大人。管家带着狄仁杰穿廊绕舍，曲折地来到林底西院一间小屋前，管家掏出钥匙打开房门，执起蜡烛让狄仁杰进了去。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房内陈设十分的简陋，一张书桌，一个靠椅，一个书架，一口一箱。墙上挂着好几幅水墨兰花，笔势疏淡，气韵生动，十分的有声色。管家说道：王先生最爱兰花了，这些条屏都是他一手画的。
4: 王先生如此喜爱兰花，房中为何没有共设几盆呢？
6: 想来是太昂贵，买不起。管家猜到。狄仁杰顺手从书架上取下几册书翻看，见都是良辰艳体的诗集，不觉皱眉。他拉开书桌抽屉，只见空白纸砚，并无钱银。又打开衣柜，尽是些破旧的衣衫，箱底有个钱盒，却只有几文散钱。他问道：王先生出去时有谁进来这房间翻寻过？ 管家暗吃一惊：不，老爷，谁也没有进来过这房间，王先生出去时总不忘了上锁，除了他，只有我身上有一管钥匙。
4: 你说平时王先生一个钱都不舍得花。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7: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8: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7: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9: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 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10: 哎呦，哎，张会计，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11: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12: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

0: 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1: 这才又来一个。
2: 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0: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2: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3: 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1: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2: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了，当我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两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3: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4: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5: 那他一年多的管俸银子都到哪里去了？这钱盒里还布满10文铜钱，管家也感到纳闷，惶惑地摇着头。
6: 老爷，这小人也不清楚，但这房间小人可担保，不会有第二个人进来过。府里的奴仆也从不见有手脚不干净的。
5: 狄仁杰沉吟半晌，挥手说道：我们回客厅去吧。林先生像是等急了。从西院出来，曲折绕行回廊时，狄仁杰小心问管家：这里附近可有妓馆？管家狐疑，踌躇道：后门外隔两条街便有一家，唤作乐春坊。那老鸨子姓高，是个风流寡妇，那妓馆很是清雅呀，一般客官望而却步，大都不敢问津。狄仁杰不住点头，面露喜色。回到客厅，狄仁杰正色对林子展说道：下官如今可以明言告诉你，王文轩已遇害身死，尸身此刻停在衙门里，还需林先生随我去衙门正式认领，等勘破死因再备办棺木，择吉日安葬。
6: 啊，那他死了？
5: 好了，我就先告辞了，你不要走，等待衙门的传讯。
6: 是大人。
5: 狄仁杰回到衙门，命洪参军叫巡官来内衙。片刻，巡官来见，狄仁杰问道：城北有一家乐春坊的妓馆，你可知道吗？那老鸨子姓高，是个寡妇。巡官答道：
7: 哦，知道，是家上流的行院，姓牙库纳税银，数他最多。
5: 你在前面引路，我们这就去那里。大街上车如流水。

0: 马如接龙，彩灯齐放，一派光明，行人熙熙攘攘，笑语飞升，好不热闹。巡官及两名衙役拼命在人群中推挤，总算为狄仁杰、红参军开出一条行道。乐春坊因在城北稍稍清静一些，但门首也悬挂着四个巨大的灯笼，照得周围亮如白昼，坊内更是灯红酒绿，丝管纷繁，男女欢悦，浪声虐息，不必细数了。房主高寡妇见是官府来人，不知何事，哪敢怠慢呢、忙不迭将狄仁杰、洪亮引进一间玲珑精致的轩静小轩，又吩咐侍婢上茶。狄仁杰说道：高院主不必忙碌，下官来此只是打问个讯，没什么大事，休要惊慌。高寡妇堆起一脸笑容：
1: 哎呦，老爷竟可问话，妇人这里知道的必不遮掩，如实相告，只是不知老爷要问何事啊？
0: 房内共有多少女子挂牌？狄仁杰开门见山：
1: 哦，回老爷，共有八位姑娘供奉，我们的账目每三月上报一次衙门，照例纳税，从不敢偷漏啊。
0: 狄仁杰心中也好笑，这衙门既管都知道按月上税，从不偷漏，可是有很多大的买卖商号却常年的有偷税漏税的嫌疑。狄仁杰接着说：听说其中一位已被客官赎出，请问那女子的姓氏名号啊？狄仁杰试探着问。高寡妇作色说道：
1: 我这里几位姑娘歌舞吹弹，不但娴熟，而且年龄尚小，从未有客官赎身之事啊，不知老爷哪里打听来如此的误传，信以为真呢？
0: 狄仁杰沮丧半日，又问道：那必是坊外的女子了，高院主可听说坊外新进有人被赎身从良的吗？高寡妇心知自己脱了干系，矜持的搔了搔油光鬓柄，说道：
1: 哎呦，老爷，莫非指的是临街梁文文小姐？梁小姐原先在京师挂牌，声名大噪，她积下了私房，自赎了身子，遣来濮阳，想找一个合适的富户结为夫妻，从此隐身埋名，永托红尘。新近听说与一位阔大官人交识上了。
0: 阔大官人？高院主可知那阔大官人是谁呀？
1: 老爷实不敢相瞒，妇人听说那阔爷便是临县金华的县令罗大人。
0: 狄仁杰相信了那老鸨子的话。金华县令罗应元与狄仁杰同年同义，且是好友，他性喜挥霍，放浪疏离，目风流，好奇节，诗酒女子一步都离不开，最喜欢吟诗作对。梁小姐当年名动京师，如今来到婺州，罗应元焉能不知呢？故追逐到此，与梁小姐种下情种，亦是情理之中的事。狄仁杰问清了梁文文的宅址，便站起与高寡妇告辞，一面示意红参军去外厅会齐巡官衙役。梁文文的宅舍果然相去没几十步路，红参军说道：
2: 老爷，你看梁小姐宅舍的后门正对着那条干枯的河沟，那个老乞丐……
0: 狄仁杰摇手指住了红参军，他早已看得明白，梁文文的宅舍不仅后门对着那条河沟，且与林子展家宅隔着没多少路。狄仁杰敲门，

0: 班上一个女子里面问道：
1: 谁呀？
0: 狄仁杰说：金华罗县令有口信告诉梁文文小姐。大门立即就开了，一位纤腰袅娜、风姿翩翩的女子出来恭请狄仁杰、红参军入内。狄仁杰吩咐巡官衙役在大门内守候，三人进了客厅，分宾主落座。狄仁杰胡乱报了个姓名，只说是从金华来。那女子喜笑颜开：
1: 小妇人正是梁文文，得见两位相公十分荣幸。
0: 说着不仅娇喘细细。狄仁杰见梁文文生得妩媚动人，窈窕婉转，玉不胜衣，心中不觉又生狐疑。他的目光被窗前的花架吸引住了。花架很高，共三层，每一层上摆着一排白瓷花盆，盆内栽着兰花，花架下安着一个火盆，兰花的幽香令人陶醉。罗县令不止一次说起梁小姐喜爱兰花，在下虽粗俗，也喜爱闻着兰花的香味儿。小姐，你没见花架最上层中间的那一盆花已经凋萎了，不知能否取下让我看看呢？或许还有起死还生之望。梁文文抿嘴一笑，站起来去一脚搬来一架竹梯，搭在花架上，便小心地向上爬着，一面吩咐狄仁杰在下面扶定竹梯脚，不使歪倒。梁文文端起那白瓷花盆时，狄仁杰仰头一望，恍然大悟。梁文文将那盆凋萎的兰花取下交给狄仁杰，狄仁杰接过看了半晌，才说道：梁小姐，这兰花必是换移了花盆才枯萎的，原先那只白瓷花盆哪里去了？
1: 梁文文一怔：原本那只白瓷花盆？哎呦，你问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狄仁杰正色说道：梁小姐正是用那只白瓷花盆砸破了王文轩的头颅，他同我一样扶定着这竹梯脚，哪里会知道你从最上一层将白瓷花盆砸下来。
1: 梁文文大惊失色：你到底是谁闯来这里，信口雌黄，恶语伤人？
0: 下官正是这里濮阳正堂县令，特来勘察王文轩遇害一案。梁小姐藏过了那只白瓷花盆的碎片，将兰花移栽到这新盆内，难怪要枯萎了。梁文文脸色转白，抵赖说道：
1: 小妇人从不认识什么王文轩呢，哪会去谋财害命用花盆砸人呢？
0: 狄仁杰厉声道：你杀死王文轩并非为了谋财害命，而是除去了自己昔时的情人，以便好与罗县令成其好事。
1: 情人？
0: 梁文文尖声叫道：
1: 这跛子丑八怪竟是我的情人，当年我在京师便唾骂过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还是个瘸腿的，呸，异想天开，白日做梦。
0: 王文轩在京师时就为你花去了不少钱财，闻知你到了濮阳也赶来濮阳，为的是想与你再续旧情，他坐馆一年积蓄的俸银全数都交予了你，你竟狠心杀死一个可怜的痴情人。梁文文脸色惨白，气急败坏，又说道：
1: 我正因为要摆脱他的纠缠，才偷偷逃来濮阳，不意那厮竟装扮乞丐，死乞白赖地跟来毁我名誉，
0: 狄仁杰缓了语气，王文轩人虽然萎缩，却心地忠厚，他甘为你奉献一切。他在他的卧室里画了许多兰花，惦念你们的旧情。他在濮阳从没提过你的姓氏，怕是损你名声。女子呆住了，若有所思地望着兰花而发呆。狄仁杰示意红参军，红参军出客厅一拍手，巡官衙役立即进来客厅，将杀人凶犯梁文文押回县衙大牢监候。
2: 是大人。
0: 回到县衙，狄仁杰说道，洪亮啊，我们不如先去书斋喝杯茶，再去内底赴夜宴，左右也是晚了。书斋内静悄悄的，明月折进蓝窗，照在他俩身上，银光闪闪，别有一番景致。狄仁杰从未觉得夜色有这样美过。洪亮问道，
3: 老爷如何会疑心凶案？案子的主犯是一名弱不禁风的妓女呢？
0: 狄仁杰说道，最初我见王文轩后脑伤口有细沙和瓷沫，便生起疑心，猜受他可能被白瓷花盆砸死。起初我疑心是林子斩杀的人，但听那管家说起王文轩因夫人嫉妒心重而离异，于是我便想到他必是迷恋上了一个妓女，那妓女榨尽了王文轩的钱财，又嫌王文轩人物猥琐，故遣来濮阳隐居。很快他与罗县令私缠上了，王文轩不甘心追来这里，故生出了这场变故。究竟是痴心太重啊？洪参军又问，
3: 老爷如何想到去乐春坊去查呢？
0: 别忘了，王文轩是个跛子，管家说他每回出去都是步行，从不雇轿马，故而知道那妓女必在林底不远处。从乐春坊高寡妇口中得知梁文文的踪迹，梁文文果然正住在河沟一侧，杀了王文轩，抛尸河沟啊，顺手几步路的事，所以一个弱女子也能干得，胆大心细就行了。梁文文想到借花架上的白瓷盆凌空砸下之事杀人，可见手段残忍且心细胆大呀。不过她究竟是女子，心计虽巧妙，终露了破绽。试想一个乞丐在这正月的天气，怎么会空身只套一件破长袍呢？女子留意弄散死者的发髻，使之披散，却在掩盖死者身份上疏忽了。我们很快便断定王文轩不是乞丐，尽管他穿着乞丐的破袍，可见女子力弱，不能将死尸拖到更远的地方抛掉。洪参军点头频频，
3: 经老爷如此分判，这才真相大白呀，细节疑难处都解说得合情合理。
0: 狄仁杰喝了口茶，摇了摇头，不，还有最要紧的一个疑点，我至今尚未能弄清楚。
3: 洪参军一惊，啊，怎么还有最要紧的疑点？
0: 狄仁杰说道，若不是王文轩的鬼魂出现，我几乎轻信了他是个不慎跌死河沟的穷乞丐，送去火化场焚烧了。但真是王文轩鬼魂向我来告状？
4: 正说着，狄仁杰的小儿子阿贵执着大灯笼进来书斋，催狄仁杰和洪亮快去内底赴家宴， 大家都等急了。

0: 狄仁杰这才觉得腹中雷鸣早就饿坏了，赶忙答应。三人走出书斋，刚下了台阶，狄仁杰猛见对面影壁墙上又出现了那个拄拐杖缓缓而行的跛腿乞丐，他心中大惊。这时阿贵拍手说道：
1: 哎，有趣有趣，铁拐李照在墙上了，铁拐李照在墙上了。
0: 狄仁杰恍然醒悟，口中不禁喃喃念道：铁拐李照在墙上了。这才回头对红参军说道：哼，原来是阿贵灯笼上的铁拐李照在墙上了，我竟以为是王文轩的鬼魂来衙门冲我告状呢。如此说来，这……红参军笑道：如此说来，这案子最后一个疑点也真相大白了。老爷快走吧，酒席都要凉了，太太恐怕要责怪我们了啊。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嗨，大家好，我是玉磊。在办公室坐久了，就想要约上朋友，或者自己单独一人出去走一走，放松放松。平时我们可能会见到很多人订了机酒火车，拉着行李说走就走，但是见不到的是旅途当中的各种意外与不必要的支出。尤其是在节假日人多的时候，做上一份详细的旅游攻略，免去不少麻烦的同时，也确保了旅行畅通不卡壳，保留中途变卦的随性与洒脱。那么废话不多说，今天的神游天下，玉磊就来和大家总结总结这个旅行的要素啊，主要分为以下三点：第一，时间；第二，地点；第三，就是物品。首先是时间，决定玩几天几夜。几天几夜不是随心所欲所定下来的，受限于往返目标城市的方式，比如说高铁、飞机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班次，也受限于你的假期长短。根据几天几夜，你才能够知道景点是否都能去得了，去不了的话是否需要取舍。这时候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是一个制约因素，有一些交通不便的景点，如果没有合适的交通工具，要么去不了，要么所花的时间会超出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当然，预定住所的时候，你一定用得到几天几夜。再来说一说地点吧，国内还是国外，这决定你是否需要提前去注册当地的各种软件，准备翻译的工具、货币的折算、护照和签证的办理等等，以及各个地区的酒店预订平台。当然，如果是国内的话，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了，但是也需要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和特色。比如说，很多朋友第一次来我们四川啊，不知道折耳根的存在，以至于浪费了一大桌的美食。还有就是确定地点的类型，你是选择自然风光、历史文化，还是美食购物？而且去之前一定要关注当地的天气情况，避免去海南遇上台风，去重庆碰上高温暴晒这样一类尴尬的事情。最后再来说一说物品。去港澳或者去其他国家，检查你的港澳通行证、护照的有效时间、签证生效期，以及到各个国家的转换插头、便携的 WiFi、 电话卡、常用的药品、日常的护肤与化妆品、换用的衣服、下海有下海的泳衣、登山有登山的装备。至于开销运算，在你打算要旅行的时候，金钱从来都不是

值得考虑的因素，所以呢，我会放在最后去考虑。那么首先就要去思考你的目的，你此次旅行的目的是什么？是想要不辞辛劳去见识向往的事物，还是只想用轻松愉悦的身心填满这一段时间？同样是为了获得快乐，关注效率还是关注总量呢？会得到截然不同的旅行模式。所以明确你的旅行模式到底是社畜型还是……如果是社畜模式，那么就是以游览为主，应该要关注效率。如果一段路途能够给你带来巨大的快乐，比如说自驾海滨公路，也应该算作是目标地点而非中途。典型的中途应该是指那种大城市去挤地铁、热门景点进场排队这一类情况，所以中途快乐通常是负值。通常呢，选择社畜模式，你会愿意早起，在为数不多的时间当中尽可能的去完成对应的景区、美食等等的探索。那么对于退休模式呢，就是以放松为主，以快乐为主，将不快乐因素拉到最低。你会在旅途当中舍弃掉那些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去排队赶路的景点，会在完成了一天的游玩之后舒服地睡到自然醒。所以啊，在确定了旅行模式之后，就可以开始跟着玉磊一起来规划规划。第一，交通的选择，如何往返目标城市，在目标城市当中的交通工具，此行你准备玩几天几夜，确定好之后提前的预订车票，根据个人的喜好自行的选择方式。但是长途的话呢，还是首先推荐您选择飞机。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比如说像新疆呀、敦煌呀，首选当然是包车或者是租车。那么一些发达城市依靠地铁和滴滴就能够解决大部分的出行了。再来说到景区的分类，在网上你可以先了解这个地方有什么景点，列出候选的景点，同时呢观察地图，把你选出的候选景点根据地理位置进行分组。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你可以在地图软件上把它们先逐个的搜出来，然后添加收藏，完了把地图一缩小，你可以看着满屏的小星星，你大概就知道怎么样去分组了，想去的直接打勾就可以了。我们就拿敦煌来举例吧。敦煌的景点很多啊，像什么玉门关、阳关、莫高窟，还有又见敦煌的演出、鸣沙山、月牙泉啊等等，还有一些雷音寺、敦煌博物馆、白马塔，还有西行佛洞啊等等等等。总之呢，就是很多很多。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分组的情况，走东线你可以去莫高窟，然后去看又见敦煌的演出；在西线的话呢，可以去玉门关、阳关、西行佛洞、雅丹魔鬼城啊等等，在城南线啊，鸣沙山的月牙泉、雷音寺、敦煌盛典演出；在瓜州线呢，可以去榆林窟、锁阳城；如果是在市区这一条线呢，我们去博物馆、去白马塔，以及去沙洲故城，还有丝路花语演出啊，这样的一个线路呢，就分配的比较均匀了。基本上呢是一天一组，可以根据先前的时间来进行一个取舍。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在你跨越比较远距离的游玩的时候，可以将酒店分开订，你就不用来回跋涉哈，可以节约很多的精力和车钱。经常旅行呢，你会发现像什么机票呀、车费，真的才是最烧钱的地方。同时还可以方便你后续的行程规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确定好最终的景点之后，要查阅一下门票，看看是不是需要提前的进行预约哦。好了，最后该说预算了啊。个人认为，既然出去玩了，那就放开的玩，好不容易来一趟，对吧？遇到想玩的项目和物品，那就不要太看重钱这方面。特种兵士当然也是拿身体当做本钱的，不太建议这样。只要是按照自己的经济实力去消费，不要超预算太多，就不用放在心上。最后呢，行程是你自己决定的，旅途当中也应该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偶尔脱离计划也是可能会收获意外惊喜的哟。对了，旅行的时候不要忘记给家人或者朋友买一些礼物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一篇课文，一段长征，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在漫长的长征路上，有无数默默无闻的战士，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的身躯筑起了一座座不朽的精神灯塔。今天我们要聆听的《丰碑》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温暖又震撼人心的故事。风雪弥漫的雪山之中，一位军需处长甘愿自己挨饿受冻，把棉衣物资全部让给战友，最终化作雪山当中一座静静伫立的丰碑。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聆听同学们的深情朗诵，一同致敬雪山丰碑，传承红色信仰。

长征是镌刻在中国历史上最壮烈、最动人的红色篇章。漫漫二万五千里，红军战士翻雪山、过草地、顶风雪、忍饥饿，用脚步丈量信仰，用生命

0: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大家都在说夏天湿气重，到底什么是湿气大家知道吗？其实啊，我们常说的湿气重就是人体的水液代谢出了问题。相对来说，一年四季当中，夏季的湿气更加容易入侵人体，更需要祛湿。那到底引起夏天湿气重的原因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央视一套特邀嘉宾，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袁丽霞怎么说。
3: 夏天呢，湿气确实是比较重的，那么有以下的几种原因。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在夏天呀，天气是非常潮湿的啊，那么经常的下雨，那么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淋了雨之后啊，这个衣服呢都是潮湿的，所以很容易呢将这个湿气呢就侵袭到人体。第二个就是我们夏天很容易呢进入到空调房中啊，那么我们夏天天气炎热呢，人又很容易出汗，房中呢这个又特别凉，所以很容易造成呢寒湿之邪侵袭到体内。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在夏天我们的整个的吃的饮食是非常偏凉性的啊，很多人喜欢喝冷饮像西瓜呀、凉菜呀、喝凉啤酒啊，也很容易造成寒湿呢侵入到体内。
2: 朋友们，这下是不是更清楚的知道为什么会湿气重了吧？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间的这个生活习惯啊，都会成为身体的加湿器。所以想要养生，其实也要先从这些习惯开始做改善。第一，偏好肥甘厚味。什么叫做肥甘厚味？其实它指的就是辛辣油腻甜腻的精气食物，或者是味道浓厚的食物，比如肥肉、油炸食品、甜食、麻辣火锅等等。过量的去食用油腻的食物呢，会伤害脾胃，降低它的运化能力，所以呢就会助长湿气的生成，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二呢，是贪食生冷。贪食生冷，饮酒以及饮食不规律的人群呢，更加容易生湿，导致脾胃功能变差，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湿气就会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三点啊，是洗澡之后没有及时的擦干身体、头发，湿邪从体表入侵之后呢，与内湿结合，会加重痰湿困阻的症状。洗澡以后啊，一定要及时充分的擦干身体，包括脚部，并且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如果你的头发还湿着，那千万不能够入睡。第四点，讲到久坐不动的人，因为运动少的人经常会出现身体沉重、四肢无力等等湿气重的表现。如果你越是不爱运动，体内的湿气啊就会越多。坚持运动可以有效加快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促进湿气的排出。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像八段锦、跑步、太极拳、快走等等运动，适当的排汗呢，我们就可以加速身体的排湿。第五点啊，说到的就是熬夜。现在很多人呢都存在熬夜的情况，熬夜刷手机、熬夜吃外卖、熬夜看电视等等，它不仅影响睡眠，还有可能会导致体内的湿气堆积。专家也表示啊，熬夜会消耗精液，影响水液的正常运行，如果长期如此，痰湿就有可能会悄悄地找上门。所以朋友们，为了健康要早睡早起，适当的运动。当然还有另外两点呢，也是需要去注意到的。一是下雨天要减少外出，淋雨之后呢要及时更换衣物，鞋子湿了也要及时的更换，同时呢湿的鞋子要充分的晾晒。第二点呢，是要保持房间的干燥，如果室外的湿气比较重，我们可以打开风扇、空调等等，让房间里的空气流通起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关于湿气形成的原因大家了解到了吗？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

0: 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2: 小传说
3: 104.7小传说，今天我们来摆一摆这样的一个神秘的事情啊，来先听一听这样的场景。在凌晨的时候，街道上是人车都比较少，但是出现了一辆轿车，长时间停在路口，但是不管是红灯绿灯它都不走，它也没熄火，但是就是纹丝不动。驾驶员呢是突发疾病还是另有隐情呢？哎，直到咱们的交警叔叔打开车门的那一刻，答案才揭晓。最近啊，雅安公安交管部门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哎，借此呢也是跟各位听友来分享，大家引以为戒。最近在凌晨的时候啊，在5:35，咱们雅安公安交管部门的民警在巡逻至这个禹城区草坝镇的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就发现了一辆形迹可疑的轿车。这个车呢又未熄火啊，还在砰砰砰砰砰砰啊，发动机在燃烧，车灯呢还是亮着，而驾驶员韩某某就瘫坐在驾驶座上毫无反应。
4: 我的天哪！
3: 民警拍了数分钟之后啊，哎，他才有了这个反应哈，才慢慢的勉强的恢复些许的意识。最开始啊，现场民警就觉得他是状态萎靡不振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突发急症，情况危急。而打开车门的那一刻啊，浓烈刺鼻的酒味就扑面而来了。嘿，你说这是不是答案就揭晓了？这个司机啊，并不是突发急症，而是喝得不省人事，这种行为简直是对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不负责任。面对这种情景，民警将驾驶员韩某某带到了安全地带，进行了醉驾酒驾的一个测试啊，那一吹呀，只见红灯闪烁呀。经过了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的检测，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达到了212毫克，远远超过了酒驾的这个醉驾驾驶认定标准。韩某某的行为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随即呢，民警也把韩某某啊带到了医院进行提样。经过检验鉴定，他的血液里面的酒精含量高达了206.3毫克，也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标准，涉嫌危险驾驶罪。经过民警的查证啊，韩某某也不是第一次因为酒驾被查哦，在前面的2021年的时候，他就因为这个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公安交管部门查处。韩某某还自称啊，因为离家不远啊，就侥幸开车上路，而途中的困意来了啊，真的是在这个红绿灯十字路口他就睡着了，索性就踩停车辆，随即就醉倒在方向盘上。对后续包括交警的敲门在内的一切他就浑然不知。那么目前呢，这个案件呢还是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方向盘承载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绝非儿戏。那句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仅仅是口号，更是不可逾越的法律红线和生命底线，任何侥幸心理在事故面前都不堪一击。所以说在这里川哥提醒大家，驾驶员朋友们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别让杯中酒成为亲人泪呀。好的，今天的龙门阵就和大家摆到这儿，咱们下期接着来聊。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听历史在说话。南方有佳木，一尺二尺数十尺，不锁千树。

茶，普洱香茗生华夏。千年一叶，一叶千年。一摘嫩齿含白毛，二摘细芽抽绿发。宁不知茶香与茶园，好茶难再得。普洱茶的历史悠久，世界茶园五世同堂的物证均在普洱市。植物群中的茶树始祖宽叶木兰化石的产地在普洱市景谷盆地，中华木兰化石产地在普洱市的景谷、景东、澜沧，世界上存活约2700年，堪称最久的野生景谷茶树活化石在镇原千家寨。存活约1700年野生景谷茶树活化石在勐海巴达，地球上唯一存活的千年过渡型古茶树活化石在澜沧当崴，千年万亩栽培型古茶林在澜沧境外。普洱茶的种植历史源远流长，普洱市澜沧当崴周围发现的新石器就是3000多年前的仆人文化。当崴过渡型古茶树就是古代仆人栽培驯化茶树科学实验遗留下来的活化石。清道光《普洱府志·六茶山遗记》载，早在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普洱府境内就已种茶，而最早在历史文献中记载普洱茶种植的人是唐代咸通三年亲自到过云南的唐吏樊绰。他在其著《蛮书》卷七中云，茶出银生成借诸山，唐南诏时的银生节度辖地即是今普洱市和西双版纳州。可见早在1100多年前该地就已盛产茶叶。明代时普洱茶已很有名，万历年间的明代学者谢兆志在其著《滇略》中已提到普茶这个名词。该书曰，世树所用皆普茶也，争而成团，说明当时不论是当官的还是一般百姓即饮用普洱茶，而且制作方法已经争而成团。清代谭粹在《滇海与衡志》中有载，普茶名重于天下，出普洱所属六茶山，入山做茶者数十万人。此六茶山在普洱府属思茅厅界内，普洱府思茅厅是当时茶叶贸易的集散地，普洱茶是清代云南进贡朝廷的贡品。雍正年间向皇帝进贡的普洱茶就是由普洱府思茅同知承办的。清宫生活习惯中，末代皇帝溥仪说，夏喝龙井，冬喝普洱，拥有普洱茶是皇室地位的标志。皇帝甚爱品饮云南细嫩芽叶制的小而圆的普洱茶，以延年益寿。1897年以后，法国、英国殖民者先后在思茅设立海关，促进了大量普洱茶出口远销，普洱茶马古道随之兴旺。作为文物遗迹的，如今还有思茅卡房高九房茶马古道，1.5米宽，断续数千米。有思茅三家村外茶马古道，有纳科里茶马古道，断续30千米。普洱茶安塘茶马古道残存12.5千米，石上的马蹄印记录下了当年运茶马帮的历史。如今普洱澜沧景脉栽培型万亩古茶林是迄今为止国内面积最大、历史最长、保存比较完整的栽培型古茶林。普洱景脉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在今年的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全球第一处茶文化景观遗产，这是景脉山的骄傲，中国的荣光，也是世界的幸事，向世界宣告中国作为世界茶树起源地、全球茶

0: 茶文化发源地的历史贡献和文化主权。千年是时间的标尺，也是发展的刻度。千年一叶，一叶千年，蜿蜒于古茶林的山峦之中，悠悠茶香穿越千年的历史，在世君民族的代代相守间传承绵延，在旭日中披上金色的外衣，折射出万丈光芒。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3: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2: 斗智斗勇，
3: 战斗
2: 出生入死，
3: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4: 革命者。

今天，当你读到《共产党宣言》铿锵有力的文字的时候，你不会想到当年的第一本《共产党宣言》是怎样翻译过来的。1920年早春，一个年轻人躲在家里的柴火房里，在寒冷和寂静中忙碌着。这个年轻人是谁？后来被历史记录的“真理的味道是甜的”这句话，到底有着怎样的典故？

从上海到浙江的小县城义乌，现在只需要一个多小时的高铁。然而在100多年前，仅从杭州到义乌就需要一天时间。再从义乌到陈望道的老家分水塘则需要2天时间，因为那儿根本没有路，需要翻山越岭。陈望道的父亲是当地一户小财主，但陈望道的父亲是非常有远见的，他一定要把自己的2个儿子送出去，而且要送到日本去留洋，这才有了后来的革命家和教育家陈望道。他在上海将大半生献给了复旦大学等高校的教育事业。1920年的早春，陈望道带着2本外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冒着寒风，踩着雪花，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与革命烈焰熊熊燃烧的大都市上海相比，这儿既寒冷又寂静。为了安静，陈望道就在自己家的一间放柴火的屋子里搁了一张桌子，然后他开始了自己的翻译。母亲趁着送饭的时候对陈望道说，这儿太冷，搬到堂屋的阁楼去写。母亲一边给他的双腿上披上一件厚棉裤，一边唤着陈望道的乳名蓉儿，一边用心地唠叨着。陈望道呢，埋头继续翻着那些母亲看不懂的洋文书。他对母亲的回答是，这儿安静，我需要安静。陈望道一边看着书，随手抓起母亲端来的红豆粽子，一边吃一边对母亲说，您做的甜粽子就是好吃，我在日本一吃那儿的酸菜，马上就想起您包的粽子，没法比。母亲收起陈望道扔下的粽子叶，对他说，你要爱吃啊，娘天天给你包。然后轻轻地退出了柴屋，又悄无声息地关上了门。翻译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枯燥无味的，但陈望道不一样。德国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斯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如同黑夜笼罩着的大山之中燃起的一把火焰，照得陈望道眼里一片光明，他心头升腾起一股汹涌的巨浪。原来世界上早已有了拯救人类和中华民族的良方。陈望道一次又一次激动了，激动的时候他就高声地用英语或日语诵读《共产党宣言》，他的声音窜出柴房，在故乡的那片山谷间回荡。尽管他的母亲和乡亲们听不明白那叽里咕噜是些什么内容，但却知道吃了洋墨水的陈望道一定是在做正经事。于是他们时不时悄悄地跑到陈家的那间柴房门外瞅几眼，然后抿嘴笑笑，再悄悄地走开。人家在做学问，别打扰他了。古朴的山民让陈望道得以静心安神，全神贯注地进行自己的翻译工作。他神驰于马克思恩格斯在文字中所呈现的世界风云。年轻的陈望道仿佛看到了发生在1870年法兰西国的那场血腥的战斗。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巴黎公社委员、公社领导人之一的
欧人鲍迪埃所写的诗，这首诗后来被谱曲而成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歌曲《国际歌》。而此刻我们的中国义乌青年则用他娴熟的英语和流利的日语交替着诵读这位法兰西革命诗人的诗篇，年轻的陈望道完全沉浸在悲愤与激昂之中。陈望道一边翻译，一边细细地领会着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共产党宣言》，他更加坚信，它就是人类和中国摆脱旧世界枷锁的真理之光。于是，这位义乌青年忘掉了身边所有的一切，我们能听见的唯有笔头在纸张上沙沙作响。就在这时候，陈望道的母亲拎着饭碗和几只粽子以及一碟甜甜的红糖走进了屋，看见儿子埋头在纸上写字，他不敢打扰，就悄悄地退了出去，把门轻轻地掩上。在母亲眼里，这孩子就是个书呆子。母亲轻轻地叹了一声气，回到距柴屋五六十米的宅院，忙着做家务去了。江南的早春时有阴雨，柴屋两边是邻家的大房，雨水从屋檐上滴下，恰好落在了柴房的小半边屋顶，听上去滴答滴答的水声并不小，然而完全沉浸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激情和文献译注中的陈望道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屋外的雨天，他只是突然觉得有点饿的时候，会下意识地伸手抓住桌上的粽子，也不看一眼，用左手的手指扒拉着把粽子叶解开，然后习惯性地在碟子里蘸点红糖再塞进嘴里，吃着母亲专门为他做的香喷喷的粽子。他觉得那粽子很甜很润，就这样边吃边译。母亲怕打扰儿子，隔着门问他，蓉儿啊，红糖够不够啊？儿子在里边传出话，啊，红糖够了，

0: 甜的嘞。儿子在里头传出话来，母亲呢再也没有多问，又回到庭院忙活去了。快到傍晚的时候，母亲轻手轻脚地推开了柴门，去收拾儿子的碗筷。可就在这时，她愣住了，她惊奇地发现桌上的红糖竟然纹丝未动。母亲有点奇怪，她仔细地看了看正在埋头书写的陈望道，越看越不对劲儿，儿子的嘴边有很多黑乎乎的东西。然后母亲就问他：“孩子，你这嘴怎么是黑的呢？”陈望道这时候才抬起头看了看母亲，然后顺手在自己嘴边一抹，放到眼前一看，当时就笑了：“哎呀，娘啊，是我刚才把墨汁儿当成红糖给蘸着吃了。”母亲心疼地看着陈望道说：“你看你，一有书看你就啥都不在乎了，那墨汁儿跟红糖它是一个味儿吗？我看呀，就是这书啊把你看糊涂了。”陈望道也笑了，他说：“娘啊，我没糊涂，您这粽子和红糖很甜，我这书啊也很甜呐。”陈家母子的这段对话和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将默。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日常生活当中对眼部的爱护呢是至关重要的。最近啊，有一个话题叫做本以为成年后长度数是一件非常小众的事情，但是呢在搜索之后啊，很多网友展开了讨论，发现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不禁就有人产生疑问了，不是说成年之后的度数就不会长了吗？其实啊，成年之后近视度数依然会长，尤其是现在的人啊，避免不了长时间对着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更会助力近视度数的一个上涨。所以平时还是要注意保护眼睛。如果你的近视度数长到600度以上，问题就不是看不清那么简单了，还会有其他的眼部疾病风险的提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一块儿来听一听四川大学华西第四人民医院教授陈玉川教授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示。
3: 高度近视眼啊，我们是指的是600度以上啊，就算高度近视眼。那么对于高度近视眼患者呢，除了配眼镜以外，还应该经常的、定期的检查我们的眼底，因为这个高度近视眼，尤其是它发展的比较快的话，这个眼轴它会变得很长，眼轴拉长了以后呢，视网膜会越拉变得越非薄，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容易发生视网膜变性、视网膜的蜕变。那么我们如果说忽略了这个问题，只是配眼镜的话，有可能随着近视的加重，比如我们视网膜周边，它可以发生一些视网膜的蜕变，比如格子样变性啊、双样变性等等哈。这些变性区域呢，时间久了就会有可能裂开，变成一个裂孔，导致视网膜脱力。那么在黄斑区呢也一样，因为眼轴的加长，我们视网膜呢被拉长，会发生很多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考虑到经常见的就是黄斑的病变，比如黄斑它拉长了视网膜变薄，变产生那种新生血管啊，就是高度近视眼之一就有一种是新生血管。那么新生血管破裂以后呢，它可以引起黄斑区的出血。那么即使新生血管本身，它也可导致这个整个黄斑视网膜的功能丧失。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对高度近视眼来说，除了就是正常的观察它的屈光度的变化以外，那么要及时的检查视网膜，那么定期的看视网膜有没有病变。如果有，比如说周边视网膜的变性，那么我们可以考虑 早一点给它做一个极光的光凝啊，把它封闭了以后呢，相对就比较安全。那么作为黄斑区的病变，那么如果说发生了黄斑的变性，新生血管长出来，那么要及时的进行我们抗新生血管的治疗，比如说抗 VGF 打针的治疗，那么防止它向进一步的这个严重阶段进化。那么到了后来呢，可能如果说不及时治疗的话，有可能导致视功能的严重丧失，所以这里需要我们高度近视眼患者要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同时呢，高度近视你还要除了视网膜的观察以外，还应该看看，尤其是要观察我们的眼压。很多高度近视眼伴随着开角型青光眼，这很容易被忽略，因为开角青光眼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眼压超效的增高了，然后呢视神经受压，慢慢的这个视野就缩窄，这个也是潜在的对我们视功能的威胁。所以说对高度近视眼患者呢，我们希望就是要定期的做眼压的检查，眼底的检查啊，这样能够保证我们在发生严重问题之前呢，得到及时的医学干预。
2: 朋友们，这下知道情况了吧？如果说你已经是高度近视家族当中的一员，那也不要慌张，但是呢也一定要记得多做一件事儿，就是一年一次的眼底检查，它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眼部疾病发生的风险。通过定期眼底检查的方式，尽早发现可能发生的病变，便于医生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如果你的身边也有高度近视的朋友，不妨把这样的一些知识分享给他们。好了，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虽
4: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6: 乐舞是

0: 燧人氏钻木取火。很久很久以前，世界上没有火。那没有火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没有火的世界，人们当然不知道火是什么了，也不知道怎么用火，所以呢，只能吃那些生冷的食物。抓到飞禽走兽，就剥下它们的皮毛，连血带肉生着吃；找到野菜，也直接放在嘴里嚼一嚼，吞进肚子里。可想而知啊，这样一来，生病的人特别多，人的寿命也特别短。没有火的世界，一到了晚上，四周一片漆黑，人们在黑暗中相互依靠取暖，野兽的吼叫声此起彼伏，大家蜷缩在一起，又冷又害怕，却没有一丁点儿的办法。天上有一位大神，他看到了人间生活这样的艰难，心里很不舒服。他想让人们看到火，同时呢，也知道火的用处。于是，这个善良的大神大展神通，在山林中下起了一场大雷雨。随着咔嚓一声巨响，雷电劈在了树木上，树木燃烧起来，很快就燃起了熊熊大火。但是，人们被雷电和大火给吓着了，他们四处的奔逃。不久，雷雨停了，夜幕降临，雨后的大地又湿又冷，人们聚到一起，一边相互取暖，一边惊恐地看着那些燃烧的树木。可是谁也不敢走近一步，因为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这时，有个年轻人，他很勇敢呢，他想看看这燃烧的东西到底有什么可怕的，就慢慢地靠近火。年轻人走近的时候，感受到了那火光的温暖，便大声地招呼大家：
1: 我快来啊，靠近点儿，这个东西一点都不可怕，这可暖和了。
0: 人们相信了他的话，跟着他渐渐地走进那火光，惊异地感受火所带来的光明和温暖，觉得真是新奇极了。这时候，有人就闻到了不远处被烧死的那些野兽，他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阵阵香味儿。但是大家都看惯了那种带着鲜血生肉的样子，谁也不敢尝尝这种焦黑的肉。于是呢，都很迟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就把眼光投向了刚才的那个年轻人，等待他的决定。年轻人就走到了这个烤熟的野兽旁边，蹲下身来查看了一下，然后就撕下了一小块肉，他先闻了闻，再放进嘴里尝了尝，啊，发现这烤过的肉香嫩可口，味道好极了，便兴奋地招呼大家：
1: 快来呀，快来尝尝，这肉可好吃了。
0: 人们就聚到了火边，你一块儿我一块儿，分享着烤过的野兽的肉，都觉得没有吃过比这更好吃的美味了。过了一会儿，人们围着火堆吃饱了，慢慢地打起盹儿来。年轻人突然发现，原来晚上经常在周围出现的野兽那嗷嗷的叫唤的声音听不见了。他想，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野兽怕这个发亮的东西吗？于是他又一次大声地告诉大家：
1: 大家发现了吗？野兽的叫声听不见了，他们被这个亮的东西给吓跑了。
0: 人们仔细一听，还真是野兽的吼叫声听不见了。大家一直待在这个亮闪闪的东西旁边，感受到温暖又安心，于是啊，给这个明亮的东西取名叫火。可是又过了一会儿，这个晚上发生的事情真是太多了， 他们发现火的光渐渐微弱下来了，大家惊慌起来，
1: 这可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难道说这刚刚出现的火马上就要没了吗？
0: 那个年轻人很冷静，他发现火消失的地方树枝被烧成灰了，而火一直燃着的地方还有树枝没有烧完，所以这个年轻人就让大家赶快捡来树枝放在火上。就这样，火又旺了起来。这上天赐予的得来不易的火，怎么才能一直一直保留下去呢？大家伙儿一起商议，最后决定了，每人一天轮流守着火种，不让它熄灭。可是偏偏有那么一天，值守的人睡着了，火燃尽了最后一小节树枝，熄灭了。人们又重新陷入到黑暗和寒冷之中，痛苦万分。看到大家因为失去火种而伤心的样子，最初那个发现火的年轻人非常的难受。他多么希望能再让大家找到火呀。有一天晚上，这个年轻人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天神对他说，
2: 在遥远的西方有个睡眠国，那里有火种，你可以去那里把火取回来。
0: 年轻人醒了，想起了梦里大神对他说的话，决心呢，到睡眠国去寻找火种。年轻人按照大神的指示一直向西走，他翻过了高山，穿过了森林，渡过了大河，真是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睡眠国。在年轻人的想象里，原本以为睡眠国是一片光明，可是到了这儿他愣住了，这是一个太阳和月亮都照不到的地方，四处一片黑暗，不分白天和夜晚，根本就没有火。年轻人当然很失望了，他就坐在一棵叫做岁树的大树下面休息，他又累又沮丧，竟然就睡着了。睡了一阵呢，年轻人突然听到嘟嘟嘟嘟嘟嘟的声音，他睁开眼睛，觉得眼前有亮光一闪，哎，又一闪，把周围照得一片明亮。年轻人知道这个感觉，他立刻站了起来，四处去寻找光源。忽然他就发现岁树上站着几只大鸟，那鸟啊是橘红色的嘴巴，漆黑的脊背，雪白的肚皮，长着坚硬的利爪，在大树上跳来跳去的找虫子吃。他们不时地用那长长的硬穗去啄树干，每一次啄呢，树干上就发出一次璀璨的夺目的火光。年轻人精神一振，立刻就折了一些碎树的树枝，模仿那大鸟的样子啊，也就是不停地速度极快地来回转动那一个地方，树枝上果然闪出了火光，却没有火头。就这点困难哪能难倒他呢？小伙子不灰心，他找来了各种树枝，耐心地用每一种进行尝试。最后呢，他挑选了比较干燥而且又很坚硬的小树枝，把它磨得尖尖的，用它来钻着粗大的树枝，不停地敲击摩擦，终于树枝上冒烟了，紧接着擦出了火星，而后明亮的火苗出现了。年轻人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年轻人回到了家乡，把钻木取火的办法教给大家。从此人们再也不用生活在寒冷和恐惧的黑夜里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人们把碎石敲敲打打，也敲出火来。掌握了人工取火的方法，人类从此结束了茹毛饮血的时代， 再也不用连毛带血生吃那些打猎得来的飞禽走兽的肉了。人们折服于这个年轻人的勇气和智慧，推举他做首领，并且尊称他为燧人氏。好，我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燧人氏钻木取火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下回再见。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重点六，道德高峰，果在室外，与方外有。苏轼在经历各种政治打击与磨难后，仍不失其豁达豪迈气度，这与其沿袭佛道思想，广交方外人士，致其形成儒释道思想大融合的精神格局不无关系。苏轼一生交往过的僧人，有姓名可考者130余人，有诗词往来者80余人。苏轼说，吾越多名僧，与于善者长19。江浙一带的高僧90%以上都是他的好朋友。与苏轼有过交往的道士也不少，有姓名可考者30余人。苏轼贬谪黄州，往日亲旧不敢与之往来，苏轼身处困境。与他交好的僧人道人不避嫌疑，比平日更显亲厚，因而感慨，道德高峰果在室外。道乾，字参寥，苏轼与其结交20余年，是苏轼诗文中提到最多的僧人，对苏轼学佛参禅产生了极大影响。元丰元年，参寥

千里走徐州，主动探访苏轼。苏轼贬谪黄州，他有多次来简相慰，或遣人质问。元丰六年，参辽再次不畏艰险千里相访，并陪伴苏轼近一年，给予深陷逆境的苏轼莫大的安慰。苏轼谪居岭南期间，年近花甲的参辽决定从杭州泛海历风涛之险南下探望他。他对苏轼始终追随，友情弥深。正因为这样，这位出家人也被牵扯进朋党之争的漩涡，身陷囹圄，被迫还俗，边管滚州。苏轼虽身处逆境，却不忘营救，并托友人妥为照顾。苏轼去世，参辽写了十多首诗组成《东坡先生挽词》，追忆了苏轼一生功业遭际，以及两人的过从交游，情出肺腑，感人至深。佛印是苏轼另一重要的方外友人，佛印在僧俗徒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神宗层次高丽摩纳金箔，以表彰其德行。苏轼贬谪黄州，佛印屡次来书，劳问备至。元丰八年，苏轼过润州，欲访时居润州金山寺的佛印，佛印出山相迎。苏轼贬谪惠州，两人仍有书简交往，佛印以佛法鼓励安慰苏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辞官游僧比苏轼年长30岁的远游先生吴复古，两人曾尽情交流探讨养生之道。苏轼问养生，深得其安与和养生精髓启迪。他在苏轼苏辙兄弟得益于元佑政坛时，交往似乎没有那么亲密，反而在他们落难后却反复出现在二苏的身边。苏轼谪居黄州期间，多有书信来往，元丰六年还特意赴黄州探望。绍圣元年，苏轼赴惠州与吴途中相遇，他在长谈中反复提醒苏轼，人生不过是邯郸一梦，不必过于较真儿。随后吴复古先到云州看望谪居那里的苏辙，又与眉山道士陆维忠前往惠州，日与苏轼相游。苏轼再贬儋州，年逾九旬的吴复古数次渡海探望陪伴，帮助苏轼苏辙兄弟互通消息。元符三年，听到苏轼兄弟将预设北归的消息，以96岁高龄的吴复古立即从广州寓所出发渡海，上岛就把喜讯告知苏轼，伴其踏上北归之旅。当年11月，吴复古感激不起，苏轼问他后事，笑而不答，瞑目而逝。几个月后，苏轼也病逝。吴复古或许是上天特意派来给予苏轼临终关怀的人。重点七：千里相访，意气可书与意识。苏轼贬谪儋州，在元佑党祸列于炙火极端险恶的社会环境中，仍然有些人不畏连累风险，不惧怕海涛风浪，渡海陪伴，给予苏轼莫大的慰藉。苏轼初到儋州，州府长官张忠对父子俩极为照顾，允许他们住进官舍，还差兵士对住房进行修缮。朝廷得知此事，立即派人将苏轼驱赶出来，张忠又亲自搬砖运土，带领当地百姓帮助苏轼建造光廊庵。只因对苏轼的关照，张忠被贬雷州。张忠乃能如此，其意气可书。雷州太守张逢对二苏也是礼遇有加。苏轼赴海南岛途经雷州时，张太守率官员出城迎接，后也让苏辙一家入住雷州官舍。
张逢因此受到除名乐亭的处罚。眉山人是杨明，苏氏兄弟宦游在外，即拜托杨明父子帮助照看父母坟墓。得知苏氏被贬到儋州后，父亲即命杨明从眉山赶赴儋州探望。杜子师，一个特立独行、讲义气、守信用的盱眙人士，曾从苏氏学，其名和字就是苏氏给取的。他准备卖掉家当，带着妻子迁居儋州陪伴苏氏，因稍后得悉苏氏即将北归，才未成行。王真，苏氏第二位夫人王润之的弟弟。苏氏被贬岭南，亲旧纷纷疏远，但王真独然不顾，只身渡海前去看望姐夫，结果病逝在了途中。朝古，字元修，眉山人。苏氏贬谪黄州，朝古赶去，与之为友。元佑时期，苏氏兄弟政治顺达时，朝古从未去京城拜见。苏氏兄弟贬谪岭南，时已73岁的朝古慨然而言，欲徒步访寻苏氏兄弟。听闻者皆笑其狂。历经数月长途跋涉，朝古在寻州见到苏辙，握手相契，转身就欲往儋州看望苏氏。苏辙见他老且病，极力劝阻，后见劝说无效，苏辙便给他补充了一些盘缠。刚刚走到新州地界，行李和盘缠就被盗贼抢走。一番折腾之后，朝古在此病逝。苏氏闻之死讯，悲痛不已。他立即给老家去信，请杨明的父亲资助朝古之子前往新州迎丧。苏辙闻此后悔不已，为其写下《朝古传》。这些人虽未达成其愿，但其举动着实令人感慨。诚如苏轼给杨明的信中所言，万里远来海外，访其生死，此乃古人难事，闻之感叹不已。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在中国的博物馆，几乎所有关于中国历史的讲述都会从这里开始。
1: 第一部分呢是先秦时代，其实先秦呢简单的说啊，就是秦朝之前，包括了上古时代、夏商周，还有春秋战国，那是中华民族充满朝气、热情和生命力的青少年时代。其实今天呢，我们的民族精神、文化习俗很多都可以追溯到那个时期，我们通常称之为华夏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周代是我国古代文明繁荣昌盛的时期，周礼的核心是礼乐，礼是规范体系，是典章制度，乐则是礼内在精神的体现，以礼乐沟通天地，强化统治，鼓舞士气，凸显了礼与人内在心灵秩序的关联。概括地说，就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以礼立秩序，以乐治和谐。可以说，传统的礼乐制度以至学术文化都奠基于这个时代。孔子说，周建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认为周朝的礼仪制度借鉴于夏商两代，是多么丰富多彩啊，所以他要遵从周朝的制度。周礼不仅对于孔子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乃至中国近代文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作用，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形成了中华文明的遗传基因，绵延不绝，传承至今。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
2: 这个礼啊，对这个政治集团内部的上下的关系是一种稳定剂。由于它的礼呢，又是对人的尊敬啊，一种很有文明的约束，所以啊，它逐渐就传到了全社会。所以我觉得这个礼总体上对中华文明的提升啊，还是起了促进作用。正是由于周人特别注重这个礼，后来非常讲文明的、非常讲道德的啊，这个社会呢叫做礼仪之邦啊。
0: 那么西周礼乐制度到底妙在何处呢？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志揭开了其中的谜团。
3: 那周人制定这个礼乐制度呢，一方面是学习商人的，另一方面呢，他要有

0: 到关怀到县市。
1: 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771年，正是西周时期。这个孔子认知世界里的理想国度，在经历了生龙活虎的青年期之后，宛若一头老态龙钟的巨兽，步履蹒跚地走向了他的灭亡。当西周王朝被自己的继承者糟蹋得面目全非，任何一点风波都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2: 今天要讲的是周幽王废嫡立庶的故事。话说周武王建立了西周之后，实行的是分封制和宗法制。分封制咱就不用说了，大伙儿都明白。宗法制它的一个核心就是嫡长子继承制，也就是说只有正妻生的第一个儿子才有资格继承自己老爸的位置，正妻之外的妾生的那孩子叫庶子。庶子即便你比人家嫡长子岁数大，或者你比人家功劳大，那都没戏。可到了周幽王这儿，宗法制有点管不住他了。周幽王他要打破这种制度，他想废嫡立庶。而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一个女人，褒姒。周幽王本来是有王后的，历史上称为申后，褒姒不过是周幽王的妾。申后有个儿子叫宜臼，这就是嫡长子啊。而褒姒也生了个儿子叫伯服。周幽王他真是太宠爱这个褒姒啊，于是就顺带手的也偏爱褒姒生的这个小儿子伯服。偏爱到什么程度？他要把王位传给这个庶子，而不是嫡长子。这下事儿可闹大了，大臣们坐不住了，开始集体劝告周幽王。大王，这可是触犯了祖上传下来的制度啊，您要三思啊。可是周幽王还真就听不进去，大臣们说的话他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这主意算是打定了。他废了正宫和太子，改立美人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这帮大臣眼见劝不动，也不白费力气了，反正是您自个儿家的天下，您就自个儿折腾去吧。什么叫内忧外患？这个时候就是啊，内部不消停，外边呢还有一股少数民族势力犬戎，对西周是虎视眈眈。就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内鬼出现了，他就是周幽王原来的王后申后的父亲宜臼的老爷申侯。眼看着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子被废了，这让申侯非常不满。这种不满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就是一个大爆发。既然你对我不仁，休怪我无义。公元前771年，申侯起兵发难，而且这理由听上去还挺正当，那就是维护嫡长子继承的宗法制。他还联合了曾、犬戎等少数民族势力，一举攻占了西周王宫，然后在骊山杀了周幽王，还掳走了伯服他娘褒姒当战利品。周幽王的嫡长子宜臼被立为王，视为周平王。运转了快300年的西周就这样轰然而塌。
1: 每一个末代君主身上都会呈现颓败前的表象，也许是骄奢淫逸，也许是贪图美色，也许是不遵先法，然而这只是王朝轻蔑的触发点，是内部腐朽之后产生的外部表现。对于西周来说，支撑了这个王朝几百年的制度分封制，到此时也已经丧失了生命力，历史的车轮也必定会毫不留情地隆隆。

0: 香港浸会大学教授陈志。
1: 分封制呢，一个是同姓分封，跟周人同姓的这个像这个周武王的兄弟啊，武王的子孙呐、啊，都分封在各个地方。那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异姓的，异姓呢都是跟那个周有一种同盟关系，或者说有婚姻关系。像姜姓的国家，比如说像齐呀、啊、申呐、啊，那还有一些人姓的国家，比如说这个薛国啊、谢国啊这些，他是靠这种来怎么说实施他在这个其他地区的统治。这种统治呢，实际上对他来说啊，实际上有一种困难，因为时间长了以后，这些诸侯国他都有他自己的独立性啊、自主性，他就没办法控制对这些诸侯国啊，但是控制力啊就越来越弱。各诸侯国又有自己独立的行政啊、独立的军队啊什么这些，那控制力是越来越弱。其实厉王时候败相已经出来了。
0: 公元前770年，以周平王迁都洛邑为标志，中国历史结束了西周时期，进入到了春秋时期。春秋战国，诸侯、学者、隐士、纵横家、游士、侠客、兵家、名将，在《左传》《战国策》这样的历史散文当中，形象鲜活生动，饱满浓艳。原因就在于周王室衰微，群雄并起，大批下层卿士把改换门庭、权力善待看作寻常事，各国战事、外交、改革、变法之频繁，刺激了志向高远的雄主辈出，使能人们有了千载难逢的广阔舞台。
2: 这回要讲的是问鼎中原的故事。话说公元前606年，楚庄王把自己的队伍开拔到洛阳边境，要检阅三军，向洛阳城里的周定王显摆显摆自己有几块肌肉。这周定王一听，一下子慌了，心想，这不露怯了吗？我自个儿知道我几斤几两啊。这时的周天子可怜巴巴的，既没钱也没兵没权，好在还剩下一个得力的助手，谁呀？王孙婉呢。用现在的眼光看，这是一位能干的外交家，于是他就派大夫王孙婉前去慰劳楚庄王，实际是探探形势。这个王孙满来到了楚庄王的军营里，楚庄王见了他也没客气，上来就问，我在楚国听说大禹从前铸了九鼎，三代相传，现在是你们洛阳城里的镇国之宝啊。我们楚国也有鼎，但是不知道你们的鼎到底有多大有多重呢。好嘛，这小子是不知天高地厚啊，一上来居然敢问我们国家的鼎多大多重，说白了，这可是窥伺国器，大逆不道啊。就像你跑到美国去，一上来就问人家总统，你们的自由女神像有多少吨呢？打算卖吗？白宫值多少钱呢？俩一块买能便宜点吗？还行吗这个？王孙满听到这话，回答却是滴水不漏。他说，我们大周朝所看重的是德行，而不是鼎。从前大禹的夏朝很有德，于是诸侯进贡材料铸成九鼎，象征九州，上面有鬼神封物，保佑子民不受魑魅魍魉的迫害。到了夏朝末年，夏桀昏庸无为，就失去了这个德，于是鼎落到商朝手里，保佑了商朝600年宗祀。商纣暴虐之时，鼎又迁于我大周王朝。我们的国君周成王占卜得知，上天保佑我们要传30代周王，700年基业。现在周朝德行虽然有所衰落，但是天命未改啊，鼎的轻重你们 是不可以问的。楚庄王一听这话，棉中带刺啊，嘿，我不这自讨没趣了吗？他问完鼎之后没好气，带着自己的精兵强将，压着俘虏回了自己统治的疆土广大的楚国。这就是历史上楚庄王饮马黄河问鼎落水的典故，也是问鼎中原这一成语的来历。
0: 不只是楚庄王，春秋时期先后崛起的霸主都对更广阔的疆土产生了觊觎之心，赤裸裸的扩张野心带来的是不可避免的残酷战争。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争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争也。这是孟子在表达他的历史观和政治观。春秋时代没有合乎义的战争，那一国或许比这一国要好一点，这样的情况倒是有的。所谓争，是指上讨伐下，同等级的国家之间是不能够相互讨伐的。其实孟子的思想来自孔子，孔子在《论语记事》中已经说过，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西周的时代，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就是春秋时代了。香港浸会大学教授陈志，
1: 《论语》里面讲孔子到魏国去的时候，见到卫灵公，那卫灵公一见到孔子以后，就问政于孔子，那孔子就说，祖斗之事则常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然后第二天就走了。啊，孔子他对军旅之事的肯定是不支持的，战争违背了就是儒家所讲的尊尊和亲亲之意。那尊尊呢，因为儒家所拥护所坚持的一种等级制度，就社会需要等级，下对上要尊。而春秋时期啊所发生的战争基本上都是诸侯之间争夺啊，周王室是势力很弱，基本上是被裹挟着，挟天子以令诸侯啊，假借周王的名义，实际上是违背尊尊之意的。另外呢，诸侯之间争夺啊，也是违背亲亲之意。在这个儒家看来，天下这些诸侯啊，同宗同族的，不是王室的子孙，就是王室的生舅。

0: 击鼓齐汤，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已归，忧心有忡。原居原处，原丧其马，予以求之榆林之下。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予皆获兮，不我活兮；予皆寻兮，不我信兮。
1: 这是《诗经·国风·背风》当中的《击鼓》。这首诗当中，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后来成为恋人们表白忠贞的常用语。其实在春秋时，这是战士之间生死与共情谊的写照。这首诗描写兵士久戍不得还家的心情，表达渴望归家与亲人团聚的强烈愿望。战争代表着伤痛、死亡和生离死别，它是一部机器，为着诸侯的利益而开动，也无情地裹挟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在《山海经》当中，有一个关于

0: 教人类的故事，说美人鱼晚上望着月亮会流下眼泪，渔夫就会上前去趁机把眼泪收起来，一滴滴眼泪就会变成一颗颗明珠。这样一个传说带有凄美的色彩，却有着高深的哲理。好与坏并非泾渭分明，诸侯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虽然导致礼乐制度崩溃瓦解，但也有其出现的客观原因，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
1: 春秋无义战是孟子说的，实际上他是指当时的战争给社会给人民带来的破坏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呢，春秋的战争啊，又是社会环境决定的，不是哪个人想发动就发动的，主要的就是这个时期的社会啊，由于这个经济利益大家都去争，而在争的过程中啊，如果你弱你不行，那你就被别人灭掉，所以这种战争啊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这个战争又促进了各国的改革呀、变法呀、创新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春秋无义战也有对社会促进的一面。
0: 另一方面，时局动荡混乱，各诸侯国迫切探寻治国理政方略，也造就了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和学术的空前发展和繁荣。香港浸会大学教授陈志：
2: 周人他制度里面，他有时候所谓教士养士啊，比如说他们要交易六艺啊，礼乐射御书数要交这些东西，所以那是这个培养知识分子。但是呢，这个在礼崩乐坏之后呢，那这些士呢，很多都变成了我们说游士，就到处去依附，要把自己一套东西啊，要授给诸侯国，让各个诸侯国能够接纳自己的这个强国的主张或者是救世的主张。这些有知识的低级贵族，他因为失去了自己的领地啊，失去了自己的地位，那么他们也要一种谋生的手段的。它确实是在思想上造成一种非常繁荣的一种局面，它是因为那是一个转型时期啊，这个社会转型时期，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发生了一种思想上的突破，哲学上的突破，都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救世主张，乱世里面才会产生这样的各种各样救世主张。
0: 这些救世强国的主张来自士人阶层，体现了中国前3000年累积和爆发的精神力量。当代美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曾经对于奔走游说、兜售济世良方的中国古代士人阶层有一个著名的表述，那就是相对自由的漂浮，相对脱离了权力的制约，拥有独立的人格，卓然而立，便看风云。在中华文化启蒙的混沌期，他们走了出来，造就了原始森林式的文明体系，既多元又平衡。原创性的学说与思想纷纷涌现，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圣人孔子和亚圣孟子都出现于那个时代。多个世纪之后，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在小说《双城记》的开头写下了这样的话：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虽然他说的不是遥远东方的先秦，但是与那个不破不立的时代竟有几分的相像。 我国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曾经说过，国家本为精神的产物，每个民族在自我身份认同遭遇迷茫与彷徨的时候，追溯过去的伟大与传统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行为。我们中华民族曾经有过那样一个浓墨重彩的时代，还有过那样壮勇智慧的祖先。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3: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4: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3: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4: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3: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4: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
5: 自西向东，我们与省内各大城市携手，为您带来各地的风土人情、新闻趣事。
6: 好景好物好巴士，好吃好味好安逸。
5: 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
7: 让我们向邻居问声好，
8: 一起开始城市漫游。

0: 来中午的11:0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的城市台联盟。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德阳综合广播的 FM99.0 主持人子妍，我是青青。
1: 子妍，大家好。
0: 哎，
1: 我是来自宜宾荣媒的主持人袁哥，给子妍，给我们德阳台，还有我们德阳城市的所有粉丝们问声好。
0: 哎，还
1: 有现在全省各地都在聆听我们这个好景好物好巴士的朋友们问声好。
0: 哎，欢迎袁哥啊！袁哥的声音怎么那么小啊？感觉远远传来哈，这个声音。
1: 对。
0: 除了听到子妍的声音，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呢？
1: 能听到啊。
0: 今天我们德阳综合广播，我们是两位主播，子妍和青青，我是青青哈，跟我们宜宾的朋友问声好。那今天袁哥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样的内容？是我们先来聊呢，还是袁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1: 其实我想先好久没有听到我们德阳的一些特别多的这个暑假的好消息了，所以子妍给我们多介绍一下好吗？
0: 可以啊，那我们今天首先要介绍的肯定是一些周边的一些凉快的地方，好玩的地方。我觉得最近这个四川的天气太过于玄幻了，就前段时间你要么就是疯狂的下大雨，然后这段时间呢就开始疯狂的出太阳，就感觉我生活在一个蒸笼里，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有这种感觉哈。
0: 所以我们在今天呢，如果是有宜宾的朋友到德阳来这段时间，那一定要给大家推荐一些清凉避暑的地方。对的，凉快的地方啊，就包括有些朋友他可能喜欢到我们德阳这边来徒步呀，或者是来这边去登山啊，那我们都有一些路线做好的攻略给大家分享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穿林海看瀑布德阳绵竹8条登山徒步线的攻略啊。我们来看一下，那第一条路线呢，我觉得这个路线算是比较小众的，因为如果聊到这个徒步路线的话，大家可能第一时间第一反应还是往这个咱们绵竹啊石峰啊往山里去。但是这一条步道呢，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啊，在这个绵竹市广济镇的三江村的村委会这边有一个三江辅道。哎，那这条辅道呢，它也有几个关键词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为什么很凉快？因为它是有瀑布群，还有森林氧吧。其次呢，我觉得这一条线路对于这个新手小白来说是比较友好的，因为它是有这一个我们的这个爬升较低的这个优势的啊。
2: 非常的缓。所有的就虽然说我们也有一定的这种坡度哈，上山，但是呢非常适合中老年人，他不累。
0: 哎，
2: 而全长呢只有5公里，非常平缓，没有陡坡，新手啊，老年人小孩，就说亲子游的话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适合的。而现在我们到了这个周末，尤其到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哈，是不太想要大量的这种体力运动，既想要看美景，同时呢又想要这个轻松一点啊，又能够跟大自然进行一个非常近距离的亲近。所以广汉三江辅道是我们德阳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0: 没错了，
2: 全长5公里。那么它整个的线路呢是串联起了我们的山林溪流，那最惊艳的就是这个地方有4层叠瀑叠起来的，水流层层倾泻，那水雾扑面而来，清凉感，你到那个地方你就能够感觉到那个凉风习习的感觉，像是吹空调。
0: 哎，
2: 就有而且有朋友会在这个地方有溯溪，非常的有体验感哈。
0: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地方呢其实拍照也很好看，因为它沿途呢有这个望江台、观山台、有熊猫岭这三大的观景平台呢，像这个河谷可以俯瞰，群山可以远眺，晴天的时候呢可以偶遇到云海。那这条线路呢建议大家可以穿一些比如说多斑色系的这种彩色的穿搭，像我们的登山服、登山鞋，你到这边之后你就摆几个帅帅的造型啊，这个拍出来是绝对好看的。

0: 喜欢森系风格的朋友哈，在这个地方也能够出片的哈。
1: 是，就穿那种一身那种小白裙儿，然后你再穿一个小白鞋。但是在这样的地方里面呢，你就一定是要做好这一个驱蚊工作的啊。
0: 嗯，是的。那当然了，选择徒步的地方呢，在绵竹还有很多。就比如说跑马岭，又是我们德阳朋友选择的另外的一个好地方。
1: 嗯，
0: 这个跑马岭呢，它相对于三江浮道来说，它的体力消耗的度呢就要高一些了。适合什么呢？有一定体力，然后这个有一定爬山经验的朋友些。整个的这个长度，如果说按一般的运动体锻炼量下来的话呢，它大概是需要50到1个小时20分钟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跑马岭，它就是在哪里呢？在绵竹的九龙山，苍翠的这个环抱之中，满目葱茏，非常的静谧清幽。登山道就是以石阶为主，坡度呢也相对来说是循序渐进的，相对峨眉山来讲是。如果是要跟三江浮道比呢，那它的这个难度，爬起来消耗体力呢，确实要多一些哈。适合什么呢？小小的想要挑战一下自己的朋友，
1: 对的。
0: 整条的这个爬山步道呢，它一共会有4个亭子，所以你可以就是数一数，爬一个亭子算是你完成了1/3。
1: 对，就一直在安慰自己啊，已经到第二个亭子了，可以的，可以的，坚持一下。第三个亭子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没问题，没问题。就这样一直在给自己洗脑啊，然后最终又爬上去了，就这种感觉。虽然爬的过程会很累，但我觉得爬上去之后，你就会觉得很有那一种
0: 成就感
1: 。对，你就会觉得哇，我终于做到了，就这种感觉啊。
0: 当然一听就感觉是来吃苦的嘛。
1: 对呀、啊，因为我是一个真的是运动小白，我的体力是非常差的，我真的感受不到这种像什么徒步啊、爬山啊这种快乐。但是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他们都是这种运动爱好者，他们在运动过程当中，他们就觉得哇，好幸福、好开心、好快乐啊。对我来说呢，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个地方可能会比较适合我一点。然后这儿确实爬山我不太行，但是呢，我可以适合拍照呀、溯溪啊、玩玩水啊，我是比较适应的啊。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七月庐山，这个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也给大家分享到了啊。它这边有一个网红长梯，就是如果你让我爬，我不会爬。但如果你说这拍照特好看，今天我牙咬碎了，我也得给它爬上去。
0: 不用爬完，你爬两步上去就可以拍照。
1: 可以可以，就是不要低估我这个出片的决心啊。那这一边呢，是刚刚这个我们曾经分享到的这种森系风光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打卡地。像这边的话呢，他们有万亩竹林遮阴，哎，跟元哥他们的这个蜀南竹海，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有共同之处的啊。全程都很凉快又不晒。
0: 宜宾的朋友可以来看一看，就是
1: 对的，
0: 宜宾的竹和我们绵竹的竹，它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的这个规模肯定没有宜宾竹海那么的大，但是避暑去感受竹林风光，拍一个这种中式风格的照片，这是非常适合的。而这个地方呢，它也就是像刚才子妍说的，特别适合低体力人群。然后它这个在这个地方呢，还有可以露营。可以选择露营，你可以自己带帐篷在林地，在这个露营地这个搭建，也可以选择用老板的那些东西，就是他的那些设备。此外呢，就是可以在那儿自己做饭，他有那个灶啊，做一些。然后另外呢，就是小孩子能够在这个溪间去玩水，可以捞鱼虾，因为它的溪水都很浅，
1: 都很浅，基本上就到这个脚踝以上一点点的地方啊。然后我觉得小朋友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就已经是玩疯了，就是到处抓鱼的抓鱼，抓螃蟹的抓螃蟹，然后下水去这个凉爽清凉去玩的玩水的朋友估计也是蛮多的。
0: 竹林就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1: 对，
0: 像我们小时候竹林那就是我们的乐园。
1: 是的，那接下来呢也要给大家介绍到我们下一个好玩的打卡地啊。那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亲子友好的地方，同时呢这边可以说是零难度啊，哪怕是我这样的新手小白都可以去挑战一下，尝试一下啊。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太平水库，它是走这种轻松零难度的徒步路线的，就很适合我这种有点小懒，但是你又想说出去呼吸一下大自然，也不能在家纯躺的这种感觉的朋友啊。它这边的话呢，哪怕你是环湖徒步，就一整圈绕完也只需要50分钟左右，
0: 这是走得慢的了。
1: 这已经是走得慢的啦，
0: 是，
1: 那就是我的这种步速了，
0: 特别适合你，
1: 就特别适合我这种走两步我要歇一歇，哼哧哼哧一下的这种啊，
0: 就是零徒步门槛，非常平缓，就是水库嘛，你知道它是就是环绕那一圈。
1: 对。

0: 对对，就很凉快，而且呢就没有陡坡嘛，就没有什么门槛，老年朋友跟我们的小朋友都可以轻松的走完。然后我比较喜欢的呢是，一般来说水库它都露天，它会很晒，虽然它凉快但它很晒，我不会热但是我会晒黑，这一点对女孩子来说还是会有点苦恼嘛。但是这儿不一样，它全程都是林荫蔽日的，就非常非常的遮阳，你走在这个密林里面呢，你就听着那种知了叫，听着小鸟叫，你就会觉得哇，整个人都得到了就升华的那种感觉。就平时上班的时候，好生气，好烦，好，为什么这么多活干不完，就这种感觉。但是你到了这种林间的时候，到了自然的时候，你就想不到那些烦心事了，你就只想安安静静的，或者你带一个随身的小音箱，或者是带个耳机听着歌，然后把这个步道走完。我觉得如果你是闺蜜出行、朋友出行，一路上你再聊个什么小八卦呀，聊一个大家最近的近况呀，真的50分钟一眨眼就过了啊。
1: 是在这个地方好好的放松一下，
0: 可以的。然后再往下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到的就是三七四了，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今天还是有点火，就热度还是比较高的，因为这边的话呢它有一个千年古刹，然后包括这一边的话呢它最近也因为这一个森系婚礼拍照很出片，所以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面又小小的火了一把。这条路呢也是非常适合徒步新手或者是亲子同行的路线的。哎，我不知道星星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之前去那个青城山去爬山的时候，我发现小朋友的体力真的比我牛好多呀。我在那爬到半山腰，我在那扶着，我在好嘞休息一下，疯狂喘气疯狂喝水的时候，看见我旁边有一个小男孩蹭一下就上去了，就没影了。然后我说不应该呀，我说小孩能爬那么快吗？回头一看他爸爸妈妈也在休息，就只有小孩自己溜达一下就上去了。
1: 是大人的体力肯定是跟不上孩子的，精力非常的旺盛，电量十足。
0: 所以我觉得这条路线与其说是亲子友好，不如说是家长友好，就孩子可能还没累，但家长可能确实需要休息一下。那么这条路线呢它的特点在于它有很多那种小野花，而且沿线呢都是有溪水的，你可以听着那种溪水的那种泉鸣声，然后闻着那种小花香，在这个平坦的步道上面一点一点走，走到半山腰的时候还可以远眺这个困牛山水库的风光啊。等到下山的时候呢还可以选这个平坦的大路返程，就会更加的省力啊。
1: 走完整个这个线路，下来以后下山，你就可以到这个三溪寺好好去逛一逛。
0: 是的，
1: 这个三溪寺是绵竹非常有名的一个寺庙，有川西小灵隐的这种说法。比如说如果是喜欢吃美食的朋友哈，周边有非常多的美食摊，有很多从成都德阳城区驱车去三溪市，就是为了吃三溪寺的那个李婆婆家的酸辣粉，还有她的玫瑰汤圆。
0: 那家真的那么好吃吗？我都刷了好几回了。
1: 我个人觉得就那样。
0: 你个人觉得就常规味道吗？
1: 但是因为很多就绵竹人来讲哈，三溪寺周边的这些美食对我们来讲是一种童年记忆，可能是给它加了滤镜。但有很多朋友是非常喜欢他们家的这个甜水面，还有就是玫瑰汤圆。
0: 我懂了，
1: 它玫瑰汤圆的味道非常的浓郁。然后喜欢拍照的朋友，不要错过去三溪寺里面好好逛一逛。就是我们如果是要走这条徒步线路，是要从寺庙门口过的。然后这个寺庙里面为什么是不能错过呢？尤其是这几天，每年的7月初到8月中旬，有这个。有这个紫薇花，
0: 紫薇花，
1: 就是这棵紫薇树，是叫网，现在给它取了个名字叫连体，古紫薇，叫网红，我特别不喜欢给它加个网红两字，
0: 但它确实最近有点火，
1: 非常火，
0: 而且它这个双生的紫薇花，它每年的花期其实比较短，我说真的，最漂亮、最繁花的似锦的那个季节的话，它大概就是，只是持续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1: 半个多月，
0: 半个多月，
1: 七月中下旬，
0: 对，
1: 到8月中下旬，
0: 对的，对的，时间非常短，
1: 它其实一年。有两波花期，最大的这个花期呢，就是我们现在说这个时候来是最合适的
0: 哦，
1: 花量是最大，开的最繁茂，
0: 就最近这段时间是最漂亮的。
1: 第二波秋花呢，是在9月初秋。它会再次复开，
0: 9月初秋还会复开一次，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它这个，这个它的花量就稍微要柔和一些。然后这株树它有几个点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它是

0: 古树，
1: 古树
0: 到现在为止
1: 了，
0: 就是明代历万历年栽种下去的，到现在为止有440多年、
1: 哦，
0: 是我们四川省二级保护古树，也是三七四四大一绝的核心看点。其实这个地方是以前是有两棵树的，因为512大地震之后呢，就另外的一棵树可能根系受损，后来就没了。所以现在就保留了这一棵，然后这一棵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原本是两棵独立的古树，
1: 独立的古树，
0: 是它独立的这个紫薇。然后古时候僧人在这个地方修行的僧人，他就人工牵引它的枝干
1: 啊，所以它才长在一起。
0: 历经数百年之后，它就慢慢缠绕融合，就融为一体了。
1: 天
0: 哪！当然他说，哎，我们好多朋友就不了解，说，哎，怎么就会有天生？
1: 我们以为是天生那种并蒂的感觉，并蒂花开的感觉，但实际上不是，
0: 它是
1: 人工培育，而且这么多年前就可以把它培育到这样的程度。
0: 但是它也是历经了这个时代的，就是时间的慢慢的融合，就是它有时光在里面，
1: 对的，
0: 沉淀下来。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还修了一座这个古石桥，所以就会形成一道就拱形树门，你穿行在树下的氛围感是非常强的。
1: 哎，
0: 像我们有谈恋爱的，或者是就是想要求好姻缘的，这个小夫妻，我觉得可以去，
1: 可以去，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因为它开花也是金，浅白的，浅粉的和那种粉红的，
1: 就看着你觉得很喜庆，很好看。
0: 是，所以网上还给它取了个名字，
1: 叫什么？
0: 金银和合二花。
1: 金银和合二花，
0: 和合二字又取了这个姻缘，所以就非常好，
1: 非常好。而且我没有记错的话，像三七四这边，它也可以去求这种姻缘的红带，然后你可以把这个福带寄到这个古树上。你可以起到一个祈愿的作用。你看像阿杰这位朋友在分享，他说三七四的这个紫薇树一定要下面的池子里面有足够的水，这样就会更美。如果你这么说的话，其实我觉得因为昨天上午是下大雨了嘛，那昨天下午或者是今天要过去三七四去看紫薇树的朋友们，我觉得的话你们就可以拍出很美的照片，因为那个池子里面的水量一定是充足的。
0: 是，然后寺庙是那种黄色的墙，
1: 对的，
0: 然后再掩映出这个树的美，哇，真的很美，
1: 真的很好看，真的确实漂亮啊，对的。
0: 然后寓意又特别的好，对吧？
1: 对，最近它火了之后呢，尤其是这个盛花期到来了之后，也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些汉服爱好者们呀，他们就会穿着汉服去那边打卡。你别说，真的有那种穿越古今的时候那种感觉，也有那种古树化身为人花神的那种美感啊。所以如果说你想要拍一套就是值得纪念的写真的话，这个地点可以推荐给大家。
0: 是，此外呢，如果你这段时间来不了，你再晚一点说那。不就没有紫薇花了？不要紧，他们这个寺庙里头还有两棵600多年的金银古桂。
1: 桂花树，但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桂花树你必须咱们就是等到9月份去啊。虽然今天已经是立秋了，但是
0: 农历的8月可以再来一次。
1: 农历8月咱们再来一遍。虽然今天是立秋了，但是这个桂花你要距离它的花期还是稍微有一段时间。按理来说，一般这个9月的中下旬到10月的这个中下旬的话呢，桂花就会陆续开放了。咱们德阳城区也是有非常多的这种种植了桂花的地方的。有的时候走在咱们单位附近，你下班了之后，你都会闻到淡淡的桂花香，就只闻其香不见其树的那种感觉啊。
0: 是的，而且我们刚才说到的那几个徒步地点，它的距离都是相对来说比较近的，车程大概也就是20来分钟，就这就算比较远的了，就10多20分钟。所以你可以好好的规划，比如说周末拿个1天2天，这一圈转下来是非常舒服的。而三溪寺周围呢，还有一些非常环境条件非常好的民宿，所以值得来。当然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到德阳的绵竹就一定要去逛一逛。
1: 哪儿？
0: 云雾寺。
1: 那我记得你是绵竹人嘛，
0: 还是
1: 给我们聊一聊。我觉得就是攻略做得再好，其实你还是得听本地人推荐。我有的时候出去玩，我真的不想看这个什么小红书啊抖音啊上面推荐的很多的地方。我觉得要么就是你要排队排很久的网红店，要么就会觉得是一个新开的本地人都不太知道，只是环境比较好但味道会差点意思的那种美食店。所以到了一个地方旅游之后，我会首先去问问当地人，比如说打车的时候问一下咱们的这个司机师傅，然后你住酒店的时候问一下这个前台的小姐姐，你看一下咱们这个你觉得作为本地人哪家店最好吃，哪个地方最好逛，你得先问问本地人才能做攻略。所以我们今天就来问问我们的绵竹的朋友啊，云雾寺有什么不一样的玩法。
0: 还有哪些朋友去过云雾寺，我们宜宾的朋友有没有到过绵竹哈，也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 说到这个云雾寺，它相对我们前面两个地方啊、几个地方说到的，就是山林嘛，它更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从你进这个山的入口开始，到你爬上山顶，有竹子，同时还有一种植物是非常多的，就是杉树。
1: 哦，
0: 杉树，你杉树的这个植物特点，它就长得笔直，
1: 对，真的很直，就两边的步道你可以看到这个树都是没有弯弯曲曲的，而且这个高度呢也非常高，所以你在这儿会感觉有那种参天古木的感觉啊，就是你抬头一望，就是一望无际，全都是两边那种笔直的林子，你就会觉得哦很震撼。而且这个地方如果你想要拍照的话，你就只能是仰拍，不然你就拍不全这个树林。
0: 嗯，选一个天气特别好的地方，的时间，等这个阳光穿透树枝落到这个林木当中，是非常出片的，借那个光影哈，古木参天。嗯，因为这种树的存在，所以会让这个地方的温度至少比外面就是你直面阳光的时候要低个5-6度，就体感、所以非常的舒服。而沿线呢都非常贴心的有一些凉亭
1: 啊，对，
0: 石椅，
1: 是走累了可以随时休息一下。此外的话呢，当你成功登顶之后呢，像这个云雾寺上面还可以品尝这个斋饭，然后据说啊、据说味道还是做得相当不错的。
0: 是，不仅在山顶上有、就是山，我们一般从这个地方走呢，是驱车会到这个云雾寺中院、
1: 中院
0: 这个地方也有一些就是俗家弟子，就在旁边，他们就有做饭，就是而且它的这个费用哈、是讲随缘，
1: 就随缘，就是真的觉得
0: 它没有标价，
1: 就是口味又很好，菜品又新鲜，然后呢这个没有标价，随缘，就到这个地方你就会觉得真的是心灵得到放松的感觉。此外的话呢，像他们山顶还有一个舍利佛塔，那么这一边的话呢，除了也是一个观景区，有一个观景平台可以看到群山跟云海嘛，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我们也有一些这个想要参禅的我们的一些朋友们可以到这边来感受受一下，是别有风味的，
0: 享受宁静。
1: 对的、
0: 就是云雾寺，你听它这个名字哈、晴天，你就可以远眺远山。
1: 对，
0: 到了这个就是天气，比如说云雾缭绕的时候，哇，那是另外的一种感觉，禅意十足，非常有风味哈。
1: 是的，然后再往下介绍到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一个百里半山森林步道了，同样也是在绵竹啊，绵竹浮道。我发现绵竹咱们这边确实这个旅游资源太丰富了，只要到了夏天，你想要分享一些避暑的，有小溪的，或者是你想要登山徒步，那就一定是绕不开绵竹的。
0: 嗯，
1: 那这个地方我觉得相对来说啊，比起我们刚前面介绍的像我们的三溪寺还有云雾寺来说呢，这个吉祥寺会稍稍的小众一点点，就咱们可能外地的朋友没有那么了解这个地方。那如果说您想要来德阳玩的话，那这个小众的地方可以先推荐给您，就不用担心说三溪寺看花的人会不会太多了，云雾寺这边去看这个舍利佛塔的朋友会不会太多了。我觉得这个地方相对来说呢，人数一定会少一些啊。
0: 嗯，是的，而且它的整个这个长度也不长，很平缓，就是稍稍有一点点步梯，然后接着就是一条平坦大道，
1: 就是让你累一会儿歇一会儿，累一会儿歇一会儿，就这种感觉是吧？
0: 非常平缓，就完全不费体力。
1: 是因为它的这个步道确实不长，全长的话就是在2公里左右啊。你要小朋友去喝乐乐呵呵跑一跑，跑一节走一节，我估计不到半个小时，20分钟吧，咱们差不多就走完了。
0: 是，可以在这个地方感受、清幽的禅意，因为它有个寺庙嘛。同时我觉得这个地方最大的一个玩点就是在吉祥寺旁边的马柳坪
1: 啊、
0: 这个地方有一些农家乐，你可以在这个地方烧烤、吃农家菜，同时在这个农家乐外面你就可以戏水，沿途都可以。这个水它非常的浅，就是你可以完全踏进去，同时呢你可以找一个清凉的地方摆上你的桌椅板凳什么的、喝一杯清茶也是非常的舒服的，就完全这个地方我觉得是完全让你彻底放松的一个地方。
1: 我觉得这条线路我们刚聊到的这些玩法已经把一整天的攻略都做好了，早上早一点出发，中午到了之后呢咱们可以先吃一个农家乐，然后下午的时候咱们就可以这个登山步道走一圈，接下来呢走累了差不多你半个小时结束了，你3-4点的时候跟家里人你喝个茶，
0: 小朋友就可以放到水里边让他们自由 游玩，
1: 对，你们自己去玩吧，自己去玩吧。这个长辈们，大家就是这个聊聊天，谈谈心。等到晚上的时候呢，再尝一尝地道的农家菜啊，这种山里的农家乐，我只能说你就随便选，绝对都不踩雷，就绝对都特别好吃，很香，很下饭啊。那无论是你想这个周末出行，还是这个暑期的时候带着孩子们去遛个弯，或者就是约上朋友来放空一下，我觉得这一条湖。

0: 呼吸之道呢都是比较适合大家去参考的啊，
1: 是，而且也能够在我们四川德阳绵竹体验到26-27度的这个夏天哈，
0: 还是比较难得，因为你看前段时间这个高温都已经高到38度的天气了，
1: 是，
0: 但绵竹这边依然是2字开头啊，
1: 所以如果说你不想去挤那些景区下饺子什么的，那绵竹是可以来试试的，非常不错。
0: 哎，可以的，那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呢，我们今天刚刚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些路线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周末去打卡一下啊，不仅是咱们的这一些德阳的朋友们可以去玩一下，包括像我们这一个我们宜宾的朋友们也是可以来了解一下打卡一下的。即将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报时，稍事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就等我们元哥给我们介绍啦。
2: 在与晋国周旋，秦穆公一生主要是和晋国的晋献公、晋惠公、晋怀公、晋文公、晋襄公5位国君打交道。那么在不同时期，秦穆公对晋国究竟是采取了怎样的策略？他的东扩事业最终结果如何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3集穆公东扩。
3: 秦穆公东扩最主要的是要和一个国家打交道，就是晋国，要和晋国打交道。那么秦穆公在和晋国打交道的过程中间，他做了哪些事情呢？第一件事，网罗人才。怎么网罗人才呢？恰巧在秦穆公继位的第5年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个事儿是晋国要去讨伐一个国家，叫虢国。但是晋国给虢国呢，它两个不相连，晋国在这儿，虢国在这儿，中间隔了一个国家叫豫国。晋国灭了虢国回兵了之后，晋国的这个军队呢顺手把豫国给灭了，这样豫国的国君就被抓起来了。这个豫国的国君抓起来的时候，也连累了一个
4: 都市中每一个转角都可能埋藏着一段故事。
5: 从北到南，自西向东，我们与省内各大城市携手，为您带来各地的风土人情、新闻趣事。
6: 好景好物好巴士，好吃好味好安逸。
5: 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
4: 让我们向邻居问声好，一起开始城市漫游。

0: 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城市台联盟，这里是正在给大家直播的我们的 FM99.0 德阳综合广播。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子妍。
1: 我是青青。
0: 元哥，元哥，你在哪儿？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有在跟我们连线吗？哈喽哈喽。我估计啊，这个元哥今天我们换了一个新的连线方式，确实这个信号呢我们还在调整跟测试当中啊，估计要再跟我们的元哥聊一下，才可以把我们今天这个宜宾的重头戏，宜宾要给我们介绍到的各种好玩的地方给我们介绍出来啊。
1: 是，正值暑假呢，我们也都在规划，像我们周边的这些城市有哪些景点呢是值得我们一去再去的。宜宾对于我们很多德阳的朋友来说并不陌生，我们也期待着田文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
0: 是，其实我们刚刚分享了那么多的地方，是不是也有这个宜宾相近之处可以给我们了解一下呢？
1: 像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可以找清凉玩水徒步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对于宜宾的这个了解哈，是宜宾其实也有很多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区域的。
0: 所以说元哥你回来了没有，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啊？如果我不想去蜀南珠海这个人挤人，因为确实最近预约门票太难了一到暑假我感觉这个四川的每一个凉快的地方上面都长满了四川人，就这种感觉。所以说呢，今天也希望我们元哥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啊，介绍一下有没有什么宜宾小众一点的、宝藏一点的、人没那么多的地方啊，给我们了解一下，让我们这个偷摸的先去玩，不然万一哪天他又火起来了，人又变多了，可怎么办呢？
1: 是，从前听说过

0: 我觉得味道真的是不错。而但是你一定要吃那个手工制作的，现场做，做完之后还是热腾腾的，进到嘴巴里之后特别松软，但是你会觉得它稍微有点散。那我当时还问了这个老板，我说白糕就这么松散吗？像一个粉坨坨一样。他说不，白糕呢，它会随着时间你越放，它的口感就越紧实。你第一天刚做出来的时候，它是很松散的，但是呢，等到第二天、第三天，它就变得紧实，有一点韧劲啊，味道很不错，一定要配茶喝，不然的话你就觉得太干巴了，确实有一点啊。它现在口味也特别丰富，它那个白糕有20多种口味，什么水果的，然后各种甜口的，还有各种这种，还有那种白酒酒心的白糕，也是新研发出来的口味。如果说大家到了宜宾去的话，我觉得作为一个去过的人，我是比较推荐给大家的，而且我觉得味道都不错，都不怎么踩雷啊。
1: 酒心的白糕。这让我想到了绵竹，我们剑南出的
0: 酒心巧克力、
1: 酒心巧克力和酒心糖、
0: 所以我就觉得是很有共同点的。而且像咱们绵竹这边呢，也是以白酒出名嘛、咱们绵竹这边呢也有非常多非常多这种一走进去你就会闻到酒香的街道、我当时到了李庄的时候呢，我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也是一进去我就感觉闻到了这种酒香的感觉啊。如果说大家这个还知道宜宾有哪些地方也是这样子的话，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哈喽元哥。
2: 哎，子妍，还有我们这个今天好多朋友都在听我们的节目哈。刚才其实我听到你们说的李庄的白糕也好，我考考大家，李庄三白是什么？
0: 刚刚我已经给大家把这个正确答案都说出去了，就是我说这个白酒、白糕跟白肉嘛。
2: 哦，看来这个子妍是来过几次了。
0: 应该是两次了哈。
2: 其实现在一定有很多新的吃法玩法，越来越层出不穷了，知道吧？这个让我们大家都特别向往。
0: 有哪些？
2: 哎，先给我介绍一下，旁边我是来自广元的美女是吧？
0: 绵竹怎么听的？元哥，你这么说美女要生气了。
2: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一定好多粉丝在听呢。
0: 刚刚已经给我们聊了非常多这种好玩的地方嘛，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了一些溯溪的宝藏地。其实现在呢，我们德阳的朋友也想先听一下元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就是我们这边有什么好玩的呢？咱们宜宾这边。
2: 其实宜宾呢，除了李庄啊，我们中国李庄的这个同济大学的发源地，好啊，而且还有这个美食。现在李庄呢也做了非常多的延伸服务和延伸的景区，像月亮田，你听说过吗？
0: 啊，是什么？
2: 月亮田。
0: 是长得像月亮的田吗？
2: 对，因为它是全部人工打造的实景的这个叫做古建筑群，就像我们这个江南水乡是一模一样的。您看我们这个央视的中秋晚会，马上到来的七夕晚会，都选址在了这个月亮田。
0: 那像这个月亮田这边，如果我们去玩的话，有什么样的玩法呢？
2: 其实玩法很简单啊，就是游山玩水谈恋爱啊。
0: 这一句话就全都概括完了是吗？
2: 对，我跟你说，在那个地方啊，特别适合叫相亲。马上就到那个七夕了嘛。
0: 啊，对
3: 对。
2: 所以呢，今年的这个宜宾的玩法就是相亲到宜宾来打卡。子妍听得心痒痒哈。
0: 我比较好奇的是，你看像月亮田这边，你刚刚分享到了说是一个很适合谈恋爱的新打造的古建筑群。
2: 对，
0: 那咱们如果七夕到了，有没有什么系列的活动呢？你不能说你带
2: 来
0: 小姑娘你纯看着景，你
2: 知道吗？元哥还专门去报名了，你知道吗？
0: 真的吗？
2: 对，我没办法呀，因为我们那个组织的那个女性哈，她是一个非常热情的大姐，50来岁，昨个晚上呢给我专门打一个电话说，元哥啊，您看你也单身这么久了，您看人家天哥都已经新婚大典了。啊，你也得向人家天哥学习。
0: 听得元哥都着急了，元哥说报，现在就报，报的就是这个名儿。
2: 他说今年啊女性特别多。因为像我们这个年纪的哈，落单的特别多。
0: 正是年轻的时候，年纪小，没谈恋爱也正常。
2: 咱们他绵竹的女孩子，听了别笑话元哥啊。
0: 那不会，我们都是一致的。我们对元哥的看法就是永远18。
2: 太喜欢了，你看晚上要是那个什么麻花呀，

0: 还有那个美丽啊，要听见了不得了哈。
1: 麻花跟美丽的话就会说哟，元哥老师我开花了，他们俩就会这么说。
0: 我跟你说，其实我报名了以后，我昨天晚上填表，我才发现现在人们真豪迈啊哈。
1: 怎么了？
0: 这个特别开放，这个谈恋爱啊，真的叫做什么呢？花样百出。
1: 为什么叫花样百出？
0: 我们才知道我们这个年龄是香饽饽。而且说这次呢去的哈，大部分呢都是外地来宜宾的，很多在宜宾工作。
1: 哎，懂了。
0: 都是来要求是穿这个叫做古装秀。唐伯虎点秋香，
1: 就穿越千年的爱恋，就那种感觉是吧？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像咱们德阳其实还有非常多我们这个正值青壮年的我们的大好青年啊，平时忙于工作或者是忙于学习，一定要来，朋友们。
0: 8月14哈，七夕是8月，哎，8月18哈。
1: 所以这个活动是8月14号开始，持续到几号？
0: 18号，
1: 持续到18号，就4天，整整4天。
0: 目的就让大家脱单为止。
1: 哎，刚好你看，这个大家一般年假有5天，这个活动4天，一天到宜宾去，哎，刚好。要顺利的话呢，这个4天结束之后，就可以带一个姑娘回德阳了。
0: 对，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稀罕的地方。
1: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玩法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今年呢，宜宾还有一些特别有意义的地方呢，就是我们刚刚为了这个四川省运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打卡中心，叫这个打卡中心很有意义了，就坐落在我们高速路旁，就像那个咱们德阳有绵阳有一个那个方特一样的。
1: 哦，
0: 不是德阳吧，
1: 是绵阳有一个方特，然后咱们德阳呢有一个那个欢乐谷，
0: 那就叫欢乐谷那种。
1: 有点类似那种玩法。
0: 8月1号开馆，明天我就要去这个初夏，就是专门拍一期这个叫做元哥带你游玩哈。
1: 我觉得元哥就是给大家介绍的玩法，大家真的可以打卡一下，因为之前元哥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就是出了宜宾高铁站，在高铁站旁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那个万象天地嘛。
0: 对，
1: 我上次去宜宾我就去那玩了，玩法是真多呀，就是有很多那种小姑娘特别喜欢那种手作，像现在很火的拼豆啊、烧玻璃啊、陶瓷啊、做戒指呀、然后这个地方又很漂亮，晚上灯光一起来你就可以打卡，还有很多那种小酒馆啊、漂亮饭的饭店呀，也有很多那种服装店跟那种饰品店，就我进去了我感觉我出不来了有点。
0: 大家就是特别要去这个地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地方非常简单也非常好找，就在咱们宜宾西这个高速路下出口，也是宜宾站高铁站的出口，叫做什么呢？这个地方叫宜宾珊瑚天地湖心公园。这个地方特别好玩，就是划桨啊、戏水啊、吃喝玩乐啊，特别。而且这两天呢，我们8号有一个叫做这个专业桨板200米竞速赛，就是站在这个桨板上划呀划呀划，然后呢还邀请到了那个歌手，大家很熟悉吧，辛晓琪，想念你的笑他们专门来站台。
1: 那到时候要唱这首经典之作吗？
0: 对对，味道哈。然后最后可能走的时候多么痛的
1: 就不想离开啊。
0: 对，而且非常方便，交通4通8达，当然这就是现代游，所以呢也是我们年轻人现在夏天的一个 party 的好地方哈。
1: 那除了这些我们刚刚分享到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系列活动，然后还有一些打卡地之外，我们宜宾最近有没有这个小众点凉快点的地方？水源竹海人太多了，约不上票呀，元哥你给我想想办法。
0: 秦山的红乐古镇哈，现在也是我特别想去的，因为除了那个水源竹海嘛，去年我们介绍过了，今年我们到平山的古镇呢去纳凉，因为它挨着云南，所以那个地方呢有马湖，有古镇的这个民宿，这个是适合大家在那个山间小憩之间呢去感受习习的凉风。然后呢开车大概在50分钟
1: 左右。
0: 哎，
1: 那如果您还在里面玩，就是亲子友好嘛，会不会小朋友就是觉得走了之后会很累？
0: 不会累，因为它大部分是漂流和小溪的踩水玩水。孩子们嘛，夏天的乐趣就在踩水，情侣之间呢就喜欢戏水，
1: 把小朋友往池子里一丢，然后爸爸妈妈就可以谈恋爱去了。
0: 天然的那个
1: 就天然的小溪啊，
0: 小溪
1: 就
0: 然后呢把什么水果呀、戏水呀、

0: 啊，烧烤啊，玩乐呀。
1: 哎，那饮料是不是可以冰在小溪里？
0: 全西瓜也是冰镇的，天然的，玩一天完全也人均消费吧，我给大家那个哈，人均消费大概在100块，嗯，
1: 100块啊，
0: 100块，
1: 那太有性价比了。
0: 这个我觉得还是适合大家特别去放松一下，
1: 而且了解一下，
0: 绿地的植被达到了90%，所以非常纳凉。
1: 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具体的地名好不好？我们现在有德阳的朋友在问，
0: 叫平山同乐古镇，
1: 平山同乐古镇啊，
0: 特别好玩的一个地方。
1: 可以，元哥介绍的准儿没错啊，咱们就把这个梦落的记下来。哎，大家听了节目之后，周末赶紧去，因为一会儿元哥推荐。就是壁虎，等到你们下周再去，我估计进去有点困难了。
0: 而且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周末的天气也是非常适合大家的。你看这个周末的天气呢，基本都在这个晚上下雨，白天这个出太阳，多云为主，温度在37-8度，也是很适合大家，比市区的温度低个几度
1: 啊，还是比较舒服的啊，分享给大家。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交给德阳时间了，也希望大家多到咱们宜宾来玩，好不好？
1: 可以，我非常感谢元哥的介绍，就短小精悍，然后各种精华景点直接浓缩起来给我们介绍到了啊。
0: 谢谢我们绵竹的女主播，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元哥啊，
0: 我们继续分享德阳时间。
1: 没错啦，好的。
2: 诸侯之礼节待他。第二，两国订立同盟，互不侵犯。第三，送晋惠公回国，这是秦穆公第三次救晋难，这下子晋惠公无话可说了。回去以后做了两件事，第一，把河西之地这回算是给秦穆公了；第二件事，派了自己的太子来秦国做人质，两家和好了。
3: 秦穆公通过三次救晋难，在诸侯国中间树立了良好的政治形象，但是这些行动也是明显带有东扩目的的。因为秦穆公最初帮助晋惠公成为晋国国君，是想要晋国的河西土地作为酬谢的。当晋惠公趁机发兵袭击秦国失败被俘之后，秦穆公对外宣称要杀死晋惠公来祭天，他实际的目的也是要求晋惠公履行诺言，献出河西的土地。最终秦穆公如愿以偿，秦国的东扩初有成效。那么秦穆公之后又是如何审时度势继续实施他的东扩计划的呢？
2: 秦穆公重点打交的第三个国君是怀公。这个晋怀公是谁呢？是晋惠公的儿子，也就是到秦国来做人。
1: 关系啊，这边不需要天幕，自带的大自然的纯天然天幕啊。像这边的话，小朋友特别喜欢的抓小鱼儿、抓小虾，还有这个抓小螃蟹，体验感都是可以直接拉满的。最主要的一点是，它是免费玩的啊。如果想要来一次躺平式遛娃的话，那这一个地方就要分享给大家啊，一定要来打卡一下，感受一下了。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到聊到的这个云盖村。其实云盖村呢，它这两年都是热度比较高的一个地方啊。像这一边的话呢，也有这个竹海、多线环山，而且呢是相当清凉避暑的地方。为什么我说这个地方它人流量不会太多？因为它有四个入口，它是分了不同的路线。你有这一个新手比较适合的新手小白的这种轻松徒步路线，当然呢也有这种运动达人稍微有点挑战性的这种难度路线啊，你可以从不同的入口选择不同的路线，所以人流量分散开之后，你就不会觉得有很多人了。那这四个入口呢，也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分别是位于我们的村史馆、竹园农家、幸福荣城家园跟云水居啊。登山道的总长呢，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路面全程是铺了那种小石子儿。像昨天下了雨之后呢，你去这儿爬山去徒步的话，你也不会觉得会很滑，因为小石子儿的作用就是防摔防滑嘛，可以在这个行走的过程当中还起到那种按摩脚底的健身的作用啊。那沿途的话还有我们的观景亭，也可以走两步，累了之后呢休息一下看看景，

0: 登山途中呢，它的风光啊，我觉得是不同的去转换的，有很多不同的风格。那首先呢，刚上山的时候，你会感受到的是这个松林苍翠，还有竹海青鸟。等到这一个再过段时间，九月份左右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彩叶林啊，斑斓如画。而且很特别的是，就是你在这个登山徒步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这种小动物，像什么松鼠，还有猴子，然后呢，就会突然窜出来跟你打个招呼啊。但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是在这个登山徒步的过程当中遇到我们的野生小动物的话，不要上手去摸，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安全是第一位的。
0: 是的，
1: 听了子妍给我们介绍云盖村，加上我们在前半个小时给各位朋友介绍的就是清凉玩水避暑这样的一些徒步的地方哈，总体来说难度最大的可能是云雾寺和跑马岭。
0: 对的，这两个地方我觉得对体能要求是较高一些的。
1: 是，然后如果是选择这种亲子徒步稍微难度低一点呢，那在三溪寺这个位置，包括三江浮道相对来说要缓一些。
0: 是，
1: 最平缓的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水库，太平水库，
0: 还有七月麓山这边啊，
1: 七月麓山还有一个那个浮道，绵竹浮道，这几个地方呢就是非常平缓，然后也适合玩耍。
0: 对的。那同时呢，我们也会有一些这个登山徒步的安全提示给到大家，毕竟这个最近咱们四川的天气确实比较反复，所以呢大家在出门之前一定要查看我们的天气预报，如果说遇到了像大雨、暴雨、大风、洪水这种极端天气的话，建议大家取消行程啊。此外呢，像饮用水、干粮、手机充电宝、急救的小包一定要带足。虽然我们给大家分享到的我们的一些徒步地，它是有这种小吃补给，还有一些美食打卡地，包括有些农家乐，但是呢你看像我们分享到的这个云盖村，它这一边的话呢，它山上啊它是没有吃的。
1: 对，你如果爬山是需要带的，
0: 自己带
1: 上没有农家。
0: 对，你要等到下山或者是登顶了之后，它才会有一些小吃的摆摊，但是在你爬山的过程当中它是没有补给的，所以自己要带齐了。那此外呢，不要自己这个一个人擅自闯进这个未经开发的野山偏僻的险路，尽量结伴同行，而且只走成熟的步道啊，不要说哎这个地方没有路没见过，哎自己看看去看看，千万不要，比较危险哦。
1: 是的，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哈，辣条也比较多。
0: 哎呀，一说到这个哎，之前绵竹好像就是因为这个辣条较多吓着了好多朋友是吧，虽然没有攻击，但是还是比较吓人。
1: 我们这边的蛇大多是无毒的，
0: 大
1: 多是无毒的，但是那个样子看着会
0: 就吓人
1: 一跳，
0: 对吧？
1: 但一般来说呢，你走这种步道哈，遇到它的可能性相对来说也不会那么高。
0: 对，因为我们
1: 就不要去那种就是植被非常茂密，然后地面上没有路啊，完全就是那种
0: 纯野生的那种感觉，纯原生态的那种的话，可能这个遇到蛇的可能性会更高。我们分享的都是比较成熟的一些打卡地了，人量较大，那蛇其实也挺怕我们的，不只是我们怕蛇嘛，他们也会躲起来的啊。
1: 是。
0: 此外的话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随便的去攀爬陡坡跟悬崖，然后包括我知道有很多的朋友们为了拍照出片嘛，他们就会站在或者是坐在这个山崖的边缘，觉得这样拍照的话更有那种视觉刺激感，但实际上呢危险程度也是比较高的，提醒大家不要冒险。那包括这个春夏季节啊，去采蘑菇采果子的朋友也比较多啊，
1: 尽量不要去哈，采到不能吃的这个麻烦就大了。
0: 哎，我记得我那天还刷到一个视频，就是有个朋友他到山里去玩就很开心嘛，就采了各种各样的蘑菇，然后遇到一个当地的娘娘过来说你们采了什么蘑菇啊，娘娘一看采了一搂啊，这个不能吃丢掉，那个不能吃丢掉，最后一筐只剩下了两朵是能吃的，其他都是有毒的蘑菇，还是剧毒。
1: 还是找到一个这个正规的餐馆到餐馆里吃吧。
0: 对，就最好找那种会把你的筷子跟碗都收走，等他彻底煮够时间了才把筷子给你发回来的馆子去吃，我觉得会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啊。
1: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些地方呢，它每个地方基本上在山脚下都有美食区。
0: 对的，
1: 尤其是在云盖村这个地方还要再特别跟大家讲一讲，因为云盖村上山下山以后呢就是在两条河口，在这个地方呢大多数的居民把它都叫两条水道。 哦，就为什么呢？是它刚好是一个河口，是河西就是十方的。

0: 红峡谷，河东就是云盖村、嗯、所在的这个川西关口，然后江中古人呢是修了这个分水堤叫大平梁，然后就把这个江水一分为二，一股就流向了绵竹灌区，一股呢就流入到了十方灌区，所以这个就是当地人口中的两条水道的这个来由来。就因为它是在这个河口，所以风特别大，尤其是太阳下山傍晚时分的时候，风吹过来身上是非常舒服的，很凉爽，所以很多避暑的人到了傍晚就都会在这个地方汇聚，也就因此在这个地方汇集成了一个傍晚的星光集市、
1: 啊、所以好热闹是吧，是就各种美食
0: 吃的
1: 玩的小朋友最喜欢那种套圈圈啊什么的全都有，所以你如果想要遛娃的话，你看这个白天先在山上玩、嗯、晚上就到星光集市玩，这个打卡的路线就给大家都分享到这儿了啊。那今天已经是周五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些目的地，你也可以选择在周末的时候咱们就直接出发啊，
0: 找清凉，
1: 对，直接找清凉，然后直接享受我们这个立秋之后的难得的这种心情舒适啊。
0: 是的，
1: 来吧，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那在这里呢也要非常感谢我们宜宾台的袁哥，也非常感谢我们其他的我们的联盟台的朋友们，像我们的这个绵阳台的宝子们，还有我们的这一个雅安台南充台，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跟支持啊！我们今天德阳的这种风光就介绍到这里了，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啦，
0: 欢迎大家到德阳来玩，
1: 对的，
0: 周末愉快，
1: 拜拜。
2: 第二，这时候已经进入秦穆公的晚年了，所以过去的政治牌到这一次洗牌了，换成军事牌，决定投袭，而且决心下了狠死，到出兵那一天，一个百里奚一个简署就拦住军队在那哭，这一哭就是很有名的简署哭师，师就是军队啊，简署哭师，这一哭把这个秦穆公给哭恼了，你这不是拜我的姓吗，我这出兵你在这哭丧什么意思啊，因为这一次出兵他派了三个统兵的将领，这三个统兵的将领，一个是百里奚的儿子，一个是简署的儿子，另外还有一个人，三个将领。就简署认为，吾见师出，不见师之入也。我看见军队出去了，我看不见我们军队能回来。所以他哭了，这一哭，秦穆公就恼了，说了一句很重的话：“尔何直，终寿。”耳目之目拱矣，这话什么意思呢，说你们两个老头懂什么，假如你们活到一个中等年纪，你们墓地上的那个树长得都有一拱粗了，这个话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说秦穆公啊认为这两个老头多管闲事，说你们是早该死的人呐、啊，这话很粗野。两个老头说，我们之所以哭并不是想拜你的姓，实在是我们老了，我们的儿子出征肯定是回不来了，而且打败仗的地方一定在尧，在尧这个地方肯定要打败仗，秦穆公不管这一套，硬着手脖让军队去偷袭郑国。到秦穆公33年，这秦军三帅带领的主力走到了华国，华国是晋国的一个附属国，到了华国以后碰见郑国的一个商人，这个商人也很有名，叫贤高呢赶了12头牛要到外面去卖牛，一下子碰见了远程奔袭的秦军，这贤高就慌了，他怕秦军杀他，赶快说我们的国军听说你们要来了，一方面加强防守，另外派我带着这12头牛来犒赏秦军，他编了一套谎话，然后把这12头牛献给秦军。这三个主帅一听完了，人家已经有准备了，还派人来献牛了，这仗不能打了，也不去郑国了，干脆把华国一灭回去吧，这仗打不成了，顺手把华一灭就要回去，这一灭华激怒了一个人，晋襄公，因为华国是晋国的附属。
3: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无论是在官方历史上还是在民间传说中，武则天身上的传奇色彩和历史价值都很难用好和坏进行简单的概括。在后世的传说里，则天女皇的登基有了天命的色彩，但事实上我们会发现，也只有在唐代这个王朝才有可能冲破男权社会的藩篱，诞生中国古代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昭示着女性在此时此刻的重要地位不仅花团锦簇，更可执政当国。
1: 现代女性已经很难理解封建时代女性所受到的压迫，女性作为男性的从属，很难在社会上留下自己的片语之言。当然，在漫长的历史之河中，也有女性凭借自己超长的智慧与特有的坚韧，让史书留下了芳影相踪，但那是经历了多少的痛苦挣扎与智慧考验。无论是才华横溢的文姬清照，还是站在权力巅峰的吕后慈禧，其个人命运都有着被男权社会左右的悲剧成分，而武则天的突破就显得那么振聋发聩。这个女性身上的才华与雄心都让男儿惊叹，而唐王朝的背景与社会风气也为她的政治道路提供了合适的土壤。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蒙曼：
2: 第一个应该考虑到的就是北朝背景，因为唐朝之前呢是北朝，北朝之前呢是五胡入华，属于一个北方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当政的时代。因为北方的主父有持家的传统，他们进入中原之后化家为国，所以主父当国的现象是比较多的。就拿二圣政治来讲，第一次出现二圣政治绝对不是武则天那个时代，是北魏的冯太后和孝文帝这一对祖孙，当时两个人联合掌权，那时候就有二圣政治。然后到隋朝，隋文帝和独孤皇后又是联合执政，又是二圣政治。
0: 唐王朝是在中国经历了十六国至南北朝近三个世纪的大分裂、大动荡及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之后，在隋代短暂统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隋唐时期的汉族是以汉族为父系、鲜卑为母系的新汉族，唐文化体现出来的便是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兼容并包的大气派。蒙曼：
2: 唐朝还有很重要的社会背景，三教合流，儒家在男女性别地位上是比较僵硬的，比方说男主外女主内啊，聘疾之臣为家之所，女性的活动空间被限制在家庭以内，这是儒学一个很重要的理念，从阴阳秩序这个角度界定下来的。但是恰恰在唐朝的时候，儒学并没有定位一尊，当时老百姓信仰世界由三部分构成，第一个当然是儒家，第二个佛家，第三个道家。儒家是用来治世的，道家用来修身的，佛家是修心的。而佛教对于性别秩序其实没有这么严格，佛教讲轮回，讲转世，你此世为男，可能彼世就为女。
0: 社会风气的开放包容，都为唐朝的女性参政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使女性参政的现象显得格外的活跃和普遍。唐高祖李渊的三女儿平阳公主，用自己的马上人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曾在李渊主力渡过黄河进入关中之时，亲率一万精兵为父亲在关中打下大片地盘，与弟弟李世民成功会师渭河北岸，助父亲攻克长安，后又继续领兵作战，助父兄打下大唐江山。
1: 长孙皇后用自己的智慧与贤淑化百炼钢为绕指柔， 朱丈夫在玄武门之变中赢得最终的胜利，并辅佐唐太宗坐稳江山，开创贞观之治。《旧唐书》中曾这样称赞长孙皇后：贤哉皇后，长孙何伟。《贞观政要》中更称赞长孙皇后为太宗内两左。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双怀：
3: 唐太宗非常英明，是吧？是中国帝王的楷模，但是唐太宗的很多缺失呢，都是长孙皇后呢给他指正的。你比如说，有一天呢，唐太宗他回朝回来之后呢，面红耳赤，很生气，把帽子一甩，说：“哼，我一定要杀了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说：“你要杀谁呢？”他说：“我杀魏征，魏征老在朝堂上不给我面子，让我下不了台。”长孙皇后就马上换了一套新衣服，回来跪下向他下拜，说：“祝贺陛下。”他说：“我听说君明则臣折，魏征敢在朝堂上这样，说明了你是明君啊。”哎，唐太宗就后来就小气了。
1: 女性意识在沉睡了多年之后开始复苏，宛若一株萌芽在积极寻找着向上生长的力量。女性开始走出闺阁，迈向更为广阔的天地。而在这其中，教育成为重要的一环，这是女性得以与男性比肩的支撑力。
0: 武则天出生于商人与宗室贵族女结合的家庭，自小家境富裕，好读文史，这些赋予她个性中的野心与卓越的才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蒙曼：
2: 武则天对于文学和史学是有比较强烈的爱好的。其实中国经史死记四部，要从现在这个学科划分来讲，应该就是这个哲学一部分，史学一部分，文学一部分。长孙皇后是比较喜欢经学，讲规矩，做人的规矩。而武则天你看，喜欢文学和史学，这是一个个人趣味的问题。史学让她有韬略，文学让她有自由。
0: 如果说在武则天封后之前，她的性格和行为尚只是个人层面的话，那么在册立其为天下母仪之后，她的一切行动便具有了高度的政治性。
1: 武氏的英明不仅在于她提高了自己个人的政治地位，还在于她对抬高同性地位所做出的贡献。乾封元年，他奏准高宗，率领了内外命妇参加向来只由男子主持的封禅典礼。在上元元年他上的十二条陈当中，奏请废除父在未母齐衰期的古礼，而实行父在未母齐衰三年的新礼。他还召集一些文学之士，撰《孝女传》20卷，《古今内范》100卷，都是要使人知晓妇女有应该被尊敬的价值。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双怀：
3: 唐初法律上，在家庭中，如果父在，为母守孝要一年；但是相反，如果母在，父亡，孩子要为他的父亲呢守孝三年。武则天就认为这不好，不公平，所以呢，他向唐高宗上诉，要求呢父在，为母守孝三年。他说凭啥呢？为什么就给母亲守孝一年呢？说这个母亲呢多伟大呀，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推肝居尸。所以唐高宗最后就批准了他的请求，所以从此之后呢，在唐代的这个守孝都是三年。
0: 在女性意识的复苏中，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对自己情感与婚姻的把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让很多女性一生困于婚姻的牢笼，沦为传宗接代的工具，根本没有自己选择的机会。但是由于唐代社会的开放性，使得婚姻这一社会现象也被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呈现出惊世骇俗的面貌来。
4: 请二圣赐女儿一个驸马，女儿以为此事关系重大，它意味着大唐公主的终生大事，今生幸福。
0: 电视连续剧《大明宫词》中 呈现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于朝堂之上向帝后要驸马的一幕。虽有艺术创作夸张戏说成分，但公主女扮男装求驸马的故事，据史书记载则是确有其事。
1: 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见人不联手，娇痴二八出，母兄未开口，已嫁不须臾。白居易在诗中描写的正是诗人在长安的所见所闻，可见无论是金枝玉叶的公主，还是锦衣玉食的富农千金，在追求自己的爱情婚姻方面都有着一定的自主空间。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双怀：
3: 你比如说李林甫有好几个女儿，她自己呢也是在择偶方面呢也是给她女儿提供方便，在她家里客厅呢开了几个窗户，从里面可以看到外面，然后就把那青年才俊领到她家来玩，让她几个子女在里面看啊，然后给自己选。
1: 唐代的统治者给男女婚姻自主打开了一条缝隙，在作为中华法系代表之作的《唐律疏议》卷十四《互婚篇》中这样规定：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位订婚，而卑幼自娶妻以成者，婚如法。子孙弟侄如果没经长辈许可自主缔结婚约的，视同合法婚姻。法律的认可和保障让唐朝女性自主选择婚配对象的现象并不罕见，也由此产生了许多记录当时女子对美丽爱情的向往与追求的意义。

0: 著名豫剧唱段《西厢记》取材于唐朝《太平广记》中收录的传奇小说《莺莺传》，记录了贫寒书生张生与其表妹没落贵族女崔莺莺一见倾心，经婢女红娘传书一度私定终身的故事。小说中完美地塑造了敢爱敢恨、娇媚而果敢的崔莺莺和聪明娇俏的小红娘两个典型的唐朝女子形象。
1: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
2: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3: 诗人李白的这首五言古诗《长干行》，以自白的口吻描写了一位女子对远去经商的丈夫深切的思念之情。诗的开头还回忆了他们从小在一起亲密的嬉戏场景。在唐朝，女性自小便可以较为自由地与异性接触和交往，进而享有一定的自由恋爱权利。
0: 不仅结婚享有一定的自由，唐代妇女还可以主动提出离婚。与其他朝代对女子从一而终的要求不同，唐代对妇女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法律也没有约束和限制。再嫁的社会压力不大，从平民百姓到皇室贵族莫不如是。皇室公主再嫁并不稀奇，更有宰相宋璟之子就娶寡妇郑氏，书香门第韩愈之女也先是李翰后嫁樊仲义，可见官宦人家和读书人家也不禁止再嫁。
3: 在唐朝，妇女在家庭生产生活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为家庭生活提供重要的经济依托。在家庭财务管理上，唐代家庭中仓库及箱柜的钥匙一般由主妇来保管。如《旧唐书·李光进传》中记载，光颜先娶妻，其母委以家室，母族光进娶妻，光颜使其妻管钥，家及财物归于妻女矣。相反，《新唐书·徐代传》中记载，代吝啬，自持家管钥，事所积云。男子婚后掌管自家仓库钥匙，甚至要遭到世人讥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盛世大唐》。

0: 法国哲学家阿法朗士曾说，假如我死后百年，要想了解未来，还能在书林中挑选，你猜我将选什么？我会直接挑一本好的时装杂志，看看我身后一个世纪妇女的着装，她们的想象力告诉我的有关未来人类的知识，将比所有的哲学家、小说家、传教士或者科学家还多。的确，服饰所代表的意义远远超过了遮羞与蔽体的功能。唐朝女性的着装大胆而艳丽，不仅体现了女性的身体美，也暗示了女性的自信心。时载清明前后，长安侍女游春野出，遇名花则涉席祭草，以红裙递香插挂，以为艳卧。而史书中记载的红裙，则是唐朝女子最盛行的服饰。武则天那首传世诗作《如意娘》，更将此裙形象地称之为石榴裙。
1: 看朱成碧丝纷纷，憔悴之离为忆君。不信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0: 此诗是武则天

0: 天入感业寺出家时所作。唐早期女性着装以红色长裙为美，随着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社会开放、对外交往水平的不断提升，唐朝女性社会地位的进步也体现在她们着装服饰的悄然变化中。陕西历史博物馆高级讲解员郭伟禄：
1: 这幅画是出自于我们唐代时期永泰公主墓葬之中的。唐代时期它没有太多的这种所谓束缚哈，他们可以女子穿男子的服饰，少数民族的胡装服饰，你看第三位就是典型的翻女胡装，然后最后这一位就是女扮男装。
0: 唐朝女性的日常穿着多以薄透简洁为主，据史书记载，唐中期后女性着装多以轻薄衬裙加短小披肩为主，内里甚至不着内衣，轻薄简便的衣饰也为女性的自由活动提供了更方便的条件。年轻女性开始相约踏青、做舞、游玩、运动，女性甚至开始流行结社聚会，她们结成一个社团，不让男人参加，这个社团需要交会费，她们一起吃饭、喝酒、掌灯、念佛，这使得妇女有了家庭之外的空间，她们在一起游戏也互助，这是史料记载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女性沙龙。
2: 唐朝还颁布了许多法令，旨在提倡女子参与荡秋千、下围棋、骑马、射箭、打猎、马球、蹴鞠、拔河、赛舟等丰富的体育活动。唐诗《长安清明》中就以内宫初次清明火，上香闲分白打钱，描写宫女参加蹴鞠比赛赢得赏钱的场景。温庭筠的《寒食节日祭楚望》中则以彩索拂亭柯，青裘落林浦，描写民间女子演球戏的场景。
0: 除社交体育活动外，唐朝时期上至宫廷，下至民家，通达事理、能作诗文的妇女大有人在。唐代的女性学习诗文成风，仅《全唐诗》中收录的女作者就有100余人。流传后世的唐诗名句“萧萧风雨夜，今梦复添愁”便出自著名的女诗人鱼玄机。有巾帼宰相之名的女官上官婉儿更是主持风雅，待朝廷品评天下诗文，一时词臣多及其门。上官婉儿也就是上官昭容，成为中宗时期文坛的标志者和引领者，甚至在武则天的赏识下，凭借过人才华入朝为官。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蒙曼：
3: 上官婉儿武则天第一次发现他写文章写得很好，提拔他的时候，让他做的是唐高宗的才人。道理在哪儿？当时女性官员中最高地位就是六上，是五品，不是参政的。武则天把他放在才人那个位置，他其实并不是唐高宗的一个妃嫔，一个姬妾，他让他直接参与文件的起草。后来到唐中宗的时候，上官婉儿接着参政，号称内宰相，非常多的政治大事是他参与决策的。比方说唐中宗死后，遗嘱是谁写的？遗嘱是上官昭容写的呀，他仍然不是一个妃嫔的身份，但是他只能以妃嫔的身份升迁。国家在制度层面没有给女性建立起来可以参政的一个制度依托，但是你看上官昭容，他是开外宅的，他并不住在宫里，大臣可以到长安他的家里去跟他往来，他是亲身参与了非常非常多的政治决策，以妃嫔的身份执掌宰相的权力。
0: 女性的才华开始彰显，不仅表现在文可以治国，也表现在歌舞创作过程当中。唐代的歌舞也盛极一时，因此音乐教育是唐代女性教育的一个显著特色。无论是官宦之女、普通女性，还是唱优妓女，都乐此不疲。
2: 三 千重。

0: 爱在一身，六宫粉黛无颜色。长恨歌里的唐明皇与杨贵妃有着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传奇爱情。而这位美貌的女子也以歌舞著称，被喜好音律的唐明皇引为知己。可叹的是，如此惊艳的女子却恰恰处在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节点，她就如同导火索，引燃了唐王朝衰败的火绳，而自己也在马嵬坡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代美人的人生悲欢就此落幕。在杨贵妃的身上，集中了大唐气象中的端贵华丽，她仿若一个符号，在这个符号消失之后，唐代的开放风气也渐次衰微。安史之乱的爆发带给人们的不只是无尽的灾难，而且还有对盛世一去不复返的强烈失落感，以及对国家前途信心的丧失。统治者在内政外交上已从前期对外开放转为内敛，与此同时，安史之乱贵妃祸国的观点也使得社会对女性的行为规范由宽松而日益严厉，儒学的复兴运动也使得女性开始向唐朝之前的传统角色复归。
1: 但是毕竟有那么一个时期，中国的女性有了一展自己才华的机会，无论是在诗歌里还是在绘画作品里，无论是在歌舞中还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他们都留下了自己的身影。不仅有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也有浴血沙场的公主将领，不仅有具有经营头脑的女商人，也有入朝为政才华横溢的女官员，不仅有大胆追求婚姻幸福的自嫁女子，也有不卑不亢理财有方的掌家主妇。时代成就了他们的绝代芳华，他们也撰写了美丽绽放的巾帼传奇。
2: 天文地理，
3: 诗词歌赋，
2: 人生哲学，跟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4: 听懂了吗？
5: 听懂了吗？
6: 听懂了。
4: 真的听懂了吗？
2: 机智如你。
4: 104.7机智如你，嘿，我是小喜。你知道你的头发为什么脱发这么严重吗？你知道你的头发到底该几天洗一次吗？你知道你的头发洗发水该如何选择吗？今天我们和大家好好说一说。各位到底是多久洗一次头呢？每天还是隔天洗？其实洗头这个事情呢，还是要区分的。天天洗头和隔天洗头应该怎么样去洗头发呢？其实呀，我们可以天天洗。网上很多人说不要天天洗头，不要天天洗头，天天洗头发对头皮不好，这是一个误解。正确的洗头方式其实不会伤害头皮的，所以呢，我们要洗头的时候使用正确的洗头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指腹去按摩我们的头皮，而不是指甲去按摩头皮。洗头发的时候不要用头发去揉搓洗发水，而是要在手上将洗发水洗出泡沫之后按压在我们的头皮上。另外呀，对于天天洗头发头发会油得快这样一个谣言不要再传了。其实啊，它是对天天洗头的误解。头发油脂主要分泌的是在皮脂腺管，那皮脂腺呢受雄激素、内分泌还有外界环境的多种因素影响，一般情况下正常清洁就是清洁头皮表面的油脂，不会刺激皮脂腺加速产油。用正确的洗油方式时，应该是要把头皮表面多余的油脂去掉，防止油脂堆积阻塞毛囊，那有一定程度上呢可以减少油脂过度分泌。还有朋友说了，那我天天洗头还会脱发怎么办呢？其实不是哦，洗头发会掉头发是一个正常现象，每天啊人至少要掉5到100根头发，这是正常现象，不用过度担心。再说了，脱发的原因那么多，怎么可能就把锅甩给洗头发来背呢？ 正常情况下呀，你如果说用了强清洁力的洗发水或者是温度太高的水，才会导致头皮水油平衡被破坏，皮脂腺会认为你头发缺油，加速分泌油脂，头发就变得更油了，就会更容易缺发和脱发了。另外，过度的抓挠头皮、高温染烫也有可能会影响皮脂腺功能，导致油脂分泌不正常。1047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人生只有一个起点，那就是生；一个终点，那就是死。这条线路是很明了、很简单的。人生路上要慢慢走，感受自然的风，感受天空大地，感受阳光雨露，感受亲情、友情，还有爱情。风景就在路上，何必赶着去终点站呢？今天晚上我们来分享林清玄的散文《一个茶壶，一个杯》。故乡的体育场附近有一个老人聚居的茶亭，终日都有老人在那里喝茶开讲。我回乡居住的时候，总是爱去那边闲坐，听听老人在生活中的智慧与品味。有一天，一位阿伯突然听到别人说西瓜好吃，可惜籽儿多的时候，他说，现在的世事，现代的人情，比西瓜的籽儿还要复杂呢。别的老人就问，你是怎么看待的呀？老人充满自信地说，这真简单，从前的人一只雨伞可以用很多年，现在的人啊，一年要用很多只雨伞。从前的人一双鞋可以穿个十几年，现在的人呢，一年买很多双鞋。从前的人一个春天只做一件事，现在的人一天要做很多的事情。他又说，只要想想，这样的生活怎能不复杂？光是每天出门要穿哪双鞋、哪件衣服，就要伤半天的脑筋了。我的孩子订了两份报纸，早上开门，厚厚的两本，信箱都塞不进去。你看，一天就发生这么多的事情。现在的人啊，光是看报纸就浪费了多少时间，生命哪会得到清闲呢？一个老人听了就说，复杂也没有什么不好啊，表示现在的生活富裕了呀。阿伯说，复杂有什么好？复杂的人就没有单纯的心情，生活便不会踏实和朴素了，一天到晚就像苍蝇找糖糕，飞过来又飞回去，不知道忙的是什么。讲到这里，一个老人站起来给大家斟茶，阿伯突然大有所悟地说，对了，就像一个茶壶，一个茶杯，这就是单纯的心情。我们如果只有一个茶杯，一壶茶，才不会计较喝的是什么茶。一斤100元的茶汁喝起来也有滋味。假使是一个茶壶，几个杯子也很好，因为大家喝的是同样的茶，没什么可计较的。现代人的生活就是好几个茶壶倒在几十个杯子里，这就复杂了。大家总是会想，别人的茶壶里不知道是什么茶，想喝一口看看，喝不到就抢。喝好茶的人也想喝喝另外的那一壶，久了以后，即使是坐在一起喝茶的人，心里也充满了怨恨，很少人得到平安呐。这一段话说得好极了，老人们都沉默地喝着眼前的这一壶由老人提供的廉价的茶叶，觉得滋味甚是美好。阿伯意犹未尽地说，就像我们现在看黄昏的夕阳， 一个夕阳，古代人和现代人看起来是一样的，站在地平线和站在山顶上看，有同样。

样的美。但是如果心情复杂，站在这山看那山高，那夕阳永远都没有最美的时刻。众人一听，都同时望向夕阳的方向，原来日头已西斜。

世上什么东西你觉得最好吃啊？我说鳄最好吃。他又问我，那阿公，什么是最好的心情？我说单纯最好。他又说，阿公，幸福是什么？我说平安是福。聊到这里，应该是散会回家吃晚饭的时候了。大家欢喜地站起来，各自走路回家，相约明天再来。我踩着夕阳流金一样的草地回家，想到老人说的鳄最好吃，感到肚子真的有点饿了。妈妈煮的菜的芳香竟然飘到了体育场外2公里的路上来了。住在乡下的日子，真的感到单纯的心情是一种最美的心情。在城市生活的日子，我们总是每天在追求一些目标，生活的过程往往就在无意间流失了。加上我们的追求越来越复杂，使人就像苍蝇一样飞来飞去。我想到在幼年的时候住在外祖母的家，每次和表兄弟相约吃饭后去玩，我们总是无心吃饭，胡乱扒一口就要溜出去。外祖母就会拿拐杖敲我们的头，说，你吃那么快，要去赴死吗？你不慢慢吃，怎么知道台湾的米是那么的好吃？有一次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名牌跑车的广告，加速到100公里只要9秒钟，就想到了外祖母的话，你跑那么快是要赴死吗？一个复杂的社会勾起了人们更加复杂的欲望，复杂的欲望则是搅乱了单纯的心，使我们不知道能够坐下来谈天说地是多么的美好，使我们不知道踩着夕阳在小路上回家是生命中必要的历程，使我们忽略掉吃妈妈煮的稀饭配黄瓜是比大饭店的山珍海味更值得珍惜。我想起有一回看到一位老人从脚上拔了一根脚毛放在了桌子上，义正言辞地说，我们不能轻视自己的一根脚毛。众人惘然。他说这根脚毛存在的条件说来是深奥的，先要有脚，有头，有活着的身体，然后要从小吃饭穿衣，父母的照顾，才能长出一根脚毛。然后脚毛存在是因为我们存在，我们则有父母，有无数的祖先，而且祖先要个个穿衣吃饭，米饭长大要有地球的生机，太阳的培育与月亮的生息。你看这小小的脚毛不是单独存在的呀。我们如果不珍惜，不赞叹，不疼爱自己的一根脚毛，那就有负于天下了。看看在有智慧的老人的眼中，一根脚毛就有了无限的天地，生命的历程就更不用说了。现代人不能够维护单纯的心，是往往误以为复杂的飞来飞去能够追求更好的生活，殊不知再复杂的事物也比不过一根脚毛啊。一切多变的云彩与彩虹拨开了，背景就是一个湛蓝的天空。不知道单纯之好的人，就是从未看见过天空的人。好好的饮眼前的这壶茶吧，细细的品味当下的这碗饭吧。生命没有第二个此刻了，让我们承担这个此刻，进入这个此刻。因为鳄最好吃，单纯最好，平安是福。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孙太初先生是新中国云南文物考古学的重要奠基人，也是震惊世界的滇王之印的发掘者。作为云南第一代考古学家，先生筚路蓝缕，甘之如饴，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年届80岁高龄时，孙太初将生前创作的100余幅书画作品无偿捐赠给国家典籍机构。目前鸭池梦痕孙太初学术艺术成就回顾展正在云南省博物馆盛大展出。今天的节目为大家朗读文明街夜市孙太初鸭池梦痕节选。夜市上最多的是古董摊，这些古董商白天挎着一个箩筐走街串巷收购，夜晚到文明街摆地摊，昆明人称之为箩兜客。他们当中有鉴别能力的极少，大都是乱买乱卖。如古代书画，他们只知道周瑜里

0: 钱锋、尹壮图、陈荣昌、袁家谷、李谷、廖家慧等云南名家，外省名气较大的如文征明、唐寅、王晕、刘墉、王文志等，虽然知道，但不能识别其作品真伪。至于比较冷僻的名家，如石溪、洪仁、金陵八家等，你若问他是何许人，则称目不能对。比起北京的古董商来，不是小巫见大巫了。他们卖书画掌握两条，一是名大价高，名小价低；二是不知名的则漫天喊价，还价即卖，因此往往也能从他们手上买到一点好东西。布振宇前辈曾在这里买获一本王铎草书诗册，莫属已有仲春书于金陵州中，正是易代之际所书，解体用笔盘结沉郁，可窥见此工当日心情。因款时都是草书，古董不懂辨认，只花了几块钱就买到手。抗日战争中期，我在一摊上看见一本密戏图，共八页，是用紫檀木薄板片为底，先刻出阴线人物图景，再用象牙丝镶嵌，线条细如毫发，流畅生动，人物体态丰盈，衣冠服饰及亭榭陈设亦如亭气象，堪称罕见之作。末叶款属龙庆丁卯兰林洒刻制，不详为何人。此册虽画春意，但描绘手法较为含蓄，并且由于技艺极高，使人得到艺术享受。春意之作由来已久，明张丑清河书画坊著录唐州坊春宵密戏图，虽然无从断定真伪，但以张丑的鉴赏能力，此卷为旧画大体是可信的。据记载，仇英也画过这种玩意儿，汉唐人对此事并不隐晦，见诸刻画及文字者甚多。到了宋代，大约是因提倡理学的缘故，对男女床地之欢遂讳莫如深了。此册因属罕见，古董以奇货自居，所价极昂，非我辈力所能制。后文被在昆开店的苏州人张涛清购去。我在《春城竹枝词》中有一首极咏其事，诗云：宣炉定河古铜章，针砚分成古董厂，偶像冷摊窥宝集，春宵密戏内家庄。我父亲是一位晚清的幽贡，教育子女极严，终日板着一副面孔，动辄训人。我们弟兄平日都非常怕见他，不愿跟他在一块儿，唯独他逛古董摊时，我总喜欢跟着去。当他买着一件心爱的古董时，脸上也会露出一丝微笑，并对我讲解它的价值。此时我若趁机要求他给我买上一枚古钱，或是一只用银子镶的虎爪，他也会满足我的愿望。久而久之，我自己也养成了古董癖，常常把五点钱节省下来，一人去冷摊上搜寻小东西。一般小孩喜欢买玩具，我的小书箱中则多半是古钱、石章、小砚台之类，当然不会有什么真品，但自己却视为宝贝，不许别人翻动。有一次因放学后去逛古董店，回家很晚，被父亲知道了，大发脾气，将我小箱子里的东西全泼在地上，我失声大哭，到第二三天还伤心不已。恰逢外祖母来到我家，知道此事，说了我父亲几句，又安慰了我一番，才算了结。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探索，
2: 分享，
1: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2: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3: 104.7快乐

生活家。104期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果你们家的孩子正在遭遇青春期的情绪障碍该怎么办呢？家里有孩子的人都知道，一进入初中高中，家长们呢就再不敢像之前那样在孩子面前大大咧咧的想说啥就说啥了。有家长会觉得我们家孩子的脾气太怪了，稍微多说一句就要毛，动不动就冲进屋把门一摔。还有家长说，是啊，以前回来叽叽喳喳的孩子，现在关到屋里面待一天都不说话，就像空气一样。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大家，12到18岁的青少年，尤其在进入青春期后，情绪变化和行为波动是正常现象。但如果这种情绪的变化过于反常，持续时间较长，家长们就要注意和警惕了。谨防是青少年情绪障碍，要是不及时识别和调整，很容易发展为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详细科普一下青少年情绪障碍。首先给大家来说一个案例，读高中的李同学成绩一向优异，但自从进入高二以来，学习节奏加快，父母忙于工作，缺少沟通，他也有了一些变化，情绪常常低落，感到悲伤无助，甚至有时会流泪，不再参加以前喜欢的足球活动，与朋友的聚会也变得敷衍，学习成绩下降，无法集中注意力，课堂上常常发呆，常感到疲惫，晚上却很难入睡。老师发现了李同学的异常后呢，建议父母带他去看心理医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咨询，小李逐渐地学习到情绪管理的技巧，并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兴趣，一切又回到了正轨。还有这样的一个案例，性格开朗的小王是一名初中生，但自从初三一次模拟考试后，他的表现远低于预期，这让他非常的紧张。小王的父母发现，自此之后呢，小王的心理和身体上都有了一些变化，对即将到来的考试产生强烈的担忧，情绪时常低落，考试前夜经常出现心悸、出汗、手脚发抖等生理症状，逐渐不愿意与同学和朋友交流，甚至拒绝参加课堂讨论发言。这样的变化与之前开朗的性格迥然不同。起初呢，家长也是认为孩子只是短时间的变化，应该会自己调节过来，但过了一段时间并不见好转，父母呢决定带他去医院。在专业医生的建议下，小王接受了认知行为疗法，并学习了一些放松技巧。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小王的焦虑症状明显减轻。这些呢，就是孩子们突然变化的脾气和性格，都是青少年情绪障碍的表现。由于大家对于他还不够了解，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孩子出现学习成绩下降，跟家人或同学出现明显的冲突行为才引起重视。那么关于青少年情绪障碍，青少年情绪障碍是指在青少年时期出现的影响情感、行为和心理健康的各种障碍。这些障碍呢，通常会影响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学习和人际关系。青少年正处于心理和生理发展的关键阶段，情绪障碍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早期识别和干预至关重要。从上面的案例当中就能看出，青少年情绪障碍是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类型也比较多，主要包括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不过家长们也不用太过担心，只要通过早期识别、专业治疗和家庭支持，多数可以学会有效的管理情绪，走向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再来了解青少年情绪障碍的主要表现。第一，抑郁，持续的悲伤或空虚感，失去兴趣或快乐，以前喜欢的东西或活动突然不喜欢了，精力不足，容易疲倦，睡眠问题，如失眠或嗜睡，自我贬低，感到无助无用，思维缓慢或决策困难，严重的

甚至出现自杀念头或行为。第二，焦虑，持续的过度担忧，难以控制，身体出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出汗等症状，对特定社交情况或公共场合的强烈恐惧，难以集中注意力或心不在焉，逃避某些情境或活动。第三，双向情感障碍，狂躁期，情绪极度高涨，过度活跃，充满自信，抑郁期，情绪极度低落，感到绝望，缺乏动力，精力过度或极度衰竭的周期性变化。第四，适应障碍，情绪上显著不适应，通常与特定的生活事件相关，表现为焦虑、抑郁或行为问题，难以应对所经历的压力源，比如害怕考试、害怕上学、害怕去人多的地方等。第五，强迫症状，持续的强迫思维，比如害怕污染、害怕不整齐等，反复进行某种强迫行为，比如洗手、检查门窗等，这些思维和行为已经干扰到正常的生活，导致情感困扰。第六，学习成绩下降，容易与人发生冲突。有人会问，医生，我怎么觉得这些就是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的症状呢？其实，情绪障碍的这些显性症状，早期更多只是情绪问题。如果能够早识别，越早干预和调节，孩子就可能尽早解决这些情绪问题，避免以后发展成为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精神疾病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2: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3: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2: 难道要禁足皇族，灭我大唐？
4: 第一人杰。
5: 在我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位人物为大家所共知，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把孝、忠、廉称之为大义。他的一生中充满了传奇，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宰相狄仁杰。有关狄仁杰的一生啊，有许多精彩的故事，今天咱们就要讲一段他最为精彩的破案故事，那还是他在汉源县当县令时发生的一段诡异的故事。狄公赴宴吃酒，神秘湖中女尸，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酝酿着什么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金屋西沉，暮云四合，汉源县衙门里依然热得如同个蒸笼一般。县令狄仁杰与红参军站在前厅的天阶上，挥汗如雨。这衙门呐，建在半山，背依翠屏风，前临云阳泽，照例呢应该是十分凉爽。无奈今年入夏以来，这气候却有些反常，连日的酷暑逼人。南门外云阳泽夜夜有白烟升腾，如汤池一般。今日午后瓢泼了一阵猛雨，黄昏时分雨停了，热浪依然。狄仁杰摇着折扇：
6: 洪亮啊，韩员外挑今天这个日子，看来还是很好的呀。
5: 今夜在湖中央设宴，必然是很凉爽。这大热的天儿，我们去那儿吃酒，啊，岂不是很是快活呀？那船艇上，丝管歌舞，向来别有一番情致啊。半个月来，也难得一阵好雨。沧海倾盆一般，哎，你看那湖面上晚风乍起，波浪荡彻，好不令人心醉呢。
2: 红参军略略犹豫，说道：
7: 哎，老爷，你岂忘了那湖中的种种传闻？
6: 哦，什么传闻啊？
7: 嗨，那城中的小儿都会唱啊，南门湖，南门湖，但看人落水，不见有尸伏。
5: 云阳泽在南门外，俗称南门湖，人称深不见底，淹死在湖中的从未见过有尸首浮起过。狄仁杰微捋胡须，沉默良久。
6: 洪亮啊，我到此任已有两个月有余了，竟没一桩要紧的案子诉讼到衙门，我这心中啊也觉得蹊跷。莫非这汉源的民情也同那南门湖一样，一味水波不兴？
7: 哦，哎，汉源的百姓嘛，
6: 遵纪守法，固不可疑。但是南门湖，您总不能说是水波不兴吧？
5: 哦，今夜宴席上，我正欲见见这汉源的各位乡绅，也了解一下当地的民情。
6: 两人说话间，狄仁杰的手下乔泰和马荣前来禀报：“
8: 老爷，轿马已经备妥了，请老爷起行。”
6: 狄仁杰穿着一领绘绣云龙出海的湖蓝官袍，细绿带，乌纱皂靴，上下整齐，行到衙门署前厅下，鲁伯仪早已恭候两侧，乔泰、马荣全副披挂，各跨一匹高头骏马，站在对手。狄公一行人就慢慢出了南门，但见得林木外白光闪烁，水声浩荡，没走多久就到了码头。码头上华灯一片，人头窜动，十几顶粮轿连成一队，老远就看见官府排场前呼后拥，喝道而来，好不热闹啊。这请客的韩永南早已率人恭候在码头前。韩永南呢，是汉源的首富，今年四十多岁，生得相貌端然，骨骼雄武，因祖上有军功，曾袭前职。可是呢，他这个人呢，喜欢穷奢极欲的生活，被人参了一本，藐视斯文，被削了官职。但是万贯家财并没有损失，在这个汉源县呢，也很有人缘，是大家首推的换身守护。如今闲居在祖上传下来的一幢古老宅地里逍遥陶乐，今夜正是由他做东，在南门湖上一条大船上大摆宴席，宴请狄仁杰以及汉源的商界首领。狄仁杰下轿来迎接礼毕，听得三声花炮响，天上顿时爆出闪闪的彩星，停泊在码头的一条花艇华灯齐放，五彩斑斓，缓缓驰进，众人迎接狄公。韩永南先上了花艇，向狄仁杰介绍：“
5: 狄大人，我来给你引荐一下这汉源的我的朋友啊，这位是康伯年，是丝绸呢绒最大的铺子彩九轮的大掌柜。”
6: 狄仁杰直见这康伯年大约有五十来岁，干瘦细条，微微驼背，脸上挂着谦恭的笑容。站在他旁边的还有一个，是康伯年的弟弟，这个人呢，则是一副踌躇满志、自鸣得意的神色。韩永南接着说：“
5: 这位是王玉珏，是汉源金氏的掌柜，经营了几家贵坊啊，也是个腰缠万贯的大阔爷啊。”
6: 王玉珏连忙陪笑：“哎，哪里哪里啊。”狄仁杰见的此人脸如满月，目如远星，十分的富态：“
5: 狄大人，这位就是汉源县有名的刘飞波。”
6: 狄仁杰见此人屈骨伟岸，体气飒爽，似有一股藐视万物的气度。他在汉源购置了一幢巨宅，挽手走在最末端的是金银氏的掌柜，名字叫苏义成。众人上了船，五彩妆化的船尾款款掉头，慢慢地荡向南门湖的深处。韩永南一一引得众人入座，一拍手下人们送上了菜肴，一时间水陆八珍，转果俱列，十分的丰富。韩永南亲自将每个人面前的酒杯斟满，然后退回坐席，举杯敬道：“
5: 只此良宵，在下

0: 聊备水酒，恭请先生狄大人同众位来此少叙几杯。等一会儿呢，还有歌舞美人陪酒助兴，众位啊，今夜必须是不醉不归。说罢，先向狄仁杰敬酒。狄老爷，民之父母，两袖清风，今日能够出席，实在是在下的荣幸。我先替众位乡绅先谢谢您了。狄仁杰站起，拱手谢过。哦，下官在此为县令，与众位乡绅还是首次会晤，十分的惭愧啊。这我上任几个月来也没办什么大事儿，下官平时不善饮酒，但值此盛会，怎能败兴而归啊？也多谢韩员外款待。说完，仰脖喝了一大口，顿觉得神气酣畅，满口生香。众人也把杯中酒一一饮去。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狄仁杰突然说道：“哎，下官素闻梁大宗伯也在这汉源县里，择了一处清静之地，小于晚景，下官还未曾拜见，临听雅教啊，甚是惭愧。”狄仁杰觉得奇怪，宴席上为何不见在此地安度晚年的前朝廷显宦梁大器呢？这梁大器呀，先是龙朔年间曾任太常伯，中在中台，十分的显赫，后以尚书省右仆射致仕，罢官之后呢，从此销声匿迹。昨夜红参军查阅献策，偶然间发现梁大器居然隐居在这汉源城里。韩永南微微一惊，不知道狄仁杰为什么突然想起这梁大器来。今夜这等私宴本是一时兴起，杯酒生礼，且有凡官集贤，歌姬周旋，与那梁大器有什么关系呢？况且那梁大器早已是耄耋之年，不问人事了。他只好回答说道：“狄老爷，那梁老相公啊，年近九旬了，虽不曾有什么病痛吧，行动不是很稳便。再说嘛，近半年来他更是有点老糊涂，神志不大清爽。嗨，这个嘛，狄老爷最好问问刘飞波先生，他们两家是邻居，他时常能见到梁老相公啊。”狄仁杰顺着他所指看去，只见刘飞波坐在长桌的一边，自顾自地喝酒，旁若无人，也没听见韩永南刚才一番言语。狄仁杰心想，这位刘先生虽是个商人，但是端的是一副官宦的仪态。狄仁杰不禁暗自喝彩。韩永南又说道：“狄老爷有所不知啊，刘先生也是个时运未济之人，三次复试，连考了三次，结果呢都没中，点额不成龙，归来半凡鱼，枉屈了满腹经纶呢。他一怒之下弃文经商，嘿，谁知道这文曲星跟他不合，财神爷赵公明呢却是眷顾于他呀，他生意兴隆发达，越做越大，行迹几乎变秦、晋、鲁、齐、荆、湘、湖、广、吴越八蛮，古见识呢非常的广富，又仗义疏财，交友遍天下。哎，老爷千万不可轻看了他呀。”狄仁杰微微点头，忙斟了杯酒，想上前去敬刘飞波一杯。这时座中的康中达却早已举起酒杯，高声宣道：“刘先生新当越翁，喜添半子，理应 多喝一杯。众人拍手称是，纷纷举起酒杯。不料刘飞波却淡淡一笑，并不站起来。韩永南附在狄仁杰耳边解释说：“哎，狄大人，刘先生之女月娥昨日呢出闺成大礼，女婿江右弼秀才是原先县学博士江文章先生的公子。那江文章赋闲在家，平日也教几个小童识书认字，聊以自娱。今夜江老夫子，应该是复习的。我已经下了请帖了，在下猜来，怕是昨夜贪杯，至今还没有醒过酒来吧。”狄仁杰微微点头。这时，一个家童打扮的人上前，在韩永南耳边禀报了几句。韩永南点了点头，又一拍手，一齐吐出浓烈的香烟。花亭早已停在湖心，四周围苍碧山色间浮动着几条橙黄的鱼霞，久久不灭。一轮满月当空挂出，远近几点明星摇曳闪烁，众人齐声喝彩，不由得都站起来去两边的窗檐下观展。下人趁此机撤下了残席，换上新馔，一时又真摇迭出。见韩永南又一拍手，轩厅的水晶珠帘揭开，四名舞伎鱼贯而入，一个个珠翠满头，花枝招展。众人又纷纷就席，四名舞伎插竹般的先叩过头，抬起酒壶逐一敬奉，开始又酒助兴。韩永南叫了一名叫杏花的服侍狄仁杰。狄仁杰见杏花脸如堆花，体似琢玉，十分的窈窕，细观察又见她微蹙香山，寒凝秋水，云恨雨愁，似有满腔的心事。杏花为狄仁杰斟了杯酒，恭敬地呈上。狄仁杰问她年纪：“
1: 你多大了？”
2: 啊，我今年19岁。
1: 哦，那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本地人士。
1: 哦，哈哈哈，听姑娘的口音，好像是晋中人士吧？
0: 杏花惊讶地抬头看了狄公一眼，不吱声。
1: 本县呢，正是晋中太原人士。听你口音十分的熟悉，想来或是同乡啊。
0: 狄仁杰和颜悦色，杏花半晌才点了点头，又一句地望着狄仁杰：“
2: 回禀老爷，小女子实是晋中平阳郡人士，世间欺瞒，万望老爷见谅。小女子也是不得已。”
1: 哦，果然是同乡。
0: 狄仁杰笑道，心中不由得诧异，为何如此一个天姿国色的少女独身来到异乡呢？竟然做这种事情呢？不由得心中起了怜悯之心，随即与杏花谈起晋中风物的掌故、古迹名声来。这边韩永南与一个叫白莲花的舞伎在行酒令、猜诗谜。白莲花令词层出不穷，变化无端。韩永南虽然也念过不少古诗，却一时搜罗不来，口舌之舞，一味的认输，早已被灌得摇摇晃晃，站立不稳。白莲花痴痴笑个不停，一手擎着酒盅，转去轩厅外讨了酒来，还想罚韩永南，却见韩永南已趴在桌上，不胜酒力了。狄仁杰见韩永南扶桌打盹儿，心中不悦。杏花这时却转过身去，瞥了一眼韩永南，小声地说道：“
2: 老爷，城里正在策划一起危险的阴谋，我等会儿再与你细说。”

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负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虎中女尸案》。

0: 堂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3: 地狱人杰，
4: 狄仁杰听到以后心中大吃一惊，正要再问，只见杏花已经俯身扶起了韩永南，一面娇喘喘地叫白莲花来帮忙。狄仁杰慢慢走上前去，只见杏花慢慢地转过头来说了一句：老爷，您会下棋吗？城中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赴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狄仁杰一愣，正要作答，只见白莲花已经绕过了桌角，他只能退到半边不作声。白莲花笑盈盈地放下了酒盅，颤巍巍地伸出一条臂膀来，与杏花两边架起韩永南。韩永南醉眼朦胧，用衣袖抹了抹嘴，摇晃着站起来，双手搂住了杏花的腰身。
5: 杏花，你跳个舞吧。
4: 杏花微微一笑，点头答应，迅即抽身从韩永南的怀中逃脱，理了理发鬓，轩厅的水晶珠帘挂起，内厅地上早铺起一片猩红毡毯。一声颤板，两边响起丝竹，一时间弦管交响，十分的悦耳。杏花脚步轻盈，摇闪细腰，翩翩起舞。此时一只玉笛半声，嘹亮清润，汇合节拍，只见的杏花笑颜融荡，如三春桃李，舞态自若，如风中柔条，渐渐鹅丝汗润，禅意微湿，凝脂里透出红霞来。狄仁杰心随耳闻，不觉击节赞叹。这时心里又想，这看起来花前月下，歌榭舞台，一片祥和之气呀，怎么难道还蕴有什么阴谋？杏花刚才两句话是不是真的呢？这汉元城里莫非早有阴谋酝酿，如今已露出主角，而杏花又是怎么知道的呢？她一介女子，怎能探听到如此惊人的情报呢？看她刚才躲躲闪闪的模样，怕是被席间有人听了，故弄此姿态迷惑于人。难道这席间中人也有卷入危险阴谋的？倘若真的有，又会是谁呢？这凶情

0: 又究竟是什么？杀人、放火、抢劫？狄仁杰只觉得心中一团乱麻，智力不清，只希望宴席早散，好去听杏花来诉说其中的详情。他此时只能像泥塑木雕一般，六神无主，魂不守舍。突然，音乐一转，舞曲变得气象磅礴，雄阔壮烈，杏花如狂风急雨一般旋转跳腾。众人看的都是痴了，都在私下里夸赞杏花跳得好。这时音乐戛然而止，杏花笑吟吟地向众人叩谢，退出了玄厅，转去后厢卸妆了。狄仁杰恍惚醒来，随众人鼓掌喝彩。见韩永南又立起拱手说道：
1: 众位众位啊，一会儿还有好节目，大家今天不醉不归。
0: 这时宴席又已接近了尾声，人人都有了三分醉意，免不得两两三三的低声闲聊起来，有的立窗栏下赏月，有的去轩厅外醒酒。这边康氏兄弟却因言语不合争执起来，康伯年在大声的斥责：
2: 那万一凡可不是善类呀，你借了他那么多的银票给他，只怕本利俱失啊。
0: 康中达说道：
1: 哎，岂可听信酒楼茶坊间的闲言呢？人家那边可是信誓旦旦呢。你拿我的钱去冒这风险，万一……
0: 康伯年见刘飞波过来劝解，便不吱声了。
2: 嘿，你这吝啬鬼，父母家私你占去了大半，你竟然厚颜无耻地说是你的钱。
0: 康中达也火了。刘飞波劝道：
1: 哦，钱财乃身外之物嘛，你们兄弟二人怎么能争执这个呢？不是叫狄大人看了笑话吗？以后如何看待我汉元人物啊？
0: 狄仁杰笑道：
1: 啊，刘先生之言甚是啊。对了，哎，刘先生，本县还有一句话要问你呢。
2: 哦，狄大人，什么事啊？
1: 听说刘老先生与梁老宗伯宅园相邻，想来是时常见面的吗？
0: 刘飞波恭敬地答道：
2: 哦，正如狄县令所言，我们两家啊，宅院本有耳门相通，进出非常的方便。但是呢，近些时来，这梁老相公变得有些懵懂，有些老糊涂了，说话间也渐渐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有时连我都不认得。问了几遍姓名，他都不知道我是谁，所以就很少走动了。
0: 这时彭玉琪、王玉珏两人也凑过来，与狄仁杰寒暄几句，便转身与刘飞波讲论生意买卖。狄仁杰觉得没趣儿，见韩永南正在与白莲花说笑，便问道：
3: 哎，那杏花怎么还不回来呀？
0: 韩永南还有三分醉意：
1: 好啊，这些个狐媚娘子啊，擦脂抹粉的，可真是费了心了。他可不管你狄大人等得多么着急呀。
0: 狄仁杰觉得事情不对，便吩咐白莲花去轩厅外的后厢梳妆间，请杏花出来。韩永南狡快地笑道：
1: 没想到狄老爷如此垂怜杏花啊，一味放不下他。我看菜好的美酒也品不出味来了。
0: 正说话间，白莲花已经回来了，可是杏花并没跟在他的后面。狄仁杰忙上前去：
3: 哎，杏花呢？
2: 白莲花回答说：我刚才去了，她没在后边，我这一路走，我碰上了很多

人都说没见到杏花啊。狄仁杰随起身来，对韩永南说道：下官去去便回。韩永南并不介意，又搂定白莲花，两人自顾取乐。狄仁杰出来宣听，从左舷走到船尾，只见夜风渐紧，远近山水黑幽幽的，早模糊了一片。洪亮、乔泰、马荣与十来个伙夫杂役正在喝酒闲聊，只听得马荣手舞足蹈的吹嘘着，大声谈论着什么，众人不时一阵阵的大笑。洪参军眼尖，看见狄仁杰仓皇的样子，心知有意，连忙拍了下马荣的肩膀。马荣会意，随即与乔泰三人迎上去行礼。狄仁杰问道：你们三人可见这一个年轻女子从这里行走啊？三个人摇摇头，面面相觑。狄仁杰小声地说：恐怕是出事了，一个名叫杏花的武妓今夜行止怪异，怕有不测呀。两名试验的义工正好走过来，狄仁杰又问他两人跳舞后可曾看到过杏花。两名下人连连摇头，并说道：我们伙计只许走右舷，女客眷属还有那些舞妓啊，都是走左边，那杏花兴许仍在那边后厢里梳洗呢吧。狄仁杰微微点头，率领洪亮三人绕到左舷，直扑后厢。后梳妆间门是虚掩着，狄仁杰推开一看，梳妆台上银烛高烧，珠宝首饰凌乱地摆着，千粉高珠尚未收拾。狄仁杰心中叫苦，命乔泰、马荣分别上船顶、船底去寻找，他与洪亮则在中舱两侧搜索。找了一会儿，四个人又碰头，都没有收获。狄仁杰长叹一声，知道事情有了变化。他痴痴地望着黑幽幽的湖泊，心中升起一阵莫名的恐惧。突然，一张苍白的脸浮水而出，瞪着一双死鱼般的眼睛在盯着他，脸色苍白，样子甚为吓人。这个人竟然就是杏花。这个人竟然就是杏花，长长的头发披在脑后，身子已经胀圆了。狄仁杰看到以后，吓得半晌说不出话，忙命人打捞起水中的女尸。这时他心中甚为疑惑，果然是溺水而死，但是为何这尸体会浮起来呢？狄仁杰心中狐疑，这南门湖中可从未浮起过死尸啊。马荣跨出舷栏，蹑手蹑脚地潜下水去，将杏花的尸身托起。只听得呲的一声，杏花的罗裙被船底一颗铁钉撕裂下一大片来，正是这颗铁钉勾住了杏花的裙角，尸身才没有沉到湖底。马荣从杏花的胸间摸出一只铜香炉来，杏花的额前脑后均被砸破，长发间鲜血斑斑，瞪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那样子十分的恐怖。狄仁杰心中巨怒，如此的惨剧竟发生在堂堂县令的眼皮底下，而且正是在杏花要向他透露一件秘密之前，只恨自己疏忽大意，才会枉送了杏花的性命。他忙说道：乔泰、马荣，将杏花的尸身放在船舱里。洪参军突然说：哎，老爷，你看他的右手好像攥着什么东西啊。哦，是吗？掰开看看。洪参军上前掰开，见是一个小油纸包，
包内折叠

0: 红亮马荣跟着狄仁杰狄大人回到了轩厅里。韩永南见狄仁杰三人回到轩厅来，大声说道：
1: 狄老爷来得正好，我们正要上船顶赏月呢。
0: 狄仁杰沉下脸来说道：
2: 委屈众位，宴席即刻终止，本县现在就在船上盘审杏花被杀一案。
0: 众人一听皆是惊呼，韩永南大吃一惊，酒都给吓醒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2: 狄仁杰吩咐道：众位，现在按宴席开始时座位坐定，一会儿我要每个人盘问杏花跳完舞后众位的行动，然后由证人作证，再听候我的命令。
3: 红参军，
4: 小的在。
3: 拿过笔砚，公录口词。
4: 是。
0: 韩永南终于鼓起勇气上前说道：
4: 狄老爷，这席间可都是汉源地方的商官士绅呐，上流的人物，今夜本是歌舞宴席，又怎么会突然冒出杏花被杀一案呢？而且你这一时擅自做主，把这宴席变成公堂，恐怕有不便吧？众位可都是汉源县有头有脸的人物，我怎么能无端受审呢？望老爷给在下个面子，老爷三思啊。
0: 狄仁杰斥道：
2: 歌舞之场全做公堂，乃是不得已便宜之计，只因杏花被杀事出突然，而且官法如炉，岂肯容情呢？本县眼皮底下杀人，倘若是置若罔闻，枉为民社之私，我还算什么父母官呢？韩员外，抱歉了，请。
0: 韩永南吃一顿抢白，又见狄仁杰一脸严肃，不由得羞愧交加，臊得脸通红，不敢再出声。这韩永南刚退下，王玉珏拱手站起，正色地说道：
1: 狄老爷，你怎么能够在这里审问我们呢？这花亭上杂役伙夫便有十七八人呢，这些汗臭的小人偷盗嫖赌哪样不会呀？这杏花生的风流标志，狐媚动人，又是水性杨花，吃醋碾酸致起杀人，这太正常了吧？韩老爷难道单单就放过这些人？
0: 王玉珏略一停顿，朝轩厅外黑幽幽的湖水望了望，又接着说：
1: 这南门湖无端淹死了不少人了，有几个看见浮尸的呀？
0: 听说湖底有绿毛的水妖，专门吃人肉啊，时常兴风作浪。
1: 在下虽不知道这杏花是怎么死的，总不能不管这水妖的事儿吧？
0: 众人一阵骚动，纷纷表示赞同，又钦佩王掌柜的勇气。狄仁杰正色说道：
2: 好啊，本县随即就拘审那些杂役伙夫。事实上，今夜在这条花亭上的人都脱不了杀人的关系。再者，杏花被杀，尸身健在，并不曾被水妖吞噬啊，这样就可以摒去王掌柜说的水妖作祟害人性命的猜测。
0: 王玉珏斥道：
1: 是吗？那狄老爷既然不信在下的一人之言，那我愿意先受盘查呀，早点脱干系。
0: 狄仁杰称赞道：
2: 哼，王掌柜先领个头，后来正好有个楷模。我这里问你，杏花退出轩厅之后，

你做了些什么？城中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负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有那么多白白的云朵。我的心里扑通小小的扑过。

乘千年茶马文脉，揽一程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盛景，品读人间烟火。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专题节目，我是陈琳。山水雅安，雨润千峰，沃土生佳名。在雅安众多风物特产之中，有一味茶香穿越2000载光阴，始于山野，兴于盛唐，润养古今。它是世界人工种茶的开篇之作，是延续千年的皇家贡茶，更是雅安乡村沃土孕育的金字招牌。今天我们走进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溯源千年茶史，品味山野匠心，探寻这片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振兴密码。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温润多雾的独特气候，加上蒙顶山富含矿物质的微酸性土壤，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产茶秘境。世人常说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句流传千年的诗句道尽了蒙顶山茶至高无上的荣誉。蒙顶山是公认的世界茶文化发源地，早在西汉甘露年间，茶祖吴礼真在蒙顶山亲手栽植七株茶树，开创了全球人工种茶的先河。这七株古茶树所在的黄茶园也成为后世茶人溯源朝圣的圣地。自唐天宝元年起，蒙顶山茶正式列为皇家贡品，历经唐宋元明清1169年，贡茶历史从未间断，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格最高的贡茶。从千年贡茶到百姓清茶，从山野古茶到富民产业，蒙顶山茶沉淀的不仅仅是醇厚的茶香，更是藏着雅安人代代相传的制茶匠心与乡土情怀。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我们大家喝的蒙顶山茶，喝的不仅是山是水，温润而独特的自然气候，更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蒙顶山的特色，第一是生态稀缺，蒙顶山终年四季云雾缭绕，茶树常年在漫射阳光下生长，芽头肥壮饱满，内含物质丰富，滋味酸酸回甘，梨香浓郁，持久耐泡。第二是工艺讲究，尤其是我们的非遗代表作蒙顶甘露，延续千年的传统手工制作技艺，经过摊贩杀青、揉捻、铸形、烘焙、提香等多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我们结合蒙顶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千年的贡茶历史文化，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一体，茶园管理智慧化，开展车土配方、科学使用有机肥，以物力防治病虫害，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加工智能科技化，保证产品质量标准稳定，保留茶叶最本真的健康属性，做到纯美合一，好喝又好看，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喝得更舒心。
0: 一叶蒙顶茶，半部川茶发展史，历经千年沉淀，蒙顶山茶早已不是单纯的农产品，而是集茶祖文化、贡茶文化、茶骂文化、禅茶文化于一体的文化 IP。

0: 曾经他沿着茶马古道走出深山，连通雪域，远传四方。如今这片万亩茶园依然生机盎然，成为雅安乡村最动人的绿色底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蒙顶山茶品牌价值稳居全国前列，蒙顶甘露更是位列中国十大名茶。从皇家贡茶蜕变为大众好茶、产业好茶、文旅好茶，一片片鲜嫩的茶叶串联起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链条产业，托起了名山茶乡的烟火名声，赋能雅安乡村高质量振兴。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现在变化太大了，以前都是散户种植，自己在家小作坊煮茶，产品质量、口感参差不齐，缺乏标准化。现在是茶园标准化绿色管控，茶厂进入园区，采用现代化智能设备，规模化加工，通过新媒体宣传，推动企业品牌化发展，家家户户种茶，家家户户靠茶致富。茶园就是我们的绿色青山，也是我们的金山银山。现在我们不仅传承传统制作技艺，还结合现代技术，提质生效，龙兴十八式茶技代代传承，茶文化、茶旅游、茶产的深度融合，真正让千年蒙顶茶乡成为我们雅安乡村的致富乡、振兴乡。
0: 一山藏古韵，一茶润山河，两千栽种茶史，千年贡茶乡。蒙顶山茶承载的是雅安山水的灵秀，代代匠人的坚守，更是大美雅安乡村的生机与希望。大美雅安乡村行，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见振兴。本期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带大家读懂一叶好茶的千年传奇与时代新生。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雅安特产，邂逅不一样的乡土雅安。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2: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2: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3: 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漫漫长征路，铮铮爱国魂。在波澜壮阔的长征岁月中，无数诗词记录下了红军将士的热血与担当。今天我们要一同走进的是课文经典《忆秦娥·娄山关》，穿越百年时光，回望娄山关战役的峥嵘岁月，品读字里行间永不褪色的革命豪情。一起来欣赏《忆秦娥·娄山关》。
4: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玉。霜晨玉，马蹄声碎，喇叭声异。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玉。从头玉，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3: 寥寥46个字，写尽了长征的艰险，道尽英雄壮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一句词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词。这句铿锵的诗词不仅是红军攻坚克难、奋勇前行的真实写照，更承载着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长征精神。岁月更迭，初心不改，愿我们铭记经典，传承红色血脉，以己之力奔赴山海，不负韶华。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下期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2: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3: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1: 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4: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2: 好运时刻在线。
5: News
6: News 刷新资讯
5: News
6: 一年四季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5: 1047听雅安火力资讯报，跟着荣二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的新闻。8月3号至5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祝春秀率队赴雅安市，围绕学习贯彻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涉农地方性法规贯彻实施，农村集体三资提质增效，农民可持续增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开展调研，并同步开展巡河督导。市委书记廖文兵、市委副书记、市长彭一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红分别陪同有关调研。8月6号，市委书记廖文兵专题调研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工作。廖文兵先后来到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中国铁塔雅安分公司、中国移动雅安分公司、中国电信城市卫星服务站，实地调研 5G 基站、万兆光网应急通信保障、城市卫星服务站等规划建设情况。市领导陈万健、龚斌参加。再来关注到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防地灾关键期，高温加暴雨交替，旱涝急转风险并存，防汛防地灾形势严峻复杂。8月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彭一梅赴市气象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看望一线干部职工，调研气象和防汛防地灾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层层压实责任，环环紧扣举措，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全力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堤坝。再来关注到8月6号，2026年雅安市生态环境执法技能大比武在庐山县举办，全市12支执法队伍同台竞技。本次比武聚焦水环境执法难点，在项目现场实景模拟企业私设暗管偷排污染物的违法场景，参赛人员严格按照流程亮证入企，完善现场勘验、采样取证等实操工作，独立完成各类的执法文书制作，全方位比拼执法实战能力。近日，雅安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聚焦辖区重点项目、工业厂房等关键领域，全面开展汛期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检验排查行动，以精准监管、靶向排查筑牢安全生产防护网。下一步，雅安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将加大特种设备汛期安全巡检频次，精准把控汛期的安全风险，全力保障重点项目平稳推进。来关注到国内方面的新闻。中新网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发布由我国牵头修订的热处理基础国际标准《黑色金属材料热处理术语》。该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工作组召集人和项目负责人，德国、日本、芬兰、法国、意大利等多国专家共同参与。这是我国在黑色金属热材料处理基础领域牵头修订的首项国际标准。再来关注到中新网消息，据浙江海事微信公众号消息，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于8月7号午时在北纬27.2度、东经129.8度、距离温州偏东方向90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最大风力14级，中心气压为955百帕，移动方向偏西，移动速度每小时15至20公里。根据台风的态势及走向，浙江海事局决定8月7号8时起。启动2级防台应急响应，并提醒各单位严格按照防台预案，坚决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中新网消息，

据新疆巴州公安网安部门成功打掉了一个实操实名账户跑分洗钱的黑色的网络团伙。经查，该团伙以日结150元至180元为诱饵，在劳务市场招聘零散务工人员，指使受聘人员实名注册淘宝、闲鱼、小红书等社交账号，并提供个人银行卡信息，并对未实名的支付宝账号完成现场刷脸认证，随后操控这些实名注册的网络平台账号和个人银行账户，为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各类违法犯罪提供转移涉赃款项等洗白服务。公安机关现场查获作案手机500余部、营业执照30余张、银行卡20余张、支付账户280余个。目前该团伙17名犯罪嫌疑人，其中组织者6名均因涉嫌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再来关注到财经方面的新闻，中新网消息，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小企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较快增长，企业效益持续改善。中新网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指数连续2个月运行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总体来看，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中新网消息，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网站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2026年8月7号，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904元，下调9个基点。最后来关注到1047温馨提示，雨天步行警惕积水暗藏的危险。汛期暴雨多发，道路积水极易掩盖井盖的缺失，线路漏电、低洼围困的安全隐患，暗藏诸多风险。今天的知识窗，我们一块来了解到雨天步行时避险的相关知识。一、行人在下雨时不要在有积水的道路上行走，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的警示标志，尽量贴近建筑物，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的井盖的水井、地坑等危险区域。二、行走时也要尽量避开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以防因暴雨导致漏电之后触电。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三、遇到大暴雨时，最好找能够遮蔽处进行避雨，在城市高楼房内最为安全，应及时撤离到楼内，且尽量往高楼层上进行避险。四、不要到桥涵下、隧道内、大树和变压器下等地进行避雨，更不要在堤坝涵洞上逗留围观看热闹。

承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盛景，品读人间烟火。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专题节目，我是陈琳。山水雅安，雨润千峰，沃土生佳名。在雅安众多风物特产之中，有一味茶香穿越2000载光阴，始于山野，兴于盛唐，润养古今。它是世界人工种茶的开篇之作，是延续千年的皇家贡茶，更是雅安乡村沃土孕育的金字招牌。今天我们走进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溯源千年茶史，品味山野匠心，探寻这片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振兴密码。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温润多雾的独特气候，加上蒙顶山富含矿物质的微酸性土壤，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产茶秘境。世人常说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句流传千年的诗句道尽了蒙顶山茶至高无上的荣誉。蒙顶山是公认的世界茶文化发源地，早在西汉甘露年间，茶祖吴礼真在蒙顶山亲手栽植七株茶树，开创了全球人工种茶的先河。这七株古茶树所在的黄茶园也成为后世茶人溯源朝圣的圣地。自唐天宝元年起，蒙顶山茶正式列为皇家贡品，历经唐宋元明清1169年，贡茶历史从未间断，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格最高的贡茶。从千年贡茶到百姓清茶，从山野古茶到富民产业，蒙顶山茶沉淀的不仅仅是醇厚的茶香，更是藏着雅安人代代相传的制茶匠心与乡土情怀。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蚕茧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我们大家喝的蒙顶山茶，喝的不仅是山是水，温润而独特的自然气候，更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蒙顶山的特色，第一是生态稀缺，蒙顶山终年四季云雾缭绕，茶树常年在万色阳光下生长，芽头肥壮饱满，内含物质丰富，滋味鲜爽回甘，梨香浓郁，持久耐泡。第二是工艺讲究，尤其是我们的非遗代表作蒙顶甘露，延续千年的传统手工制作技艺，经过摊贩杀青、揉捻、铸形、烘焙、提香等多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我们结合蒙顶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千年的贡茶历史文化，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一体，茶园管理智慧化，开展车土配方、科学使用有机肥，以物力防治病虫害，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加工智能科技化，保证产品质量标准稳定，保留茶叶最本真的健康属性，做到纯美合一，好喝又好看，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喝得更舒心。
0: 一叶蒙顶茶，半部川茶发展史，历经千年沉淀，蒙顶山茶早已不是单纯的农产品，而是集茶祖文化、贡茶文化、茶骂文化、禅茶文化于一体的文化 IP。 曾经它沿着茶马古道走出深山，连通雪域，远传四方，如今这片万亩茶园依然生机盎然，成为雅安乡村最动人的绿色底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蒙顶山茶品牌价值稳居全国前列，蒙顶甘露更是位列中国十大名茶。从皇家贡茶蜕变为大众好茶、产业好茶、文旅好茶，一片片鲜嫩的茶叶串联起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链条产业， 托起了名山茶乡的烟火名声，赋能雅安乡村高质量振兴。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蚕茧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现在

0: 太大了，以前都是散户种植，自己在家小作坊做菜，产品质量口感参差不齐，缺乏标准化。现在是茶园标准化绿色管控，茶厂进入园区，采用现代化智能设备，规模化加工，通过新媒体宣传，推动企业品牌化发展，家家户户种茶，家家户户靠茶致富。茶园就是我们的绿色青山，也是我们的金山银山。现在我们不仅传承传统制作技艺，还结合现代技术，提质生效，龙兴十八式茶技代代传承，茶文化、茶旅游、茶产的深度融合，真正让千年蒙顶茶香成为我们雅安乡村的致富香、真心香。
1: 一山藏古韵，一茶润山河，两千栽种茶史，千年贡茶香。蒙顶山茶承载的是雅安山水的灵秀，代代匠人的坚守，更是大美雅安乡村的生机与希望。大美雅安乡村行，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见振兴。本期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带大家读懂一叶好茶的千年传奇与时代新生。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雅安特产，邂逅不一样的乡土雅安。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2: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3: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适适，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搞整了搞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4: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3: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4: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3: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4: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5: 快点。
3: 好，等等我啊。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5: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3: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哪。
6: 哎呦，王叔，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2: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3: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 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9: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10: 好运时刻在线。
1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近期呢，社会上啊出现了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等一些诱导消费者参加的不正规旅行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扰乱了旅游市场秩序。为此，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风险提示，提醒广大的消费者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组织的旅行团出游，来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今天的声游天下，玉磊就来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两部门的一个提示。第一是主体的资质虚假，一些不具备旅行业务经营资质、无出境旅游经营许可的个人，利用消费者对保险公司的信任，谎称保险公司组织旅游团，招来吸引消费者参团后未规范签订委托合同，违规委托他人或旅行社带团，随行服务人员的资质不齐全、职业不规范。第二是低价噱头诱导，以免费出游、专属福利、专项补贴等等超低价格、零费用为噱头吸引消费者，报价呢是远低于正常的出行成本，口头承诺无额外的花销，实则是刻意隐瞒费用的详情，不向消费者披露具体的安排，中途呢随意的加价、变更行程。第三是签约流程违规，规避使用正规团队旅游合同的示范文本，仅仅是以口头承诺、简易的协议以及个人承诺书来代替了正式的文本，合同的要素缺失、权责模糊，很容易引发后续履约纠纷以及权益受损的问题。那么第四一个呢，就是行程暗藏陷阱，行程当中往往道德绑架、言语威胁、人身侮辱、锁车闭门、扣留证件、扣发房卡、餐卡、停团、甩团等等方式，强迫或者是变相强迫消费者去购物。部分的购物店呢，还假冒免税店或者是景区景点，兜售价格虚高、品质不符的珠宝、保健品等等商品，消费者可能会被诱导购买高价低质商品，遭受经济损失。在这儿也给大家一些风险提示，我们一定要核实活动的真实性。对于宣称保险客户专享、保单回馈出游、保险客户专属福利的旅游活动，一定要通过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官方服务热线、官方 APP 或者是官方公告渠道来核实活动的真实性。无法通过保险公司官方核实，仅仅通过个人私下推广邀约的保险专属旅游，就一定要谨慎对待，尽量远离。第二一个是选择正规的途径来参团，一定要确定旅行社是否具有合法的经营资质，亲自签订书面的包价旅游合同，千万不要相信协议、承诺书等等不规范的文件。通过签订文化和旅游部的团队旅游合同示范文本、境内游或者是出境游、一日游等等对应的版本，来保障合法的权益。通过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微信公众号来确认组团社名称、地接社名称、导游姓名和导游证等等信息的真实准确，拒绝签订信息缺项或者是模糊不清的旅游合同。任何修改均应该通过书面协议补充确认，千万不要轻信口头的承诺。第四一点，要杜绝货不对版。参加一些高价旅游活动之前，一定要请务必要求行程单作为合同的附件，并且内容必须要细化到可量化、可核验的标准。出行之前要行使获知实际组团社、地接社完整信息的权利，未经本人书面同意，旅行社擅自转团、拼团和擅自变更行程安排的违法违规行为，可以进行投诉维权。如果遇到旅行社设置了霸王条款、签订和预订承诺不符的阴阳合同、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等等问题，请保留证据并依法维权。

务时第一时间救助并且履行报告义务。如果发现旅行社导游涉嫌了违法违规行为，可以通过属地的12345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反映。

0: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三伏天的烈日炎炎，伴随着高温，各大医院的泌尿外科门诊的手术量也是节节攀升，很多患者被体内的小石头折腾进了医院。同时医生也表示，每年七八月结石相关的手术量是全年的顶峰，平时因为尿路结石来门诊就诊的患者数量呢，大约占了科室总接诊量的1/4，但是一到夏天整个比例就会明显上升。为什么尿路结石到了夏天就会开始疯狂呢？本期爱上健康节目，我们就一同来听一听雅安仁康医院碎石科主任

0: 王艳医生怎么说。
1: 夏天到了，天气比较炎热噻，大家都出汗比较多，尿液浓缩了，尿里面的尿液结晶就会增加沉积，慢慢就长成了小结石。夏天大家都比较喜欢喝饮料、啤酒，来吃海鲜啊、烧烤，这些都是含高嘌呤食物，所以增加了患结石的风险。大部分患者都是突然间发生腰痛、肚子痛到医院来就诊的，也有一小部分首先是血尿、小便不畅通、腰胀这些症状。首先要做相关检查，比如彩超、CT、查血、查尿，看一下是不是结石。如果明确诊断是泌尿系结石，再根据结石情况再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一般呢，95%以上的输尿管结石，我们都能够通过体外冲击波垂丝解决。冲击波垂丝是治疗泌尿系结石，目前比较常用，创伤很小，而且很多门诊都可以治疗，睡了石头就可以走。只有少部分的有一定感染的需要住院输液消炎。一般睡时候我们都会详细跟病人交代，要多喝水、多运动，一般一周就要来复查一下，常规还是半年要做哈 B 超、泌尿系 B 超检查。
0: 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出现反复的腰痛、血尿，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就医。科学监测健康，无时一身轻。好了，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在战国后期，秦王嬴政灭六国平天下，最终统一了中国。但秦王嬴政统一中国不仅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还和秦国一代代国君的努力分不开。在秦王嬴政统一中国的100多年前，秦王嬴政的一位先祖秦孝公登基继位后实行的商鞅变法，对后来的秦王嬴政统一中国有着重大的影响。商鞅变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还是回到当时的背景中去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吧。在秦王嬴政的先祖秦孝公继位的时候，战国七雄的政治格局已经形成，这就是齐、楚、燕、韩、赵、魏、秦。而秦国虽然经过了之前的秦穆公称霸西戎，奠定了秦国发展的基石，但秦穆公之后的很多国君都碌碌无为。到秦孝公继位的时候，秦国在战国七雄中虽然占据一席之地，但实力并不强大，随时都有可能在七雄争霸中被别的国家吞并。而秦孝公是一个有抱负的国君，想有一番作为。在这种背景下，秦国迎来了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改革家商鞅。商鞅在秦国实施的变法，使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为秦国最终统一六国开辟了道路。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最终却落得一个五马分尸的结局。那么商鞅提出的变法措施是什么呢？为什么他的变法使得秦国富强，而自己最终却是惨死的结局？商鞅实行的变法对100多年后的秦王嬴政统一中国又有什么影响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商鞅变法。
4: 公元前338年的一天，从秦国的商地走出来一个人，这个人离开商地以后就匆匆忙忙赶往东边，他想逃到魏国去。走到傍晚，他遇到了一个客店，想在这个客店投宿，但是客店的主人向他要证件，他没有。这个主人就告诉他说，商君变法住店必须得有证件，如果没有证件

念我私自留宿，我要连带受罪。这个人就长叹了一口气，说商君变法变到这个程度，我没有想到，只好离开这个客店继续赶路。而这一个人是谁呢？这一个人就是商君，也就是商鞅。商鞅我们知道他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在秦国变法成功，被封于商地，称为商君。那么他为什么要逃离秦国？为了说清这个问题，我们先讲讲商鞅是个什么人。商鞅是个很有才的人，早年他在魏国的国相公叔痤的手下任职。公叔痤很有名，他也了解到商鞅很有才，公叔痤就想向魏惠王推荐商鞅。但是很不凑巧，公叔痤还没有来得及推荐就病危了，病重了。魏惠王听说公叔痤病危以后啊，就去探望公叔痤，因为魏惠王非常信任公叔痤，如果公叔痤去世以后，魏国的国政由谁来掌管呢？他就问公叔痤说，您要是有不测，就是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谁可以接替你？公叔痤就说，商鞅。说这个人虽然很年轻，但他非常有才，他可以接替我。然后公叔痤就说了一句很重的话，说王举国而听之，说大王啊，你要把整个国家交给他。魏惠王听了以后没有说话，公叔痤就知道魏惠王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所以在惠王临走之前，公叔痤又把惠王叫到身边，悄悄地说了两句话，说这个人如果你要用，你就重用他，如果你不用，一定要杀了他，绝不能让他出国。这是公叔痤临走时候交代的。公叔痤说完，魏惠王就走了。魏惠王一走，公叔痤立即把商鞅叫过来，说你赶快逃，刚才魏王来了，问我的病情，我向他推荐了你，我根据魏王的表情来看，可能不会用你，但是我给魏王说过了，只要不用一定杀了你，快走，晚了你就走不了了。商鞅听过以后啊，很平静的笑了笑，不可能，他既然不可能听你的话重用我，他也不可能听你的话杀我，反正他不听你的。而这个魏王出来以后呢，感到很可笑，说这公叔痤是不是病昏的头啊，竟然要把我整个国家交给商鞅，这是不可能的。这样公叔痤死了，商鞅继续留在了魏国。那么商鞅在魏国没有得到重用，怎么会跑到秦国去变法了呢？这件事儿牵涉到另一个人，这一个人就是秦孝公。秦孝公继位的时候很年轻，21岁继位，但是21岁继位的秦孝公很有魄力，他很想干一番事业，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怎么样笼络人才。所以秦孝公就提出来了一个口号，他说谁要是能够我出谋划策让秦国富强起来，我要怎么样呢？我要与之分土。这个话分量很重，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作为君王的人提出来给那个帮助他的有才的人来分土地，而且这句话对人才的杀伤力非常大，谁不愿意分一块领地呀？在这种情况下，秦。

0: 校工寻求人才的这个政令就越过秦国的国界传到了魏国。商鞅听说，商鞅就去到秦国去了。到了秦国以后，商鞅是在秦国举目无亲呐、一无亲朋，二无好友，要见到秦孝公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最后他想了一个办法，秦孝公很宠幸一个太监，这个太监姓景，叫景监，他想见秦孝公就通过景监去见了秦孝公。后人因为这个事情批评商鞅，说商鞅这个走这个路子不正，他通过一个宦官去见秦孝公。实际上这个话呢，因为当时商鞅到了秦国以后，如果不通过景监的话，他见不到秦孝公。见到秦孝公以后，第一次见面，商鞅大谈地道，皇帝的地啊，就地道，这个地指的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五帝，皇帝、颛顼、帝喾、尧、舜，讲这个地道。讲了半天，秦孝公听的是昏昏欲睡。商鞅一走，秦孝公就把景监叫过来，把他臭骂了一顿，然后给商鞅下了个结论，两个字，说商鞅是个人吗？什么人呢？妄人，妄自尊大的妄，妄人。什么叫妄人呢？只会说大话的人。说第一次见面没谈成，隔了几天第二次见面，这次见面商鞅给秦孝公谈的是王道。所谓王道，就是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之道。这秦孝公还没有听进去。第三次见秦孝公讲霸道，就是春秋五霸的称霸之道。秦孝公听得比较兴奋了，但还没有完全听进去。第四次见秦孝公讲的是强国之道，讲的是强国之道。这一次讲的时候，秦孝公就听傻了，因为两个人坐了那个秦代的时候啊，先秦时期人们坐那个姿势就像我们今天跪的姿势一样。这秦孝公听着听着，不自觉的把他那个坐的那个垫子啊一个劲儿往前挪，靠近商鞅。这一次大得秦孝公的赏识，所以秦孝公就决定重用商鞅。
1: 商鞅得到了秦孝公的重用，开始实施自己变法的政策。他没有辜负秦孝公的期望，他的变法最终使得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但是在这一集的开头，王立群先生给我们描绘的却是一幅商鞅逃离秦国的场面。商鞅在秦国实施变法，他为什么最后要逃离秦国呢？要解释商鞅逃离秦国的原因，我们就必须了解商鞅变法的内容。那么商鞅所提出的变法措施究竟是什么？他提出的变法措施和他最后逃离秦国又有什么关系呢？
0: 商鞅变法的内容我们了解了，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商鞅要逃离秦国了。商鞅变法的内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制度的改革，第二个是经济制度的改革。这两点是商鞅变法强国的根本。我们先谈政治制度。商鞅政治制度的改革，第一点，商鞅在改革的时候曾经下令，就借助于秦孝公的支持下令啊，把秦国的一些小的乡和邑合并起来，合并成县。然后呢，每一个县有县令，有县城，这个县令跟县城是由国君直接任命，这是第一条。这个事儿看起来不起眼，但这个事儿实际上就是后来秦国一直到秦始皇实行的郡县制的雏形，实际上就是中国中央集权制的雏形。 其实在商鞅变法

奠定了。第二条措施就是官僚制。为了讲清官僚制，我们先介绍一下什么叫世卿世禄啊。因为作为西周王朝来说啊，周朝啊，它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也就是说诸侯卿大夫他们的官职、他们的爵位、他们的领地是可以世袭的，就世世代代相承的。但是这个制度有两大弊端。世卿世禄就是说他爷爷、他父亲、他这个他这一辈儿世世代代为官，那么没有当官的人呢，你世世代就不能做官，这样一个政权他就不能够不断的向里边补充一些精英和优秀分子。一个没有优秀的精英不断的补充进来的政权，它是没有活力的一个政权，这是一个毛病。另一个毛病就是世卿世禄威胁到国君，因为那个诸侯也好，卿大夫也好，他如果分给他这一块领地，他家世世代代为官，世世代代的有这么一块地，如果他经营得好，他会越来越强。当他强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可以就掌握了这个国家的政权。所以世卿世禄制啊，危害很大。商鞅这个办法很好，他实行官僚制，县令、县丞由国君任命，所以他不可能产生世袭的这种情况。每一次任命，你只用做这一次，下一次再任命就不一定是你们家的人。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形成了官僚制的雏形。那么世卿世禄制废除以后，怎么样选拔官吏呢？商鞅又实行了一个办法，叫军功爵制。这个话的意思是，就是我按照你立的军功给你一定的爵位，然后你立了功给你升一级爵位，再立功再升一级爵位。所以他变法中间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有军功者各以帅受上爵。帅是什么？帅就是敌军的首领，就是你到战场上杀一个人头回来，打仗回来，你只要带人头，带回来一个人头升一爵，带回来两个人头升两级。这样作用的结果，双刃剑，很厉害的。一方面，那些宗室贵戚，就原来的贵族，他没有军功，他就没有爵位，没有军功没有爵位，他的地位就下降。所以原来的旧贵族对商鞅这一套非常反感，激烈反对。反过来呢，下层的老百姓很欢迎，本来不是不能做官吗？那么我立了军功，我就可以做官，我就有了特权。这样比较起来，当然是拥护者多，反对者少。贵族他是少数啊，大多数下层的人他是同意的。这样在政治上，我按照爵位的高低来排你的等级贵贱；在经济上，我按照爵位的高低来分配财富。所以最后导致一个什么局面的？这个军功爵制的实行啊，把整个秦国的老百姓都给激活了，人人都想立功，都想得功。那么得功立功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当兵，当兵立功最好的办法叫什么呢？多杀人。所以这个通过这个军功爵制的话，打击了贵族，也同时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这是第三点，军功爵制。第四点，连坐制。

0: 商鞅在变法中间对老百姓还加强了控制，他立了两个法，一个叫连坐法，一个叫告奸法。什么叫连坐呢？把全国老百姓编起来，五家是一伍，十家被一市，一家犯法，十家连坐，这样让这个你的十家捆成一个块儿，只要有一家犯罪，其他九家跟着一块儿赔罪，连带受罚。那你为了不受罚怎么办呢？实行另一个方法，告奸，告发奸人。如果说你不告奸，处罚非常重，腰斩，拦腰把人给杀了。你要告奸，告一个奸人给杀一个敌人，同样受伤，就生计绝位。你说我也不告奸，那么我逆奸反而掩盖奸人，那怎么办呢？那和投降一样论处。
1: 以上内容就是商鞅在政治领域内实施的变法。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废除世卿世禄制，使优秀的社会精英补充进入政权，使政权充满活力，建立军功爵制，打击了世袭的贵族，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实行连坐制，把全国的老百姓编织成一个网络，便于中央集权。综合这些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之下，商鞅在政治领域内实施的变法对秦国的发展是有利的。而商鞅变法的核心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制度的变法，另一个就是经济制度的变法。那么商鞅在经济制度上又采取了哪些变法措施呢？
0: 下面我们介绍他的经济制度。商鞅经济制度的改革主要是两条，第一条叫废除井田制，重奖耕植复国，就是这一条讲的是复国的办法，怎么样让国家富强起来，废井田。要讲废井田，我们先介绍什么叫井田。商周时期实行的土地制度是把这一方土地，比如说这一方土地900亩，按照这个井字形，水井的井，按井字形分为9块，它这一块叫一区，这一区是100亩，中间这一区叫公田，周围这8区叫私田，这私田每一区100亩给一户农民来种，然后中间这一区呢是由这8户人家共同来耕种，这一区打的粮食全部交给国家，这就是井田制。这个井田制它有一个毛病，井田制的毛病在于它每一户农民他家里耕种那个土地就是那100亩，这个受很大的限制啊，受很大的限制。为什么商周能实行呢？商周时期了，你这时候的工具不行啊，生产工具不行。到了为什么商鞅这个时候要变呢？商鞅这个时候已经使用了铁器，铁器的使用了生产力提高了，你还叫我种这100亩地，显然土地不够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商鞅就实行了一个办法，废井田。他怎么废呢？他是这样的，首先把这个亩扩大，过去这一亩是多大的？100步，100步宽，100步长，这就是一亩地。现在改成是240步是一亩，那比这一亩比过去的一亩就大得多了。你同样是这个100亩地，比过去的100亩地多了5倍多，土地多了。再一个，我减少赋税。第二个呢，我叫奖耕植，这不男耕女植吗？那我怎么样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呢？你不能够当兵，但是你种地打的粮食多，你作为一个妇女，你织的绢帛多，只要你的产量高，我也给你奖，奖了以后你也可以升爵，升你的爵位。这又是一条。再一条， 强制分家。商鞅变法规定，一个家里边有两个成年男子的必须分家。两个成年男子意味着什么？就是父子两个或者兄弟两个必须分家。为什么要分家呢？分家不是增加了户数了吗？然后我征税的时候，我按户数增加来收税。你这一分家，户数增加了，那么我收国家收的税也就增多了。所以这样一来，几年之间国家就富了。那么国富了以后，还有一个问题，国富了怎么强兵呢？经济制度上第二句话叫主民克民分业，重奖杀敌，强兵。这里我先介绍什么叫主民，什么叫克民。商鞅变法是这样讲的，这个商鞅把原来秦国的农民叫主民，但是秦国你知道，他称霸西戎以后，他的土地面积很大，人口少，而和他相邻的是从晋国分出来的韩赵魏三国，这三国呢人口多，土地少。商鞅就想了一个办法，我怎么能够把这个韩赵魏三国的农民吸引过来到我秦国来种地？那就想办法，你只要来我就给你地，而且我给你房子，还三年还不服劳役。这样呢，韩赵魏的很多农民就被吸引到秦国来了。从韩赵魏三国到秦国的农民叫做客民，客人的客，主民跟客民不一样。商鞅变法规定的是主民主要是当兵，客民主要是种地。你想想为什么这样做了？主民可靠啊，他是秦国人，他可靠啊，打仗他肯定很卖力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兵容易立功啊，当兵很简单，到那砍一个脑袋回来就升一级啊，所以让主民去当兵，让客民去种地，主客民分业。这样一来，就是秦国的这个士兵啊，主要由秦国的农民组成，而韩赵魏三国的人来到以后呢，主要是为他们种地。那么这些当兵的人怎么让他去杀敌呢？商鞅采取的办法是，商军违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就杀一个敌人，带回来一个脑袋，回来就升一级。这个办法，它实际上是把人性恶的一面给充分调动起来了。所以后来六国人说秦国的军队叫虎狼之师。为什么称它为虎狼之师啊？那秦国的军队一上战场打仗，个个眼都红了，那就像猛兽一样，巴不得多砍几个人头，回去拿着人头报账，一报账就升官，就升爵位啊。所以这个秦国的这个士兵打仗的积极性空前提高。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商鞅的变法措施既涉及政治制度，又涉及经济制度，这样一来，他的变法就必然要触及到那些世袭贵族的既得利益。我们可以想象，当那些贵族的既得利益被触犯的时候，他们肯定是不支持变法的，而且很有可能还会阻碍变法。所以商鞅在变法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那么商鞅又是怎样冲破阻力将变法推行下去的呢？
0: 我们上面讲了商鞅变法的那么多东西，商鞅不过是一个从魏国过来的一个客卿，他能够变法全靠秦孝公的支持。所以孝公的支持是商鞅变法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你光有支持也不行。那么商鞅在变法中间遇到了那么多阻力，商鞅怎么样破除阻力了？ 第一叫树威信，商鞅要变法必须树立起来变法的威信。商鞅想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呢在历史上很有名，叫立木为信啊，立木为信的小故事。因为他知道令而无信比那个言而无信它的危害更大，这个国家的政令一定要讲究信用，如果国家政令令而无信的话，没有人会执行，就你贯彻不下去。商鞅想了个什么办法呢？他在那个秦朝的国都啊，国都商场的南门竖了一个3丈高的一个大木桩，然后下了个命令，说谁能够把这个3丈高的木桩搬到这个商场的北门，赏10金。这个事儿很简单，赏金很重，没有人相信，这么简单给10金，谁都不搬，其实这不是闹着玩的吗？商鞅一看没人动，好，增加奖励，谁能够把这个木头从南门移到北门奖50金，重赏之下必有人来议事。结果有一个人愣是把这个木头从南门移到北门，商鞅立即兑现50金，这个事情立即就传开了。传了一个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商鞅说话是算数的，这就叫树威信。第二条叫成贵戚，要严惩违法的贵戚，因为大家知道老百姓在法律面前是比较谨慎的，因为老百姓没有靠山，所以遇到国家的法令的话，老百姓是比较容易受罚的。谁爱违法了？贵戚，因为他们有背景啊，家里有靠山呐，所以他们敢违法。商鞅变法的第二年遇到了一件事儿，秦孝公的太子犯法了，怎么办？太子犯法，太子是嗣君呐，他将来是要即位做国君的，你不能把太子给法办呐，那怎么办呢？商鞅变通，太子不是有老师吗？太子犯法了，太子不能罚，我罚他的老师。史书记载叫刑其父刑其师，就是对他的父，师父的父，对他的师父，就是他的老师，这个人叫公子谦，给了他一个重罚，然后对他的老师另一位老师情形，就在脸上刺字，连太子的老师都要受罚，就是代太子受罚。你想想这个处罚力度多大，而且太子这个老师呢很不争气，4年以后又犯法，这下商鞅不客气了，按照法律的规定他要受异刑。什么叫异刑呢？把鼻子割了。所以秦孝公一死，他这个受过处罚这个太子一继位，被割了鼻子的他这个老师立即诬告，说商鞅谋反。然后这个即位的这个太子呢是秦惠文君，秦惠文君就下令抓捕商鞅，因为太子也恨商鞅。商鞅从京城得到消息以后就赶快逃了，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商鞅为什么逃，就是因为他执法特别严，得罪了太子，得罪了太子的老师。商鞅想逃到哪儿去了？想逃到魏国去。他不是在魏国国相公叔痤手下做过官吗？他逃到魏国去，他想到魏国人能够接受他，结果逃到魏国的边界，魏国的边防人员禁止他入境。为什么禁止他入境呢？因为商鞅曾经带领他的军队 把魏国的原来的都城安邑给占了，占了以后呢，这个魏惠王就没有办法，就把他的国都从安邑迁到大梁，就是今天河南的开封。魏惠王在迁都的时候，

0: 所以你想想，商鞅逃到魏国去，魏国能收留他吗？魏国不但不收留他，而且把商鞅抓起来武装押送，给他送回秦国，那不就死路一条了吗？送回去还有好果子吃吗？送回去以后，商鞅就被即位的太子秦惠文王给车裂了。啊，车裂是一种很残酷的刑法，就是把人的四肢绑在不同的车上，然后赶着这个车让他一拉，把这个人体给肢解了，活活的给肢解了。所以商鞅最后是车裂而死。那么我们最后要谈一点，就是对商鞅的评价问题啊。我们应当承认，商鞅是一个中国历史上非常卓越的政治家，他适应了战国后期的那个形势，采取了富国强兵的办法，在政治制度给经济制度上一系列的改革，使秦国迅速的成二三流的国家，一下子成为七国中间最强的国家。所以秦国的崛起，商鞅是个关键性的人物。但是强国也有强国的麻烦，因为秦国崛起速度过快，引发了六国的高度关注。六国要生存，必须要找一个新的生存策略，而秦国面对六国的生存策略，他也得找出来一条应对策略，这样秦国才能继续完成他的崛起之路。那么六国的生存策略是什么？秦国的应对策略是什么？我们下集再讲。
1: 商鞅变法之后，秦国迅速崛起，其他六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和秦国抗衡。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两个著名的纵横家，苏秦和张仪，他们一个代表六国利益游说诸侯，一个代表秦国利益提出主张。那么他们各自提出了什么样的策略？他们又是怎样影响当时天下的局势的呢？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合纵连横。
2: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3: 小传说
4: 1047小传说，今天我们来摆一摆这样的一个神秘的事情啊，来先听一听这样的场景。在凌晨的时候，街道上是人车都比较少，但是出现了一辆轿车，长时间停在路口，但是不管是红灯绿灯他都不走，他也没熄火，但是就是纹丝不动。驾驶员呢是突发疾病还是另有隐情呢？哎，直到咱们的交警叔叔打开车门的那一刻，答案才揭晓。最近啊，雅安公安交管部门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哎，借此呢也是跟各位听友来分享，大家引以为戒。最近在凌晨的时候啊，在5:35，咱们雅安公安交管部门的民警在巡逻至这个禹城区草坝镇的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就发现了一辆形迹可疑的轿车。这个车呢又未熄火啊，还在砰砰砰砰砰砰啊，发动机在燃烧，车灯呢还是亮着，而驾驶员韩某某就瘫坐在驾驶座上毫无反应。
5: 我的天哪！
4: 民警拍了数分钟之后啊，哎，他才有了这个反应哈，才慢慢的勉强的恢复些许的意识。最开始啊，现场民警就觉得他是状态萎靡不振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突发急症，情况危急。而打开车门的那一刻啊，浓烈刺鼻的酒味就扑面而来了。嘿，你说这是不是答案就揭晓了？这个司机啊，并不是突发急症，而是喝得不省人事，这种行为简直是对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不负责任。面对这种情景，民警将驾驶员韩某某带到了安全地带，进行了醉驾酒驾的一个测试啊，那一吹呀，只见红灯闪烁呀， 经过了呼气式。

0: 酒精检测仪的检测，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达到了212毫克，远远超过了酒驾的这个醉驾驾驶认定标准。韩某某的行为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随即呢，民警也把韩某某啊带到了医院进行提样。经过检验鉴定，他的血液里面的酒精含量高达了206.3毫克，也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标准，涉嫌危险驾驶罪。经过民警的查证啊，韩某某也不是第一次因为酒驾被查哦。在前面的2021年的时候，他就因为这个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公安交管部门查处。韩某某还自称啊，因为离家不远啊，就侥幸开车上路，而途中的困意来了，啊，真的是在这个红绿灯十字路口他就睡着了，索性就踩停车辆，随即就醉倒在方向盘上。对后续包括交警的敲门在内的一切，他就浑然不知。那么目前呢，这个案件呢还是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方向盘承载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绝非儿戏。那句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仅仅是口号，更是不可逾越的法律红线和生命底线。任何侥幸心理在事故面前都不堪一击。所以说在这里川哥提醒大家，驾驶员朋友们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别让杯中酒成为新人类呀。好的，今天的龙门阵就和大家摆到这儿，咱们下期接着来聊。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听历史在说话。孙太初先生是新中国云南文物考古学的重要奠基人，也是震惊世界的滇王之印的发掘者。作为云南第一代考古学家，先生筚路蓝缕，甘之如饴，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年届80岁高龄时，孙太初将生前创作的100余幅书画作品无偿捐赠给国家典籍机构。目前鸭池梦痕孙太初学术艺术成就回顾展正在云南省博物馆盛大展出。今天的节目为大家朗读文明街夜市孙太初鸭池梦痕节选。夜市上最多的是古董摊，这些古董商白天挎着一个箩筐走街串巷收购，夜晚到文明街摆地摊，昆明人称之为箩兜客。他们当中有鉴别能力的极少，大都是乱买乱卖。如古代书画，他们只知道周瑜里、钱枫、尹壮图、陈荣昌、袁家谷、李谷、庙家慧等云南名家。外省名气较大的如文征明、唐寅、王晕、刘墉、王文志等，虽然知道但不能识别其作品真伪。至于比较冷僻的名家，如石溪、洪仁、金陵八家等，你若问他是何许人，则称目不能对。比起北京的古董商来，不是小巫见大巫了。他们卖书画掌握两条，一是名大价高，名小价低；二是不知名的则漫天喊价，还价即卖。因此往往也能从他们手上买到一点好东西。布振宇前辈曾在这里买获一本王铎草书诗册，莫属已有仲春书于金陵州中，正是易代之际所书，结体用笔盘结沉郁，可窥见此工当日心情。因款时都是草书，古董不懂辨认，只花了几块钱就买到手。抗日战争中期，我在一摊上看见一本密戏图，共8页， 是用紫檀。

0: 木薄板片为底，先刻出阴线人物图景，再用象牙丝镶嵌，线条细如毫发，流畅生动，人物体态丰盈，衣冠服饰及亭榭陈设亦如亭气象，堪称罕见之作。墨叶款属隆庆丁卯蓝林洒刻制，不详为何人。此册虽画春意，但描绘手法较为含蓄，并且由于技艺极高，使人得到艺术享受。春意之作由来已久，明章丑清河书画坊著录《唐州坊春宵密戏图》，虽然无从断定真伪，但以章丑的鉴赏能力，此卷为旧画大抵是可信的。据记载，仇英也画过这种玩意儿，汉唐人对此事并不隐晦，见诸刻画及文字者甚多。到了宋代，大约是因提倡理学的缘故，对男女床笫之欢遂讳莫如深了。此册因属罕见，古董以奇货自居，所价极昂，非我辈力所能制。后文被在昆开店的苏州人张涛清购去。我在《春城竹枝词》中有一首极咏其事，诗云：轩炉定河古铜章，针砚纷呈古董场，偶像冷摊窥宝集，春宵密戏内家庄。我父亲是一位晚清的幽贡，教育子女极严，终日板着一副面孔，动辄训人。我们弟兄平日都非常怕见他，不愿跟他在一块儿，唯独他逛古董摊时，我总喜欢跟着去。当他买着一件心爱的古董时，脸上也会露出一丝微笑，并对我讲解它的价值。此时我若趁机要求他给我买上一枚古钱，或是一只用银子镶的虎爪，他也会满足我的愿望。久而久之，我自己也养成了古董癖，常常把五点钱节省下来，一人去冷摊上搜寻小东西。一般小孩喜欢买玩具，我的小书箱中则多半是古钱、石章、小砚台之类，当然不会有什么真品，但自己却视为宝贝，不许别人翻动。有一次因放学后去逛古董店，回家很晚，被父亲知道了，大发脾气，将我小箱子里的东西全泼在地上，我失声大哭，到第二三天还伤心不已。恰逢外祖母来到我家，知道此事，说了我父亲几句，又安慰了我一番，才算了结。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大家好，我是玉雷。曾经风靡一时的特种兵式的旅游，主打呢就是凌晨赶路，日均30000步，争分夺秒打卡多座城市。而当下轻松治愈的慢冲式旅游正在悄然走红，在海边发呆一下午，在陌生的街巷寻一碗老字号糖水，在陌生城市里随心散步，慢节奏低花费体验新鲜，当然还足够松弛。慢冲式的旅游凭什么圈粉年轻人呢？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目的地投向了小而美，三线以下的小城市当

中，那些兼具着生活气息的宝藏小城订单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40%。比起挤进热门的景区，他们更愿意在古城里漫步，民俗体验当中寻求精神脉冲，不少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呢也是因此出圈。对于多数的年轻的上班族而言啊，周五的晚上出发，周日的下午返回，无需请假，一个临时起意的念头就能够成型，不用抢票，不用排长队，买一张票随缘去逛逛，这种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盲盒式旅行也是为情绪提供了一个可以呼吸的出口，让旅行拥有了独一无二的意义。更让人感到放松的是那些小城的一些低物价，舒舒服服逛吃一天，让旅行呢少了不少消费压力，同时呢还有很扎实的体验感。真正打动人的啊是那些小城自带的生活机理，菜场的方言，巷口的老摊，还有湖边遛弯的本地人，这样一种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的体验，可能比看景点更让人能够记住这样一座城。从特种兵到慢冲，旅行者呢也是从看风景到了找自己的转变，就像给手机充电一样，用一段不急不赶的旅程把能量慢慢的给续回来，这也是慢冲旅行当中戳中这么多人的原因。那今天节目当中呢，玉磊和大家来分享两个适合慢冲的旅行目的地。第一个，我们要推荐浙江桐庐县。从杭州出发坐高铁呢，18分钟就可以抵达桐庐。这里藏着黄公望笔下的富春山水，青山连绵，碧水蜿蜒，古村与诗意相融，是避世度假的理想小城。来桐庐的话，可以试一试马岭古道这一条徒步路线。这条驿道呢，始于元代，绵延20余公里，其中桐庐段保存最为完好，大概呢长有12公里。穿行期间，每一步都仿佛是与诗画江南亲身交谈。沿途的古村落被大家唤作是慢生活天花板，一路走下来，那是十分惬意。钱塘江潮止于桐庐富春山下，分水江、富春江交汇奔流，滋养出上百种独特江鲜，也勾勒出桐庐人四时皆宜的江鲜食单。正月菜花炉，二月刀鱼，三月桂鱼，等等等等，桐庐的餐饮店啊，家家都有江鲜。来到桐庐，舌尖尽是山野鲜味，桐庐生炒鸡鲜香入味，富春江杂鱼锅鲜掉眉毛，还有酒酿馒头松软可口，地道农家菜与特色小吃把山水间的清鲜尽数呈上，好吃不踩雷。很多网友呢评价桐庐的舒服是不用赶路的，在这里啊越住越松弛，特别适合把手机放下，认真的过两天慢生活。再来给您推荐到福建的泰宁县，这里有最朴素的闽式生活，你只需要带上一双舒服的鞋，一个空着的胃和一颗愿意被放下来慢下来的心。在泰宁古城迷路的时候，会有热情的本地人给你指路，指完还不放心，干脆带你走一段。在大金湖，船开得很慢，慢到你可以直接在甲板上看一朵云从甘露岩寺的飞檐飘到水面，再被风吹散。船夫说啊，这湖有上百个岛，但是他从来不建议游客全部看完，留几个下次再来嘛。擂茶馆里，老板娘把茶叶、花生、芝麻放在陶钵里，一圈一圈的擂，这个过程啊急不得，就像这座城市一样，好东西都需要时间。走累了就找个地方坐坐，路边的小店可能就是你当天最大的惊喜，少去一个地方不觉得亏，晚一点出门也不会错过什么。旅行的意义从来都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回来之后还能够回味很久。所以呢，有假期的话，你不妨试着挑一座小城去闲逛闲逛，去记录美好，去好好吃一顿，把身体的电量慢慢充满。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3: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4: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

0: 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0: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1: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0: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0: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1: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0: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1: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1: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0: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 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公元前249年，在吕不韦和华阳夫人的积极运作之下，一人终于登上了秦国国君的宝座，他就是历史上的秦庄襄王。然而3年之后，这位秦庄襄王于盛年之际撒手人寰，留下了一个如日中天的秦国和年仅13岁的儿子嬴政。嬴政就是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主人公秦始皇。当少年嬴政走上秦国王位之时，关于他的疑问也就接踵而至。这个一直跟随父亲在赵国做人质的孩子，他的身世扑朔迷离。他究竟是异人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多年一直争论不休。他不仅成为秦国历史上一桩迷雾重重的谜，也成为历史学上的一桩公案，更成为2000年来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么为什么秦始皇的身世会有这么大的争议？这个争议因何而来？让我们跟随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穿越历史迷雾，完成一段历史探索，揭秘关于秦始皇的第一个谜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8集《生父之谜》。
2: 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帝王的世系都很清楚，唯独秦始皇的生父是谁，司马迁写的若明若暗。所以史学界对秦始皇的生父就出现了几种不同的答案。那么秦始皇生父是谁这个谜是怎么造成的？我们应当怎么样破解这个谜？我先讲第一种说法。据《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当异人被立为安国君的嫡子以后，异人的地位就日渐高了，然后异人和他的师父吕不韦的关系也就逐渐亲密了。有一天吕不韦在家设宴，这个家宴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吕不韦，一个是异人。虽然是两个人的家宴，但家宴非常豪奢，家宴一开始就是歌舞，第一个出场的就是赵佶。赵佶可以说最拿手的绝活是跳舞，舞跳得特别好，所以赵佶一出场就吸引了异人的目光。赵佶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赵佶是那种让男人看了一眼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女人，这是很有点传奇色彩，就男人看了以后一辈子不会忘记的那种女人，再加上一身绝活，舞跳得好，所以艺人看了以后啊就热血沸腾啊。他这个时候已经是秦国太子安国君的嫡子，他顾不上这个身份了。然后看他赵佶跳舞以后啊，他马上就端起来一杯酒献给吕不韦敬酒。敬完酒以后提出要求，要

0: 要什么呢？要把，要吕不韦把这个善武的赵佶赏给他。吕不韦其实在这之前已经看出来异人对赵佶感兴趣了，因为他看见异人的眼睛里发光啊，所以他已经看出来他很感兴趣。但他没有想到作为秦国太子的嫡子竟然敢于这么出口夺爱，没有想到。因为这个赵佶不是别人，是吕不韦的爱妾，所以当异人提出来要的时候，吕不韦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大怒。吕不韦非常生气，但是想了想，自己呢已经为异人把家财都散了，所以也不在乎这一个赵佶了。最后呢，满腔怒火还是笑呵呵的说可以。当然异人听很高兴啊，酒也不喝了，舞也不看了，抱着美人就回去了。在史记的吕不韦列传这样记载的：姬自溺有身，至大姬时生子正。就是赵佶隐瞒了自己这时候已经怀孕了，到了大姬，姬就是我们现在那个每一学期的期，到大姬的时候生下来这个儿子，这个儿子取名叫正。而这个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这一段记载出自吕不韦列传，这段记载的信息量非常大，它至少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四点。第一，是赵佶是邯郸绝好善武者，史书的原话，好就是美，绝好就是绝顶漂亮，也就是赵佶是邯郸一个非常漂亮而且善于跳舞的女人，这是第一点。第二，赵佶是吕不韦的爱妾。第三，赵佶是怀着孕嫁给了异人，这是首先交代了赵佶。第四点，是异人从吕不韦那儿把吕不韦最喜欢的一个女人给夺走了，这叫夺爱。那么这一次家宴和异人要走了赵佶，后人把它概括成四个字，叫邯郸献佶。当然在这个故事的本身就存在了一个谜团，后人们就在讨论说吕不韦这个家宴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是他有意安排的还是他无意安排的，这个差别很大。吕不韦列传是写的是呢，异人看见赵佶以后就非常喜欢，然后就要，而且这个时候写了四个字叫吕不韦怒，吕不韦很生气，但是想到已经破了家财了，最后呢就算了，就献出去了。所以有一派学者认为吕不韦对异人的投资是智力投资，金钱投资，他并不是希望自己的儿子随着赵佶嫁到异人那儿，将来再去做秦王，没有这个想法，这是一种意见。另一种意见呢，说那个吕不韦怒啊是假怒，这是设局，是下套，是吕不韦有意设计了这么一场阴谋，设计了这场家宴，然后用赵佶来吸引异人，这是关于秦始皇生父的第一种说法，吕不韦之子。
1: 秦始皇的生父究竟是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司马迁的记载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信息，那就是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而持这种观点的人都把焦点放在了吕不韦的身上。他们认为吕不韦在邯郸献计中有可圈可点之处，是吕不韦在设局下套，因此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毫无疑问。那么对此王立群先生是如何分析的呢？

0: 这个设局下套说啊，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最起码有两个问题。第一，胭脂性别，你说这个赵佶是怀孕嫁给异人呐、啊，将来生下了儿子在做秦王，但是你可以想想啊，赵佶怀了孕还能跳舞，肯定不是发生一些形体变化的时候，对吧？那个时候你就跳不成了，可能跳出危险来了，是吧？那一定是在早孕期，而且嫁过去以后异人没有发现，只能说明是在早孕期，就刚刚怀孕的时期。刚刚怀孕现在连 B 超都检查不出来，你怎么能确定赵佶怀的就是个男孩？将来要是生个女孩，你嫁出去了，那不是陪了夫人最后生了不是国君的吗？你性别不知道啊，她在这个时候嫁出去是在早孕期，根本无法知道这个胎儿的性别，你怎么能说吕不韦就是让赵佶怀上自己的孩子再嫁给异人，将来做了秦国，生下了儿子做秦国君，咱岂不说生儿这个儿子生出来是不是儿子都是问题啊，要是个女儿呢？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我认为邯郸献吉是巧合而非设计，是夺爱而非设局，这是第一个看法。再一个，风险太大了，你找了一个自己的爱妾怀着孕再嫁给人家，万一这个阴谋暴露了，那吕不韦不 OK 了，肯定完蛋了。你献给我一个赵佶，你先让他怀了孕，然后你再嫁给我，将来第一个发现这个事情的人是谁啊？就一定是异人，他会首先发现。异人要发现这个事儿，你甭说将来是当国君呢、啊、赵佶要不要都成问题了，甚至可以连累吕不韦，风险太大。尽管吕不韦是做风险投资的，但是这个风险投资的风险也太大了，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赵佶再嫁绝不是吕不韦的阴谋，是异人夺爱，不是吕不韦设局，这是第一点。但是不管怎么说，史记可是把这段故事完整的记下来了，而且没有第二种文献能够如此完整的记述了秦始皇的出生，这生下的孩子就是秦始皇啊。所以这个文献在破解秦始皇生父之谜中间是个非常重要的文献，是唯一记载最完整的文献。而且这个文献还有两个重要的佐证，第一，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采用了这个说法，这两部正史都采用了这个说法。第二点，汉代有其他的文献也证明了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比如说《汉书·王商传》记载了这么一段话，说臣闻秦丞相吕不韦见王无子，意欲有秦国，即求好女以为妻，因知其有身而献之王，禅始皇帝。这是《汉书》的记载，《汉书》的《王商传》的记载，把这个事情的说法跟《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说法完全一样，这是一个汉代文献的佐证。另外，班固还有一个上表，在这个上表中间提到这么八个字，叫“秦执其位，吕政残月”，吕政，他不叫赵政。说吕政，那就说明秦始皇生下来是正月出生嘛，他的名字叫正，所以说他是吕正，那等于说他是吕不韦的儿子。这种说法它的最大的优越性就在于它有文献记载。
1: 在吕不韦之子一说中，司马迁的史记吕不韦列传做了记载，而班固的汉书

0: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采用了这种记载，所以有学者认为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是没有疑问的。那么关于秦始皇是一人之子一说又出自何处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
1: 第二种意见认为是一人之子，认为是一人之子最可靠的一条文献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史记的秦始皇本纪这样记载，说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纪悦而起之，生始皇，以秦昭王48年正月生于邯郸，即生名为郑，姓赵氏。这段记载讲了三点，第一，一人是取了这个吕不韦的纪作妻；第二，是这个赵佶生了秦始皇；第三，秦始皇生下来以后他的名字叫赵政。这是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和吕不韦列传的记载完全相反，这两条记载的说法完全不一样。因为秦始皇本传中间完全没有提到赵佶怀的孕嫁给异人的这个说法，完全没有记载。而且史记还有一条记载，史记楚世家有这么两段话，叫秦庄襄王族秦王赵政立，说秦庄襄王死了以后秦王赵政立，称他为赵政，不称他为吕政。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他实际上看到了是两种材料，一种材料说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一种材料说秦始皇是异人的儿子。他看到了两种材料，他把这两种说法分别写在吕不韦列传和秦始皇本纪里边，所以这个谜团的造成其实是史记造成的。史记的记载记载了两说，导致我们今天史学家争论不休。那么本纪跟列传记载不一样的时候该相信谁？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关于秦始皇的生身父亲，同一本书却给出了两个不同的答案。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是秦始皇为吕不韦之子，而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是秦始皇为异人之子。因此这桩公案起源于史记，都是司马迁惹的祸，难怪他会成为千古之谜，为后世的人们争论不休呢。那么这两种不同的记载我们该相信哪一种呢？王立群先生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1: 按照一般的规律，本纪跟列传记载不同的时候，列传可能比本纪更可信啊，一般是这样讲的。但是要真正讲清楚这个问题呢，我想谈谈我自己的一点看法。因为在吕不韦列传中间记载秦始皇出生中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叫至大七十生子政，至大七十生子政。现在关键是这个大七该怎么来理解。这个七啊，就是我们现在星期几的七，这个字读七。七的本意是满足一定的时间，叫做七。所以古人注大七，在史记古人作注的时候就注了两种说法，第一十个月叫大吉，为什么呢？古人都讲十月怀胎，所以十个月叫大吉。还有一种注本叫12个月叫大吉，12个月是满一年，就满足一定的时间，这都叫做吉。那么对这个至大吉时生子政，我觉得要把这句话讲清楚，要知道三个问题。第一，怀孕时间；第二点，生育时间。我曾经多次到妇产科医院去啊，去拜访妇产科专家，问他们可能不可能怀了孕带着孩子跟着异人 治大疾而生子症，妇产科大夫都认为不可能。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跟我讲了，他怎么计算怀孕呢？因为当他下一个月经不来的时候，他就认为是怀孕的，而他的排卵呢是在怀孕前14天。而女性的妊娠呢，她的怀孕我们称之为妊娠，医学上叫妊娠，妊娠期是266天，加上前面排卵期的14天是280天，按7天一个星期来说是40周，40个星期，4×7=280，就是40周到的时候就是她的10月怀胎了。所以10月怀胎实际上是280天。所以我们怎么计算呢？因为这个和我们下面讲的知识有关，我把这点讲清楚啊，不是在普及妇产科知识的啊，而是我们需要讲这个问题啊。现代医学上计算女性的预产期，它是从末次月经第一天算起。也就是说怎么计算它的这个预产期呢？是从末次月经的这一个月加上9个月。比如说你末次月经是2月10号，末次月经是2月10号是第一天来，那你的预产期就应当是2+9=11月。10号日期怎么算呢？日期加7天就17，11月17就是你的预产期，是这样计算的。月份加9，日期加7，这就是预产期。我这一讲全国人民都知道怎么计算预产期了啊。正常的生育是在预产期的前3周和后2周，这叫正常生育。第三点，过期妊娠，我们讲一下过期妊娠怎么回事。如果超过预产期2周，就超过预产期14天没有生育，没有生下来，这叫过期妊娠。换句话说，女子从怀孕到她的生育可以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像不错，但这个错后不能超过2周，也就不能超过14天，超过13天还算正常。那么280天加上13天，也就是说从她怀孕到她生孩子，293天是时间的底线。293天以内生的都叫正常生育，达到294天生的就叫过期妊娠。一旦过期妊娠，会带来严重恶果。第一，胎盘会发生变化。胎盘的作用是向胎儿提供氧气、营养和排除胎儿的代谢物。如果怀孕到294天还不生的话，胎盘就发生衰老了。到294天胎盘衰老，那么胎盘衰老以后，胎盘就不能够向胎儿正常供应氧气，不能够正常的供应营养，也不能够代谢胎儿的排泄物，所以胎儿的死亡率极高。所以过期妊娠侥幸生出来了，一定是弱智，不是脑瘫就是智障。所以过期妊娠非常危险。第二，羊水。羊水是胎膜之中分泌的一种包围着胎儿的一种液体，这个羊水从38周以后开始逐渐减少，到40周就必须要生了。 如果突破290

0: 三天以后，羊水会迅速的减少，甚至于这个时候的羊水少到了这个什么程度呢？由于胎盘的老化，羊水的减少，胎儿的生存环境严重恶化，甚至于胎儿的胎粪会混入羊水之中，生出来的孩子浑身都是粪便。所以过期妊娠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明白了这些三条知识，现在我们可以破解这个谜了。在战国末期，如果出现过期妊娠的话，这个胎儿生命很难保住，即使是出现奇迹，这个胎儿生下来就是脑瘫智障，不可能生下来是个正常的婴儿。在我们当代医学条件比较发达，如果我们发现过了预产期13天还不能够生育的话，我们可以采取药物终止他的正常妊娠，然后采取措施取出胎儿。但古人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是吧？所以过期妊娠生出来的婴儿，即使生出来也不一定是个，一定不是个健全的人。那么现在我们来想想，假如赵姬是怀着孕嫁给了异人，《史记》的记载是至大姬时生子正，这个大姬我们先不说12个月，就按10个月来算，你算算他一定是进入了过期妊娠。如果这样来算，赵姬如果是这样带着孩子嫁给异人的话，他应当不到10个月一定要生，绝不可能至大姬时生子正。如果至大姬时生子正，那一定是过期妊娠，过期妊娠生出来的是智障，是弱智。秦始皇弱智吗？秦始皇经历过人，精明过人，他绝对是个正常产出的婴儿，不可能是过期妊娠。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赵姬绝不可能是带着孩子嫁给异人，这个说法古人可以弃之，今人不能再弃，也不能，不需要再弃了。现代医学的知识告诉我们不可能，所以秦始皇绝不可能是吕不韦的儿子，只能是异人的儿子。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赵姬史书吕不韦后归异人可信，赵姬带身归异人绝不可信。也就是说，吕不韦和嬴氏皇族有性关系可信，如果说他有血缘关系绝对不可信。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王立群先生通过分析认为，秦始皇绝对不是吕不韦的儿子，因为他不符合人的生理条件和科学规律。但是为什么在司马迁的《史记·吕不韦列传》中，以及后来的班固、司马光都采用这种说法呢？这究竟是谁捣的鬼呢？
0: 因为这两说都有历史文献的记载啊。吕政之说有《史记·吕不韦》的记载，有《汉书》，有《资治通鉴》的记载，赵政之说有《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还有汉代文献的记载，赵政也有文献记载。比如说我们在汉武帝系列讲过淮南王刘安，淮南王刘安曾经编过一个很有名的书叫淮南子，在淮南子两处记载，淮南子有一处这样记载，说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秦王赵政，大家听没有？这说明刘安他编这个书的时候采取的就一人之子说。还有一处记载说赵政昼绝欲而夜礼书，说秦始皇赵政这个人经历过人，白天他断官司，晚上他去写书，他看书，说这个人经历过人，两次都提到赵政。另外汉代还有一本很有名

0: 来源是什么，我们至今不清楚。另外一个记载秦始皇身世的还有一部史书叫《战国策》，《战国策》完全没有记载赵姬怀孕嫁给异人，没有这种记载。第四点，赵姬怀孕嫁人在逻辑上讲不通，它不符合逻辑。我们可以推算一下啊，假如吕不韦的爱妾赵姬真是怀着吕不韦的孩子嫁给了异人，然后生出来个儿子就是秦始皇，这一定是个隐私，而且是国家级的隐私，保密级别非常高的一种隐私。这个隐私只有四个人可能知道。第一，异人，他是当事人，是他老婆，是吧？他老婆生的是不是他的孩子，他能不知道吗？异人没有提出什么意见，认了，认为是自己的孩子了。要不是他的孩子，他能认吗？这是一种说法啊。所以异人向外面泄露可能性不太大。再一个，嬴政，嬴政他知道的可能性最小，即使他知道了他不敢泄露，他要泄露说明他不是嬴氏血统，他不是嬴氏血统，他没有资格继承秦王的君位。他一个是不可能知道，一个是知道的话他绝不可能向外泄露。第三个是赵姬，赵姬是当事人，赵姬有两种可能。第一，赵姬糊涂的是怀着谁的孩子他都不知道，有这种可能性，赵姬本来就很糊涂。第二，赵姬知道是谁的孩子他不敢说，他不敢讲。赵姬再糊涂，这个是牵涉到政治问题的。假如他生的孩子不是异人的孩子，是吕不韦的孩子，他要敢说出来，嬴政就没有王位，嬴政没有王位他就没有王太后，他一切都没有了，不能讲的。还有一个是吕不韦，吕不韦是这个当事人之一，吕不韦是制造这个隐私的人，也是泄露这个隐私的最大的受益者。因为这个隐私一泄露出来，让秦王嬴政知道以后，我是你真爹，我是你亲爹，那么他可能地位上就特殊了。所以四个当事人只有吕不韦有可能向外透露，而吕不韦的透露是最不可信的。那么秦始皇的身世为什么如此引人注目呢？后人为什么对秦始皇的这个身世这么注目呢？
1: 关于秦始皇的生父之争已经是一个千古疑案，而无论秦始皇是谁的儿子，这丝毫没有影响人们对秦始皇本人的功过评价。而从秦始皇的出生开始，一直到他继承王位为止，史书没有记载异人对嬴政的身世有过怀疑。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人们那么关注秦始皇的身世呢？
0: 我觉得这里边包含了这么几种因素。因为称秦始皇叫吕政或者赵政，意味着是秦灭六国还是六国灭秦。假如叫赵政，那一定是秦灭六国；假如叫吕政，那就是说吕不韦做一个非秦国人，在秦没有灭六国之前，他的儿子就把秦国给灭了，那不是六国灭秦了吗？这就是人们关注的第一个原因。再一个，这种说法是后人关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很能解六国人对秦灭六国之恨。六国最后被秦灭了，六国的人对秦灭六国是怀有仇恨的，我的国家被灭了，我亡国了，我能不恨秦吗？要恨秦，那找点说法，我就说你秦王灭我们，你这个秦王你其实都不是秦国的种，是吧？你是六国的人。所以六国的人觉得这个说法

0: 别能解恨，特别能泄愤，所以人们对这个说法也特别感兴趣。当然上面我说了两种说法，吕不韦之子说，一人之子说，这两说学术界争论不清，然后出现了第三种说法。第三种说法是什么了？说这个问题现在无法破解，这个谜无法破解，只能将来开棺验尸，然后两个人做 DNA 的这种比照，看一下秦始皇和他的父亲异人他们两个的 DNA 是不是一样。这是学术界的第三种声音，这是一种无奈的声音啊，非常无奈的声音。其实我觉得用不着开棺验尸了，我们从现代医学上讲不可能出现那样的情况，所以秦始皇的生父只可能是异人，不可能是吕不韦，现代医学只能做出这样一种解释。其实秦始皇的生父之谜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赵佶惹起来的，他先作为吕不韦的爱妾，后来又作为异人的夫人，他这样一个再婚导致了这么一个谜。而赵姬，历史上的赵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个人对秦国，对秦统一天下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下次再讲。
1: 秦始皇虽然是中国2000多年封建统一王朝的开创者，被称为千古一帝，但是他在登上秦国国君之位的时候只有13岁，他的权力被母亲赵姬所掌握着。那么赵姬究竟是如何走上秦国政坛的呢？秦始皇又是如何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的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9集赵姬之乱。
2: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3: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蛰伏，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

0: 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啊，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井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它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啊，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啊！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违法，假警服、仿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外出旅行都想拍一些美美的照片，那么什么样的衣服才能够出片呢？通常呢，大家都喜欢在出发前去购置一些颜色鲜艳的、设计比较独特的衣服，但往往这一类衣服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又很难穿出去。所以呢，最近在网上啊，就流行了一个词儿，叫做“刺抛衣”。刺抛衣的流行也契合了很多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也有部分商家呀，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了生产的标准。劣质的刺抛衣暗藏了哪一些健康隐患？我们又应该如何选购呢？声游天下，今天玉磊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些旅拍刺抛衣，千万别乱买，很有可能会伤皮肤。浙江安吉一位市民周佳，他的网购订单里啊，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儿、30多块钱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刺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记者在电商平台去检索，也发现所谓刺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非常新潮，配色又很多样，大多都是用于拍照打卡，而且呢，仅仅穿着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售，与常规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刺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市场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的质量那就是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刺抛衣服饰做工非常的粗糙，面料很单薄，经过洗涤之后呢，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等问题，但往往呢，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有一位消费者啊，就说衣服到手之后啊，感觉实物和图片的差距太大了，手感呢比较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也就穿一两次，所以呢没有追究。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当中啊，就发现刺抛衣的产品参数里边，面料和材料成分常常都标注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等标识的时候，商家也仅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江苏省一位皮肤科的主任医师介绍，廉价刺抛衣可能会存在着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等安全问题。廉价的刺抛衣的面料大多数是比较硬的，可能会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腰胸腹以及大腿根部的皮肤容易受到刺激，受到刺激之后可能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是脱皮。另外，衣服所用的染料或者是固色剂会比较低廉，其中含有的甲醛和芳香胺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除了全新的商品之外，大量刺抛衣还在二手平台去转售，平台内的不少服饰都是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搭为卖点，商家大多会标注仅穿一次、99新。这样一类转手售卖的刺抛衣的卫生隐患就更加显著了，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去彻底的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都是需要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的，这个标准对于甲醛、 pH 值、色牢度以及异味、可分解的芳香胺染料等等都设置了安全限值，并且按照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了不同的安全技术类别。在购买服装之前，消费者是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所以大家啊，在购买服装产品的时候，首先要看一看产品的吊牌、水洗标、生产厂家、材质等等标识，一定是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标注对应的应该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衣服至少都应该是 B 类。其实玉磊觉得呀，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去购买刺抛衣，买回家之后呢，拆完包装一定要去闻一闻衣服的气味，看一看它的质感，面料是否是粗糙的，线头是否是杂乱的。如果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如果感到不放心，我们也可以在里边穿上一件自己的衣服，稍微的隔一下，发现什么问题及时的与商家来协商处理。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漫漫长征路，铮铮爱国魂。在波澜壮阔的长征岁月中，无数诗词记录下了红军将士的热血与担当。今天我们要一同走进的是课文经典《忆秦娥·娄山关》，穿越百年时光，回望娄山关战役的峥嵘岁月，品读字里行间永不褪色的革命豪情。一起来欣赏《忆秦娥·娄山关》。
3: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玉。霜晨玉，马蹄声碎，喇叭声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玉。从头玉，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2: 寥寥46个字，写尽了长征的艰险，道尽英雄壮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一句词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词。这句铿锵的诗词不仅是红军攻坚克难、奋勇前行的真实写照，更承载着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长征精神。岁月更迭，初心不改，愿我们铭记经典，传承红色血脉，以己之力奔赴山海，不负韶华。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下期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课文里的长征，我们下期再会。
4: 茶马古道，愁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6: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5: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6: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7: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风雅东方节目。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型历史文化系列专题节目《中华文化探源》。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盛世大唐》第一集《建基立业》。
5: 这是一个励精图治的时代，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空前繁荣，名垂千古。这是一个兼容并蓄的时代，四夷宾服、万邦来朝的泱泱风范，一世深远。这是一个诗歌繁盛的时代， 初唐四杰，大小李杜的佳品杰作流芳百世。这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歌舞书画、宗教科技的卓越建树彪炳千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盛世大唐》，第一集《建基立业》。

0: 阶段了。首先呢，咱们所看到就是当时唐代都城长安城的平面图。当时的长安城可以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华的都市，整个占地是83.1平方公里，是我们现在
1: 西安
0: 的7.5倍。
1: 陕西历史博物馆。
0: 三个板块嘛，
1: 随着讲解员的讲述，唐长安城的恢宏气象渐渐在人们的脑海中浮现出来。
0: 就是外郭城，官吏百姓居住，108坊和2室组成，是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的。那它就将外郭城划东西两部分，东边有东市，西边有西市，人们进行国内外贸易交易的场所。唐代都城人口多少呢？达到上100万，而且5%外国人，名副其实的国际性大都市哈。
2: 唐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全唐诗》开篇第一首《唐太宗的帝京篇》。

0: 足以描绘这座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会的宏伟气魄。
1: 秦川雄地窄，函谷壮皇居，起殿千寻起，离宫百雉羽，连轰摇接汉，飞冠迥灵绪，云日隐层阙，烽烟出绮树。
2: 公元626年，李世民登上帝位，瓦岗军狼烟烽火的余温犹在，空气中还弥散着玄武门之变的血腥。历史几乎没有给这个在血与火的淬炼中成长的帝王喘息的机会，一个泱泱大国亟待他施展胆略和铁腕。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
3: 这个时候的历史总结对于唐朝的统治者来讲不是个历史学的问题，是一个典型的政治问题。那么隋朝是怎么灭亡的呢？简单的说，隋朝就是因为富强而灭亡的。贞观十几年的时候，唐太宗跟大臣们讨论一个问题，特别可笑，讨论隋朝留下来的粮食还能吃多少年。有人说40年，有人说60年，你说隋朝多富有啊。可是那时候隋朝已经灭亡好多年了，这么富有这么强盛的一个朝代，他怎么就这么快的就嘎崩了呢？因为富强的不是社会，隋朝的问题就是两极分化过于严重，国富民穷，所以富强应该是人民国家强，这才安全。可是隋朝灭亡这件事对唐朝来讲也是个重大问题，绝不能重蹈覆辙，这也是政治理性的一个表现。

0: 公元632年11月的一天，李世民兴致勃勃地回到长安以西武功县的庆善宫，这里是他的出生地。不过此行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找儿时的回忆，而是要模仿汉高祖和光武帝回到故乡召集当地父老享宴的故事，在庆善宫设宴招待德高望重的父老。纵然是贵为天子，也免不了有一份荣归故里的情怀。在欢宴中，太宗创作了这首《宫城庆善乐》，来庆贺新王朝的伟大功绩。
1: 寿丘为旧迹，丰邑乃前迹，岳宇成累盛，悬壶意在字。若灵逢运改，提剑御匡时，指挥八荒定，怀柔万国疑。
2: 太宗诗中承继百王之末的崇高使命感与寻功利己的现实危机感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为我们展示出一位杰出帝王纷繁的内心世界。强国需要理想，更需要智慧。在前朝的基础上重建新的政权，最简单的选择就是不破不立。然而唐朝政权的建构并没有全盘否定隋朝的统治，孟宪实。
3: 所以回顾历史的话，我们就看到唐朝的统治者在发兵之初已经设置好以后如何转型。如何转型？一个在政治上的标志就是承认当初的敌人也有合理存在的理由，这个很不容易的。
2: 隋朝建立了一套以三省六部制为核心的中央官僚体制，唐朝建立后承袭隋制，虽略有所改，但基本上没有摒弃隋代模式。可以说，面对隋朝留下的政治

0: 遗产，唐朝并没有刻意的去破旧立新，而是新立除弊。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的望岳诗写尽了泰山俯瞰天下的气韵与魂魄。毋庸置疑，唐代是中国古代历史群山中的太岳，文明星河中的北斗。也只有在这样伟大的时代，诗歌才会展现如此的胸怀与视野。尽管唐代离我们已经非常遥远，但是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盛唐的情节。唐代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让今天的我们有着如此多美好的遐想呢？
2: 唐朝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3: 唐朝啊，
4: 应该是一个很辉煌的时代吧。文化传得挺远的，就别人称我们为唐人嘛，影响力很深。
5: 我对于唐朝的印象呢，就是一个相当发达的国家，甚至很多日本的文化都是跟唐朝的文化有关系。
6: 女人都很丰满。
7: 在我的印象中就是盛唐啊，很繁华，然后武力强大，是中国文化的顶峰吧，可以这么讲。
0: 一组对香港青少年的随机采访，为我们粗略地勾勒出今人对唐代的印象。昌隆、丰满、繁荣的文化，华彩的艺术，几乎囊括了一个盛世具备的所有软实力。而这一切的基础是唐代经济的崛起。
1: 自孙吴、东晋等六朝发展的江南经济持续提升，已经显出超越黄河流域的趋势。唐朝开始的经济重心南移，使得国家的物质生产有了新的更为强劲的动力，以至于安史之乱之后，尽管北方战乱不休，但仍然可以依赖江南的经济而持续复苏，中国经济进入了更高的发展阶段。而沟通南北的正是隋唐大运河。这条贯通中国南北方主要经济区域的人工水道，曾经因为杨广的暴政而成为藏宋隋朝的洪流，也因为唐朝适度合理的开发而成为财源滚滚的经济动脉。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研究员石永民：
8: 唐初一个呢是吸取了他的教训，就是劳民太甚，用民太急，所以呢就是唐代的这个吸取了教训以后呢，在这个运河的管理上、使用上花了很多功夫。唐代总理世民呢很注意啊，与民休息，后来呢就是达到贞观之治了，国家很富强，这条河呢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沟通了南北，北方的先进的耕作技术、铁器铸造技术都能够传到南方。那么南方的丝绸啊、茶叶啊、特产呢也能够往京城送，整个天下的财富一半以上是通过这条河运过来的。江南、江浙、江淮啊、两广、湖广这些稻米呢源源不断的，国家有手中有粮它就不慌，整个国家就富强起来了。有了粮食你也可以开疆扩土啊，整个的这个国家治理啊、国家性工程啊都可以开展起来。到了一个地方经常要住宿啊，要怎么怎么，一个地方就繁盛起来了，城镇运河而行。
0: 扬州博物馆讲解员在复原的唐代扬州夜市景观前，为我们描绘着扬州曾经的繁华。
9: 这个是仿唐桥街的夜景，做的是唐代夜市。因为当时全国都是要宵禁的，召开夜闭，商店统一开门，统一打烊，但是扬州经济好，所以打破了这个政策，有这种夜景了。也是因为全国只有扬州有这种夜市嘛，所以吸引了很多诗人过来和商人过来，商人过来扬州经济又更好了，诗人来的话扬州这个诗就多了。最有名的就是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交吹箫，还有春江花月夜。

0: 如果唐朝的诗人心中有一个城市魅力排行榜，扬州排在第一，也许是实至名归的。唐代是这座城市荣光的记忆，这是一座和着唐诗的平仄而气韵生动的城市，虽不是政治中心，却成为了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
1: 一座城市的兴衰有很多偶然性，但扬州在唐代走进黄金时代却有着某种必然。作为运河的交通枢纽，以扬州为代表的沿线城市逐渐崛起。在扬州南门遗址，扬州市文物考古所研究员薛炳红为我们介绍了遗址下所隐藏的唐代扬州城经济繁荣的秘密。
2: 南门发现了，就确定了扬州这个城跟古人写的诗的呢是很对的，就是春风十里扬州路啊，它确实有十里。澳洲四桥就是这个南门遗址西边那个河道一直向北的一个主要的公河上面，总共有澳洲四座，南门就在这个河的东岸，东岸也是重要的一个繁华地段。这个呢就是一些诗里面说的一个呢春风十里扬州路，就这条路上都是个呢街市礼坊都很多的，都是很繁华的地方。因为在这个河的东岸，据我们一些考古还有寺，还有夜市，像那个古诗里面一桥灯火连阴暗，夜市它就是晚上都营业。扬州是个开放型的城市，就从这些东西都能看得出来。

0: 以铜为镜可以镇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是非，以石为镜可以治心脾。
1: 这是京剧《贞观盛世》中的经典唱段，太宗与魏征二人一番推心置腹，唱出了唐朝的为政之道，明君贤臣堪称典范。

0: 太宗一朝，贤臣辈出，仕途坦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唐朝不断成熟的科举制度，为官吏的选拔和任用提供了大量优秀的人才。科举制度产生于隋朝，发展于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延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人才选拔制度。唐朝的科举制度更加公平，让大量出身贫寒的士人也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阶层，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不仅如此，在香港树人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罗永生看来，科举还进一步削弱了魏晋以来士族门阀集团的势力，巩固了中央集权。
1: 李唐皇室啊，他出身不是那个文化大族，其实社会上还有一些力量觉得李唐王室出身不太高贵，你只是政治上有话语权，我社会上还有别的价值观可以凌驾王权以上。可是李唐王室比较聪明，他紧紧地掌握了那个科举用人权，那么你是高门大族，你必须要跟那个统治者合作才有前途啊。所以科举这个很重要，他把读书人的那个前途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了。我们现在叫管理学来

0: 来说，人事权是很重要。
1: 与清朝末年科举考试的积弊沉疴不同，唐代统治者很好地运用了这一工具，优秀人才因此能够崭露头角。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
2: 科举考试考什么呢？考诗歌的时候啊，他要规定韵脚的，规定一个韵，你按这个韵去押。因为中国方言太多了，所以这个很多当官的人到了地方跟地方老百姓对不了话，所以考诗歌对普通话的提高，但是考试比较活，还一般是考判，给你一个案子，把这案子描述一下，就是特复杂的那种案子，然后让你用你的专业知识、司法和道德水准去评判，就是考察你的实践能力。
3: 曾有学者论证中国的科举制对西方制度产生的重大影响，指出1570年至1870年间，在西方出版的涉及中国科举的文献超过百种。这些史料说明，英美等国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受到中国科举制的启示和影响。科举考试公平竞争、平等择优原则的合理性，近代欧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文官选用方法发展的内在要求，使得西方国家借鉴科举制度，建立了现代文官制度。
1: 科举制有利于社会公平公正，也促进了社会稳定。以此为基础，唐朝的吏制也体现出了优越性。在那个空前开放包容的时代，世界文明的火炬再一次传递到了华夏大地。那时的中国更像是一块磁石，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来此逐梦。西安大唐西式博物馆藏的一对胡人俪俑就反映了这样的历史现实。
4: 我们看他的五官，高鼻深目大胡子，两个人都是胡人的面貌特征，两个是一对唐代胡人在唐做官的实物资料，研究学者证明是五品以上的高官。那五品在唐代的级别就相当于今天的市长。那当时在大唐那样一个社会背景下，统治阶层他们觉得世界都是我大唐的，只要是有才华的人都可以来为我大唐服务。
1: 青藏公路，瑰丽壮美的景色难以驱赶长途跋涉的疲惫与寂寥。1300多年前，一个女子兼担着两个王朝和睦友善的托付，也是行进在这条充满艰险的长路上，为碧色的雪域高原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风。

0: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派江夏王礼部尚书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唐蕃和亲。从此200多年间，少有战事，两地使节频繁往来，终于在长安与拉萨之间踏出了一条3000多公里的唐蕃古道。
1: 位于拉萨市中心的大昭寺，供奉着当年文成公主从中原带来的释迦牟尼等身像，因而在藏传佛教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真实的历史融合了信仰与传说，揭示了汉藏文化交流的诸多往事。大昭寺解说员达瓦次仁：
2: 中藏干部当时他就了解到佛祖释迦牟尼12岁的等身像在中国，直接提出要求，这个宝贝送给我肯定不送。然后他就千方百计迎娶了文成公主，公主嫁给的那个条件答应情况之后，他就给他们提出要求，这些佛像带过来，同时他也给他们答应一下修建这个寺庙。藏王他建立这大昭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佛法传播到藏区各地方。今天这个大昭寺的主供佛镇寺之宝还是文成公主从长安带进来的佛祖释迦牟尼12岁的等身像。
0: 每天清晨，大昭寺门前都会聚集四面八方的信徒，当刻满6字真言的经筒徐徐转动起来，大昭寺门前的一座高大的石碑也笼罩在了袅袅香烟之中。在藏民的心目中，这块碑与庇佑众生的佛像一样，会带来安宁与祥和。
2: 唐蕃会盟碑，这个碑是当年唐朝也西安立的一个石碑，藏汉接壤立的一个碑，拉萨这边的就这个石碑。他这是世世代代和睦相处，不打仗，尊重辖地，有这种。
1: 唐太宗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从而开创了华夏各族和谐相处、长治久安的贞观盛世，被各少数民族尊为天可汗及天下共主。
3: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6: 你过来啊，
5: 开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好的，现在是来到北京时间下午的5:32，来吧，立秋啦，同志们，有没有感觉一场立秋一场凉啊？有没有感觉还不到这个凉的感觉哈？但是在晚上还是有点忒凉了，昨天晚上开始你有没有感觉到哈、今日立秋啦，同志们，立秋了，咱们雅安的天气有没有变化呢？这个24节气当中的立秋就标志着夏季向什么季节度过了？
1: 哎呀，都立秋了呀，
0: 全天都过了哈。你看，哎呀，我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呀、天嘞，今天就像秋天过渡了，我的天嘞哈。立秋过后的这个空气哈是逐渐的干燥，我感觉今天我很凉快，都没咋穿过，然后就感觉水也没刷过哈，就感觉就立秋了哈。
1: 对对，可能热就热了那么几天
0: 啊。
1: 前段时间就没有感觉怎么热，但是这个立秋了过后，大家也不要、不要说、
0: 不要说还不热哈，还有秋老虎
1: 火海的机会，没得给你刷水的机会，你放心，秋老虎要来了嘛、不然我们那个谷子怎么灌浆，不然我们的水稻、怎么晒干，不然我们鱼没咋个晒干嘛，
0: 对、所以说这个老天爷是有计划的哈、立秋过后这个空气呢也会逐渐的变得干燥，在这个时候的话大家多吃梨啊，这两天也是梨的上市的阶段哈，还有银耳、莲藕等等这个润燥的食物，少吃辛辣啊，但是油腻的食物，但是大家一定记不住哈、一定得去吃，对吧？要保护好我们的肠胃的功能哈。反正我这两天呢，吃的就油腻的比较多哈。我今天喝了一天的这个藏草了哈，
1: 好、呀，就挺好了吗？
0: 厕所都跑了两三趟哈，
1: 哎，
0: 但不是拉肚子的跑两三趟哈，我感觉是很舒服、很舒畅哈。
1: 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养藏茶非常不错。
0: 哎，对我们这个藏茶。养这个藏草，大家真的是可以好好的，这个喝一下哈。为了给你们这个上线藏草呢，我们预计下午就给它上线哈，藏草哈。好，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小程序上面去购买，或者说在咱们的直播间，到时候直播的时候我要给大家放福利哈，大家这个要去关注我们的市雅安的视频号。那么这两天的话，周末的话不时的话，我们雅安呢还是有雨水来访的哈，要提醒我们的各位市民朋友，出行别忘了带好雨具。合理的去规划好出行。那么根据最新的这个气象分析的话，未来3天我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傍晚或者夜间的话会有分散性的一个阵雨，气温是有所上升，白天出行要做好防晒防暑的准备哈，比如说立秋之后你就哦不热了哈，还是热的哈，
1: 你要出去晒一天，你要是光着晒啊、你穿个短袖，那你回家立马见分晓啊，被衣服遮住的那一截是白的、没有遮住那一截是黄的。
0: 是的，那么立秋来了，我们应该注意什么样的一个养生的方式呢？来，
1: 立秋就要开始养。
0: 立秋
1: 啊，
0: 推荐一道汤。
1: 什么汤？
0: 去火还能防秋燥。
1: 哦，这不是银耳，莲子汤。
0: 哎，
1: 猜对一半是吧？
0: 猜对一点点。
1: 银耳百合莲子汤。
0: 一点点，一点点。我们来好再说好吗？哈。因为一到了这个立秋的话，这个暑气还未消哈，
1: 对、
0: 这个天气倒还是比较热的哈，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还不到贴秋膘的时候哈，不要盲目跟风，
1: 还没有啊。
0: 你别说，哦哟，走，贴秋膘哈，开始吃啊，因人而异，讲究辩证方法啊。比如说你体虚的这个体质偏弱的哈，那么这个时候你哎吃肉、吃鱼、吃虾、吃温厚的是比较好的。啊，适用于什么瘦肉啊各方面啊。那么比如说啊，你是这个身体比较强壮一点的哈、然后这个时候也不宜啊补得太烫，然后清汤一点，清淡一点啊。然后立春立秋啊，我们说立春是腰春，立秋是坑秋啊，这个恳秋也叫做咬秋、什么意思呢？就是许多地方流行在立秋这天要吃西瓜或者吃香瓜，
1: 因为
0: 知道为什么吗？
1: 正好是瓜果成熟的时候啊，特别特别的多。最主要是什么呢？咬住这个盛夏的雨暑是吧？
0: 哎，
1: 防止秋后暑热反扑。所以说呢，大家在这一天就象征性的是去吃一些东西。我觉得我们中国所有的这些节气的日子里面的这些习俗都是一个目的，就是为了 生活美满幸福。
0: 哎，因为秋天的话，大家是比较秋燥嘛，哈，可能大家会引发这个嘴唇的起皮呀、干裂啊、口干舌燥啊，然后大便干结啊等等哈，这些不适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养生方面就要注重，喝点咱们养的藏茶，吃点时令的水果、蔬菜，啊，比如说这两天藕片哈，也是非常的清脆的哈。
1: 就吃

0: 笋你可以吃，然后还有我们这段时间出来的这个蘑菇、三大菇啊，还有就是这个川西、
1: 三大菇，我这下个星期休假了哈，给他提前预报一下哈。
0: 啊、你要
1: 下个周，下个周是陈林主播哈、来陪伴大家一个周哈。传过来这边我很煎，我很煎不到哈。
0: 我
1: 去卖，我
0: 知道有一个地方在邛崃那一边儿，
1: 哎，火井嘛，
0: 有个地方卖三大菇卖的相当便宜，为啥在那儿？产量太大，
1: 对，火井火井哈、我跟你说，我去找了新疆要一些买哈，我再怎么我现场给你们直播好的时候哈。
0: 因为为什么呢？那个三大菇的话，比如说它那个菇墩儿可能要卖120或者100块钱一斤，开了的它至少能卖到70-80。
1: 我跟你说
0: 一斤哈，
1: 那有没有哥们儿哈，就跟我分享
0: 啊，
1: 就知道他就在火井，
0: 20就卖到了，
1: 10块20卖不到。卖不到，卖不到，卖不到，卖不到，卖不到。
0: 我觉得量再大一点的时候，
1: 他是这样的，
0: 出得来了。
1: 那哥们儿才跟我分享了哈，他那天就是去买了这个花菇墩儿哈，就是菇墩儿哈，
0: 对那种
1: 就是那个是最值钱的，我们这边要卖130左右哈，
0: 120、130、120，
1: 对，至少都是100块钱一斤哈。
0: 是。
1: 然后我们那个哥们儿呢，在那买的时候，他就直接买了啥呢？他就直接买到了花菇墩儿，然后50块钱一斤。
0: 一箱哈，50块钱一斤
1: 啊，就是三塔菇的菇墩儿哈。但是我那天又看到咱们阳安天泉也很多上市的哈，但是我看到有一些云南一些地方哈，在种植这个三塔菇的，
0: 那个很好吃，那个没有灵魂啊。他们
1: 但咱们四川还没得，我现在看来还没得种植的这个三塔菇的哈。
0: 有一种
1: 啊，
0: 种出来的鸡枞，但是那个鸡枞
1: 不正宗，
0: 黑色的黑鸡枞
1: 哦，
0: 就感觉没得。始终没得自己的外边结的那种香。
1: 我是准备走这个三天的转一转哈，到时候可以，到时候可以你们这个拍点视频给你们看哈，样拍哈。
0: 你要是没得窝子嘛，够你转。
1: 不用窝子，是菜市场去转。
0: 菜市场，
1: 火井的火井的菜市场去转，然后去转一圈。然后转一圈，然后去那个买一买，是这个意思，知道吧？
0: 其实就是要去那个地方，它比较多也比较便宜。听说这个庐山啊、天泉这些出来的比较多的，我们也可以对比一下这个价格。反正名山的，我是晓得多的时间它就要便宜溜溜，但其他时候真的是没少过，没便宜过的哈。这是一个非常好吃的一个蘑菇。除此之外呢，我们川西，川西在这个就是比如说达瓦、耕扎、神木垒这些地方，还有高原上的那些菌子些，一个是什么黄牛肝啊，还有啥子虎掌菌啊，这些嚯，也正是这几天出来的。哎呀，那个味道也是香的香的
1: 板呀。而且我跟你说，这两天为啥子我说我可以转一圈哈？这两天的雨才洒过这个菌子雨哈。
0: 这几天就是。真是捡菌子，
1: 我就全部倒出去市场的曲儿哈。你看这个环节，50毫马上给哈。但是甚至我还要降价，我跟你说哈。但是哎，他们是有窝子的，我跟你说，每个娘娘有每个娘娘，有些娘娘达到10几个窝子哈。
0: 哎，
1: 然后那天我
0: 每年个有些人是专门就捡三大菇，
1: 对，
0: 捡三大菇一年，他们就那个季节，他们可能捡的多的人都要卖过几千块，
1: 对，卖过几千块钱。好了，因为它有窝子的哈。你像那个菌子哈，它是每年还会是撒回到鱼之后。又长起，三个月鱼会又长起。
0: 而且你们就是不知道它为啥子叫三大菇嘛？你找到了一个地方，那么在离它不远的地方，毕竟还有，你要找个三处，反正在离它不远的地方。
1: 所以说人家就说
0: 千万不要错过。
1: 人家说的还有10几个窝子哈，我就准备说，哎。这个假期哈，然后不是休假了嘛哈，就开着车去转一转哈，去找三大菇，然后我就出去把肉片都煮起哈。
0: 主要这三大菇真的好吃啊，那儿菇
1: 然后再把
0: 拿来煮汤，弄点五花肉随便炒一下子下去爆炒那个
1: 香得很，
0: 鲜得很。
1: 然后再整点臊子哈，整点五花肉这个炒点臊子。
0: 对那种开就是开了的那种，
1: 哎，
0: 就把它弄来熬成那个鸡枞油。
1: 哈，
0: 三大菇
1: 简直不得掰。真的牛肉哎，真的牛肉刚才搞起，哦，那不得了了哈！
0: 我今年儿的还没吃过三大菇，每年我都要回去。
1: 到时候我给你现场直播嘛哈！
0: 不需要。
1: 现场给你直播，你可以给你带呀。
0: 你悄悄慢慢吃完就行了。
1: 可以给你带呀。
0: 不用。
1: 带了也没法给你哈。
0: 不用啊，你悄悄慢慢吃。
1: 带了你把钱转过来，然后我吃了，然后。
0: 我自己回去就是丈夫还是有窝子的。
1: 哦，到时候你去找的时候，我就跟你一起去哈。有窝子不简单哈。
0: 哎呦，哪个喊你去？昨天个就捡一个窝子，就捡了七八朵骨朵。
1: 哇，七八朵。
0: 所以。

0: 这个东西它不是很扎成的哈，
1: 它不扎成。
0: 三百五是不扎成的哈，说实话哈，你可能七八多呢，可能有一个五六两半斤是没得问题的哈。反正半年没的，那个是不咋差成的哈，我晓得哈。那几十块钱都可以买，吃安逸哈。
1: 对，但是我们要跟人家说的，你们去买三打股，你们一定要认准了买哈。有一些三打股，有些不是三打股，长得类似三打股的，而且
0: 所以你全部搞出去。
1: 益生菌啊这些哈，像我们名
0: 山。三打股是很好认的。
1: 都是我们名山的这些都是那个经验丰富的，老一辈儿的这经验丰富，年轻
0: 要把老一辈带起，
1: 年轻点的就不经常在农村头待了这种的，你就要小心点。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哈。
1: 是的。
0: 所以你把这个叫把成巴适，对不对？好的。那么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先给他预告一下哈，因为今天我的直播节目的话是周五嘛，今天是我们四川城市台广播联播的一个联播对播节目，今天下午的话是绵阳和南充来进行对播，那么是六点半的这个时间哈，那么明天就是周末了，对吧？
1: 所以
0: 今天我们就半个小时哈，就半个小时的一个对播时间。那我们抓紧时间说的这个暑热来的时候，我们防秋燥怎么做？刚才我说了一道汤，其中的一道汤就是三塔菇，
1: 哎呀，
0: 炖肉，这个加上这个汤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叫做百合木耳冬瓜汤。
1: 这几天大家喝点冬瓜汤，还有丝瓜汤，我就觉得不错。
0: 吃了点丝瓜，那叫一个嫩。好，昨天就农村里面去哈，专门摘了两根丝瓜哈，熏了半天，就是我一定要熏那种很嫩的哈。哇，我煮那个汤瓜里面，哇塞！
1: 哎呀，
0: 不得了哈，不得了！然后那个山楂菌哈，再放点丝瓜进去。但我
1: 又转回到山楂菌了。
0: 对，好。然后冬瓜汤也是很好，但一定要少盐少油哈。然后丢两个枸杞进去啊，丢点百合进去哈，丢点甘木耳进去。哇！
1: 哎呦，简直是
0: 那炖出来味道哈，真的清爽哈。我准备这个周我就吃这样的菜了。未来的休假一个周，人家的休假一个周是贵州、广州。香港，
1: 你是养生，
0: 我是养生哈，我是周边，我是啥子雅安山，然后啥子这个到处整啥子菌子啊，等啥子汤啊，带着小朋友去看山看水看雅安啊，然后看菌子，然后看煮汤锅，然后哪里去这个垂钓一下，然后三天就吹好风，哇！
1: 哦哟，那简直！
0: 你说我这个休假生活还行吧？计划好了哈。
1: 是各个的休假生活，
0: 实际上
1: 各个不一样呀。
0: 是啊，实际上很多外地的朋友哈，真是可以开启我这样的一个休闲模式来雅安。咱们雅安的就是宝藏风水之地，就应该这么玩，这叫惬意式的玩，随时车上放个凳子，往那一放就是一坐。
1: 啊，你把
0: 相当美
1: 那些也放上，
0: 哎，对了，
1: 凳子也放着，哎呀，就是我下，哪怕你没有那个鱼塘钓鱼的地方，你就把车停在可以停车的这个路边上，凳子拿出来一坐，
0: 是，
1: 你就能够瞬间的去享受那种山上的惬意啊。
0: 对啊，在安全的前提之下，在河边上再刷好水啊，然后哎。这不是巴巴适适的，这样还烧烤啊！哎呀，
1: 那简直是巴巴适适，
0: 这简直就是神仙的日子哈！我们说，有时候就看你怎么去规划哈。在咱们雅安的话，这样的休闲生活是非常舒适的哈。
1: 是的，
0: 就是很多时候很多人的这个幸福感还不一样哈。像我的幸福感的话，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就是非常舒服的，因为你平时都当牛马了，还平时还得去农村里面，还得去这种大自然去喂喂草吧，是吧？去吃吃草吧，哈，深呼吸一下。
1: 是我们还是要。偶尔回归一下大自然嘛，对吧？
0: 哎，对，林妹儿上个周休假嘛，也是嘛，哈，就是周边呀、雅安啊这种哈，也是非常惬意的生活哈。
1: 到处转一转就可以了。
0: 对，因为我们雅安很
1: 符合，没有往其他地方去跑啊。
0: 也没有到处去感受这种人挤人的模式，是吗？
1: 我不喜欢那种人太多的地方，我挤不赢他们。去年的那个休假就带着孩子去青城山啊、都江堰啊。然后那些孩子，然后又带着他出去转一圈，把我没差点没累的呀！哎呀，真是哪儿人多挑哪儿去，把我一个人真的累的不行不行的。今年我就哪儿都不去了，就别跑了，就跑就在周边待一待就行了。
0: 对啊，最近呢就是相当于在这个周边的这个美丽的生活哈，养个眼，然后
1: 是休假的，
0: 弄点菌子哈，
1: 是
0: 很舒服
1: 的。
0: 对，所以你看我这个规划，我就觉得还挺好哈。你们也可以像我一样，在周末的时候两天就可以规划这样的生活哈，带孩子来，哎，发现菌子，然后你还可以，我告诉你，

0: 我是想那个去找一个农户哈，我想但是带孩子呢没办法，我是一个非常就是如果说您是这个不带孩子过来的话，你可以去找个农户，你说比如给你200块钱或者给你300块钱，然后你带我找一些菌子，这种体验我跟你说相当的舒适。
1: 但是孩子也可以
0: 就孩子前提上你的孩子年龄要起码要在80以上哈。
1: 你小的
0: 爬山
1: 可以稍微带着，他们现在有地方的，就是可以带你去一天。
0: 比如你300块钱，
1: 必须，
0: 比如你给他300块钱，然后他带你去。
1: 300块钱一个人，
0: 对，
1: 他是分人，然后
0: 就是吗？
1: 你下他有车把你载到那个山一定的地方。
0: 对，这种体验真的很好，
1: 不会说让你走太久，因为他知道上面的这个菌子的情况，它会保证你能捡到，但能捡到多少呢？就不保证，
0: 就说不准。
1: 对，然后下来呢，也是有车接车，
0: 有可能是空手。
1: 不，它会保证你捡到。
0: 哦，有窝子的哈，这都是。
1: 它会保证你捡到的，我已经看到有好多好多这样的这种就是农家乐啊，农家乐的这种家主啊，带着大家去，因为他们平时就会把这样的一些路线去踩好点。包括很多这种民宿他也会去再增加这种，你比如说我们那个达瓦更扎的那个朋友哈，他又会提前再去探寻一条徒步的路，这个客人去住了的时候呢，他们会带着他们去徒步会带着他们去捡蘑菇就是去山上转一转这种，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是吧？这样也是在住宿的过程当中又有了另外的一种体验。
0: 哎呀，
1: 都不会太远，
0: 这真的很
1: 好，因为还要兼顾小孩子嘛，那如果说是七八岁八九岁的，那可能我们大人体力都赶不赢他们哈。结果小孩的精力那是旺盛的板，
0: 对，他们很喜欢这种是回归自然的生活哈。那这两天捡菌子的话还有一个注意，就是什么呢？就注意这个三伏天嘛哈，这个蛇出动的比较多哈，
1: 那个长
0: 对要注意。
1: 长除了三大姑大家环境要注意一点，他那个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什么这种鸡油菌啊，还有就是牛肝菌啊，这种海拔都比较高这个上去之后都是很凉快的。
0: 对，我是准备去就是菌子的生活，然后周边的这种风景的生活，美食的生活，然后再加上这个叫做城区的生活哈，然后让孩子真的去感受到这种美好的这种放松的这种感觉哈，再约上你的这个好友，那这样子这种生活就不得了了哈。所以你刚刚说的这个也是很不错的哈，很多专门的农家乐他就做这种，而且甚至他们的一些菜品啊各方面他们都是自己种植的，所以说你完全可以就是吃的健康，用的放心，然后各方面花销又很便宜哈，甚至你还可以住在他们那儿。然后现在我跟你说，你晓得
1: 都是一条线，
0: 私家煮，然后额外的费用咱们不说哈，比如说你说的那个什么捡菌子的一些费用咱们不说，他们就是很多地方，他们包括我们雅安的很多地方，很便宜的，他们才收100块钱一天。100块钱一天哦
1: 有些是多少钱按人收，有些人呢多数地方都是按人，
0: 对，
1: 按人来的，
0: 真的不贵，
1: 100块钱或者一个人150块钱然后你可以常住，你也可以就是短住，反正看个人的这种情况来。
0: 真的啊，我说是太棒了哈。所以说你看看啊，这个雅安的这个耍法和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耍法都不一样的哈。立秋之后这个伏天里面哈，就对养生方面哈，也可以把你就是做得非常的好哈。所以你看，这个还在想啥呀哈？安排上啊，直接来一个全方位的计划哈。然后你不知道怎么就做规划的，第一个用 AI 给你做啊，第二个，然后自己在这个各大平台上去做，第三个，然后通过自己的搜索路线，小红书啊等等啊，
1: 现在有很多的给大家做参考啊，小红书
0: 你可以用这种形式，
1: 全部都有，你去搜一搜，
0: 对，
1: 去找稍微靠谱一点点的，你会发现，多看几个，对比几个，其实就出来了，不难，
0: 对，
1: 好吧？
0: 然后你可以自己制定计划哈，从天气、店铺、住宿哈各方面，然后你做个全方位的规划。那叫一个 nice 哈，
1: 是的。
0: 所以说对于我来说呢，已经是规划好了哈，但是我这个规划呢也不像很多朋友，我是很多时候没有提前去把它预定，还有包括做好，我是随遇而安的人哈，走到哪里然后想起为啥子事情，然后马上就去做，然后走到哪里呢马上就去整哈。很多朋友可能也是跟我一样的哈，没有太

0: 哎，多类似那种提前的规划，所以说除了说出远门哈，可能会做这样的一个就规划，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周边的话，在我们雅安的话，这些我告诉你完全没必要。
1: 嗯，
0: 哦，你随时随地提前去关注，提前去稍微提前一下，准备一下就是 very good 的。是，今天的话咱们就半个小时的聊天哈，下个时段的话是南充台和绵阳台的主播进行对播，看看这个周末啊能够带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些新的玩法，好景好物好巴士嘛，对吧？
1: 是的，
0: 耍巴士耍开心哈。
1: 是的。
0: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稍作休息了，回来之后再和大家继续的转播四川城市的广播联盟绵阳台的主播悠悠和我们这个绵阳台的主播是猜猜啊，和这个南充台的主播悠悠哈，看他们碰不上出什么样的火花，对吧？我们待会儿再见了。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4: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5: 站到，新来的，懂不懂规矩？保护费呢？
6: 我没得钱。
5: 没钱？搜他，把我按到。
6: 不！
7: 理解，就只有这滴点儿。
5: 这滴点儿？下次给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要看老子打你死。走。
8: 妈，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9: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3: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9: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P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3: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9: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3: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1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1: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 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2: 人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0: 转角都可能埋藏着一段故事。
1: 从北到南，自西向东，我们与省内各大城市携手，为您带来各地的风土人情、新闻趣事。
2: 好景好物好巴士，好吃好味好安逸。
1: 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
3: 让我们向邻居问声好，
0: 一起开始城市漫游。
2: Hello， 悠悠在线上了吗
4: ？Hello， 猜猜。
5: Hello， 小敏。
2: Hello， 悠悠，我们又连线啦。
4: 是的，我们又来啦。在这里呢，向德阳的朋友、还有绵阳的朋友、以及宜宾的朋友、雅安的朋友问一声好。祝你们周末愉快。然后你们还没休假吗？
2: 我下周休。悠悠
6: 我休过了。
4: 哦、你休过了？
2: 对，是哪里玩了？是五月休的。
6: 我五月份休假。我当时去厦门耍了呀。
4: 五月份去厦门，厦门也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城市哈。
6: 是。那小敏下周去哪儿啊？
2: 我下周呢要往大西北方向前进，还是走得比较远。
6: 那悠悠假休了吗？
4: 我也是下周。
6: 哦，这么巧呢？你要去哪儿呀？
4: 我也准备去大城市逛一下。
6: 大城市逛一下
2: ，city work 一下。
6: 哎，这莫学假学太早了，看来哎呀，明年我也是八月份休。
4: 大家都集中在这方面休。
6: 哎，那如果说我们周末的话，想要近的地方玩一下，如果说来到南充的话，最近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好喝的？
4: 因为的话我们现在呢今天刚好是立秋嘛，对吧？
2: 对，
4: 在这里呢也这个祝愿所有的朋友们啊都能够这个立秋安康，然后到了秋天呢就一定要这个贴秋膘，然后要给自己一份比较舒适的一个这种生活方式了。我还没给大家打招呼呢。大家好，我是来自 FM 915南充交通音乐广播的节目主持人悠悠。
6: 好的，
2: 我们也跟全川的朋友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 FM 103.3绵阳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敏。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FM 103.3绵阳交通广播的主播猜猜。我们全川的朋友大家好。
4: 是的，来到南充的话，其实最近呢，我相信大家如果来到南充的话，那肯定对南充都是真爱。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天气、这个季节的话，肯定大家都会想去贵州啊或者去黄水啊都去避暑，
2: 对
4: 吧？
2: 清凉的地方。
4: 对，因为南充呢确实是会比较炎热一点啊。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已经啊今天立秋了，立秋之后呢这个天气呢就还是会有比较早晚至少还是比较凉爽。那来到了南充的话，到了夏天你说去很多的地方景点玩可能也热。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条超好拍的南充街巷。
2: 可以，我们很喜欢。
6: 是的，我们视频直播间有朋友在问那么欧仔在说准备前呢从两日游有没有推荐啊，那我们来听一下嘛，我们悠悠的推荐。
4: 对，南充两日游的话，如果你第一天来到了咱们南充的话啊，首先早上开车从绵阳过来，然后中午呢我们就可以去松碗粉啊，可以去，因为我们粉不仅仅是早上吃嘛，我们中午还要吃，我们中午也可以吃，我们就可以去松碗粉。松完了之后呢，下午就可以去我即将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东风巷，好好的去拍一拍。
2: 东风巷。
4: 对，东风巷啊，这个东风就是那个东风、西风、北风、南风。
2: 它有什么样的说法吗？怎么玩呢？
4: 这个东风巷的话，它就是闹市中的夏日文艺秘境，特别适合两位美女啊，特别适合猜猜和小米，就是喜欢那种出片打卡啊，非常的漂亮。它就是一条特别小的街巷，但是呢很文艺，很文艺。而且这条街巷的话，它感觉你走进去，它真的就是把夏日的喧嚣全部都隔绝在这个外部了，就是打卡的好去处。而且它真的很短，它只有300米。它只有300米，但是它足够让你慢下来。就南充人已经把情怀就种在这条巷子里了。尤其是现在的话，我看立秋了之后哈，这个天气的话还是会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降温。比如说在七月这个中下旬的时候，南充每天都是高温预警啊会有40度的高温。但是呢明天我们天气预报的话最高温度只有33摄氏度，最低温度只有24摄氏度，所以呢和这个40度的高温相比的话还是非常舒适的啊，体感非常的不错。
2: 那那个东风巷是哪种风格的？这种老城的那种感觉吗？怀旧风？
4: 东风巷它是在老城里面，它背靠着这个金鱼岭闹市的背后，它是在金鱼岭的这个背后。然后呢，它这个开车你可以导航的东风巷，特别小的一条巷子，
6: 就是才300米。它里面有一些店铺吗？是可以坐着喝咖啡还是怎么玩呢？
4: 对，它就是在里面喝茶、翻书、发呆，你就可以躲到这个巷子里面来。里面呢有一些这个
2: 很文艺风的小店，
4: 对，关键整条街巷呢都被打造得很文艺风，有一点儿怎么讲呢？有点那种，我个人觉得有点阿亚娜的那种感觉。但是阿亚娜它是靠海，但是我们这边没有靠海。但是呢，它整体的也是，比如说白白的墙啊，然后一些小小的对灯影啊这种，我觉得还是非常舒服的。
2: 那些很流行，然后也很出片。这个穿搭上面呢，也可以好好的选一选了。
4: 对，而且它都是老房子，它不是那种新的那
6: 种红砖房吗？是。
4: 对对，红砖房，它不是说就是新的一些，比如说商业区可能。有一些比较怀旧的朋友，他会觉得缺少点味道。但是这个店的话就不是啊，东风巷它都是一些这个老房子，而且里面的店呢也是很文艺的。比如说给大家推荐几家哈，我真的一点股份都没有哈，大家放心去，没有任何广告，
2: 无广
4: 分享。一个呢叫做盐 cake，就盐咖，它叫做 salt cake，
6: salt cake，
4: cake 还是 coffee 哈，它是东风巷的元老级的白房子了，就是走进去它的陈列就是很复古，它里面的话也是那种砖墙，但是它不是红砖，它外面是红砖，推门进去它就把里面刷白了，然后很复古的，比如说在窗边一个小圆桌，然后两把这个椅子，然后呢白色的这个窗帘，而且是那种纱状的窗帘，窗户呢也是往外推的那种铁窗，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它真可以说是我们南充很多的一些小清新文艺青年哈私藏的这种氛围小馆，很不错，很漂亮。
2: 那边应该美女帅哥就很多吧？
6: 那我想问一下，那个东风巷它是只能喝咖啡吗？有没有一些餐厅啊、吃饭的之类的呢？
4: 它是有的。
6: 比如说
4: 也有的，它比如说接下来我向大家介绍的这个哈，就叫做雨人小院儿。它这个的话就是可以来吃吃饭了，因为它的这个的话风格又和第一个那种文艺风格不一样，这个呢有一点古风，加一点东南亚的风格，

0: 是什么是什么菜系的？
1: 嗯，吃什么菜系？不是吃快餐，吃特色菜。
0: 哦，特色
2: 泰餐
0: 是泰国菜吗？
1: 泰餐
0: 东南亚菜。
1: 他不是吃泰餐，他就吃一些特色菜。而且他的其实菜品的话啊，融合菜嘛，现在不是很流行吃融合菜吗？
0: 我有点害怕融合菜，因为我觉得融合菜就是每一样菜都不好吃，所以叫融合菜
1: 啊。我不觉得吧，
2: 这个还是得看餐厅的品质。
0: 这个当然这个就看哦，但是我就是经常去吃这种，吃下来的感受就是这样。
2: 对，因为大家都觉得漂亮饭就真的是只漂亮，就吃的话就觉得哎，又吃不饱，然后又味道一般。
1: 融合，如果你不喜欢吃融合菜的话，那你还可以到里面去吃火锅，里面还有一家店叫做听风盖儿的。
0: 哦，听风盖儿，他是吃四川火锅的吗？还是说
1: 他是吃四川火锅的？而且你可以在那个他一个小院子，可以在里面去办一些，比如说生日聚会啊，然后呢吃点四川火锅呀，闺蜜聚餐呐、啊，都是非常不错的。
2: 这感觉环境很好，听名字很好听。
0: 对
1: 对, 对，还有如果你想吃点云南菜的话，还有一家店叫做瓦猫。瓦猫的话，它是云南菜，然后再搭配上川菜的那种，酸辣鱼呀、烤饵块呀。饭的是黑三剁呀，我觉得都是非常不错的。
2: 好的，把我说饿了悠悠。
1: 而且里面还有呢，里面还有买手店，一进去叫做
0: 中古，
1: 对，四独立买手店，一进去就是好大一张张凌赫，
2: 确实很帅。
1: 对，然后呢就是
2: 可以拍照了，
1: 对，可以拍照，然后里面还有很多打卡的玩偶啊，这些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好的，
1: 对，而且最佳拍照层次一定要下午去，你周六来刚好下午2点到7点，两点到五点，然后呢晚餐去也非常非常的不错。
2: 那边最近人多吗？
1: 还好，其实还好。
0: 好的，那非常感谢我们悠悠推荐呢，我们本周呢南充的东风巷可以去感受一下，如果有要去南充的朋友，最近可以去打卡一下这种文艺的风格啊，喝会咖啡，吃会这个特色的美食，还有云南菜都很不错啊，沿到东风巷这么一条，也在主城区哈。好的，那稍后米小的路况之后回来，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最近我们绵阳有哪些清凉康养的地方呢。
1: 好的。

0: 市中每一个转角都可能埋藏着一段故事，
1: 从北到南，自西向东，我们与省内各大城市携手，为您带来各地的风土人情、新闻趣事。
0: 好景好物好巴士，好吃好味好安逸。
1: 四川城市台广播联盟，让我们向邻居问声好，
0: 一起开始城市漫游。
2: 在线上了吗
3: ？Hello， 悠悠，
4: 小敏 ，Hello， 那个猜猜，你们好。嗯，
2: 那刚刚呢，你就给我们推荐到了我们的南昌的东风巷，那马上我们绵阳也要给我们全山的小伙伴们来推荐一下，最近来到我们绵阳去哪儿玩呢？因为其实说实话，虽然说今天已经立秋了，但是秋老虎还没来，天气还是比较炎热啊。所以今天我们推荐还是以凉爽为主啊。
3: 没错。
2: 是，今天我们其实要重点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我们绵阳的江油。江油其实有很多好玩的地方，但是可能很多朋友说到江油的话，了解的还是比较单一。每次说到江油，就只晓得哎去这个
3: 李白故里，
2: 对，去李白故里耍一下，吃完饭一场，再去夜馆看一下就没得了。
3: 是的，
2: 其实江油现在还有很多很好玩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凉快、值得去散心的地方。
4: 一说到江油，我就会想起方特。
2: 对，第一个肯定要说到的就是咱们的绵阳方特东方神话。
3: 对，方特的话呢，真的现在大家去正是时候。我们的方特东方神话呢，现在是清凉和刺激可以兼得的。因为大家觉得就是去方特，那就是带小朋友的呀。其实大朋友呢也是在这边可以消暑的一个非常好的乐园，因为呢这边有很多这种室内的高科技的项目。
2: 对，
3: 首先在这里面就特别的凉快。还有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30号啊，民族泼水节也是连续上演的。还有一些水上的闯关、趣味挑战，还有这个水枪作战、阵营对决、泼水巡游啊、狮身狂欢，还有这个浪漫的烟花秀，都是为你按下酷暑的暂停键。
2: 对，
3: 所以说像情侣约会会呀，带小朋友的，或者说是就是大人朋友的，其实也都会玩得很好的。
2: 是的，那除了方特，大家都比较清楚的这个游乐园之外呢，还有第二个啊，就非常凉快的佛爷洞，其实也可以去搞一下。
5: 它是佛爷洞，
2: 佛爷洞，
3: 老佛爷的佛爷。
2: 对，《还珠格格》里面那个佛爷洞，
3: 佛爷洞，
2: 张大
5: 佛爷。
2: 佛爷
5: 吉祥。
2: 哎，最近那个秋末不是
3: 老九门二？
2: 对对对，那个佛爷洞啊，佛爷洞。它这边非常凉快，只有18度，它是一个天然的空调。其实你光听名字可能觉得它就是还蛮凉快，刚才介绍了一下。而且佛爷洞是作为西游记的取景地，这里不仅有喀斯特的这个地貌的奇观，它是一个巨大的天然冷库。就是这个洞里面常年的恒温是在18摄氏度到22摄氏度，
3: 对，
2: 你进洞里瞬间你就进了冰箱的门。
3: 是的，还有这个
5: 这么神奇吗？
2: 对，就很凉快里面。
3: 而且去到佛爷洞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说都是乘船，这个是必体验的一个项目。
2: 对，
5: 它是一个坑吗？还是说它是
3: 一
5: 个那个溶洞？
3: 是一个溶洞、它是溶洞，
2: 对，它是有一个暗河乘船的体验项目，它就是在底下呵呵的花吹，因为它那个灯光比较暗，昏暗的灯光，你可以看到很多奇形怪状的钟乳石，就有那种探险小说，这种盗墓笔记的感觉，
3: 神秘感就上来了。
5: 它的那个水河里要花多久？
2: 也不会太久啊，差不多就是在大家接受范围之内啊，10分钟以内就可以花完的。对对对，因为不困花很久，出洞之后呢，可以去体验一下我们那个寿木峡的戏水区，小朋友就很喜欢。还有就是它这边也有一个清澈的山泉水，可以去打打水仗啊，踩踩水，

0: 佛爷洞这边非常适合去江油的朋友来打卡。除了佛爷洞之外，这边还有一个中华洞天，可以去挑战一下3000米的溶洞漂流。
1: 是的，这个溶洞漂流呢、也还是很不错的，因为它这个是溶洞观光和洞天漂流完美的结合了。
2: 这个说实话，在我们各大的小区的电梯里，那都是打了广告的。
0: 这个项目组的这个学车组的很到位、
2: 组的很到位。我儿子他就一直说，他说他很想去那个地方。我说有机会一定带你去。
0: 不要有机会了。就这周来吧，
1: 这不是下周休假了吗？悠悠，先来绵阳玩两天。
2: 好嘞，
0: 好不容易，悠悠说好不容易休假可以不带玩，你又给我安排任务，
1: 又跟上班一样了。
2: 对，那个洞天好像它真还别有洞天，因为它除了那个溶洞漂流之外，它好像还有一个那个水上乐园。
1: 对，它有一个它是这样的，有一个3000米的溶洞漂流，然后呢，还有一部分呢是小朋友可以玩的一些，可能有
0: 洞天水世界，
1: 对，洞天水世界一些设施，游乐设施，
0: 还有我们的悬崖花。岛啊，还有海啸池啊，反正就是又可以耍水，可以漂流，还可以观赏我们溶洞的秘境，非常适合亲子出游，或者说闺蜜结伴啊，情侣打卡都还蛮适配的。第三个地方推荐到的就是我们江油的青龙峡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2: 青龙峡？
1: 青龙峡广告也打得挺多。
0: 是啊，你电梯里面没有看到过？哎，青龙峡这个加大一下电梯投放的力度啊。
2: 没有，说实话，我只晓得避风峡，因为我是雅安人嘛，所以我知道避风峡。但是青龙峡我只知道左青龙右白虎，肩上一个米老鼠。
0: 对，因为青龙峡这边呢也非常有名，是因为它被誉为一个天然森林的富氧工厂。它有一个天然矿泉水，它这个是天然矿泉水，这个都进行一个漂流。它这个漂流用水是达到了国家一级饮用水的标准的。所以说呛水的话就不怕。
1: 对，就喝两口还挺干净，不会拉肚子。
2: 会不会有点太奢侈了？在这么好的水源地上面去漂流？
0: 因为这边就是因为环境很好嘛。它刚说的是天然森林的一个富氧工厂，人家就是没法随便整出来的水，就是达到这个标准啊！
2: 哎呀，真的，你们简直是不光足球、桌球抓得好噶！哎呀，你们那个自然风光也好多哟。
0: 而且青龙峡它是拥有两条漂流河道的，它有一条就比较适合那种追求刺激的，对，有4公里啊，落差超过200米，大呀，落差超过200米了，有30个落差点。那还有一条要长一点，7公里，这个就是要稍微缓一点点啊。
1: 对，就小朋友害怕的话，或者说是不是特别喜欢刺激的朋友，可以选择7公里的这一条，就两条线路都可以选的。
0: 是的，
2: 青龙峡就是如果想去漂流，就直接导航青龙峡漂流。
1: 对，
0: 是的，青龙峡这边就导航就可以了。还有最后一个地方吧。长龙潭啊，也是在我们的江油啊。长龙潭这个算是一个比较清凉的山野小众秘境了。
2: 我发现真的是一到夏天的时候哈，一定就是要进山，
0: 对，
2: 然后一定就是要耍水才会凉快。
0: 是的，因为这个长龙潭这边呢，算是外地的朋友晓得的比较骚的一个地方。
1: 对，
0: 他这儿可以看下瀑布，他有一个6公里的谷底的溪流漫步，你可以去走一下，体验一下。它也有一个玻璃水滑道，也可以穿梭在那个迷雾森林，还是比较出片的。而且也有星空亲子房和温泉观景房。
1: 在这里的话，我觉得清凉就不是那种体感的温度了。你还可以晚上看星星啊，最近天气好嘛，看星星，然后还能闻得到花香，还摸得到溪水的那种悠然的生活，在这里都能够 get 到。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推荐到的就是咱们江油的这几个比较清凉，适合耍水。地方当然是要提示大家，来的时候如果刷漂流还是要看下天气啊，下雨的话就不要了。
2: 对，因为这个江那个绵阳好像还有几个比较大的漂流点，是不是？
0: 是的，漂流的地方还是比较多啊。那如果说不想要去玩漂流的话，我们也有一些就是比较清凉，然后又很美的地方推荐到给大家。
2: 哪里？
0: 可以去看下我们平武县的白马藏族乡的天母湖啊。
1: 哇，那个天母湖还真的挺漂亮，我觉得它那个颜色哈、有点像小九寨。
0: 是的，
1: 就是很蓝很绿。
0: 对，最近正在最佳观赏季节，7到9月。
1: 对，
2: 哇！
0: 而且你还可以
2: 叫什么名字？
0: 就是那个天母湖，
1: 天母湖
2: ，母亲的母
0: 。对，就是
2: 天母湖。
0: 白马藏族乡天母湖。这边如果是去的话，可以顺路打卡一下王朗。就是保护区嘛，还有我们白马18寨都是可以顺路打卡一下的。而且呢，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平武县的一个秘境平武熊猫家园的核心载体，它的全域海拔是2200米以上，这个均温只有12.7度，还有点冷。
2: 还要把外套扣还带起个。
1: 对，这边负氧离子呢也是很不错的，然后呢森林覆盖率接近100%。你说大熊猫，野生大熊猫这边特别多。对呀，这崎岖的路上。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0: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

0: 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1: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 二月。

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

0: 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 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

0: 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1: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4: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3: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4: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6: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7: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6: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7: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2: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8: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

0: 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1: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0: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2: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3: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5: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4: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6: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这卖，能卖到17、18箱。
7: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8: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9: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7: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渝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清：
9: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10: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11: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10: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12: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3: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3: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

0: 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4: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3: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5: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0: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离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0: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陈慧，主播婉莹、陈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规范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保护个人信息合法权益，促进个人信息依法合理利用，国家网信部门将前期已公开征求意见的大型网络平台设立个人信息保护监督委员会规定征求意见稿。大型网络平台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做了整合完善，形成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于今天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对于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认定，应当综合考虑，处理1000万人以上自然人个人信息，提供涉及个人信息处理的重要网络服务，或者经营范围涵盖多种业务且涉及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对国家安全、经济运行、社会稳定、公共健康和安全等具有重要影响等条件。征求意见稿指出，鼓励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开展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技术、产品、服务创新，积极参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推动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标准协调互认。根据征求意见稿，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收集个人信息，应当坚持最小必要原则，限于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需，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围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个人行使权利响应、安全义务履行等环节，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加强个人信息安全监测预警，及时发现处置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和事件，防范安全风险。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9号到12号，浙江、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浙江大部、福建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沙特方面7号消息，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当天签署一份共同防务协议。韩国气象厅7号数据显示，首都首尔卢园区当天气温一度升至40.2摄氏度，为2018年以来首尔首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据泰国媒体7号报道，泰国北壁府一辆轿车当天中午失控冲入一家儿童发展中心，已造成至少13名儿童受伤。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驾驶员

0: 员突发疾病导致车辆失控。此刻提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福建省防止于今天16点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各地各部门需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动态与风雨浪的影响，及时调整响应，周密部署防范措施，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扎实做好应对工作。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已经立秋了，当然我们还在暑期的旅游旺季。规划旅行，您刷手机挑民宿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明明被一张世外桃源般的照片吸引，溪水穿院，木屋依山，滑梯入水，看的人真是心驰神往。可是等您真去问价的时候，对方却说满房了，订完了。接着呀，他就开始热情推荐别的住处了。这两年呢， AI 画图是越来越方便，一张氛围感拉满的民宿照片几秒钟就能生成。那同一张图，今天定位青城山，明天就能挪到安吉，后天呢又跑去长白山。这些被 AI 美颜甚至凭空捏造出来的图片，可是把我们消费者忽悠得团团转。早在去年9月1号，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就施行了，要求 AI 生成的图片必须亮明身份。可是为什么这些没有标识的 AI 照片，这个骗可就是骗子的骗了，还在到处传播呢？暑期出游高峰，咱们又该怎么躲开这些套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1: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2: 叫什么明氏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万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3: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1: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成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2: 暑期都没有了？
3: 对，他就送了10套。
2: 什么时候能有？他就看上这个了。
3: 这个目前没有哎。
2: 你能告诉是哪家？
3: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1: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10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定。
4: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吧，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你。
2: 我给您发的这个图，这个房间有吗？
4: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6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1: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4: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5: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啊？我看
4: 不是不是
5: AI 图，
4: 就是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1: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4: 您发那一套找没档期了？你如果说可以的话，大概要到9月底差不多，至少2到3个月。因为
5: 那个是哪家酒店？
4: 我们
5: 把链接给我，
4: 我晚一点发给您，稍等啊，因为我这会儿加进来有几十个人都在订这个房子。
1: 针对 AI 民宿图片引流的问题，记者联络了相关平台，某社交平台表示坚决打击各类虚假种草内容。7月份以来，平台启动文旅行业内容与经营生态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共清理违规笔记近1万条，处置相关账号2000余个。同时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来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专项行动已处置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超6000个。 某商旅平台方面回应表示，平台一直持续对 AI 生成内容发布行为进行规范引导，明确创作者需主动标注 AI 创作属性。对于没有主动标注的 AI 内容，技术检测识别后将自动添加疑似 AI 生成提示。针对用户举报的未标注 AI 图片线索，平台将建立专项审核机制，查实违规后通过补标识、下架等方式纠正不合规发布行为。 AI 照片为什么近期在民宿行业频繁出现？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分析，民宿属于非标准化住宿产品，消费者很难只凭图片判断房源真实情况。
6: 民宿啊，本身是非标的住宿产品，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消费者呀很难凭借一张图片来判定内容的虚假。其次呢，就是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 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1: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京武认为，
7: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就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1: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
8: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是现在很多行业出现 AI 图像视频乱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这就导致这样一些商家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虚假宣传，那由此也会带来酒店民宿行业的消费乱象。
1: 马亮表示，这里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8: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因为相对来讲大型平台企业有很强的技术能力，也应该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0: 所以我们反复讲到 AI 民宿照片问题，这个骗子的骗说到底呢，还是一些商家把技术给用歪了。去年就开始施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不能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平台守土有责，也不能让虚假种草野蛮生长，监管部门呢更该亮剑，让违法者付出代价。对于经营者更得记得，真正的好口碑那从来不是 P 出来的，民宿行业的根在诚信，画饼充不了鸡，美图也换不来回头客。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网购直播带货越来越多了，现在您看直播带货，有的时候会发现主播呀拍着胸脯喊假一赔十，售后兜底，有任何问题呀我赔到底，这些话听着让人的确感觉很放心。可是消费完如果真的出了问题，找平台，找商家，找主播，不少消费者有过被来回踢皮球的经历。那些直播间里信誓旦旦的承诺，到底是营销话术还是板上钉钉的法律责任呢？消费者要维权，到底该找谁来算账？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发布了一起典型案例，把直播带货里常见的口头支票问题彻底说清楚了。主播在直播间里许下的诺言不再只是说说而已，直播间里的哪些话算是法律承诺？出了问题又该怎么追责？相关方是不是要连带责任呢？那么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0: 2025年4月，周女士经在被告购物公司直播间某购物官方魅力号推荐，在被告商贸公司开设的某美妆专营店购买面霜一瓶，支付货款1859元。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朱海峰介绍，
11: 直播过程中某购物公司主播公开承诺，有任何问题我们赔付到底，假一罚4倍现金，给大家做售后的兜底，并宣称商品为专柜正品，资质齐全可溯源，但小周收货后经对比发现商品存在差异，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为非正品，并支出鉴定费500元。
10: 市场监管部门协调未果，在前期的沟通过程中，某商贸公司虽然同意按4倍货款及鉴定费赔付小周，但并未实际履行，小周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被告购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运营平台的某网络科技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涂诗宇说，
12: 我们经审理认为，买卖合同出卖方是某商贸公司，他应承担出卖人法律责任，某购物公司是某视频平台直播推广方，但他的主播在直播推广过程中明确做出赔付到底、售后兜底等承诺，这个承诺系主播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10: 法院认为，小周是基于对主播承诺的信赖，通过直播间链接购买暗色面霜，双方就此形成合意，成立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被告购物公司应当依约履行售后兜底义务。法院对平台是否担责也进行了审查。朱海峰介绍，
11: 平台方未参与交易，未作出承诺，且已尽到了法律规定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资质审核、信息披露以及如实告知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的规定，只有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商家的相关信息，消费者才可以向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
10: 法院最终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赔付小周7936元，被告购物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驳回小周的其他诉请。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实践中，直播推广方带货时，除了承诺7天无理由退货，安排运费险压到最低价。

0: 格给粉丝发福利，就是经常承诺对产品进行兜底赔偿，但消费者维权时却推诿扯皮，这一现象并不少见。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到底该怎样担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1: 销售方是商品质量和违约责任的第一责任人，直播推广方做出的售后兜底赔付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案例引导直播带货行业诚信规范经营，促使直播推广方切实履行直播承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0: 连带担责的意思就是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得一起担事儿，履行对消费者的赔偿，消费者可以找任何一方要全款。至于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内部怎么分担，自己协商，与消费者无关。
2: 所以我们听出来了，这一纸判决的意义不只是帮消费者讨回了公道，更是给整个行业立规矩。在直播间里说的假一赔十之类的话呀，不再是烘托气氛的营销话术，而是合同承诺。消费者是冲着这份信任下单，出了问题，直播推广方就得和销售方一起来担责。直播带货终究要回归诚信经营的本分，说得好听不如做得实在。对消费者负责，就是对自己的经营负责。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中国消费者协会最近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近99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4.47 亿元。但是也有不少消费者遇到的糟心事儿需要解决和防范。比方说，打客服电话，翻来覆去都是 AI 在跟你兜圈子，想找个活人说话比登天还难。直播间里花大价钱买的翡翠手镯，鉴定证书居然查无此机构。随手办个 ETC， 说好的免费办理，最后成了层层扣费。类似的问题，您有没有遇到过？那面对这些问题，消费者该怎么样维权和避坑？监管又该如何加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来了解一下。
4: 分析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各类消费者投诉中，售后服务问题占 26.79%， 合同问题占 22.94%， 质量问题占 19.32%， 虚假宣传问题占 9.38%， 安全问题占 6.29%。 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虚假宣传、价格、安全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假冒问题投诉比重下降。报告显示，一段时间以来，涉及AI 客服或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今年6月28号，江苏消费者周先生反映，他在某游戏平台购买游戏通行证商品后，发现误购了其他大区版本，消费者第一时间联系该公司客服申请退款或更改区服，但在沟通过程中，消费者始终只收到 AI 客服回复，被反复引导在小程序、服务号等渠道之间来回转接，问题未得到有效处理。消费者尝试联系人工客服，但始终无法接入人工服务。报告认为，经营者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输入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5: 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此外，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因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导致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4: 此外，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首饰质量和售后问题也比较突出，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虚假宣传、售后服务、平台履责不到位等方面。有消费者反映，他在一家网络直播间购买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在直播及客服沟通中均宣传该商品为 A 货翡翠，并承诺提供相关鉴定证书。收货后，消费者经查询发现，证书显示

0: 的珠宝鉴定机构无法查询到相关备案信息，资质存疑，消费者认为存在盗用认证标识、伪造证书的嫌疑。报告认为，首饰珠宝商品价格较高且专业性较强，经营者应依法诚信经营，严格履行商品质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得通过虚假宣传、夸大功效、以次充好等方式误导消费者。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建议，
1: 应发挥数字技术和平台治理的优势，落实平台主体责任，加强对入驻商家的资质审核、商品信息审核和交易行为管理，对于平台经营者存在虚假宣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行为的，应及时采取措施，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首饰珠宝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0: 分析报告还指出，今年上半年关于 ETC 消费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的问题仍然突出，主要集中在冒充官方机构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退款困难等方面。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表示， ETC 服务属于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交通服务领域，经营者应依法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2: 建议有关部门呢，进一步加强对第三方 ETC 服务市场的监管，规范电话营销、网络推广和收费行为，严查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消费者在办理 ETC 相关业务时呢，应注意核实服务主体身份，确认收费项目、退款规则以及服务期限，避免因轻信、免费办理、官方赠送等宣传引发消费风险。
3: 这些提醒啊，还真的都很有必要。虽然需要我们消费者擦亮眼睛，但是维权不能总让我们消费者自己闯关。消费维权的终点不应该是消费者的步步举证、艰难自救，唯有商家守诚信、平台尽责任、监管补短板，让正当的维权有渠道、合理损失有弥补、违规行为有约束，才能持续的净化消费环境，让大众消费真的能够更踏实、更放心。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播出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短视频，一个人在荒郊野外或者是密林深处，从零开始搭临时的住所或者住在帐篷里做饭过夜，这样的野外求生视频看着既非常有意思也很解压。可是最近在浙江宁波，有一个主播把类似的行为搬上了一座无人岛，他在岛上建房、修路、养鸡养鸭，还全程直播收打赏、卖冠名权。这下等来的呀，不是粉丝的欢呼，而是海警的执法船。这个事情听上去可能让一些朋友不太理解啊，一座没人住的岛，自搭自建上去住几天就违法了吗？把改造过程拍成视频，这到底错在哪儿呢？其实很多人对无居民海岛可能存在误解，无人不等于无主，荒岛更不是法外之地。那荒岛改造成了流量密码，越来越多的博主盘算着去无人岛上挣一笔，法律的红线又该画在哪儿？类似的行为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孙欣来了解一下。
5: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六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拉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两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秃的马桶。
6: 说话的这名主播网名锤子，在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他在象山县乔木湾岛进行荒岛改造并全程直播。视频中该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饲养家禽，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吸引大批网友关注。今年五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宁波海警局执法员王鹏介绍，经过勘查，该主播在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五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
7: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的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 他在岛上进行改戒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

0: 屋，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1: 宁波海警局执法员李哲表示，为博取流量、积累粉丝，部分主播开辟小众直播路线，主播锤子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2: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所以他就想到了用荒岛改造为噱头，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流量和关注度。后来他就找到了我们的乔木湾岛，并且在岛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活动。
1: 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期间，主播锤子确实获得了一定收益。
2: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
3: 是还放着许多演戏的道具和服饰，为何这仓库里？
4: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祝春秀带队赴雅安开展工作调研，廖文斌、彭映梅、吴红分别陪同有关调研。廖文斌专题调研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工作，彭映梅调研气象和防汛防地灾工作开展情况。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节目。8月3号至5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祝春秀率队赴雅安市，围绕学习贯彻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涉农地方性法规贯彻实施，农村集体三资提质增效，农民可持续增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开展调研，并同步开展巡河督导。市委书记廖文斌、市委副书记、市长彭映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红分别陪同有关调研。
1: 调研组先后前往宝兴县污水处理厂、齐海盟农业公司、简层竹纤维科技公司、天泉县子石关村、郭浪敲水电站、银津县发展村、庙岗村等地，实地调研流域水资源保护、特色种养产业链培育、村集体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等工作情况。通过与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调研组详细了解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运营、助农增收举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实践成效和短板难题。祝春秀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持续培优做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多措并举拓宽农民稳定增收渠道。要规范农村集体三资运营管理，因地制宜盘活闲置资源资产，不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祝春秀强调，全省各级人大要立足职能定位，紧扣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目标，持续强化涉农领域立法供给，深化调研监督，拓展代表履职，紧密结合本地三农工作实际，总结经验，查摆问题，思考对策，为我省三农工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有力支撑，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省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
0: 8月6号，市委书记廖文斌专题调研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工作。
2: 廖文斌先后来到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中国铁塔雅安分公司、中国移动雅安分公司、中国电信城市卫星服务站，实地调研 5G 基站、万兆光网、应急通信保障、城市卫星服务站等规划建设情况。廖文斌指出，作为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一代通信网是贯通数字与实体、连接当下与未来的关键数字纽带，要始终紧跟国省部署，立足雅安实际，科学统筹，稳步推进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要聚焦夯基固本，系统谋划和推进“十五五”时期重点网络工程、重点通信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强对数据等资源的统筹管理、深度开发和高效利用，切实筑牢数字发展底座。要聚焦升级扩面，持续夯实全域 5G 网络基础承载能力，加快 5GA 基站规划建设，强化万兆光网、空心光纤等前沿技术成果运用，前瞻布局卫星互联网、量子通信等未来网络，着力构建高速泛载、安全可靠、全域覆盖的新一代一体化通信支撑体系。要聚焦数网赋能，深入实施数字雅安建设行动，一体推进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治理、数字党建，更好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聚焦平站结合，立足雅安区位特点和山地灾害多发等实际，围绕三段极端场景，重点谋划和实施一批通信基础设施项目，有效消除通信盲区，打通信息孤岛，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聚焦安全高效，严格落实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扎实做好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防护，着力提升网络安全保障水平，坚决守牢网络安全底线。 市领导陈万健工兵参加。
3: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防地灾关键期，高温与暴雨交替，旱涝急转风险并存，防汛防地灾形势严峻复杂。8月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赴市气象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看望一线干部职工，调研气象和防汛防地灾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层层压实责任，环环扣紧举措，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全力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堤坝。
2: 在市气象局，彭应梅走进气象台，实地查看卫星云图、雷达回波及雨量监测系统，详细了解近期天气趋势、省科技赋能防灾减灾救灾接榜挂帅项目成果应用情况，并向连日坚守一线的值班人员表示亲切慰问。他指出，气象部门在防灾减灾救灾全链条中发挥着千里眼顺风耳作用，短灵预报精准度显著提升，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撑。要认真开展实战复盘、解剖麻雀，深化部门联合会商，加快推动接榜挂帅成果转化落地。要强化前沿技术应用，创新研发气象服务产品，持续提升数据精准度和预警时效性，切实以创新思维推动科技赋能，不断提高气象服务水平。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彭应梅来到市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办公室，看望慰问工作人员，听取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体系建设等工作汇报，叮嘱大家要继续发扬连续作战、专业敬业的奉献精神，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打起12分精神，确保在岗在位、履职尽责。他强调，自规部门要坚决扛起地灾防治牵头责任，切实把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等有效工作机制落实到最后一米，统筹人防加物防加技防手段，提升监测预警能力，闭环落实防范措施，全面提升全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水平。副市长郑虎勇、市政府秘书长刘建飞参加。
0: 市委5届9次全会提出，要坚定不移走精而美、特而优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路径。近日，记者走进银津县5县镇，该镇立足生态资源优势，深耕精品特色产业，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以实干实效落地全会部署，绘就产业兴旺、乡村宜居、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2: 沿着升级改造后的5县镇毛豆坝村至花

0: 村落聚居点，彻底打通了镇村发展交通瓶颈。
1: 他不给我们跟花了，现在我们送的蔬菜水果茶叶各方面都运出去卖了，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0: 与此同时，连片高标准农田长势喜人，生机盎然。村里推行粮经复合轮种，依托1500亩粮油基地稳粮保供，其中400亩配套种植特色蔬菜，实行集体统一经营模式，单季蔬菜可为村集体增收3万余元。
2: 我们长潭花大枣、油菜花、田园景观，每年3-4月份，花季吸引大批游客打卡，兼顾生态景观、粮食生产与经济效益，让方寸田地发挥最大价值。
0: 此外，五县镇还依托优质山泉水资源，打造省级三星级冷水鱼现代农业园区，引入龙头企业深耕鲟鱼养殖产业。园区总投资5亿元，拥有139个标准化鱼池，形成养殖、加工、精深包装全链条。全面打产后，将年产鱼子酱240吨，年产值突破5亿元。
3: 一条冷水鱼带活全镇征收盘，园区创新。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村集体农户模式，长期稳定提供100余个就近就业岗位，浮动带社周边100余户群众发展配套产业，农户年均增收超10万元。
0: 近些年，五县镇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摒弃粗放发展模式，走特色化、精品化发展之路，是银津县落实全市农业农村发展部署的生动实践。
4: 以青龙五县龙昌沟先行片区为引领，聚焦乡村优质空间打造、环境整治、基础设施提升3大重点。今年将完成1个省级样板村。和7个补短村项目建设，推动乡村从整洁有序向精致精美迭代升级。
5: 来看下一条消息。
0: 近期，雅安市家电以旧换新、消费发票抽奖两项惠民政策叠加赋能，让市民消费收获双重实惠，有效激活市场活力。在民山区百丈镇新光发商贸有限公司商店卖场，市民张青近日选购空调，幸运享受到2项政策红利。
6: 我在这个店里面买了一个飞利浦空调，然后享受了国家补贴，节约了起码将近1000块钱，赶上了一个有奖发票，然后我又中了一个奖，中了800块钱，太幸运了。
0: 以旧换新叠加有奖发票的组合福利，既让消费者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也为家电经营商户带来客流与销量的双重增长。
7: 国家补贴政策以来，我们的销量的话都是大幅的增加，特别是像今年又开始了这个就是有奖发票，相当于说是补了又补。
0: 据统计，自6月26日我市有奖发票活动启动以来，一张张消费发票化身幸运福利券，覆盖零售、餐饮各类消费场景。全市已有5131名市民先后中奖。本次有奖发票活动依托云闪付平台开展，专项投入福利资金400万元，消费者在雅安本地零售餐饮门店单笔消费满100元及以上，开具个人10名电子普通发票即可参与抽奖，最高可赢取1万元现金大奖。8月6号，2026年雅安市生态环境执法技能大比武在庐山县举办，全市12支执法队伍同台竞技。本次比武聚焦水环境执法难点，在项目现场实景模拟企业私设暗管偷排污染物的违法场景，参赛人员严格按流程亮证入起，完成现场勘验、采样、取证等实操工作，独立完成各类执法文书制作，全方位比拼执法实战能力。下一步，我市生态环境执法系统将复盘补齐执法短板，优化常态化实战培训，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持续提升执法专业化、规范化水平，筑牢区域生态环境安全底线。近日，雅安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聚焦辖区重点项目、工业厂房等关键领域，全面开展汛期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检验排查行动，以精准监管靶向排查，筑牢安全生产防护网。在禹城区某建筑工地钢筋加工房， 检验检测人员重点。

0: 查看企业起重机械等设备的运行状况，对起重机械限位制动装置、厂区排水防渗设施、施工现场钢筋棚等进行全面排查，重点防范雨水浸泡可能引发的电路短路、设备锈蚀等隐患，确保厂区安全度汛。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最近呢，在网络上啊，有一些辽宁的，包括咱们四川的，等等网民呢，表示说，跟着导游去外地旅游啊，明明说是纯玩团，但是常常遇到强迫购物的情况。有的九天行程安排了八次购物，实在糟心。针对这样的问题啊，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给出了权威的答复。旅行社强迫游客购物是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5条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且通过安排购物或者是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等不正当利益。旅行社组织接待旅游者，不得指定具体购物场所，不得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那么如果遭遇强迫购物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进行投诉。广大的游客在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应该第一时间拨打违法行为发生地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进行反映。同时要记得留存好旅游合同、行程单、支费记录和聊天记录，或者是录音录像等等一些证据材料。在执法人员进行调查时，要配合提供，以追究相关经营主体的法律责任。各地方也要持续地整治旅游市场强迫购物的问题，文化和旅游部指导各地加强明察暗访和重大案件督办，全流程溯源查处强迫购物案件，并持续发布旅游市场强制消费问题典型案例。下一步，文化和旅游部将持续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提升旅游服务质量，营造良好的旅游消费环境，切实维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请听广播剧《第一书记变身记》。十月香飘红旗坡，丛林尽染胭脂霞。阿克苏红旗坡的十月，是冰糖心苹果收获的季节。
1: 哎 ，as good， 努尔赫梅，你们都忙着呢吗？
2: 哎呀，阿里普江书记来了。哎呀，快进来，快进来，快摘几个苹果给你尝尝。
1: 别摘，别摘啊！哎，你这个苹果长得多漂亮呀！啊，
3: 哎呀，苹果可甜了。
2: 接着，接着，快尝尝。哎呦，客气了，
1: 太客气了啊！我尝一下啊。甜得很，甜得很，太甜了。
2: 哎，您别光嘴上夸了，今年收购商到底能给我们什么价呀？
3: 就是啊，阿书记，
1: 这个嘛，你们就放心吧，咱们的冰糖心苹果那可是名声在外，还怕价格卖低了吗？
3: 啊，哎，阿书记，你今天来我们果园，一定是有好消息啊！
1: 再过几天就要集中采摘了。咱们村今年又是个大丰收，
3: 就是大丰收。哎，
1: 我这不是提前来做个登记，好帮你们联系收购商吗？哎，你家今年预计多少公斤啊？
3: 阿子古里，快看一看。
2: 我看一下啊，2万多公斤吧。哦
1: 哟，好的好的好的，2万公斤吗？哎，行了，我先给你们统计上了啊。
2: 哎，书记，咱们那个返乡大学生没给你支部书记丢人吧？
1: 哎，就是的。人不遍地，地不欺人，雨中施肥，剪枝摘花，这一年大家的辛苦劳作也真是不容易啊。
2: 是呀，您和严书记给我们找了技术专家指导，组建了剪枝队帮忙干活，也跟着忙了一年，咱们这冰糖心苹果卖出去了，你们的功劳呀是最大的。
3: 功劳最大了，
1: 功劳就不谈了，这是工作队和村两委会应尽的责任嘛。
3: 哎，阿书记，我们心里都知道呢。对呀，哎，严书记呢？他怎么没有来呢？
1: 严书记他这个人闲不住，去市里面跑展销会去了。
3: 哦，咱们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又不愁卖，那还费那个功夫跑什么展销会啊？
1: 这个，哎呀，可能是严书记想拓宽一下渠道吧。哦，
2: 阿书记啊。可我听说很多收购商临时解除了收购合同，有这回事吗？
1: 哎，你这听谁说的啊？
2: 我大家都在传，
1: 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牌子享誉全国，收购商都强制跟咱们合作，没有根据的事情可不能乱说啊。
2: 好，知道，知道，
3: 没有乱说，
2: 没影的事儿不能到处说。
1: 哎呀，销路的事情嘛，不是你们操心的，大家齐心协力把采摘工作做好，就等着在家里面数钱吧啊！我还要去下一个小队统计呢，走了啊，走了、啊。
2: 行，
1: 你们忙啊，
2: 再见啊，书记。
3: 等你的消息了，
1: 哎，好，
2: 等你好消息、啊。
3: 书记，再见。
1: 再见，再见。
4: 大家停一停，到这里来看一看啊、哦，这里是正宗的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我们在火热的招商中啊，欢迎来品尝，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5: 哎，兄弟，你这卖的是阿克苏的苹果吗？
4: 正宗的，正宗的阿克苏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
5: 哎呀，卖苹果的呀都说自己是阿克苏的冰糖心，这个冰糖心的概念呀早都被炒烂了。
4: 要是不正宗怎么敢来这么大的大型的展销会呢？来来来，切一个尝一尝，切一块，切一块，咱们用苹果说话。
5: 哎呦，苹果说话，这还真是冰糖心的纹路呀。
4: 随便哪一颗，随便哪一颗都能达到这种档次。
5: 嗯，味道倒是不错，还真是高品质呢。
4: 如果是批量收购，直接你把车开到我们红旗坡，咱们这冰糖心的苹果呀马上就要大批量的采摘了。来来来，这是我的名片。
5: 严林，驻红旗坡片区管委会社区第一书记。
4: 对，就是我。
6: 书记
5: 哟，那我是叫您严老板呢，还是叫您严书记呀？
4: 帮老乡们出来站台都是分内之事。
5: 书记嘛倒是个好书记，不过你们的苹果我拉不了。
4: 咱们这可是正宗的 冰糖心拼过呀？
5: 这个我知道呀，货绝对也没问题。你们红旗坡的冰糖心牌子可是响当当的，只是
4: 有什么你就直说。
5: 批发价格嘛，稍微贵了点儿。你也知道，这几年呀，冰糖心的概念都被炒起来了，全国各地呀都有种植，这价格呀早就被打下来了。
4: 其他种植产地的苹果，哪儿的能比得上我们红旗坡的苹果呢？
5: 甜度上呢是差了点儿，口感也有区别，但是架不住便宜啊。往外面销贴牌的呀都说是阿克苏的苹果呢。
4: 贴牌？
5: 对呀，有贴牌酒，贴牌的食品，当然就有贴牌的苹果了。把普通的苹果对外卖都打着冰糖心的牌子，老百姓要是没有吃过这种正宗的冰糖心的，谁能吃得出来呀？
4: 这是属于欺诈销售啊。
5: 严书记，虽然说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呀现在批发生意太不好做了，靠的都是低价走量。那行，咱们再联系吧。
4: 哎，你等会儿，我的名片你都忘记拿了啊。这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冒牌的果子卖得好，咱们正宗的反而没人要。
0: 红旗社区第一书记严玲驻村后，坚持以群众利益为根本，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一年来带领果农做好了苹果的育种、栽培、剪枝等各项工作。然而到了最后的销售环节，却陷入了卖苹果难的困境。
6: 哎呀，阿书记啊，往年这个时候嘛，采购商可都是开着货车排上队上门来了。哎呀，今年你看，哎呀，这个形势嘛。
1: 滚蛋，不要着急啊，再等等吧。这个事情嘛，先别告诉种植户啊。
6: 喂呀，能瞒得住吗？再过几天果子就要批量的采摘了，村里的妇女采摘队我都组织好了，随时可以待命的。到时候果子采摘下来卖不出去，大家伙还不埋怨咱们的村委会吗？咋办呢？
1: 你也不要着急啊，严书记不也去展销会找路子去了吗？
6: 哎呀，找路子哪那么容易呢？实在不行吗，我联系几个大型的果汁厂，万一卖不出去也不至于损失的太多嘛。
1: 胡闹嘛。
6: 咋了？
1: 咱们红旗坡冰糖心苹果那都是精品中的精品，不能贱卖，更不能拿去榨果汁。我就是相信严书记呢。严书记，你回来了。
4: 回来了。
6: 严书记，谈下来采购商了没有吗？严书记，你怎么不说话了吗？说话呀。
1: 严书记，今年苹果的行情不好吗？
4: 是的，今年的销售情况呀，整个的行情啊都是不太好的。不过与其坐等采购商上门啊，倒不如我们自己动手，把咱们的冰糖心苹果呀给卖出去。
1: 严书记，你着急上货我能理解，但销售这个事情不是我这个村支书不愿意干，是真没有这个能力呀。
4: 阿书记能力啊是培养出来的，咱们不迈出这第一步，这之后的事儿你就永远没有机会做。
1: 如果是一两百公斤嘛，我倒是相信你卖得动呢。可咱们红旗社区的上万亩的果林，几万吨苹果一起采摘下来，你倒是跟我说一说，怎么卖嘛？这个
4: 咱们搞乡村振兴工作以来啊，阿书记，哪件事儿不是摸着石头过河？帮助果农搞种植打品牌，咱们才有了今天小小的成就。现在呀，不能遇到点事儿咱们就退呀。
6: 严书记，要不咱们把这个价格降一降怎么样？
4: 不行，这个坚决不行。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打的就是高品质，成本本来就高，没有利润了，我们跟大家伙就没法交代呀，乡村振兴也就成了空话呀。
1: 是啊，降价销售对咱们辛苦一年的村民们还真是没法交代。
6: 要说咱们的电商做了2年了，牌子也响呢，怎么今年哎呦这苹果这么难卖呢？
1: 就是嘛，这几天来签收购协议的也一个劲儿的压价毁约，哎，咱们农民真是伤不起啊。
4: 我给你们说呀，咱们的苹果卖不动，主要的问题就是市场上的冒牌货太多了。
6: 啊，冒牌货有吗？
1: 冒牌货
6: 啊？
4: 对。
7: 严书记，严书记，
8: 不好了，出大事了。
1: 哎哎哎哎，多大的事情把你着急的，慢点说啊，不着急慢点说。
8: 啊，书记，严书记，这个村口国道上嘛，来了几辆大卡车，运来的全是苹果。
1: 啥？哎，咱们这是冰糖心苹果最大的产区，从来都是往外运苹果，怎么会有苹果用运进来的道理？
8: 咋回事？我也搞不清楚，怎么会有这种怪事，运来了好多苹果。
4: 还有
8: 你们去看看吧。
1: 走走走走
4: 走，
1: 咱们看看去，
4: 咱们看看去。
1: 走
4: 走
1: 走。
9: 各位老铁，看一下啊，这里就是阿克苏的红旗坡冰糖心的主产区。我们省果啊，我们所有的苹果都是在。

0: 在这里发货。
1: 你在干什么呢？
2: 就是干啥呢？你在这
3: 干什么？
0: 我们是来旅游打卡的。我旅游打卡。
1: 旅游，你带这么多的苹果，
4: 你们
5: 在这里取景拍照，是不是想把果园的照片放到你们自己的售卖的网店里去啊？
0: 没有，
3: 不是这个意思。
5: 好了，大家都先不要吵了，大家先不要吵了。
3: 就是
5: 啊。我们呢已经给这个市场监管局打电话了，我们一定帮助大家依法维权。
1: 就是，走。
5: 哎呦，你看看，你们都把包装盒给带过来了，啊？什么？红旗坡？
6: 对，它这包装盒。啊，
5: 你这不是假冒我们的苹果吗？
2: 假的。
5: 啊，你们在这儿直播，就是在这儿发货是吧？哎，
7: 实在不行，我给你们交点摊位费。
5: 你给我交摊位费？那我们红旗坡果农的损失谁来承担呢？
1: 就是
8: 啊，损失谁来承担？
7: 我这也是替老板干活啊。
1: 哎，你这个是搞的哪一出？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是
5: 这树大招风啊，这恰恰是咱们红旗坡苹果的质量非常好，牌子非常硬，这就是我们最好的证明。
2: 哎，书记，你的意思是这些人把普通苹果拿过来配着咱们村的北京兔，加上现在的直播，把外地的苹果从咱们这里卖出去，是不是这样子的？
5: 对，这一点都不错。
8: 书记刚才说了，然后呢，从咱们这儿发货，这个快递的发货地址全是咱们阿克苏红旗坡的。
5: 对，看他们就是这么干的，
2: 干这个事情。
5: 现在啊，很多都打着咱们阿克苏冰糖心的旗号，卖的却是低品质的苹果。咱们的货还没出啊，但是市场上呀，根本就不缺阿克苏冰糖心的苹果了。
2: 哎呀，这种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行为真是太缺德了。
9: 冰糖心苹果销售市场开始出现乱象，阿里府将和村民们配合市场监管人员及时制止了这种扰乱市场秩序的不法行为，而严玲却把带货主播卖麦提托尔森拉到一边。
5: 哎，我看呀，你这小伙子呀，能说会道的，也是个人才，干啥做这缺德事儿啊？你干的这事儿啊，涉嫌违法，你知道不？
7: 哎呀，这事儿真不怨我，我就是一个网络小主播，是那些水果商，他们花钱雇我来这儿直播的。
8: 哎，你和他们真不是一伙的吗？
7: 哎呀，都说了，我就是一个主播。你看他们，刚才跑得比兔子还快，也没说带我一起走。
8: 嘿，你还嘴硬，你帮他们卖普通苹果，咱们正宗的冰糖心苹果卖不出去，算谁的？
7: 那总不是我来承担吧？
8: 哼，你还真说对了，要么你接受处罚，要么有你好看的。
7: 我哪有钱赔啊？我只会直播带货。
5: 是小伙子呀，我看你啊，哎，人也不是那种坏人，这样你就留在我们这里帮我们卖苹果吧。
8: 对，
7: 帮你们卖苹果。
8: 就是。
5: 哎，二书记
2: 啊，
5: 咱们这个电商呀也做了2年多了，效果都不怎么行。不过呀，现在看来是需要进行产业升级了。
2: 升级？哎，怎么个升级法？
5: 原来的电商呀，重要的是销售渠道。现在的电商呢是网红带货。
2: 对，
5: 以前卖的是货，现在卖的是人，不是人品。哎，小伙子
8: 啊，
5: 他们出多少钱雇你，我们照给，也算是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7: 啊。好，好，这可以谈啊，这就是我专业。
9: 面对冰糖心苹果的销售困境，严玲一直在苦思着销售之道，而网红麦麦提托尔森的出现让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亲自开展直播带货，通过打造品牌主播的新模式，帮助老乡们把苹果卖出去。这个办法是否可行，严玲心中没有把握，但时间紧迫，他要放手一搏了。
2: 这个方式行不行？
10: 把那个线拉过来。
7: 对，你把那个广告牌子

0: 搬到这儿来，来来来，耳机再调试一下。我跟大家说啊，大家静一静，一会儿啊，都别出幺蛾子，灯光打好，马上严书记的第四场直播就要开始了，大家打起精神来。
1: 哎，严书记到了没有？
2: 哎，严书记，你让我把村会腾出一间屋子出来，就是为了干这个事情吗？
3: 对，是的，这间屋子呀，以后就挂牌红旗坡网络销售直播间了。
2: 严书记，哎，咋了？不太舒服吗？
3: 哎呀，这个苹果呀，我刚才连续直播吃了4个小时，这有点撑啊。
2: 哎呀，4个小时，哎呀，我们这个苹果的甜度，你这个血糖不是涨上去了吗？
3: 咋的，这血糖呀，涨不涨都无所谓，关键是粉丝涨上去了。咱们直播的这4个小时，粉丝直播直接上了300多人，订出去了60多单呢。
2: 太合适了，厉害厉害，太厉害了！
4: 哎呀，你妈一个样子，太好了啊！
2: 哎，那也不能让你把自己的身体搞坏了，严书记。哎，是不是休息一下再播呀？
3: 哎，这可不行，不能休息。现在这个点儿是涨粉的关键时刻，绝不能中断。
2: 哎，妹妹弟，哎，你行不行啊？把严书记撑出个好歹嘛，我饶不了你啊，小伙子。哎呀，
5: 这好办，大不了啊，咱们换个直播方式。
2: 啊，哦，换个
5: 方式啊？
4: 啥方式？
3: 一、二、三、四，跟上我的动作，大家动起来。
6: 冰糖心的糖，转化的能量，调出健康身材，塑造完美形象。红旗坡的苹果，美容又减肥，
7: 健康生活必备。
3: 2234567、
4: 哎，严书记这把年纪了，哎，这样的出镜，哎呀，这个形象合适吗？
2: 你以为严书记想这样吗？还不是为了咱们红旗社区。
4: 哎呦，我看他现在好像很享受这种状态呢。
2: 是不是？
0: 各位家人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3: 哎呦，哎呦，哎呦，我这真不行，哎呀，不行了，
4: 来来来，
3: 哎，快扶我一下，这腰给闪着了。
0: 哎，严书记，咱们这个平台给流量了，明天还得坚持一下，成败就在明天了。
3: 哎呀，看来呀，这带货主播呀，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呢。
0: 哎呀，其实主播这行嘛，还是要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才能把自己推销出去。之后才是卖货。对了，严书记，您有啥特长没有？
3: 特长？这两年呀，咱们红旗坡的苹果，它的品牌推广的文案啊，都是我写的。
0: 哎呀，这不算特长，文字的东西你直播表现不出来呀。
3: 那我可以演出来呀。
0: 啊？那你演技咋样？
3: 20多年前呀，大学的时候，学校话剧团我当过主演呐，只是时间太久，不知道这台词的功底还剩下几分。
0: 那要不我们试试？
3: 试试。
8: 第二天，严林书记准时来到直播间，又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了直播带货的工作中。
3: 揭开这小小的苹果，浓稠的爱意在指尖流淌。你爱它，就买红旗坡的苹果给它吃。你喜欢看到它唇齿在红色的果皮上飞舞的样子。你喜欢听到它清脆的咀嚼声。音符降落在你的耳膜，组合出这世间最完美的旋律。当触碰到冰糖心的甜蜜时，他对你笑了，你也感受到了冰糖的甜。这是心的交融，这是爱的汇聚。
0: 众位家人们，哎，快下单来感受这份爱的力量，咱们拼的就是手速。
3: 现在有多少人在线？
0: 直播间现在有2000多人了。
3: 卖的怎么样？
0: 我看看啊，50单我秒了，150单怎么又秒了？
3: 后台，后台，再备货500单。
9: 好的，收到
0: 了，已经涨到1000多粉丝了。哎，严书记，咱们得继续，
3: 继续，继续。你拿起切成薄片的苹果， 向着窗外的天空。

0: 望去，阳光透射出冰糖心的轮廓，折散出的那是满屋甜蜜的流光。这就是缤纷的生活，这也是最简单的幸福。大地的滋养，阳光的爱抚，还有那冰川融雪的浸润，全部凝聚在红旗坡这一颗颗小小的苹果中。你吃的不是苹果，是沙漠戈壁的馈赠，是大美新疆的礼物。
1: 严书记，严书记， 行了啊，咱们差不多可以停了。
0: 这我还没进入状态呢，干嘛打断我呀？
1: 严书记，500单已经没了。
0: 没了啊？500单都没了？
1: 30秒没了。
0: 那再上啊，再上他1500单，停播干什么？
1: 哎呦，我供不上了，不能上了。哪有那么多人栽啊？
0: 这
1: 你来得起吗？
0: 啊，这直播也太厉害了。
2: 不好意思啊，各位老铁们，你们点击购买的手速已经远远超过我们采摘的手速了。今天暂时就到这儿了。不是套路，真不是，不是饥饿营销，是真没有了。家人们，再见，明天还会有直播。
0: 大书记，这直播厉害吧？
3: 严书记，哎呀，这个事情怪我，我还是低估了你的销售能力。严书记，
0: 这直播厉害吧？
3: 哎，厉害厉害厉害！哎，你放心啊，明天我们男女老少全部都召集起来，把这个采摘队给组起来，保证把货给你供上了啊！
4: 严林很快成了直播带货的网络大红人。靠着率真的人格魅力，多元化的直播方式，红旗坡社区的冰糖心苹果销量与日俱增。不过这也给他带来了新的烦恼。
0: 哎，大家看看我这身西装出镜怎么样？
5: 哎，挺好看，
6: 不错不错，好看。
7: 严书记，
8: 绝对可以。
7: 今天的这个直播吗？哎呀，取消了。
0: 啊，怎么好好的干嘛要取消呀？哎，别支支吾吾的，直接说。
7: 哎呀，怕你不高兴吗？网上有人说你坏话了。
0: 嗨，
7: 哎呀，
0: 我当是什么事儿呢？只要咱们的货真价实，有些黑粉嘛，咱不用理会他。
3: 哎呀，可是他们冤枉你了。哎，我都看不下去了。我的
7: 不是他们妈有的说你就是一个普通的果农，假扮的书记骗流量呢，还有的妈说你是当领导不忘兼职创业赚钱数据提成。哎呀
0: 哎呀，我跟你说，哎，这个冤枉呢我不怕，但是呀，咱们的苹果怎么办？咱苹果不能不卖呀。啊，
3: 严书记，买卖地图孙在帮咱们直播的呢。哎，他也可以呢，你不要生气啊。要不然暂时先休息几天行不行？
0: 哎，没事没事。
2: 家人们，咱们红旗坡苹果带货今天先暂停啊。我们看到现场有很多朋友都打来了连线消息，我们这个连线的观众问题都很犀利啊。这个，
9: 你别在这儿这个那个的了，你们前阵子那个带货的书记呢？今天怎么不敢来了？那书记是假的吧？
10: 就是，都是剧本套路吧。
9: 怎么证明呀？我们又看不到。就算是真的，他带货的提成收入呢？他敢不敢公开？哦，
2: 各位家人们，咱们书记绝对是真书记，咱们是实在人。哎呀，说了多少次了，严书记不会把一分钱装到自己的口袋。严书记。
0: 大家先安静一下啊，我知道有人质疑我的身份，也怪我没给大家说清楚，但是我严林行得正坐得直，作为共产党员，我就是要为我们红旗坡的老百姓增收致富出把力，要不然我不敢带着这党徽直播。
9: 你怎么证明？说不定就是果农假扮的编的故事呢？
0: 果农，哈哈哈哈，啊！你们看我像吗？哦，像，就对了。除了日常的工作呀，

0: 啊，我的一半的时间呢都在田间地头，你问我拿什么证明？你们看看啊，我晒黑的这个肤色呀，就是最好的证明；风吹出来的皱纹也是最好的证明；群众的口碑还是最好的证明。大家常说呀，我是一个比农民更像农民的工作队的干部，我认为这就是对我最好的褒奖。
1: 严书记，不好意思，我们可能真的是误解你了。
0: 这不怪你们，大伙都知道阿克苏红旗波的冰糖星苹果是最棒的，但我更明白，如果卖不出去，卖不上价钱，农民心中是苦的。中国要强，农村必须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你们说我兼职创业那就算吧，但我创的是党的事业，创的是人民的事业。对不起，我有些失态了。
1: 哎，严书记，你别走呀。
2: 严玲这一次沉浸式的演说让直播间鸦雀无声，天南海北的粉丝们也真正了解到了驻村工作队干部的真实境况，大家都在默默下单购买，并把严玲在直播间发自肺腑的视频转发分享，严玲这个书记主播真正火了起来，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也很快成了供不应求的爆单产品。
1: 严书记，有南方来的老板找你的。
0: 哦呦，你要跟他说声抱歉了
1: 啊！
0: 这半个多月咱们村的订单已经是供不应求了。
1: 哎呀，他不是水果客商，他是咱们国内有名的网络电商平台的负责人呢、啊。
0: 哦哦，
1: 他说嘛，要跟咱们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明年咱们的苹果，哎呀，都不愁卖了。
0: 他在哪儿？咱们去见见。
1: 走走，我带你去。
0: 你好。
3: 哎呦，严书记您好。哎呀，您好您好，以前在网上看您直播，这次算是真正见到咱们网络大红人了。
0: 惭愧惭愧呀，惭愧啊。
3: 哎，响应乡村振兴工作，我们跟管委会打过招呼了，今后的五年内我们不收一分钱提成，为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提供免费直播销售，
0: 实在是太感谢了。可是今后呀，咱们这苹果能不能上平台还得看明年的质量。
3: 哎呀，不用不用，有您严书记在就是最好的保障，这个协议嘛，我闭着眼睛跟您签
0: 啊。好好好，可是啊，根据驻村工作的安排，我可能啊不会一直在咱们红旗坡呀。
3: 这严书记啊就是实在人，这我啊并不担心，红旗坡上的党旗不倒，红旗坡的精神就不会变。您严书记不在红旗坡，还会有更多的严书记，这每一批驻村的工作队每一个人都是严书记，你们是党的好干部，更是人民群众的网红。
4: 是啊，严书记，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火了，你现在也是大网红了。你经常说党支部就是一面旗帜，只要红旗坡的党支部在，哪怕以后你不在红旗坡了，我们也一定把这个红色的旗帜传递下去呢。
0: 对，这红色的旗帜一定会传递下去的。走，咱们一起到苹果园去看一看。
3: 走走走走走走。
2: 一批又一批的访回去工作队深入红旗坡，无数的严书记在这里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与热血，他们挥金成红，化音作福，谱写南疆梦之乐章。一批又一批的访会去工作队员们真正把自己的小我融入到乡村振兴事业的大我之中，用理想的光芒照亮着富民兴疆的康庄大道。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第一书记变身记》，总策划刘春，策划王红、张毅，编剧张。

王立业、向南、迪丽莎、何志娟等演播，节目监制张毅、周海涛，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刘春，感谢您的收听。

0: 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日常生活当中对眼部的爱护呢是至关重要的。最近啊，有一个话题叫做本以为成年后长度数是一件非常小众的事情，但是呢在搜索之后啊，很多网友展开了讨论，发现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不禁就有人产生疑问了，不是说成年之后的度数就不会长了吗？其实啊，成年之后近视度数依然会长，尤其是现在的人啊，避免不了长时间对着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更会助力近视度数的一个上涨。所以平时还是要注意保护眼睛。如果你的近视度数长到600度以上，问题就不是看不清那么简单了，还会有其他的眼部疾病风险的提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一块儿来听一听四川大学华西第四人民医院教授陈玉川教授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示？
2: 高度近视眼啊，我们是指的是600度以上啊，就算高度近视眼。那么对于高度近视眼患者呢，除了配眼镜以外，还应该经常的、定期的检查我们的眼底，因为这个高度近视眼，尤其是它发展的比较快的话，这个眼轴它会变得很长，眼轴拉长了以后呢，视网膜会越拉变得越非薄。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容易发生视网膜变性、视网膜的蜕变。那么我们如果说忽略了这个问题，只是配眼镜的话，有可能随着近视的加重，比如我们视网膜周边，它可以发生一些视网膜的蜕变，比如格子样变性啊、双样变性等等哈。这些变性区域呢，时间久了就会有可能裂开，变成一个裂孔，导致视网膜脱力。那么在黄斑区呢也一样，因为眼轴的加长，我们视网膜呢被拉长，会发生很多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考虑到经常见的就是黄斑的病变，比如黄斑它拉长了视网膜变薄，变产生那种新生血管啊，就是高度近视眼之一就有一种是新生血管。那么新生血管破裂以后呢，它可以引起黄斑区的出血。那么即使新生血管本身，它也导致这个整个黄斑视网膜的功能丧失。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对高度近视眼来说，除了就是正常的观察它的屈光度的变化以外，那么要及时的检查视网膜，那么定期的看视网膜有没有病变。如果有，比如说周边视网膜的变性，那么我们可以考虑早一点给它做一个激光的光凝啊，把它封闭了以后呢，相对就比较安全。那么作为黄斑区的病变，那么如果说发生了黄斑的变性，新生血管长出来，那么要及时的进行我们抗新生血管的治疗，比如说抗 VGF 的打针的治疗，那么防止它向进一步的这个严重阶段进化。那么到了后来呢，可能如果说不及时治疗的话，有可能导致视功能的严重丧失，所以这就需要我们高度近视眼患者要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同时呢，高度近视你还要除了视网膜的观察以外，还应该看看，尤其是要观察我们的眼压。很多高度近视眼伴随着开角型青光眼，这很容易被忽略，因为开角青光眼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眼压超效的增高了，然后呢视神经受压，慢慢的这个视野就缩窄，这个也是潜在的对我们视功能的威胁。所以说对高度近视眼患者呢，我们希望就是要定期的做眼压的检查、眼底的检查啊，这样能够保证我们在发生严重问题之前呢，

0: 得到及时的医学干预。
1: 朋友们，这下知道情况了吧？如果说你已经是高度近视家族当中的一员，那也不要慌张，但是呢，也一定要记得多做一件事儿，就是一年一次的眼底检查，它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眼部疾病发生的风险。通过定期眼底检查的方式，尽早发现可能发生的病变，便于医生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如果你的身边也有高度近视的朋友，不妨把这样的一些知识分享给他们。好了，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很久很久以前，雨季虽
2: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4: 愿我是三亚
2: 给孩子的中国记忆。中国老故事。
3: 吴刚伐桂。从前西河有个叫吴刚的人，他身强力壮，嗓门很大，他只要吆喝一声，顺手就能从泥地里拔起一棵一人多高的小树。可是吴刚空有一身力气，做起事情来全没耐心。他呀，学了三天铁匠手艺就嫌太热，当了五天布店学徒又嫌太烦，后来干脆回家去学种田了。种田也需要耐心啊，可是吴刚呢，刚撒下种子就想马上看到果实。村里的老人就劝他，庄稼有庄稼的时辰，得慢慢等。听了老人的话，吴刚好不容易等到种子发了芽，又隔三差五地去掘开泥土，看看它是否在长。这三弄两弄的，苗儿死了，地也荒了。吴刚心里讲，这世上有没有什么既省力又光彩的活儿呢？这才是自己愿意干的。一天，他无意间看到别人在求神拜佛，于是有了主意，为什么自己不去做神仙呢？做个神仙不是又省力又光彩吗？于是吴刚决定去做神仙。吴刚下了大决心，一定要找到神仙，把自己点化点化。他跨过一条条大河，翻过一座座高山，一路上吃尽了苦头，终于在一棵老松下找到了一位老神仙。那老神仙白须飘飘，神采奕奕，吴刚一下看得呆了，他愣愣神儿，赶紧上前拜见。
5: 老神仙，我终于找到您了，请您教教我做神仙的方法吧。
3: 老神仙呵呵一笑，看着吴刚说，
6: 小伙子，做神仙可不是说着玩的，得下许多功夫，你做得到吗？
3: 吴刚赶紧说道，
5: 我不知道翻了多少山，趟过多少河，走破多少邪，才找到了您，怎么会做不到呢？
3: 老神仙看见吴刚倒是诚心诚意的样子，就说，
6: 好吧，那你就从治病救人开始，学着为大家解除病痛，明天你随我进山学采药吧。
3: 吴刚想，这太简单了，就跟着白胡子神仙采药。他们一连爬了十几天的山，白胡子神仙很细心地告诉吴刚，这种草药能治什么病，那种草药能治什么病。吴刚还没听完，心就烦了，不高兴地嚷道，
5: 神仙就应该逍遥自在，您为什么要我辛辛苦苦爬山采药呢？

0: 神仙笑着说，爬山采药是为了救治人间的老百姓啊，有什么辛苦的呢？吴刚皱着眉头叫道，不对不对，神仙应该在天上飞来飞去才是。白胡子神仙见吴刚不耐烦的样子，摇了摇头说，
1: 我看你呀，根本不懂得做神仙的道理。这样吧，我们不采药了，我给你一本天书，你好好读一读，把天地万物的道理弄懂了再说。
0: 吴刚一听，这还不错，比采药简单多了。他接过天书问，
2: 把这本书读懂了，是不是就可以变成神仙了？
0: 白胡子神仙说，
1: 你把书里的道理学通了，心里就会觉得亮堂了，那时候再学仙就容易多了。
0: 老神仙的一番话让吴刚的心静了下来。可是好景不长，过了几天，吴刚又沉不住气了，他觉得读书很是麻烦，就又去找白胡子神仙了。
1: 可惜呀，可惜。
0: 白胡子神仙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吴刚，说道，
1: 你还是不要学仙了吧，回家好好种地吧。
0: 吴刚可不情愿，说道，
2: 我千辛万苦跑来学神仙，哪能就这样回去？
0: 白胡子老神仙见他不想回去，就问，
1: 吴刚啊吴刚，
0: 你能说说你想学做神仙到底是为了什么吗？吴刚不加思索地说，
2: 我想学飞，想飞到月亮上去玩玩。
1: 月亮上可不好玩啊。
0: 你真要去？老神仙问道。吴刚一脸坚决，连说，
2: 要去要去。
0: 老神仙叹了一口气，说道，
1: 好吧，我这就带你去，你闭上眼睛。
0: 老神仙举起扇子轻轻一扇，吴刚的双脚就飘飘然离开了地面。只听得耳边呼呼的风声，也不知过了多久，白胡子神仙用扇子敲敲吴刚的额头，说，
1: 吴刚，到了你要来的地方了。
0: 话音刚落，风声就停了。吴刚赶紧睁开眼，却只见这地方光秃秃一片，远远的除了有棵大树外就什么也没有了。吴刚奇怪地望着四周，拉着白胡子神仙问，
2: 这是什么地方？怎么会这么荒凉？
0: 白胡子神仙笑着说，
1: 你不是想到月亮上来吗？这里就是月亮啦，你玩个够吧。
0: 吴刚很是好奇，径直走到这唯一的大树下，问道，
2: 这是什么树呀？
0: 白胡子神仙说，
1: 这是一棵桂树，有500多丈高呢。
2: 哦，就这些呀？月亮上原来也不好玩，我们还是走吧。
0: 吴刚不耐烦地催促白胡子神仙，可白胡子神仙却说，
1: 这地方好来可不好走啊，这回我帮不了你，你得自个儿飞回去。
0: 吴刚一听就傻眼了，他沮丧地说，
2: 我又不是神仙，不会飞啊。
1: 你用这把大斧头把这棵桂树砍倒，就可以成仙飞回地面上去了。
0: 白胡子神仙说着就变出一柄大斧头。吴刚一听可高兴了，说道，
2: 哎，这么简单的事儿，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让我浪费这么多时间。
0: 他接过斧头大吼一声，往树上连砍了三大斧，可大树却纹丝不动。他放下斧头擦擦汗，再往树上一看，发现树干上竟然连斧头砍伤的痕迹都没有。白胡子神仙笑道，
1: 吴刚啊，这棵桂树得要有耐心的人。

0: 人平心静气地砍300斧头，就可把他砍倒。没耐性的人呢，砍了也是白砍。你砍下一道缺口，只要斧头一拿开，缺口立刻就复原了。你就在这儿练练你的耐性，什么时候练成了，你就做成神仙了。吴刚只好留在月亮里砍伐桂树，只可惜他天生懒惰，没有耐心，只要他一偷懒，那桂树又重新长好了。所以直到现在，他还在砍着那棵大桂树呢。不信你抬头往月亮里瞧瞧。
1: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2: 小传说
3: 1047小传说，今天我们来摆一摆这样的一个神秘的事情啊，来先听一听这样的场景。在凌晨的时候，街道上是人车都比较少，但是出现了一辆轿车，长时间停在路口，但是不管是红灯绿灯他都不走，他也没熄火，但是就是纹丝不动。驾驶员呢是突发疾病还是另有隐情呢？哎，直到咱们的交警叔叔打开车门的那一刻，答案才揭晓。最近啊，雅安公安交管部门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哎，借此呢也是跟各位听友来分享，大家引以为戒。最近在凌晨的时候啊，在5:35，咱们雅安公安交管部门的民警在巡逻至这个禹城区草坝镇的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就发现了一辆形迹可疑的轿车。这个车呢又未熄火啊，还在砰砰砰砰砰砰啊，发动机在燃烧，车灯呢还是亮着，而驾驶员韩某某就瘫坐在驾驶座上毫无反应。
4: 我的天哪！
3: 民警拍了数分钟之后啊，哎，他才有了这个反应哈，才慢慢的勉强的恢复些许的意识。最开始啊，现场民警就觉得他是状态萎靡不振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突发急症，情况危急。而打开车门的那一刻啊，浓烈刺鼻的酒味就扑面而来了。嘿，你说这是不是答案就揭晓了？这个司机啊，并不是突发急症，而是喝得不省人事，这种行为简直是对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不负责任。面对这种情景，民警将驾驶员韩某某带到了安全地带，进行了醉驾酒驾的一个测试啊，那一吹呀，只见红灯闪烁呀。经过了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的检测，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达到了212毫克，远远超过了酒驾的这个醉驾驾驶认定标准。韩某某的行为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随即呢，民警也把韩某某啊带到了医院进行提样。经过检验鉴定，他的血液里面的酒精含量高达了206.3毫克，也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标准，涉嫌危险驾驶罪。经过民警的查证啊，韩某某也不是第一次因为酒驾被查哦。在前面的2021年的时候，他就因为这个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公安交管部门查处。韩某某还自称啊，因为离家不远啊，就侥幸开车上路，而途中的困意来了啊，真的是在这个红绿灯十字路口他就睡着了，索性就踩停车辆，随即就醉倒在方向盘上。对后续包括交警的敲门在内的一切他就浑然不知。那么目前呢，这个案件呢还是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方向盘承载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绝非儿戏。那句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仅仅是口号，更是不可逾越的法律红线和生命底线。任何侥幸心理在事故面前都不堪一击。所以说在这里川哥提醒大家，驾驶员朋友们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别让悲。
5: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 一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

0: 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乐舞

0: 帝喾与他的子孙上集。帝喾是皇帝的重孙，传说他出生的时候相貌奇特，头像鸟，可是却长着山羊一样的角，身子瘦小，像是一只猕猴。不过他没有猴子那么敏捷，他只有一条腿，要拄着拐杖才能走路。最奇怪的还不是这些呢，而是他一生出来就会说话了，这可把大家吓了一大跳，连帝喾的母亲都觉得这个孩子非同寻常。帝喾还真是与众不同呢，他从小聪明多智，谁家有个难事儿，总喜欢找他商量，因此他很早就出了名，或许是长着鸟头的缘故吧。帝喾喜欢跟鸟结伴，最喜欢跟五彩鸟交朋友了。这五彩鸟什么样啊？这五彩鸟啊，也不是普普通通的鸟，而是传说中的凤凰。它们长着的头像鸡，下巴像燕子，脖子呢像蛇，它们的背像龟，尾巴像鱼，全身五色斑斓，看上去高大华丽。据说凤凰不食人间烟火，常常是自歌自舞，只要一出现，天下就会吉祥平安。人们看到帝喾有凤凰这样高贵的朋友，就更加的觉得他了不起了。帝喾15岁的时候，他的叔叔颛顼的国家发生了一件大事。原来呀，有9个国家同时来进攻颛顼的领地，都想侵占一块地方。颛顼知道帝喾是一个有主意的孩子，就把他请去和他商量这件事。帝喾说，叔叔，9个国家一起来攻打我们，我们如果跟他们是硬打硬拼，必然是顾此失彼，难以取胜啊。颛顼说，那么以你之见呢？帝喾说，9个国家虽然是暂时联手，可是他们各自心里都只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想独吞我们的领地，我们如果能叫他们相互之间打起来，他们彼此之间就必然是互不相让，这不就好平灭了吗？颛顼一想，对呀，帝喾这个办法就是好，于是他派人分别前往9国敌人当中挑拨他们的关系，很快使他们之间发起了一场混乱的战争。果然颛顼没费多大力气就平灭了9国之乱。颛顼看到帝喾非常的有才干，就把他封在了新这个地方掌管政务。那个时候新这个地方经常闹水灾，水来了老百姓就往另外一个地方迁徙，可迁徙的地方又闹了水灾，老百姓便又重新迁回来。就这样迁过来迁过去，大家老是觉得不能够安居乐业。帝喾看到这个情况，又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带领大家把住处的地势加高，但是加高的速度却赶不上水涨的速度，头天加高了，第二天又被水淹没了，这可怎么办呢？夜里帝喾为了这件事儿愁得睡不着觉，他于是就跑到天上跟主管人间地脉的天神理论。他问道，
1: 天既然生了人，为什么又故意与人为难呢？不叫人活下去。
0: 天神觉得辩不过他，只好来到人间，一下子把新这个地方的地势抬高到了水面以上。打那儿以后，这儿的老百姓再也不会被洪水赶得东奔西跑了，新这个地方从此被称为高新，高低的高。帝喾呢就被称为高新氏。颛顼见高新氏深得百姓的爱戴，后来就把自己的地位传给了他。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很久很久以前，
2: 代代沿袭，可 口口相传。
3: 乐舞是

0: 帝喾与他的子孙下集。上一回我们说到，颛顼见到高辛氏深受百姓的爱戴，后来就把他的帝位传给了帝喾。这一集啊，我们主要来说说帝喾这一家子吧。这一家子啊，都是能人。帝喾一共娶了四个妻子，他的第一个妻子叫姜元，是有台国国君的女儿。相传姜元有一次外出游玩，踏上了巨人的脚印，回家之后就发现有了身孕。姜元很不高兴，认为这个孩子是妖怪，刚生下来他就派人把孩子给扔掉。可是这个孩子啊，无论扔到哪儿啊，不管是深巷里呀，还是山林中冰面上，都有牛羊虎豹和神鸟来保护他。姜元得知以后，觉得这孩子是受神的护佑的，便将他小心地抱回家里精心抚养。因为最初本来是要抛弃他的，所以呢，给这个孩子取名叫弃，抛弃的弃。弃从小就喜欢植物，长大以后就成为了种庄稼的能手。他教人们栽种五谷，普及农业知识，因此被后人尊称为后稷，成为周民族的祖先。帝喾的第二个妻子叫简狄，她是有松国国君的女儿。相传那是春分时节，简狄回娘家去了，她约了妹妹建姿在玄池温泉沐浴。恰好这时有一对燕子飞了过来，在玄池旁的石头上产下了一枚蛋。这枚蛋哪，五彩晶莹，真是惹人喜爱。简狄高兴地把它捡了起来，她的妹妹建姿在一旁说，
1: 姐姐你小心别把它捏碎了，还是含在嘴里吧。
0: 简狄呢，就把这枚蛋含在了嘴里，可刚放进嘴里，不知怎么着，简狄脚下一滑，人倒是没摔倒，却把燕子蛋给吞了下去。简狄后来就怀孕生下了弃，据说弃是从简狄的胸口出生的，长大以后弃成了商民族的始祖。后来民间就有了一枚鸟蛋诞生一个民族的说法，《诗经》里天命学鸟降而生商的句子说的也是这个故事。帝喾的第三个妻子叫庆都，当年太行山的一位女子不小心被石头绊倒，一滴鲜血洒在了那块石头上，谁知那滴鲜血竟然孕育成一个婴儿，而那座山也变成通红的一片，被称为丹陵。那婴儿的一声啼哭正巧被采药的陈封氏听到了，陈封氏就将这个孩子抱回家中，取名叫庆都。庆都13岁的时候养母病故了，就一个人在丹陵上的小茅屋里生活。山下有一对夫妇依长乳，他们可怜这个女孩孤苦伶仃，就将她呢收为义女。说来也奇怪，庆都这个女孩子啊，无论她走到哪里，她的头上始终覆盖着一朵黄云，因此被认为是奇女子。帝喾的母亲听说了这件事儿，他就劝帝喾将庆都纳为妃子。庆都后来生了千古贤帝尧。帝喾的第四个妻子叫常仪，聪明美丽，长发垂足。常仪呀，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叫帝女，一个儿子叫智。智后来继承了帝喾的帝位，9年之后禅让给了尧。相传帝喾另外还有两个儿子呢，他们也是简狄所生啊，一个叫做鄂伯，一个呢叫做石神。这两个兄弟啊都很聪明，但是天生八字不合，谁也不服谁，一见面就动手打架。小的时候帝喾就当他们是调皮不懂事儿，小孩嘛啊，可是长大了一点都没有见到好转，反而关系更坏了。他们两个 不见面也就罢了，一见面就寻衅厮杀，刀来剑往啊，让人觉得特别的头疼。地库于是决定把这两个兄弟呀分得远远的，最好让他们两个一辈子也不见面。于是地库把恶伯派往了商地，让他来主管商星，弟弟石婶呢把他派到了大夏，让他去主管申星。这两颗星星，一颗早上出来，一颗晚上出来，时间正好是颠倒的，所以兄弟两个就不能碰面了。后来大诗人杜甫写下了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一句诗，用的就是这两兄弟的故事。成语动如身伤也因此产生，你来猜猜是什么意思？没错，就是用来比喻人们长期分离，难以相见。听说啊，恶伯被封到商地之后，还为当地的老百姓干了很多好事儿呢。他看到那个地方的人不会保存火种，常吃生冷的东西，就带着他们从很远的地方引来了火种，并且想办法堆成了一个土丘，把火种放在土丘上，在上面搭了一个遮雨的棚子，这样天上下雨不能把火浇灭，河水泛滥也不会把火侵灭。然后他又带领人们四处去寻找柴草，于是呢，商的百姓们不但可以到处生火，而且还能让火经久不息。大家很感激恶伯，都说啊，他是天上的神仙下凡，给百姓造福来了。恶伯死后，人们怀念他的功德，把他葬在生前存放火种的土丘上。按照当时的风俗，悼念他的人每人都要往他的坟上添一包黄土，因而土丘就被堆得越来越大。因为恶伯的封号是商，这座土丘从此就被称为商丘。时间长了，商丘便成为这儿的地名，一直到现在，这个地方还在呢。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4: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3: 斗智斗勇、
4: 战斗、
3: 出生入死，
4: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5: 革命者。

枪声响起，一个20岁的年轻人倒在了工厂。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永远地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他的牺牲和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他是谁？敌人为什么要杀害他？

1925年2月2日，上海内外棉八厂日本厂主制造事端，凶狠地殴打女工，同时呢开除了大批的男工，并且指使租界的巡捕房逮捕工人代表。这时候啊，中共四大在上海也刚刚召开，党中央审时度势，决定组织和领导一场大罢工。邓中夏、李立三、项英、王和波、恽代英、刘华等迅速来到工人中间。在1925年2月9日，9家日商的纱厂、6个日商的纺织会社的34000多名中国工人在一起举行大罢工。当罢工的工人队伍高举着反对洋人虐待、反对东洋人打人的标语，高喊着从前做牛马以后要做人的口号，浩浩荡荡地向帮北华界行进的时候，一路上又受到了上海市民和其他工厂工人的欢呼和同情。但罢工的工人没有想到的是，租界的巡捕房勾结了上海淞沪警察厅，派出大批的武装人员对罢工的工人和领导者进行大逮捕。这其中呢，包括邓中夏在内的56名共产党人和工会干部被捕。然后由于共产党组织有力，再度进行了更大规模的罢工，迫使日商资本家坐下来谈判，最终以释放被捕人员和4项协议的签署为条件，而取得了罢工的全面胜利。到1925年2月10日下午3点，工会代表到警察厅迎接被捕的邓中夏和其他工人出狱，沿途呢，数以万计的工人和市民是夹道欢迎，场面空前。邓中夏后来发表文章说，二月大罢工不仅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便在中国民族解放史上也添了一层新意义。参加和领导过京汉铁路27大罢工的项英也发表文章，并且对纱厂工会内部提出了非常有创意又能增进工友感情的16字工人俱乐部宗旨，那就是联络感情、交换知识、相互扶助、共谋幸福。顾正红入党就是在这个当口。当时呢，上海原本只有8个党小组，因为二月大罢工和他的胜利，尤其是在邓中夏、项英的力主下，在中共中央内部提出了要多发展工人党员的意见。到1925年4月底，上海的党支部已发展到15个，党员人数从109人上升到220人，革命的火种增加了1倍。然而和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斗争此时才刚刚开始，革命的严酷也才露出冰山一角。1925年注定是中国一个格外悲惨和动荡的年份。到了4、5月份，以棉纱为主要产业的上海工业界面临着一场因世界形势变化而造成的商业惨局，由过去的棉贱纱贵一下子变成了棉贵纱贱，这就意味着给产业工人带来更加不利的局面。针对这个形势，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工会和工人俱乐部改变了斗争方式，各厂工友轮流代工，此起彼伏，相互配合，斗得日本资本家是难以招架。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并没有那么轻易被中国工人的斗争所打退。5月14日，在上海的工人纺织同业会宣布断然处置、关闭工厂来应对中国工人的斗争，有的日本厂借机大批开除工人，形势发展可以说是急剧变化。顾正红接到工友报告，就直接冲向了帮北潭子湾三德里的工会驻地，听取刘华代表党组织所做出的斗争指示，不能接受日商资本家这一招，要尽快通

0: 通知各厂工友，即使厂方借机开除工人，也要让工友们照常上班，绝不能上他们的当。果不其然，顾正红原来工作过的内外棉七厂厂主第一个开始全面开除工人和关闭工厂。顾正红得知后，立即布置了几位积极分子分头到七厂工人家中报信，以一传十、十传百的速度迅速向全厂工友通报，并通知原来夜班的工友去工厂照常上班。可是等上夜班的工友来到厂门口时，发现大门已经紧锁，门口却站着武装的巡捕和手持铁棍木棒的打手，他们一个个凶神恶煞地站在那儿。厂门口渐渐集结了数百名前来上夜班的工人，大家喊着口号要求进厂，我们要上工，工厂不开了，上班也不给工钱，打手和巡捕这样回答工人。于是工人边呼口号边奋力地朝厂内冲去，武装巡捕和日本打手此时开始露出凶相，对准工人是恣意毒打，现场呢顿时乱成一片，许多工人被打得头破血流，而刚刚赶过来的顾正红目睹眼前如此血腥的情形，他愤怒地高喊着，东洋人打伤工人了，不许东洋人动粗。他的高喊呀，激发了工人们的斗志和愤怒，一些率先冲进厂子内的工友飞步冲进了物料间，拿出一些打缩棒充作自卫武器，与巡捕和日本打手厮杀在一起。而就在这时，日本内外棉副总大班原木和七厂大班川村带着一帮打手持枪舞刀的来到了厮杀的现场，见工人就打。顾正红呢，站在工友最前头大声制止，不许打人，不许压迫。他愤怒地对着大班川村等打手高喊，可哪知道川村大班像醉汉似的猩红了双眼，端起了手枪朝着顾正红的腿上就是一枪。现场的中国工人那是一片惊愕，东洋人开火了，东洋人打伤人了。受伤流血的顾正红咬紧牙关，挺直身板，高声对身后的工友们说，不要怕强盗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跟东洋人斗争到底。话音未落，只听砰的一声，一颗罪恶的子弹又从川村的枪膛射出，打在了顾正红的腹部。这时候啊，现场所有的工人都惊骇了，而倒在血泊中的顾正红强忍剧痛，双手紧抓住身旁的一棵小树，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你们这些强盗！顾正红尚未说完最后一个字，川村手中的枪再次响起，这一次子弹射向了顾正红的头颅。一个20岁的生命做了最后一个挣扎的抽动，那个罪大恶极的日本凶手见顾正红仍未气绝，竟然又上前对他的胸膛补了一枪，随即又以铁棍猛击他的头部。顾正红这位还未在上海滩吃过一顿饱饭的青年工人，一位才入党3个月的年轻党员，就这样被帝国主义的凶手残忍地杀害了。一个年轻的生命在自己的国家被帝国主义凶手如此残忍地杀害，顾正红的死引发了中国现代史上一场震惊世界的伟大革命运动——五卅运动，城市革命和武装暴动的大幕是以这场运动为开端的。未来的日子对革命者来说是腥风血雨相伴的严酷岁月，他们的鲜血也是从这场斗争为起点染红了百里黄浦江。
1: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第二篇，弑父弑子。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的家风训导，奋力当世，循礼无私，厚仁薄己，浩然正气的家庭教育，是三苏道德文章开启的第一课，更是三苏人格脊骨形成的沃土，是苏氏家族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和精神支点。重点一，守道崇德。苏氏家族注重子孙志气节操的培养，把修身立德作为家庭教育的第一要务。苏洵不善治产业，但有书数千卷，亲自辑录校对，并告诉苏氏兄弟说，读这些书啊，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还说，以为事生于世，志气养心，无恶于身，推事以师之人，不为苟生也。意思是说，我认为人生在世啊，通过修身养性，尽量的完善自己，并要将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传递给周围的人。这里提到的治身、治人、治气的训诫，就是强调注重立身修德。程夫人常以古人名节教导苏氏兄弟，她曾指导苏氏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是东汉末年因党锢之祸被杀害的名士。范滂临行前与母亲诀别，范母从容言道：“名节生育与富贵长寿，岂可兼得？”书读到这里呢，程夫人十分感慨。一旁的苏氏问母亲：“我若将来成为范滂这样的人，您赞同吗？”程夫人摸着儿子的头，深情地回答：“你能做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滂之母吗？”苏氏一生能够在政治上坚持正确的原则和直言不讳的言论，表现出坚定不移的节操，在当时的大臣中无人能及，这足以见得父母以德行教育子女的方法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重点二，读书游学。苏氏的家教遵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道。苏洵少年时就喜欢游历，自述说，少年喜骑骑，骆驼鞍马间，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他经常将自己的游历见闻讲给苏轼、苏辙听，携兄弟俩遍访蜀中名士，拜访益州太守张方平、雅州太守雷简夫，以此丰富他们的阅历，引导他们师范于贤达。常言道啊，纸上得来终觉浅，人不出门身不贵。游学对于人生成长的重要性，苏辙自有一番切身的感受。他在《尚书密·韩太尉书》中说，自己19岁之前交游狭窄，虽诸子百家之书无所不读，但仍不足以激发志气，故而离开书斋，游名都，览山川，与当朝明清士大夫广泛交游，乃知天地之广大，天下之巨力，天下之文章聚乎此。苏轼、苏辙的读书游学活动伴其仕宦一生。苏轼身行万里半天下，苏辙也是宦游多地，还曾出使辽国。二苏的万里之行使他们游遍名山大川，接触各地的风土人情，吸纳不同的地域文化，

0: 这为他们的宦海生涯和文学人生提供了丰富的阅历和精神滋养。重点三，耕读传家。耕田可以试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利性命。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苏辙是诸子诗云：老去为堪一味闲，坐令诸子了生缘，搬柴运水皆行道，斜侧读书纳废田。兄弟躬耕真尽力，乡邻不惯枉称贤。遇人约己无家事，到此相成累百年。由这首诗可以看出来，耕读传家是苏氏家族一大传统。搬柴运水，斜侧读书，兄弟躬耕，从不嫌弃田耕。乡亲们对苏氏子弟称道为贤，遇人约己，乃苏家传承百年的家风。苏轼亦有诗曰：我昔少年日，种松满东冈。我昔在田间，但知羊与牛。穿平牛背稳，如驾百湖舟。舟行无人暗自疑，我卧读书牛不知。少年时代呀，苏轼手执松树数万株，还一边放牛一边读书。元丰年间，苏轼贬谪黄州，生计艰难，向郡守请得城东山坡上50亩荒地，开始躬耕东坡。到后来呀，东坡居士的名号响彻寰宇。绍圣年间，受党争影响，苏轼、苏辙贬谪岭南，苏氏子弟进取无门。二苏告诫子孙们耕读传家，以为根本。苏轼有诗描绘子侄耕读之场景：六子晨耕单瓢出，众父夜之灯火共。苏过随侍父亲谪居岭南时，过着小儿耕且养，德暇未书绕的生活。耕读是一种基本的生存方式，更是一种家计家风的传承密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重点四，因材施教。苏轼的祖父苏旭对苏焕、苏洵因材施教的故事常被后人津津乐道。苏焕聪颖好学，是个标准的读书苗子，苏旭对他是精心培养，教训甚严。终于在天圣二年1024年，25岁的苏焕考取进士。苏洵从小游荡不学，到27岁依然学业事业无成，苏旭对他依然是纵而不问，坚信他总有一天是会要书要前程的。知子莫如父，苏旭对苏洵的自信来自他对苏洵的了解。苏洵对科考的声律句逗之学极其厌烦，但颇有大志，且为人聪明，辩智过人。随着阅历的增加，他自会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在屡试不中之后，苏洵决意不再沿着老路走下去，决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一生未考中进士的苏洵，最终成为文章大家，跻身唐宋八大家之列。苏洵也感慨说：知我者为吾父与欧阳公也。苏洵对苏轼、苏辙的培育，显然也是传承了老一辈的因材施教、顺其天性的理念和方式。 他曾作《明二子说》，依据两个儿子不同的性格和志趣，分别命名为士、哲，体现了他因人而异、各安生理的差异性教育思想和方法。重点五，寓教于民。苏氏家族将对子孙的希望寄托于他们的名字中，苏氏的名字就是一典型。苏氏，字子瞻，氏本意是古代马车轿厢前端工人平移的横木，瞻就是望的意思。苏洵是希望儿子能站高跳远，树立远大的志向，日后功成名就。同时车是突出在外面，故苏洵又说，是乎无惧汝之不外事也，告诫他此生要注意掩饰自己内心的情感和主张，为人处事宜内敛低调，不可锋芒毕露。纵观苏轼后来的人生际遇，是不是非常符合士字的含义呢？苏门的子孙姓名也不是随便取的，苏轼的子侄辈均以带走之旁的汉字命名，对孩子们寄予着能寻道吉行的期望，而孙子辈则多以带竹字头的汉字命名，取其竹的结盖之意也。苏辙晚年作《六孙名字说》，以此说明他六个孙子的名与字的由来及其含义，借以勉励诸孙尽德修业。如苏云，字坚，云本指竹子的青皮，也指竹子，其质地坚实，希望它能像竹子一般坚实，始终保持高尚节操。苏柱，字进，进而不止，虽山可成，为人为学要像筑山一样，只有不断积累一筐一筐土的微小之功，才能有所成就。这实际上是一种寓教于民、终身管用的家教方式。重点六，体验教子。苏轼十二岁时，与小伙伴在家里面玩耍，得到了一块鱼形的石头，试着将其做砚台用，容易发墨，却无注水的地方。苏洵却说，此乃天砚，有砚之德而不足于形，并给苏轼说，是文字之祥也。砚是文房四宝之一，得天砚正是苏轼崛起文坛的祥瑞之兆，以此激励苏轼奋力向学，也让苏轼有了强烈使命感和远大抱负。对砚台形体之不足，苏洵说是重德不重形，引导苏轼以德立身。苏轼也延续父亲的做法，用体验的方法鼓励子侄学习上进，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长子苏迈将首次去地方上做官，临行前呢，苏轼赠别礼物是一方砚台，并为之作名曰，以此尽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制裁常思语，以此书欲常思生。他告诫儿子，用这方砚台来学习圣贤之道时啊，须时常有如饥似渴之心，用来求取上进时，须时常初心令人惊奇，用来管理财务时，须时常想着给予他人，用来书写欲送公文时，要常想着给人以生路。苏轼借一方砚台，从治学、仕进、治财及为政诸方面提醒儿子，时刻都要走人间正道。绍圣年间，苏轼贬谪岭南，临别前赠次子苏代也是一方砚台，并写下代砚名，告诉苏代，好的砚石生于沟壑深溪之中，得之不易，极为珍贵，以此

0: 粒苏带刻苦治学，一方砚台传承着苏氏家族读书治学的家风和为人处事的准则。
1: 茶马古

家教很早就应用这一方法，并很看重其教育功效。苏轼十来岁的时候，父亲令他仿照欧阳修的《谢宣照赴学士院仍谢四对一金带及马表》练习谢表的写作。他的仿写文语出惊人，匪衣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说的是做人做事不可居功，是一个表自谦的句子。苏洵看后呢，十分高兴，鼓励苏轼说，此子他日当自用之，意思是说这种谢表的写法，这句自表谦逊的用语，你日后定能用上。父亲的表扬使苏轼深受鼓舞，更强化了他学带要义磨而初心的意识。果如苏洵所言，苏轼曾多次入学士院，多次得到官职任免，多次得到皇帝赏赐，当然也就多次写谢表。苏辙的孙子苏胄在《栾城遗言》中记载，苏轼幼年作《雀鼠刀鸣》，苏辙作《钢雁赋》，苏洵对此大加赞赏，命家址修写，装饰钉于所居壁上，把两个儿子所写的文章装裱好，挂在家里的壁头上展示，以示欣赏与鼓励。这大大激发了孩子的表现欲和成就感。苏轼、苏辙也都爱称赞子侄。苏轼夸自己儿子苏迈文采甚可观，传家诗律系，以字过宗武，说苏迈作诗水平已经超过了杜甫的儿子宗武。给友人说，苏过写的文章能让他为喜数日，寝食有味。孙子苏福很小就会写诗，苏轼亲热地唤他作诗孙。苏辙也夸赞儿子苏迟淡然有诗人之思。得到文坛盟主级父辈的赞赏和勉励，无疑对子孙们是莫大的鼓舞，茁壮成长的内心动力被激发出来。育儿本是两翁匹，积德已是三世种。育儿成匹，实在是苏门极为高明的家教之法。重点八，言传身教。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老师，言传身教是最好的家教，既口头传授，又以身作则的去做。苏轼祖辈忠信孝友，乐善好施，无不以自己的良好品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下一代。苏洵编修《苏轼族谱》，并作《苏轼族谱亭记》《族谱后录》，记载父祖辈的家言义行，规范族人行为，对苏家良好家风的传承与发扬光大起着重要作用。苏轼的行事风格与祖父苏旭极为相似，颇有祖父遗风。苏洵和程夫人是苏氏兄弟的第一任老师。苏洵27岁始发奋庇护读书，苏氏兄弟从小能饱读经史百家，自然是受了父亲的垂范影响。三苏父子共同探讨古今成败得失，同题作文，如《管仲论》《六国论》。苏氏兄弟也承袭了父亲的教子方法，经常和儿子们相互探讨唱和，以此苏氏家族读书治学的家风代代相传。母亲程夫人不惭鸟雀不发素藏的身教，更是对苏氏兄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苏氏仁慈宽厚的民本思想，非义不取的财富观念的形成与毕生恪守，跟母亲的言传身教有着密切联系。重点九，言辞相济。苏家的教育有温情的一面，也有严苛的一面。绍圣四年1097年，花甲之年的苏轼晚上做了一个梦，夜梦西游童子如，
赋诗减责，经走

0: 朱，济公当壁春秋余，今乃始及还庄初。达然济物心不舒，岂作有如挂钩鱼。他梦到自己呢，幼时正在嬉戏游玩，父亲来检查功课，按计划呢，原本应该把春秋读完的，但是却只读到了写鲁桓公、鲁庄公的部分。春秋是按照鲁国十二位国君的顺序记录历史的，鲁桓公、鲁庄公排在第二三位，吓得苏轼从睡梦中惊醒，坐起来之后呢，还像挂在鱼钩上的鱼一样惊恐不安，可见当年苏洵对苏轼教育的严苛。苏辙也回忆说，我性本疏懒，父母强教之，正是严父教育，让他们从小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三苏祠的古井旁有一棵千年黄金树，相传呢，这棵黄金树就是当年苏洵亲自栽植的。梅州有句俗话，黄金条子底下出好人，意思是说，孩子如果顽劣淘气，不努力读书，父母就要用黄金条子打屁股，打肯定是伤不到筋骨的，但是疼得人直跳，能让娃长记性。当然，如今教育孩子以不兴体罚或者变相体罚。至于苏氏兄弟小时候挨没挨过黄金条子的教训，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水井边上的这棵黄金树，对童年时代的苏氏苏辙是有较强威慑力的。这就是所谓严管厚爱，深爱而行经律。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之，萧复兴。我第一次吃荔枝是28岁的时候，那是十几年前，我刚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家中只有孤零零的老母，站在荔枝摊前，脚挪不动步。那时北京很少见到这种南国水果，时令一过，不消几日，再想买就买不到了。想想活到28岁，居然没有尝过荔枝的滋味；再想想母亲快70岁的人了，也从来没有吃过荔枝呢。虽然一斤要好几元，挺贵的，咬咬牙还是掏出钱买上一斤。那时我刚在郊区谋上中学老师的职，衣袋里正有着当月42.5元的工资，硬邦邦的，鼓起几分胆气。我想让母亲尝尝鲜，她一定会高兴的。回到家，还没容我从书包里掏出荔枝，母亲先端出一盘沙果。这是一种比海棠大不了多少的小果子，居然每个都长着疤，有的还烂了皮，只是让母亲一一挖去了疤，洗得干干净净。每个沙果都显得金光剔透，沾着晶莹的水珠，果皮上红的纹络显得格外清晰，不知老人家洗了几遍才洗成这般模样。我知道这一定是母亲买的处理水果，每斤顶多5分或1角。居家过日子，老人就这样一辈子过来了。不知怎么搞的，我一时竟不敢掏出荔枝，生怕母亲骂我大手大脚。毕竟这是那一年里我买的最昂贵的东西了。我拿了一个沙果塞进

0: 进嘴里，连声说真好吃。有明知故问多少钱一斤，然后不住口说真便宜。其实母亲知道那是我在安慰她而已，但这样的把戏每次依然让她高兴。趁着她高兴的劲儿，我掏出荔枝。妈，今儿我给您也买了好东西。母亲一见荔枝，脸立刻沉了下来。你财主了怎么着？这么贵的东西你……我打断母亲的话，这么贵的东西不行咱们尝尝鲜？母亲扑哧一声笑了，筋脉突兀的手不停地抚摸着荔枝，然后用小拇指甲盖划破荔枝皮，小心翼翼地剥开皮，又不让皮掉下，手心拖着荔枝，像是拖着一只刚刚啄破蛋壳的小鸡，那样爱怜地望着，舍不得吞下，嘴里不住地对我说：你说它是怎么长的？怎么红皮里就长着这么白的肉？毕竟是第一次吃，毕竟是好吃，母亲竟像孩子一样高兴。那一晚，正巧有位老师带着几个学生突然到我家做客，望着桌上这两盘水果有些奇怪。也是一盘沙果伤痕累累，一盘荔枝玲珑剔透，对比过于鲜明。说实话，自尊心与虚荣心齐头并进，我觉得自己仿佛是那盘丑小鸭般的沙果，真恨不得变戏法一样把它一下子变走。母亲端上茶来，笑吟吟地顺手把沙果端走，那般不经意，然后回过头对客人说：快尝尝荔枝吧。说的那般自然妥帖。母亲很喜欢吃荔枝，但是她舍不得吃，每次都把大个的荔枝给我吃。以后每年的夏天，不管荔枝多贵，我总要买上一两斤，让母亲尝尝鲜。荔枝成了我家一年一度的保留节目，一直延续到三年前母亲去世。母亲去世前是夏天，正赶上荔枝刚上市，我买了好多新鲜的荔枝，皮薄核小，鲜红的皮一剥掉，白中泛青的肉蒙着一层细细的水珠，仿佛跑了多远的路，累得张着一张张汗津津的小脸儿。是啊，他们整整跑了一年的长路，才又和我们阔别重逢。我感到慰藉的是，母亲临终前一天还吃到了水灵灵的荔枝。我一直认为是天命，是母亲善良忠厚一生的报偿。如果荔枝晚几天上市，我迟几天才买，那该是何等的遗憾，会让我产生多少无法弥补的痛楚。其实我错了，自从家里添了小孙子，母亲便把原来给儿子的爱分给孙子一部分。我忽略了身旁小馋猫的存在，它再不用熬到28岁才能尝到荔枝，它还不懂得什么叫珍贵，什么叫舍不得，只知道想吃便张开嘴巴。母亲去世很久，我才知道母亲临终前一直舍不得吃一颗荔枝，都给了她心爱的太馋嘴的小孙子吃了。而今荔枝依旧年年红。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 世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不仅有美食美景，还有优惠的政策。今天首先要带你去宝兴，来到东拉山大峡谷。东拉山大峡谷呢，藏于深山密林，高覆盖率的植物构筑了天然的清凉环境。轻松的漫步欣赏山野风光，体力不足的呢，也可以换乘观光车。一路上啊，你都别忘了去打卡每一个徒步点位，可以赢取奖牌。当然，如果你是第一次来雅安，那接下来玉磊要介绍到的这个地方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样位于宝兴县，这是邓池沟。风筒寨邓池沟景区是可以看到大熊猫的。探寻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是如何被科学发现，又是如何走向世界。天主教堂旁边的草坪超适合打卡，和同学一起，和家人一起，喝一喝咖啡，闲聊一会儿，还能够偶遇小众音乐会，松弛感直接拉满。当然，在这儿要温馨提醒，阴天的话景区是比较凉爽的，建议大家带上外套。来到宝兴，在游览了景区之外呢，宝兴腊肉、时令的野菜、农家的土鸡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时还可以入手一些本地的蜂蜜、手工腊肉、风干野菜等等原生态的特产带回家。注意了，这两个景区大学生凭借有效的证件都是可以免费入园的哟。好了，我们再来荧津县说一说叠翠溪景区和牛背山景区。叠翠溪同样也是林荫蔽日，溪边栈道相当的凉爽，全程徒步呢大约需要2个小时左右，但是绝对不会闷和晒。走着走着还能够体验一下踩水的乐趣。那么来到牛背山景区，这里的云海就像流水一样很壮观，特别适合拍视频发朋友圈。清晨起个早，看一看日照金山，晴天的夜空还能够邂逅漫天的星空，随手一拍那都是朋友圈的大片啊。如果说你精力足够旺盛，你也可以跟随大部队一起夜爬登山看日出。当然别忘了穿上一件速干衣、速干裤、登山鞋，备好手电筒、登山杖等等装备。叠翠溪周边的农家乐可以品尝竹笋炖雅鱼等等农家美食。如果进到荧津县城，你也可以去打卡荧津大大面、棒棒鸡、椒盐饼。游玩牛背山景区呢，建议大家就要多备一些零食了。如果是高反人群，最好提前的吃上一些红景天。当然牛背山的山顶也是设有餐厅的，你也可以选择在餐厅用餐。同样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神游天下的全部内容。最后还是要温馨提示大家，和您推荐的这些景区景点的优惠政策呢，都是截止到2026年的8月31号。享受优惠务必要携带好您的身份证和高考证的准考证等等原件才可以享受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廖文斌、彭韵蕾、吴红分别陪同有关调研。廖文斌专题调研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工作，彭韵蕾调研气象和防汛防地灾工作开展情况。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节目。8月3号至5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祝春秀率队赴雅安市，围绕学习贯彻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涉农地方性法规贯彻实施，农村集体三资提质增效，农民可持续增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开展调研，并同步开展巡河督导。市委书记廖文斌、市委副书记、市长彭韵蕾、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红分别陪同有关调研。
1: 调研组先后前往宝兴县污水处理厂、齐海盟农业公司、简层竹纤维科技公司、天泉县子石关村、郭浪敲水电站、银津县发展村、庙岗村等地，实地调研流域水资源保护、特色种养产业链培育、村集体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等工作情况。通过与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调研组详细了解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运营、助农增收举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实践成效和短板难题。祝春秀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持续培优做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多措并举拓宽农民稳定增收渠道，要规范农村集体三资运营管理，因地制宜盘活闲置资源资产，不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祝春秀强调，全省各级人大要立足职能定位，紧扣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目标，持续强化涉农领域立法供给，深化调研监督，拓展代表履职，紧密结合本地三农工作实际，总结经验，查摆问题，思考对策，为我省三农工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有力支撑，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省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
0: 8月6号，市委书记廖文斌专题调研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工作。
2: 廖文斌先后来到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中国铁塔雅安分公司、中国移动雅安分公司、中国电信城市卫星服务站，实地调研 5G 基站、万兆光网、应急通信保障、城市卫星服务站等规划建设情况。廖文斌指出，作为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一代通信网是贯通数字与实体、连接当下与未来的关键数字纽带，要始终紧跟国省部署，立足雅安实际，科学统筹，稳步推进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要聚焦夯基固本，系统谋划和推进“十五五”时期重点网络工程、重点通信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强对数据等资源的统筹管理、深度开发和高效利用，切实筑牢数字发展底座。要聚焦升级扩面，持续夯实全域 5G 网络基础承载能力，加快 5GA 基站规划建设，强化万兆光网、空心光纤等前沿技术成果运用，前瞻布局卫星互联网、量子通信等未来网络，着力构建高速泛载、安全可靠、全域覆盖的新一代一体化通信支撑体系。要聚焦数网赋能，深入实施数字雅安建设行动，一体推进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治理、数字党建，更好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聚焦平站结合，立足雅安区位特点和山地灾害多发等实际，围绕三段极端场景，重点谋划和实施一批通信基础设施项目，有效消除通信盲区，打通信息孤岛，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聚焦安全高效，严格落实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扎实做好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防护，着力提升网络安全保障水平，坚决守牢网络安全底线。市领导陈万健、龚兵参加。
3: 每晚

0: 6:30，雅安新闻联播。
1: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防地灾关键期，高温与暴雨交替，旱涝急转风险并存，防汛防地灾形势严峻复杂。8月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赴市气象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看望一线干部职工，调研气象和防汛防地灾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层层压实责任，环环扣紧举措，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全力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堤坝。
2: 在市气象局，彭应梅走进气象台，实地查看卫星云图、雷达回波及雨量监测系统，详细了解近期天气趋势、省科技赋能防灾减灾救灾接榜挂帅项目成果应用情况，并向连日坚守一线的值班人员表示亲切慰问。他指出，气象部门在防灾减灾救灾全链条中发挥着千里眼顺风耳作用，短淋预报精准度显著提升，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撑。要认真开展实战复盘、解剖麻雀，深化部门联合会商，加快推动接榜挂帅成果转化落地。要强化前沿技术应用，创新研发气象服务产品，持续提升数据精准度和预警时效性，切实以创新思维推动科技赋能，不断提高气象服务水平。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彭应梅来到市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办公室，看望慰问工作人员，听取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体系建设等工作汇报，叮嘱大家要继续发扬连续作战、专业敬业的奉献精神，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打起12分精神，确保在岗在位履职尽责。他强调，自规部门要坚决扛起地灾防治牵头责任，切实把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等有效工作机制落实到最后一米，统筹人防加物防加技防手段，提升监测预警能力，闭环落实防范措施，全面提升全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水平。副市长郑胡勇、市政府秘书长刘建飞参加。
1: 市委五届九次全会提出，要坚定不移走精而美、特而优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路径。近日，记者走进银津县五县镇，该镇立足生态资源优势，深耕精品特色产业，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以实干实效落地全会部署，绘就产业兴旺、乡村宜居、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2: 沿着升级改造后的五县镇毛豆坝村至花滩镇宝鸡村村组道路前行，曾经的泥泞路焕然一新，拓宽硬化后的路面平整宽阔，这条全长 6.5 公里的乡村道路串联起两个镇产业园区与村落聚居点，彻底打通了镇村发展交通瓶颈。
3: 它不过我们更好了，现在我们种的蔬菜水果茶叶各方面都运出去卖了，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2: 与此同时，连片高标准农田长势喜人，生机盎然，村里推行粮金复合轮种，依托1500亩粮油基地稳粮保供，其中400亩配套种植特色蔬菜，实行集体统一经营模式，单季蔬菜可为村集体增收3万余元。
4: 我们常态化打造油菜花田园景观，每年3、4月份花季吸引大批游客打卡，兼顾生态景观、粮食生产与经济效益，让方寸田地发挥最大价值。
2: 此外，五县镇还依托优质山泉水资源，打造省级3星级冷水鱼现代农业园区，引入龙头企业深耕鲟鱼养殖产业。园区总投资5亿元，拥有139个标准化鱼池，形成养殖、加工、精深包装全链条。全面打产后，将年产鱼子酱240吨，年产值突破5亿元。
5: 一条冷水鱼带活全镇增收。

0: 收盘，园区创新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村集体农户模式，长期稳定提供100余个就近就业岗位，浮动代社周边100余户群众发展配套产业，农户年均增收超10万元。
1: 近些年，五县镇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摒弃粗放发展模式，走特色化、精品化发展之路，是银津县落实全市农业农村发展部署的生动实践。
2: 以青龙五县龙昌沟先行片区为引领，聚焦乡村优质空间打造、环境整治、基础设施提升三大重点，今年将完成一个省级样板村和7个补短村项目建设，推动乡村从整洁有序向精致精美迭代升级。
3: 来看下一条消息。
1: 近期雅安市家电以旧换新、消费发票抽奖两项惠民政策叠加赋能，让市民消费收获双重实惠，有效激活市场活力。在民山区百丈镇新光发商贸有限公司商店卖场，市民张青近日选购空调，幸运享受到两项政策红利。
4: 我在这个店里面买了一个飞利浦空调，然后享受了国家补贴，节约了起码将近1000块钱，赶上了一个有奖发票，然后我又中了一个奖，中了800块钱，太幸运了。
1: 以旧换新叠加有奖发票的组合福利，既让消费者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也为家电经营商户带来客流与销量的双重增长。
5: 国家补贴政策以来，我们的销量的话都是大幅的增加，特别是像今年个又开始了这个就是有奖发票，相当于说是补了又补。
1: 据统计，自6月26日我市有奖发票活动启动以来，一张张消费发票化身幸运福利券，覆盖零售、餐饮各类消费场景，全市已有5131名市民先后中奖。本次有奖发票活动依托云闪付平台开展，专项投入福利资金400万元，消费者在雅安本地零售餐饮门店单笔消费满100元及以上，开具个人10名电子普通发票即可参与抽奖，最高可赢取1万元现金大奖。8月6号，2026年雅安市生态环境执法技能大比武在庐山县举办，全市12支执法队伍同台竞技。本次比武聚焦水环境执法难点，在项目现场实景模拟企业私设暗管偷排污染物的违法场景，参赛人员严格按流程亮证入企，完成现场勘验、采样取证等实操工作，独立完成各类执法文书制作，全方位比拼执法实战能力。下一步，我市生态环境执法系统将复盘补齐执法短板，优化常态化实战培训，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持续提升执法专业化、规范化水平，筑牢区域生态环境安全底线。近日，雅安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聚焦辖区重点项目、工业厂房等关键领域，全面开展汛期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检验排查行动，以精准监管、靶向排查筑牢安全生产防护网。在禹城区某建筑工地钢筋加工房，检验检测人员重点查看企业起重机械等设备的运行状况，对起重机械限位制动装置、厂区排水防渗设施、施工现场钢筋棚等进行全面排查，重点防范雨水浸泡可能引发的电路短路、设备锈蚀等隐患，确保厂区安全度汛。
3: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6: 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小传说，
1: 哈喽大家好，我是川哥。来，今天104区小川说，我们来说一说关于高温天气大家应该注意的一些安全呢、要牢记于心啊。连日来高温天气，不少朋友就想着方法去消暑纳凉，野外河道湖泊就成为很多的部分朋友的眼中的天然

0: 暗又涌之，可是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暗流淤泥深浅不定的河床，处处都是致命的风险。这不，前段时间天川县龙湾湖发生了一起惊心动魄的野泳被困的事件。这个一名男子下河游泳，最终体力不支被困在湖心。
1: 我的天哪！
0: 一名热心市民就发现了，立即下水施救，为救援争取到了宝贵时间。消防救援力量赶到之后，立即开展了行动，最终被困的男子成功获救了。参与施救的热心市民在消防员的帮助下也安全返回了岸边，这真的是一个好事情啊！两个人都没事儿。我们说生活当中往往出现这种情况，都是会游泳的朋友才会游到中间哈。游到中间发现自己没有力气回来了，往往我们说溺亡事件就是这么发生的啊，淹死的都会游泳的。那么这个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哈，经过事后的了解，被困的这名男子独自前往了龙湾湖的这个地方游泳，游进的途中因为体力消耗过大无力再游回岸边。而这个时候当地的一位市民就看到了这种情况，就上前施救，全程奋力托举，拼尽全力阻止对方下沉，靠着一股劲儿撑到救援人员到场，为专业的救援争取到了宝贵时间。天泉县消防救援局接到群众报警之后，立马赶往了现场，真的为他们的这种神速点赞，立即调派了两辆车一个游艇，十名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啊，很快速的就把两名男子从湖的中间把他们拉了回来。消防救援局的人员把他们转至岸边之后开展了施救啊，被困的人员呢也是转至了这个安全的地方，身体呢也无大碍。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充分说明啊，这个夏天的时候警钟长鸣，野外水域的多重致命隐患不是说说而已，那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野外河道的水下环境远比你想象当中的还要复杂，看不见的暗流，缠绕的水草，松软的淤泥，水深更是毫无规律，哪怕是熟悉水性的人也可能会突发意外，就像我们这个事件当中这名男子一样啊，胸有成竹，但是游到湖中间的时候发现自己体力不支游不回来了，所以说他也没有预判到。所以说特别强调哈，特别是酒后游泳更是险上加险，酒精会麻痹人体的神经，会让人变得反应慢，平衡力下降，不仅是自救能力大打折扣，盲目下水施救还极容易让溺水者把你拖拽落水，最终酿成溺水的悲剧。在这儿川哥还是提醒大家啊，夏季玩水一定要守住这四条安全红线，眼下正是我们溺水这个事故的高发季，特别是在这个夏季暑期的时候，很多时候所有的意外都源于一句话，没关系，我会水，我游得快哈，这种侥幸心理。再次呢，我们郑重呼吁哈，发出提醒，务必要牢记玩水的安全准则。第一，严禁酒后游泳，酒后会麻痹你的神经，降低你身体的反应能力，还会引发触水之后的抽筋，体力透支，也是引发野外溺水事故的首要诱因。第二，杜绝野外游泳，特别是河道、湖泊、水库等野外水域，没有安全保障，坚决不能私自下水，也不能接伴涉险去游泳。而游泳要到正规持证的游泳馆去游。第三，千万不要逞强冒险，游泳啊要量力而行，不能远离岸边，不要深夜去玩水，一旦你出现了身体不适、体力不支的情况之下，要立即折返上岸。第四，科学施救，不要盲目去救人，发现有人溺水切勿冲动徒手下水施救，第一时间要做到大声呼喊并拨打119、110、120，可以利用一些竹竿、绳索、漂浮物等一些物品在岸上开展远程救援。生命无小事，安全不侥幸，夏日消暑的方式有很多很多，可以吃上甜美的冰淇淋，也可以吹吹空调，还可以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游泳，这些都是可以的消暑方式，别让一时的清凉换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好的，本期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承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盛景，品读人间烟火。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专题节目，我是陈琳。山水雅安，雨润千峰，沃土生佳名。在雅安众多风物特产之中，有一味茶香穿越2000载光阴，始于山野，兴于盛唐，润养古今。它是世界人工种茶的开篇之作，是延续千年的皇家贡茶，更是雅安乡村沃土孕育的金字招牌。今天我们走进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溯源千年茶史，品味山野匠心，探寻这片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振兴密码。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温润多雾的独特气候，加上蒙顶山富含矿物质的微酸性土壤，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产茶秘境。世人常说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句流传千年的诗句道尽了蒙顶山茶至高无上的荣誉。蒙顶山是公认的世界茶文化发源地，早在西汉甘露年间，茶祖吴礼真在蒙顶山亲手栽植七株茶树，开创了全球人工种茶的先河。这七株古茶树所在的黄茶园也成为后世茶人溯源朝圣的圣地。自唐天宝元年起，蒙顶山茶正式列为皇家贡品，历经唐宋元明清1169年，贡茶历史从未间断，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格最高的贡茶。从千年贡茶到百姓清茶，从山野古茶到富民产业，蒙顶山茶沉淀的不仅仅是醇厚的茶香，更是藏着雅安人代代相传的制茶匠心与乡土情怀。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蚕茧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我们大家喝的蒙顶山茶，喝的不仅是山是水，温润而独特的自然气候，更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蒙顶山的特色，第一是生态稀缺，蒙顶山终年四季云雾缭绕，茶树常年在漫射阳光下生长，芽头肥壮饱满，内含物质丰富，滋味酸酸回甘，梨香浓郁，持久耐泡。第二是工艺讲究，尤其是我们的非遗代表作蒙顶甘露，延续千年的传统手工制作技艺，经过摊贩杀青、揉捻、铸形、烘焙、提香等多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我们结合蒙顶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千年的贡茶历史文化，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一体，茶园管理智慧化，开展车土配方、科学使用有机肥，以物力防治病虫害，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加工智能科技化，保证产品质量标准稳定，保留茶叶最本真的健康属性，做到纯美合一，好喝又好看，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喝得更舒心。
0: 一叶蒙顶茶，半部川茶发展史，历经千年沉淀，蒙顶山茶早已不是单纯的农产品，而是集茶祖文化、贡茶文化、茶骂文化、禅茶文化于一体的文化 IP。 曾经它沿着茶马古道走出深山，连通雪域，远

0: 加工、销售、文旅、全链条产业，托起了名山茶乡的烟火名声，赋能雅安乡村高质量振兴。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现在变化太大了，以前都是散户种植，自己在家小作坊煮茶，产品质量口感参差不齐，缺乏标准化。现在是茶园标准化绿色管控，茶厂进入园区，采用现代化智能设备规模化加工，通过新媒体宣传推动企业品牌化发展，家家户户种茶，家家户户靠茶致富。茶园就是我们的绿色青山，也是我们的金山银山。现在我们不仅传承传统制作技艺，还结合现代技术，提质生效，龙兴十八式茶技代代传承，茶文化、茶旅游、茶产的深度融合，真正让千年蒙顶茶乡成为我们雅安乡村的致富乡、振兴乡。
0: 一山藏古韵，一茶润山河，两千栽种茶史，千年贡茶乡。蒙顶山茶承载的是雅安山水的灵秀，代代匠人的坚守，更是大美雅安乡村的生机与希望。大美雅安乡村行，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见振兴。本期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带大家读懂一叶好茶的千年传奇与时代新生。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雅安特产，邂逅不一样的乡土雅安。
2: 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3: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三伏天的烈日炎炎，伴随着高温，各大医院的泌尿外科门诊的手术量也是节节攀升，很多患者被体内的小石头折腾进了医院。同时医生也表示，每年七八月结石相关的手术量是全年的顶峰，平时因为尿路结石来门诊就诊的患者数量呢，大约占了科室总接诊量的四分之一，但是一到夏天整个比例就会明显上升。为什么尿路结石到了夏天就会开始疯狂呢？本期爱上健康节目，我们就一同来听一听雅安仁康医院碎石科主任黄燕医生怎么说。
4: 夏天到了，天气比较炎热噻，大家都出汗比较多，尿液浓缩了，尿里面的尿液结晶就会增加沉积，慢慢就长成了小结石。夏天大家都比较喜欢喝饮料、啤酒，来吃海鲜啊、烧烤，这些都是含高嘌呤食物，所以增加了患结石的风险。大部分患者都是突然间发生腰痛、肚子痛到医院来就诊的，也有一小部分首先是虚尿、小便不畅通、腰胀这些症状。首先要做相关检查，比如彩超、CT、查血、查尿，看一下是不是结石。如果明确诊断是泌尿系结石，再根据结石情况再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一般呢，95%以上的输尿管结石，我们都能够通过体外冲击波垂丝解决。冲击波垂丝是治疗泌尿系结石，目前比较常用，创伤很小，而且很多门诊都可以治疗，睡了石头就可以走。只有少部分的有一定感染的需要住院输液消炎。一般睡时候我们都会详细跟病人交代，要多喝水、多运动，一般一周就要来复查一下，常规还是半年要做下 B 超、泌尿系 B 超检查。
3: 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出现反复的腰痛、血尿，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就医，科学监测健康，无时一身轻。 好了，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

0: 期节目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听历史在说话。它是来自距今7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流行乐器，和8000多岁的甲骨古笛同属于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乐器，它就是埙。埙作为一种吹奏乐器，最初是用石头、骨头和牙齿等制作而成，后来发展成为陶和瓷制。出土的埙多为陶制，有5暗音孔埙、1暗音孔埙、2暗音孔埙都有发现，形状也有多种，有橄榄形、正圆形、椭圆形、鱼形、梨形等，其中以梨形最为普遍。埙的起源与汉族先民的劳动生产活动有关，相传埙源于一种叫做石榴心的狩猎工具，人们用绳子系在一个石球或者泥球上投出去打鸟兽，有些空心的球在风中甩动会发出声音，后人们就吹它模仿鸟兽叫声，慢慢的这种工具就演绎成了乐器。埙上端有吹口，底部呈平面，侧壁开有音孔，最早的埙只有一个音孔，后来逐渐发展为多孔，一直到公元前3世纪末期才出现6音孔埙，后随社会进步而演化为单纯的乐器，并逐渐增加音孔，发展成可以吹奏曲调的旋律乐器。浙江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发掘的陶埙距今约7000年，呈椭圆形，只有吹孔无音孔。陕西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陶哨，距今约6000年，其形略如橄榄，也只有一个吹孔，用细泥捏塑而成，是埙的原始形态之一。在云南省博物馆固定陈列开江戍边的展厅中，也有一对瓷制的埙，由瓷土烧制而成，白地粉彩，上绘两条青龙戏珠的图案，有款咸丰元年辛亥岁浏阳黎肇西制。史书记载，埙典雅优美的音色被沉醉于其中的封建帝王们称之为雅乐，盛行于宫廷，民间也有流传。然而在漫长的历史交替中，这种古老的乐器流入民间，失去了文字的记载，逐渐从辉煌走向衰落，于明代开始成为保留在古代典籍中的历史记载。但在云南，清至民国曾有使用一种瓷制的埙，平底卵形，有2个暗音孔，是云南近现代汉族祭孔活动中祭孔乐队不可或缺的乐器。在文山的彝族山乡中，每到春耕前铲草修埂烧囤肥料时，农民便会吹响一种当地人称之为三眼土洞箫的陶制乐器，用以祭奠山神，祈祷五谷丰登。这种三眼土洞箫就是埙的一种。另一种叫阿乌的，是彝族最为古老的民间吹奏乐器，其名字由发音而来，原始的阿乌只能发出小三度的阿乌两个音，发音原理与埙相同，阿乌也是埙的一种变异乐器。中国古人用埙吹了几千年，悠然声乐婉转流出，寄托悲思愁绪。从某种意义上说，埙不是一般用来玩的乐器，更是一种沉思怀古的乐器。如今埙的表现力不断增强，埙乐也不断丰富， 带着泥土

0: 方的心，奏出远离尘嚣的大地绝响。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天文地理，
2: 诗词歌赋，
1: 人生哲学，
2: 跟我们一起
1: 好好学习，
2: 天天向上。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吗？
5: 听懂了。
3: 真的听懂了吗？
1: 机智如你。
3: 104期机智如你，嘿，我是小喜。你知道你的头发为什么脱发这么严重吗？你知道你的头发到底该几天洗一次吗？你知道你的头发洗发水该如何选择吗？今天我们和大家好好说一说。各位到底是多久洗一次头呢？每天还是隔天洗？其实洗头这个事情呢，还是要区分的。天天洗头和隔天洗头应该怎么样去洗头发呢？其实呀，我们可以天天洗。网上很多人说不要天天洗头，不要天天洗头，天天洗头发对头皮不好，这是一个误解。正确的洗头方式其实不会伤害头皮的，所以呢，我们要洗头的时候使用正确的洗头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指腹去按摩我们的头皮，而不是指甲去按摩头皮。洗头发的时候不要用头发去揉搓洗发水，而是要在手上将洗发水洗出泡沫之后按压在我们的头皮上。另外呀，对于天天洗头发头发会油得快这样一个谣言不要再传了。其实啊，它是对天天洗头的误解。头发油脂主要分泌的是在皮脂腺管，那皮脂腺呢受雄激素、内分泌还有外界环境的多种因素影响，一般情况下正常清洁就是清洁头皮表面的油脂，不会刺激皮脂腺加速产油。用正确的洗油方式时，应该是要把头皮表面多余的油脂去掉，防止油脂堆积阻塞毛囊，那有一定程度上呢可以减少油脂过度分泌。还有朋友说了，那我天天洗头还会脱发怎么办呢？其实不是哦，洗头发会掉头发是一个正常现象，每天啊人至少要掉5到100根头发，这是正常现象，不用过度担心。再说了，脱发的原因那么多，怎么可能就把锅甩给洗头发来背呢？正常情况下呀，你如果说用了强清洁力的洗发水或者是温度太高的水，才会导致头皮水油平衡被破坏，皮脂腺会认为你头发缺油，加速分泌油脂，头发就变得更油了，就会更容易缺发和脱发了。另外，过度的抓挠头皮、高温染烫也有可能会影响皮脂腺功能，导致油脂分泌不正常。104期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6: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0: 杨雄在京师度过了30年的宦游生涯。汉成帝时期，他是黄门侍郎，以文赋飞升京华。后来经历了汉哀帝、平帝时期，直到王莽时期，才做了个治笔2000担的中散大夫。杨雄始终没有进入核心政治圈，他也自甘淡泊，不慕荣利，埋头于作赋、著述之中。也正是有这种守一份清明、潜心治学的态度，他终成一代大儒。今天的四川历史名人故事，就带大家了解赋之外，杨雄的学术研究成就。汉成帝末年，杨雄逐渐发现赋的反讽功能有限，意识到赋劝而不止，辍不复为。不再作赋的杨雄将自己的精力转移到对《易经》《论语》等儒家经典的研究与解释中。汉哀帝时期是杨雄创作上的高产期，当时有外戚丁氏、傅氏以及得宠的臣子董贤，他们相继掌握了很大的权力，一些趋炎附势之徒选择依附他们，大多平步青云。杨雄不屑同流合污，不愿卷入外戚专权的斗争中去，于是转向研究天文历法。杨雄依旧汉代浑天说的理论。

0: 论以及太初历的成就，并模仿周易的卦、爻、辞、象、变、占等原理，创作出太玄一书。他驳斥了所谓的神学和正纬之学，将玄视为宇宙的本源，强调正确认识自然的必要性，创造了一种新的模拟天道人事运动变化规律的哲学，也就是玄学。太玄写成后，由于思维独特，文字艰深，观之者难知，学之者难成，但也有有识之士称赞他与圣人同工。大儒司马光就曾比喻说，如果周易是天，太玄就是升天的阶梯。继太玄之后，杨雄又写了法言一书。太玄探讨宇宙万物及天人关系，法言则探讨政治伦理等人生问题。法言共13篇，采用语录体，模仿论语的形式。法言的内容以儒家思想为主，例如他主张人性善恶混，认为人性是善恶相混的，要修身以正自身，希望人们在学习之后去实践，做到知行合一等。这些儒家理论更为入世，在独尊儒术后的汉代更易被人们所接受。所以班固说，自熊之末至今40余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终不显。太玄和法言让我们看到了道家和儒家思想在杨雄身上实现了神奇的共存，两部著作的完成也创建了一个严谨而精细的哲学体系。杨雄因此完成了从文学家到哲学家的转变。按照汉朝的制度，各郡和各诸侯每年都要派使者进京汇报工作，将全年人口、钱粮、治安等情况上报朝廷，这被称为上祭。另外，臣服汉朝的四方少数民族酋长每年也要派使者到长安纳贡或朝见天子，称朝聘或朝觐。上祭或朝觐的使臣来自全国各地，说着不同的方言。每逢上祭或朝觐时，杨雄便会去拜访各地使者，向他们询问异语，并把这些书方异语进行记录整理。这个现在叫做方言调查的工作，杨雄持续进行了27年，最终形成了世界上第一部方言研究专著《求宣使者绝代语》，是别国方言，后代简称方言。方言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方言著作，不仅保存了汉代方言资料，而且在语言发展规律和方言性质上给后人极大启发，在我国语言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另外，在文字学上，杨雄还模仿仓颉著有《训纂篇》，是小学的奠基之作。王莽新朝天凤5年，71岁的杨雄病逝于长安，因为一生平。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这么稚嫩又自信的《弟子规》演唱，出自香港幼思维国际幼儿园及幼稚园的小朋友之口。这所幼稚园的创办人何光宏介绍说，
1: 这么多年，每一年毕业典礼有一小段我们

0: 会做《弟子规》的。这两年呢，每一次毕业典礼，我都是哈哈眼泪在掉啊。为什么呢？见到有些家长拉着一个小朋友，他们唱，小朋友也在唱。他们只有四年在我学校，我就希望四年之后他们离开这个学校的时候，《弟子规》就是一辈子都会记得的。
1: 现在，当我们走进儿童读物书店，会发现启蒙教材琳琅满目，《弟子规》的版本多种多样。《弟子规》原名《训蒙文》，也许这部书的作者清代教育家李毓秀自己都不会想到，他所做的这篇三言韵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可与南北朝时期的《千字文》、宋代的《百家姓》《三字经》比肩。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
2: 训蒙文，训者教训也，蒙者启蒙也，是给孩子教育孩子启蒙孩子的一个书。整部《弟子规》核心思想四个字：孝、悌、仁、爱。《弟子规》文字非常明白，浅显易懂，押韵顺口，朴实无华，说理透彻，循循善诱，内容又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基本的道德、基本的伦理、基本的规范，所以极有影响。从清朝中晚期以后，就成为广泛流传的儿童读本和启蒙读物。这样的一部书，正是我们今天迫切需要的，可以用来教育孩子，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懂规矩，守规矩，这样一部非常好的传统教材。
1: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中华文化从孕育到雄强壮大，有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程。从世界文明来看，中国文化保持了特有的延续性，自殷商以来代代相传，从未中断。明清两代的文化是前期中华文化绵延2000年来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前奏，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很有建树的习常新变的大时代。香港大学中国历史讲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赵令阳：
3: 明朝14世纪到15世纪这一段，基本上还是根据过往传统来进行有关思想发展。到15世纪1600这一段，最大的改变就是里面有很多创新。
1: 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比较了各个文明古国之后感慨地说，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作为观念形态的思想文化，与整个社会的进程密不可分，也与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息息相关。先秦时代百家争鸣，高扬起民本思潮的大旗，往后经历了儒学独尊的两汉、道家复兴的魏晋、佛学极盛的隋唐，明清的思想文化一方面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相继占据了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又出现了带有早期启蒙性质的思潮。程朱理学既是儒学和佛教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又是佛学和易经、老子、庄子思想相结合的复合体，而正是这种中国传统儒学与外来佛学相磨相荡柔合而成的理学，成为当时钦定的官方哲学，在宋、元、明、清几代统治精神领域将近1000年之久。虽然自两汉以至明清，儒学被奉为正宗，但是儒学内部却派系丛生，与正统相左的所谓异端思潮不时崭露头角，显露出

0: 出它的光辉。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副馆长郑伟明。
1: 程朱理学发展到了明代，明代有个人很重要，就王阳明。他的那个心学呢，实际上是对理学的一种微调，一种修订。可是更值得讲的，那就是给中下天赋的人呢，就是根据这个，最终就可以也不犯错误，做到圣人想做的事情。他强调的就是你自己的体悟，所有的东西都是你自我内心跟自然之间的一种结合，你能做到了，那你最后就是成功了。
0: 豪雄浪漫的王阳明龙场悟道，开辟了肯定人的欲望的心学时代，与理学家程颢、程颐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伦理教条，以及与朱熹所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形成了鲜明的对抗。
2: 王阳明很小就显示出过人的才华，文武双全，动静皆宜，会骑马射箭，熟读兵书法理，而且写得一手好诗文。用今天的话说，那简直就是家长眼中别人家的孩子。但是在28岁中了进士之后，在官场上却发展得不大顺利。34岁的时候，他不顾当时的政治形势，不顾性命安危，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因此被降职发配到了贵州，在当地一个叫龙场的地方做个管驿站的小官。龙场这个地方荆棘丛生，虫兽出没，疫病流行，语言又不通，王阳明心里非常郁闷，没有人能够理解他，也没有地方可以排遣，他就整天不言不语地枯坐着，从天黑到天亮，又从天亮到天黑。他全神贯注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盛名的人，在这种环境下该如何去面对？一天晚上，他突然明白过来，忍不住大喊一声：根本不对，原来是这样啊！身边的人都被他这一喊给吓到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原来啊，就在那一刻，王阳明悟到，圣人之道，其实就在自己内心，向外面的事物去求理是不对的。从此，王阳明提出了心即是理，心外无理的思想，建立了与程朱学说完全不同的哲学。后人把他开悟的事情称为龙场悟道。
0: 王阳明学说兴起后，清代戴震曾发出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的感叹，龚自珍则发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唤。这些思想被应用于艺术创作领域，让人们领略到了以意境、情趣、性灵为审美意象的创作原则，这是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美学原则的现实冲击，促成了思想、哲学、文学等相互促进发展的兴盛期。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苗怀明。
3: 王阳明呢，心学就有很多进步性，并不是像传统所讲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每个人都可以经过自己的修行成为圣人。那么在他影响之下呢，就出现了一批在思想上有建树的人，比如呢李治，到后来我们在文学上也可以提出这种思想的 比如说汤显祖他的牡丹亭，还有呢像阮弘道阮氏兄弟公安派，那么有一批人，所以在晚明的时期呢，文学上就出现了繁荣，就出现了汤显祖的牡丹亭，就出现了明代的小品文，思想上是一个大解放的时代，有思想思潮

0: 影响到文学的创作。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学的难得的一个兴盛期，就是大家思想呢相对比较自由，文学创作呢也出现了很多名篇的佳作。所以这个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了文学跟思想跟哲学相互促进的这个局面。
1: 明清时期是个思想大动荡的时代，一些敏感的哲人不约而同地用令人惊心动魄的字句描绘自己的时代。其中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用了天崩地解一词，王夫之用了天崩地裂一词。以徐光启为代表的思想家们在年少时便以天下为己任，顾炎武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和实干精神。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副馆长郑伟明：
2: 明末清初就出现了王宗羲、顾亭林等提倡进士自用，就要实用的，这个实用的意义很大，特别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包括在治理学问，就研究学问的时候，他也要实干考证，不放过一个词语一个字都不放过，到了实际的处理社会现实的事情的时候，也是要讲实干。
3: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一场新变正在播出。
1: 忠厚传家远，诗书济世长，这一出自苏东坡三怀唐名的名句，连同他的后两句国政天心顺，官清民自安，都是很多人家喜爱的楹联，并作为家训代代相传。家训作为中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具体思想表达而流传于世。历史上许多名人，如北齐颜之推、三国诸葛亮、宋代司马光、欧阳修、朱熹、明代王夫之、清代郑板桥、曾国藩等人的家训纷纷被后世传颂。
4: 欢迎各位来到曾文正公的故里富侯堂参观游览，我是故里的讲解员小曾，和各位一起感悟曾文正公文化。
1: 坐落在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的曾国藩故居富侯堂大气庄重，这处乡间侯府从内到外意蕴非凡，却不见奢华，一如他主人的风格。
4: 上方有富侯堂三个字，这三字是曾文正公的亲笔手迹，意思为富裕后足，也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呢能够宽厚仁义的待人。同时在这门旁有一副对联，是曾文正公去世后其儿子曾纪泽为了纪念父亲书写：清风世守，顺德日新。这意思就是说，我父亲在生前为官的时候就比较清廉，父亲的清廉美德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世世代代的守护，并且传承发扬光大，做到日新月异。顺德日新呢，现在也是我国湖南省湘潭大学的校训，博学笃行，顺德日新。
1: 曾国藩一直到终老也没有搬进过富侯堂新屋，他最后病终在南京那个当时破破烂烂的两江总督府里。曾国藩常年在外做官，为了不让家人染上官宦人家子弟的奢靡懒惰等陋习，没有将夫人和孩子接到身边，但他持家的理念经常通过书信的形式寄到湖南老家，告诫子弟要严格执行。
5: 自遇季红儿，家中到营中来的人大多数都称赞你举止大方。
1: 这是曾国藩在出征打仗生死存亡之际写给小儿子曾季红的一封信。对于在38岁时得来的小儿子，曾国藩并没有因为老来得子而减少一分一毫对他的要求，即便是出征打仗死里逃生时，依然不忘用书信提点警

0: 警醒这位最宠爱的小儿子。
1: 凡是富贵功名都是命里注定，一半在于人力，一半在于天命。只有学做圣贤，才是全靠自己做主，与天命不相干涉。我有志学做圣贤，可小时候少了居家恭谨的功夫，所以到如今还免不了时有戏言和戏谑的行为。你应该举止端庄，不随便说话，才是修养道德的基础。咸丰六年9月29夜，在江西抚州门外。
0: 家书家训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深植于中国人的血脉，哪怕我们走得再远，也是中国人立身处世的基石，更是海外华侨华人传承发扬中华文化的思想基础。经过近一年半的全球讨论，2013年10月11日，月侨精神内涵表述语在澳门正式对外发布。广东华侨博物馆副馆长陈宣忠在一封家书原件前面为我们讲起了这封家书的内容以及所体现的月侨精神。
2: 这个是一个有典型意义的华侨家书吧。这封家书它是李云红专门告诫他的儿子，就说在家谦勤节俭，不可闲荡过日为上策，就是告诫他不要有沾染懒散的奢靡恶习。月侨精神概括起来有16个字：念祖爱乡，重信民意，敢为人先，团结包容。我们的这个华侨家书应该是月侨精神的一种集中反映和真实写照。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中国人的家国理想生动地体现在这一封封家书之中。中华民族家国天下的精神既是一种豪情，也是一种责任和担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它使我们看到中华文化的内涵在每一次变革中都在不断升华，成为鼓舞人们自觉维护正义、忠于国家民族的内在动力，并凝结成中华民族历史上成千上万杰出人物的共同品格。忧国忧民的诗人屈原、杜甫、范仲淹，忠勇报国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饮血吞毡、大义凛然的苏武，高勇粉身碎骨全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2018年3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精炼概括。习主席说，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人民，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我国产生了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墨子、孙子、韩非子等闻名于世的伟大思想巨匠，发明了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科技成果，创作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文艺作品，传承了格萨尔王、马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建设了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等气势恢宏的伟大工程。
3: 今天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正在前所未有的迸发出来，推动我国日新月异向前发展，大踏步走在世界前列。我相信只要13亿多中国人民始终发扬这种伟大创造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0: 少年不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极力赞扬了少年勇于革新的精神，鼓励人们肩负起建设少年中国的重任，表达了祖国繁荣富强的愿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至今仍鼓舞激励着人们在新时代的奋斗征程中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烈烈大旗，创造一个又一个属于这个古老民族的崭新辉煌。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我嗜茶数十年，乃源于出生绿茶之乡。小镇坐落在大别山脚下，山上山下，酒道不兴，茶道畅行。毛尖、云雾、瓜片、小兰花，于峰顶缓坡慢慢成片。茶馆、茶叶店比肩林立。幼时生于市乡，壮年又入太湖茶乡，机缘相伴而来。我曾种过茶，制过茶，品过茶。茶之重，之质，之气，之藏，之隐，各有其术，各有其道，各有其情。家乡小镇多茶馆，外地亲友来访，往往不在家中落座饮茶，于茶馆中清茶清谈，佐以清书淡点，此似为待客宜归，是主人钱囊之厚薄，客人风度之文笔，而选择雅座或大厅。茶叶焦干易碎，茶叶店中一桶茶叶卖到将近时，桶底余茶往往成了无叶片的茶叶末。揉碎之品，形变质不变，茶中极品的茶叶末，其内质仍为高档极品，只是外形不成条索，不美观。镇上精明的饮仙日常家用茶重质不重形，常饮用此高档茶揉碎之末，重吃不重看，物美价廉。茶不一定名誉重者誉好，高山云雾间的荒山野茶自采自炒，虽无不忧国忧贵官，但常会超过高档名茶。常人常趋向名声大的名茶，嗜茶老饕总是将适合自己口味的茶视为无上佳品。雨花、龙井、雷针、碧螺，其味不一，我常取数种茶掺和冲泡，有的取其清香味醇，有的取其甜苦味重，有的取其色味稳定耐冲泡，集数种茶之长，调制出一味新品，以适应个人味蕾之需。此品不见茶经，不入茶谱，思名之谓调和茶，或效洋人鸡尾酒之名，取名鸡尾茶。经杯盖壶盖焖过的绿茶汤水，清香味全失，变成了煮熟茶叶的浊气。精于饮道者冲泡绿茶，往往用杯不用壶，用无盖陶瓷杯或无盖紫砂杯。一杯茶吃数开，其味全变，先清淡，既清香，后甜苦，再后淡而无味，终至淡而生青草腥气。居家吃茶，不妨并用两杯，以大杯泡叶成卤，即苦。喝时另以一小杯倒点茶卤，再冲兑白开水，将其稀释成自己舌底满意的茶汤。以卤兑水稀释之茶，可使五杯八杯茶汤保持大体同等浓度，持续保有最惬意的口感， 最氤氲馥郁之朦胧意境。茶的饮用方式主要在于品，若论解渴，各类饮料皆可迅速极有效地满足需要，茶则需轻啜慢饮，缓缓品味。对于单饮者，品有助于缅念过去，遥瞻未来，有助于独自沉浸于创造构思中，也有助于激发朋友间俊言妙语之弹性。三分解渴，七分提神，三分饮，七分品，如此饮茶可达成灵肉兼美的效应。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紧握扶手，请紧握扶手。
3: 位于中国南海之滨珠江口东侧的香港，被很多人称之为时尚之都。时髦的都市回眸过去，伴随着咸咸的海风而来的是悠长而久远的时光。久居香港的凤凰卫视播音指导张妙阳，
4: 我身为香港市民，有一个误解，我们以为香港的历史是从鸦片战争以后才有的，就1840年以后，其实是错的。后来有一天我去香港博物馆参观的时候，就发现啊，原来我们香港的历史很久远呢。汉朝，香港属于南海郡的博罗县的管辖之下，只是我们香港人都不知道呢。
5: 对于香港来说，被殖民的那段历史仿佛是橡皮擦，抹掉了很多香港人对于祖国的记忆。所幸当橡皮擦被拿掉的时候，我们发现被擦掉的是表面，而在骨子里，香港人还是在追寻自己久远的基因。
6: 1955年发现的李正乌汉墓，古墓的结构、墓砖的图案和铭文以及出土文物，皆证明古墓是属于东汉时期，证明中原文化在2000年前已传播到香港。
5: 而向世人揭开神秘面纱的李正乌汉墓，就恰恰是一个催化剂，用历史的物证激起了人们的好奇，汉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3: 今天当我们漫步在西安的街头，会发现一个以未央命名的行政区划，这样一个名字会很容易让人想到西汉的长乐宫与未央宫。长乐未央，多么美好的寓意，快乐永不止息。然而在汉朝创立者刘邦的思想里，当然不是当了皇帝就可以尽情享乐，他甚至觉得应该紧缩修建款项。但是有一个人让他改变了主意，也让西汉王朝的刚猛之气从这里开始蔓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
7: 就未央宫的时候，当时还是萧何主持的，国家当时正在困难时期，刘邦还骂他说，你这个宫殿干嘛修这么豪华。萧何就说，陛下，我们的国家将来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的宫殿如果太寒酸了，你四夷人群也瞧不起我们。
5: 楚汉战争，垓下之围，楚霸王项羽拔剑自刎，刘邦成了最后的胜利者。 这位西汉的开创者站在胜利之巅，雄霸天下，志得意满。而能不能守得住想象中的千秋万代，又让他内心焦灼，满是忧虑。记住豪饮之际，刘邦唱出了那首流传至今的大风歌。
8: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3: 大风歌雄浑，总会让人想到秦末时风起云涌的起义战争。秦王朝统治严苛，陈胜吴广率先扛起了起义的大旗，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严重打击了秦王朝的统治。其后各式人物也是轮番登场，逐鹿江山。这里面有着很多传奇的人物和人物的传奇。周君衡来自香港，现在清华大学读建筑学，对古代建筑的研究是他的爱好，尤其是庄严华美的长乐宫、未央宫以及建章宫等，他说起来都是头头是道。在他眼中，西汉那些富丽堂皇的宫殿背后也有着血腥的祭典。
9: 要理解西汉的宫殿，就要先知道西汉的历史。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人的故事，他叫田横，曾经跟刘邦一样是秦末起义军的领导人，但是在刘邦称帝之后，田横因为怕被刘邦杀害，就带着自己的500名属下跑去海盗。这件事让刘邦心里觉得不踏实，于是他就想召田横入朝，说要给他封官，如果不来的话就派兵把岛上的人全部都杀死。田横带着两个门客就出发，但他不愿意称神受辱，也不愿意岛上的人被杀。结果他自己在快到京城的时候，田横就把自己的头颅给割下，安排门客将自己的头颅带给刘邦。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一颗头颅落下，一个王朝建立的故事。
5: 田横果决地献出了自己的头颅，汉高祖刘邦再也没有了争夺天下的敌人，可以安心了吧？答案是否定的。此时的西汉帝国承接的是一片荒凉残破的景象。西汉初年，人口和秦代相比大大减少，大城市人口只剩下1/10。汉书《石货志》记载了当时的状况：天下既定，民无盖藏，自天子不能聚纯祀，而将相或乘牛车，天子出行坐驾都不能保证同一个颜色的4匹马来拉，天子的威仪颇有点冷幽默的味道。西汉政权到底能不能维持并巩固下去呢？
10: 至武帝之初70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己家族都比临雨尽满而库府。
5: 这是《汉书·石货志》中的另一段描写，说的是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位后，西汉王朝所达到的

0: 空前繁荣景象，城乡粮仓尽满，政府财政盈余，国库钱多到串钱的绳子都朽烂了，散落的钱都查点不清了，皇仓粮多到连年粮食盛不下溢出来，都腐败不能食用了，这都是汉初六七十年积累的结果。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吕宗立，
1: 他们有个理念，就是不要扰民，尽可能的少干预。从经济上说，他就是所谓轻徭薄赋，奖励农耕，给老百姓一个慢慢恢复这个喘息的机会。再一个就是法律上就是轻刑慎罚。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刘邦刚进咸阳约法三章就已经体现了这个思路。到吕后的时候，特别到文帝的时候，对法律有很大的改革。这样的话对于社会情绪的这个稳定，应该起到一定的这个作用。
2: 在经历了春秋战国的纷乱和秦代的暴政之后，到了西汉，经过初期的休养生息，进入到上升时期。历史教科书中记录了中国古代王朝的几个治世，文景之治就是最早的治世局面，而随后到来的汉武盛世也就暗合了历史发展的逻辑。前陕西历史博物馆汉文化研究员王世平，
3: 霍去病呢，18岁就开始练兵，卫青呢，当了大将军的时候，年龄呢也不过那刚刚呢30岁。这个时候呢，汉武帝呢看到一个老兵，说：“你这么老了，当了这么多年兵，怎么呢就没有得到提拔？”结果那个老兵呢就很无奈的给汉武帝说：“当初你爷爷的时候，文帝的时候呢，他喜欢老的，但是我那个时候呢，我年轻。等到了陛下您这个时候呢，你又喜欢年轻人，可是这个时候呢，我又老了，没办法。”汉武帝呢也很感叹，因为呢他确实呢喜欢呢启用这个年轻人，而整个这个时代呢就是一个年轻化的时代，锐气十足，朝气蓬勃，敢说敢做，什么事都敢去尝试，什么事都敢去体验，因此汉朝属于年轻人的时代，属于冒险者的时代，属于呢敢做敢为敢斗的这样的人的时代。
2: 尽管后世对于汉武帝的评价褒贬掺杂，但不可否认的是，汉武帝是第一个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的皇帝。
0: 不仅如此，在他在位的54年里开创了不少的第一，他是第一个用儒家思想统一中国文化的皇帝，也是第一个兴办太学培养人才的皇帝。正是汉武帝的这些第一，给后世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儒学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由民间思想成为官方思想，成为影响中国人的核心文化。在《史记·汉武帝本纪》当中，开篇不久就写到了这样一段话：
4: 元年，汉兴已60余岁矣，天下亦安，近身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一古立明堂城南。
0: 这段文字讲述了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那就是统治思想的变化，从黄老之学过渡到独尊儒术。黄老之术是产生于战国时代的哲学政治思想流派，尊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所以得名。作为一种哲学思想，黄老之术形成于战国时代，但是作为一种广为流传的社会思潮，则是在西汉时期。
2: 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术认为，君主应无

为而治，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所谓无为，就是要求政府尽量不要干涉人们的生活，不要一味追求所谓的丰功伟业和政治霸权。这些主

0: 中央这么弱，那怎么办？那我得把权力收上来。所以他就准备改变这个指导这个社会的这种思想，就从这个黄老之学变成独尊儒术。儒家这个思想实际上在这个汉以前并不是完全适合这个君主专制。孔子孟子那一套，就是说你也要实行这个仁政啊德政啊，它是那种很朴素的这种儒学。但是这个时候呢，董仲舒看到了这个机会，他就顺应这个形势的变化，把这个儒家这个思想呢进行了一番改造。改造之后呢，这个儒家就是说非常这个符合这个汉武帝这个胃口，君权神授了，哎，我的权力上天给我的，我是天子，你们都得听我的，然后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啊，这一套都是董仲舒新发挥的。汉武帝一看，这可以，这有利于我这个控制这个地方，我有利于我这个大一统，建立一个大一统这个强权的中央集权的这种国家。
1: 国力强盛，要求加强政治和思想上的统一，儒学才真正受到重视。从此，儒学终于从先秦时期的一家之言上升到官方正统哲学的独尊地位。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生也越来越多地踏上政治舞台，汉代国家政治机构直接承接秦代，一开始并没有给予儒生以太多的政治地位，而儒生在探索国家出路的同时，根据自身的思想理论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做出了种种改革的尝试，同时也在反思改变自己，以适应政权发展的需要，最终跻身于汉代官僚政治体系当中，实现了儒生参与政治的理想。风云两汉第一集，元气西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很多内地的游客来到香港，都会去香港的大学里走一走、看一看。香港中文大学是很多人的选择。走进这所大学，会不时看到这所学校的校徽，那是凤凰的图案，而凤凰从汉代开始就是南方神鸟。梁维俭就读于此，他对于汉代历史很感兴趣，也去过很多和汉代有关的古迹。让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位于关中腹地的茂陵霍去病墓，在这里他看到了一个石雕，名字叫马踏匈奴。
3: 这个马特别有力量，看起来很精神。马上面有一个匈奴人，他倒在地上，左手拿着弓，右手拿着剑，头发也很乱的，就非常狼狈。我真的没有想到，在这么久的时候，人们可以画出这么生动犀利的形象，很雄壮的。
1: 霍去病是西汉时的一位少年成名的武将，在以他为代表的武将群体的作用之下，汉代地域不断扩大。西汉物质文化的巨大丰富，以及与周边地区的频繁交流，使得人们狭隘的地理观念受到剧烈的震撼。积极奋进、乐观向上的时代精神，使汉代的艺术风格和美学基调一扫前代严肃神秘的气氛，而呈现出欢快明朗的格调。各种艺术形式也不再以追求痴狂的宗教情绪或虚幻的心灵净化为主题，而是始终洋溢着一种积极的对世间生活的高度肯定和关注，蕴含着人们对自己征服世界的社会存在的歌颂。
4: 壮千石之中，立万石之巨，见翠华之旗，树灵驼之骨，走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
5: 千人
4: 唱，万人喝，
5: 万人喝，
4: 山林为之震动，
5: 山林为之震动，
4: 山谷为之荡波，
5: 为之荡波。
1: 这样的歌颂是极致的华美的，语言的铺陈

0: 结构的叠加，都让赋这种文体具有了洋洋大观的形式特征。河南文史研究馆馆员徐金星，
1: 看来大统一，经济文化发达，社会长期稳定，你得长期的积累，必须有个大一统安定的形式，成天打仗那就不好办了嘛，对不对？长期这国家稳定，整个地方它的建筑城池都繁华了，都写到这样，城池如何繁华，如何宫廷壮丽，城阙巍峨，它都写这些嘛。然后人民如何富裕啊，文化如何发达，他的写赋的人才能有这样积累，他才能有这样思想感情。
0: 这真的是一个大时代，华丽的辞藻描摹出一个让后世称之为大一统的王朝，其影响则披后世。统治者对自己功业的炫耀，又对汉赋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 汉武帝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大一统的帝国在政治上的强大和在物质条件上的充裕，让统治阶级迫切需要对自古以来的政治、历史、文化等各方面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
0: 另一方面，先秦以来具有传记文学因素的散文创作，为司马迁写作《史记》提供了必要的文学方面的准备。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史记》横空出世，也将我国史传文学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此，在中国古代所有史传中，司马迁的《史记》独占鳌头。洛阳博物馆文史研究员齐磊，
3: 他本身他有这个史观世家，他就想，那既然是这样，那我就要做成一番事业，光要我们讲这个家族嘛，就写这个东西，一直从古写到今。他那个时候还能接触到一些那个比较好的一些文献，以前在没有发现殷墟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呀，这没文献记载，司马迁写的东西可能是杜撰的。哎，后来发现这个殷墟这个甲骨卜辞里边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除了那个个别的有次序有颠倒，基本上一样，然后就证实司马迁这个人还是很严谨的，这都是对的，然后从而就反推他关于这个夏以前的历史都是真的，都是实事求是的。历史上就评价这个司马迁嘛，凌臂直书的一个良史嘛，他把这个古代一些传统可以很好的继承下来，整合总结到一块儿了，分成了什么本纪、书、表、世家、列传，给他就是详细的那分类总结了一下，从这儿开始，然后就沿着他定下这个框架这个路一直走到下去，一直到明史都是这个路子，那清史肯定也是这个路子。所以说从这二方面来说，汉代这个史学确实是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头，要不是这样的话，咱们国家的五千年的历史不会这么完整。
2: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有这样一件国宝级文物，
4: 明珠节铜匈奴，它本身是铜制的，然后表面鎏金，它上面有九条龙，底部还有这个三足托脊，还有中间盘旋的都是龙。我们也可以从这个铜匈奴呢看出当时汉武帝时期一个鼎盛的文化。上面这个小山头呢叫做博山，因为汉代道教文化特别浓厚，博山呢算是与当时道教文化就比较有渊源的一个山，所以当时呢以它呢作为这个器物原型。这个匈奴点燃的时候，烟会顺着这个小山头就是飘起来，白烟袅袅的样子。古人认为呢，这个白烟可以把他们的祝福带到虚无缥缈的仙境。
0: 在秉笔直书的司马迁笔下，汉武帝固然是雄才大略，却也难免一代帝王的各种局限。对于死的恐惧，让他偏信术士之道，渴望成仙不老。这个铜匈奴，也就是汉武帝心愿的一个器物证明。时至今日，它已经成为博物馆里的陈列，而汉武帝也早已作古。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世上本就没有长生不老的妙方，也没有万世永存的王朝。一代帝王的后代再也难续汉武帝的风光，西汉在达到了顶峰之后，就难以避免地开始走

上了下坡路。但是西汉王朝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特殊的位置，它为中华民族留下了许多物质文化财富，创建了许多承前启后的历史文明。随着汉王朝的建立和发展，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便诞生了一个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族群——汉人，后来演化为汉族，随之出现了汉语、汉字、汉服等称谓。从此，汉文化就定型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它们的功效怎么样呢？由于它们成分不同，所以发挥的功效也是不一样的。鱼油的主要功效有这四点。第一，鱼油中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可以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酯水平，减少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从而呢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具有抗炎的作用，可缓解类风湿性关节炎和骨关节炎等炎症性关节疾病的症状。第三，鱼油中的 DHA 是大脑和视网膜的重要组成部分，补充后呢，可改善认知功能，并可能降低阿尔兹海默症和抑郁症的风险。第四，鱼油富含必需的脂肪酸，对皮肤有益，能够改善皮肤的质地，

减少干燥和炎症，并有助于保护我们的皮肤免受自由基的损伤了。那鱼肝油的主要功效呢，有这三点。第一，鱼肝油是补充维生素 A 的良好来源，可预防和治疗维生素 A 缺乏症，如夜盲症和角膜软化症等。第二，鱼肝油可以提供足够的维生素 D， 帮助预防和治疗维生素 D 缺乏症，比如说我们俗称的驼背和骨质疏松症等。那同时呢，维生素 D 也会促进钙的吸收，与钙和磷协同作用，维持骨骼健康。第三，鱼肝油中的维生素 A 和 D 都具有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可以增强机体抵抗力了。各位，您知道了吗？您知道鱼油和鱼肝油它们的功效都有哪些了吗？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第二篇，弑父弑子。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的家风训导，奋力当世，循礼无私，厚仁薄己，浩然正气的家庭教育，是三苏道德文章开启的第一课，更是三苏人格脊骨形成的沃土，是苏氏家族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和精神支点。重点一，守道崇德。苏氏家族注重子孙志气节操的培养，把修身立德作为家庭教育的第一要务。苏洵不善治产业，但有书数千卷，亲自辑录校对，并告诉苏氏兄弟说，读这些书啊，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还说，以为事生于世，志气养心，无恶于身，推事以师之人，不为苟生也。意思是说，我认为人生在世啊，通过修身养性，尽量地完善自己。

并要将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传递给周围的人。这里提到的至身、至人、至气的训诫，就是强调注重立身修德。程夫人常以古人名节教导苏轼兄弟，他曾指导苏轼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是东汉末年因党锢之祸被杀害的名士。范滂临行前与母亲诀别，范母从容言道：“名节声誉与富贵长寿岂可兼得？”书读到这里呢，程夫人十分感慨。一旁的苏轼问母亲：“我若将来成为范滂这样的人，您赞同吗？”程夫人摸着儿子的头，深情地回答：“你能做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滂之母吗？”苏轼一生能够在政治上坚持正确的原则和直言不讳的言论，表现出坚定不移的节操，在当时的大臣中无人能及。这足以见得父母以德行教育子女的方法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重点二，读书游学。苏轼的家教遵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道。苏洵少年时就喜欢游历，自述说：“少年喜骑骑，骆驼鞍马间，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他经常将自己的游历见闻讲给苏轼、苏辙听，携兄弟俩遍访蜀中名士，拜访益州太守张方平、雅州太守雷简夫，以此丰富他们的阅历，引导他们师范于贤达。常言道啊，纸上得来终觉浅，人不出门身不贵。游学对于人生成长的重要性，苏辙自有一番切身的感受。他在《尚书密·韩太尉书》中说，自己19岁之前交游狭窄，虽诸子百家之书无所不读，但仍不足以激发志气，故而离开书斋，游名都，览山川，与当朝明清士大夫广泛交游，乃知天地之广大，天下之巨力，天下之文章聚乎此。苏轼、苏辙的读书游学活动伴其仕宦一生。苏轼身行万里半天下，苏辙也是宦游多地，还曾出使辽国。二苏的万里之行使他们游遍名山大川，接触各地的风土人情，吸纳不同的地域文化，这为他们的宦海生涯和文学人生提供了丰富的阅历和精神滋养。重点三，耕读传家。耕田可以试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利性命。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利高德。苏辙是诸子诗云：“老去为堪一味闲，坐令诸子了生缘，搬柴运水皆行道，斜侧读书纳废田。兄弟躬耕真尽力，乡邻不惯枉称贤。与人约己无家事，到此相成累百年。”由这首诗可以看出来，耕读传家是苏氏家族一大传统。搬柴运水，斜侧读书，兄弟躬耕，从不嫌弃田耕。乡亲们对苏氏子弟称道为贤，遇人约己，乃苏家传承百年的家风。苏氏亦有诗曰：“我昔少年日，种松满东冈。我昔在田间，但知羊与牛。穿平牛背稳，如驾百湖舟。舟行无人暗自疑，我卧读书牛不知。”少年时代呀，苏轼

0: 手植松树数万株，还一边放牛一边读书。元丰年间，苏轼贬谪黄州，生计艰难，向郡守请得城东山坡上50亩荒地，开始躬耕东坡。到后来呀，东坡居士的名号响彻寰宇。绍圣年间，受党争影响，苏轼、苏辙贬谪岭南，苏氏子弟进取无门，二苏告诫子孙们耕读传家，以为根本。苏轼有诗描绘子侄耕读之场景：六子晨耕单瓢出，众父夜之灯火共。苏过随氏父亲谪居岭南时，过着小儿耕且养，得暇未书绕的生活。耕读是一种基本的生存方式，更是一种家计家风的传承密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重点四：因材施教。苏轼的祖父苏旭对苏焕、苏洵因材施教的故事常被后人津津乐道。苏焕聪颖好学，是个标准的读书苗子，苏旭对他是精心培养，教训甚严。终于在天圣二年1024年，25岁的苏焕考取进士。苏洵从小游荡不学，到27岁依然学业事业无成，苏旭对他依然是纵而不问，坚信他总有一天是会要书要前程的。知子莫如父，苏旭对苏洵的自信来自他对苏洵的了解。苏洵对科考的声律俱斗之学极其厌烦，但颇有大志，且为人聪明，辩智过人。随着阅历的增加，他自会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在屡试不中之后，苏洵决意不再沿着老路走下去，决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一生未考中进士的苏洵，最终成为文章大家，跻身唐宋八大家之列。苏洵也感慨说，知我者为吾父与欧阳公也。苏洵对苏轼、苏辙的培育，显然也是传承了老一辈的因材施教、顺其天性的理念和方式。他曾作《明二子说》，依据两个儿子不同的性格和志趣，分别命名为轼、辙，体现了他因人而异、各安生理的差异性教育思想和方法。重点五：寓教于民。苏氏家族将对子孙的希望寄托于他们的名字中，苏氏的名字就是一典型。苏氏字子瞻，氏本意是古代马车轿厢前端工人平倚的横木，瞻就是望的意思。苏洵是希望儿子能站高跳远，树立远大的志向，日后功成名就。同时车是突出在外面，故苏洵又说，是乎无惧汝之不外事也，告诫他此生要注意掩饰自己内心的情感和主张，为人处事宜内敛低调，不可锋芒毕露。纵观苏轼后来的人生际遇，是不是非常符合世字的含义呢？苏门的子孙姓名也不是随便取的，苏氏的子侄辈均以带走之旁的汉字命名，对孩子们寄予着能寻道即行的期望，而孙子辈则多以带竹字头的汉字命名，取其竹的结盖之意也。苏辙晚年作《六孙名字说》，以此说明他六个孙子的名与字的由来。

0: 来及其含义，借以勉励诸孙尽德修业。如苏云，字坚，云本指竹子的青皮，也指竹子，其质地坚实，希望它能像竹子一般坚实，始终保持高尚节操。苏柱，字进，进而不止，虽山可成。为人为学要像筑山一样，只有不断积累一筐一筐土的微小之功，才能有所成就。这实际上是一种寓教于民、终身管用的家教方式。重点六，体验教子。苏轼12岁时，与小伙伴在家里面玩耍，得到了一块鱼形的石头，试着将其做砚台用，容易发墨，却无注水的地方。苏洵却说：“此乃天砚，有砚之德，而不足于形。”并给苏轼说：“是文字之祥也。”砚是文房四宝之一，得天砚，正是苏轼崛起文坛的祥瑞之兆，以此激励苏轼奋力向学，也让苏轼有了强烈使命感和远大抱负，对砚台形体之不足，苏洵说是重德不重形，引导苏轼以德立身。苏轼也延续父亲的做法，用体验的方法鼓励子侄学习上进，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长子苏迈将首次去地方上做官，临行前呢，苏轼赠别礼物是一方砚台，并为之作名曰：“以此尽道常若渴，以此求尽常若惊，以此制裁常思语，以此书欲常思生。”他告诫儿子，用这方砚台来学习圣贤之道时啊，需时常有如饥似渴之心，用来求取上进时，需时常初心令人惊奇，用来管理财务时，需时常想着给予他人，用来书写御送公文时，要常想着给人以生路。苏轼借一方砚台，从治学、仕进、治财及为政诸方面提醒儿子，时刻都要走人间正道。绍圣年间，苏轼贬谪岭南，临别前赠次子苏代也是一方砚台，并写下代砚名，告诉苏代：“好的砚石生于沟壑深溪之中，得之不易，极为珍贵。”以此激励苏代刻苦治学。一方砚台传承着苏氏家族读书治学的家风和为人处事的准则。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重点七，育儿成癖。激励教育不是现代教育才有的重要方法，苏轼家教很早就应用这一方法，并很看重其教育功效。苏轼10来岁的时候，父亲令他仿照欧阳修的《谢宣照赴学士院仍谢四对一金带及马表》，练习谢表的写作。他的仿写文语出惊人，匪衣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说的是做人做事不可居功，是一个表自谦的句子。苏洵看后呢，十分高兴，鼓励苏轼说：“此子他日当自用之。”意思是说，这种谢表的写法，这句自表谦逊的用语，你日后定能用上。父亲的表扬使苏轼深受鼓舞，更强化了他学带要义、磨而初心的意识。果如苏洵所言，苏轼曾多次入学士院，多次得到官职任免，多次得到皇帝赏赐， 当然也就多次写谢表。苏辙的孙子苏胄在栾城遗言中记载，苏轼幼年作雀鼠刀名，苏辙作钢雁赋，苏洵对此大加赞赏，命家址修写，装饰丁于所居壁上，把两个儿子所写的文章装裱好，挂在家里的壁头上展示，以示欣赏与鼓励。这大大激发了孩子的表现欲和成就感。苏轼、苏辙也都爱称赞子侄。苏轼夸自己儿子苏迈文采甚可观，传家诗律系，以字过宗武，说苏迈作诗水平已经超过了杜甫的儿子宗武。给友人说，苏过写的文章能让他为喜数日，寝食有味。孙子苏福很小就会写诗，苏轼亲热地唤他作诗孙。苏辙也夸赞儿子苏迟淡然有诗人之思。得到文坛盟主级父辈的赞赏和勉励，无疑对子孙们是莫大的鼓舞，茁壮成长的内心动力被激发出来。育儿本是两翁匹，积德已是三世种。育儿成匹，实在是苏门极为高明的家教之法。重点八，言传身教。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老师，言传身教是最好的家教，既口头传授，又以身作则的去做。苏轼祖辈忠信孝友，乐善好施，无不以自己的良好品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下一代。苏洵编修《苏轼族谱》，并作《苏轼族谱亭记》《族谱后录》，记载父祖辈的家言义行，规范族人行为，对苏家良好家风的传承与发扬光大起着重要作用。苏轼的行事风格与祖父苏旭极为相似，颇有祖父遗风。苏洵和程夫人是苏氏兄弟的第一任老师。苏洵27岁始发奋庇护读书，苏氏兄弟从小能饱读经史百家，自然是受了父亲的垂范影响。三苏父子共同探讨古今成败得失，同题作文，如《管仲论》《六国论》。苏氏兄弟也承袭了父亲的教子方法，经常和儿子们相互探讨唱和，以此苏氏家族读书治学的家风代代相传。母亲程夫人不残鸟雀不发素藏的身教，更是对苏氏兄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苏氏仁慈宽厚的民本思想，非义不取的财富观念的形成与毕生恪守，跟母亲的言传身教有着密切联系。重点九，言辞相济。苏家的教育有温情的一面，也有严苛的一面。绍圣四年1097年，花甲之年的苏轼晚上做了一个梦，夜梦西游童子如，赋诗检责经走书，济公当壁春秋余，今乃始及还庄初，达然济物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他梦到自己呢，幼时正在嬉戏游玩，父亲来检查功课，按计划呢，原本应该把春秋读完的，但是却只读到了写鲁桓公、鲁庄公的部分。春秋是按照鲁国12位国君的顺序记录历史的，鲁桓公、鲁庄公排在第2、3位，吓得苏轼从睡梦中惊醒，坐起来之后呢，还像挂在鱼钩上的鱼一样惊恐不安，可见当年苏洵对苏轼教育的严苛。苏辙也回忆说，我性本疏懒，父母强教之，正是严父教育

0: 让他们从小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三苏祠的古井旁有一棵千年黄金树，相传呢，这棵黄金树就是当年苏洵亲自栽植的。梅州有句俗话，黄金条子底下出好人，意思是说，孩子如果顽劣淘气，不努力读书，父母就要用黄金条子打屁股。打肯定是伤不到筋骨的，但是疼得人直跳，能让娃长记性。当然，如今教育孩子已不兴体罚或者变相体罚。至于苏氏兄弟小时候挨没挨过黄金条子的教训，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水井边上的这棵黄金树，对童年时代的苏氏苏辙是有较强威慑力的。这就是所谓严管厚爱，深爱而行经律。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第三篇，兴衰无不本于闺门。天下之兴衰本源于闺门。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在为已故苏洵妻子苏氏苏辙之母程夫人所撰的墓志铭中说，古之人称有国有家者，其兴衰无不本于闺门。家之贤妻，有国之良相。三苏七介贤良淑德，敬老慈幼，贫贱不移，是树立和延续苏氏家风的精神支柱。他们为三苏曲折起伏人生铺成了一片温暖不变的底色。三苏是一个时代传奇，而他们正是这个传奇的重要推手。重点一，程夫人免夫教子。程夫人出自眉山大家程氏，18岁时嫁与19岁的苏洵，与苏洵育有3子3女，仅存苏氏苏辙和八娘。免夫教子，抵于光大，这是司马光对程夫人的高度评价。三苏父子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名臣、文坛巨匠，程夫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苏家与程家的家境历来悬殊，程氏富而苏氏极贫，但这一点并没有给程夫人遵循妇道带来丝毫影响。由富入贫的程夫人并没有一丝一毫的不满或傲娇，对长辈恭敬孝顺，勤俭持家，深得苏家老少和族人认可。曾有人建议程夫人求助于自己的娘家，即可过上好的生活，但她不愿意别人说自己丈夫要靠妻家维持生计，而断然不允。苏洵婚后仍游荡不学，程夫人心有担忧，但从不埋怨指责，直到苏洵自己幡然醒悟。有一天呢，苏洵向夫人慨然，我认真反省了一下，觉得自己还可以努力读书学习，然而现在一家人还等着我挣钱养家糊口呢，如果学而无成，又耽误了一家生计，怎么办呢？程夫人不希望苏洵迫于他给的压力被动学习，随后他毅然变卖了自己的嫁妆，在纱布行做起丝绸生意。因他智生有方，使苏家不数年遂成富家。苏洵在夫人的支持下得以专心为学，终成文章大家，跻身朝堂。相夫同时不忘教子，程夫人的言传与身教对苏氏兄弟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深远影响。她的学识和能力超越了同一时代的女性，从其教子读史。

仪式上便可得知，苏母教子读《后汉书·范滂传》的故事已经如孟母三迁般的为人传颂。程夫人甚是注重名节，她教导苏氏兄弟读书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个人追名逐利，她常用古人名节故事来激励儿子，若其能为坚守直道正义而死，为母不会悲伤。对两个儿子也是充满期望，每与其家人，二子必不负无志。苏氏一生不以一身祸福，一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死后被追谥为文忠，是对他一身气节的公允评价。苏辙也曾慷慨表白，生有捐躯之日，死存结草之诚，这与母亲程夫人自小的名节教育是密不可分的。除了言传，程夫人的身教更让苏氏兄弟记忆深刻，受益终生。苏氏步入仕途之后，曾作记先夫人不残鸟雀、逸雀，记先夫人不发素藏等诗文，追忆母亲的行为处事。记先夫人不残鸟雀记述，程夫人不喜杀生，告诫家人不得捕捉鸟雀。常年以往，鸟儿们在苏家庭院的低枝筑巢，小孩子都能看到巢中的小鸟，连极为珍惜的桐花凤也栖落于苏家堂前。逸雀意是说，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家有五母园，妖凤及桐花。在苏家，因为家人的仁爱，鸟儿与人自然和谐共生。记先夫人不发素藏，生动地记述了另一件事。苏家的婢女在园中发现埋有一口大瓮，惊喜地告诉主人，这肯定是个藏宝罐。然而程夫人却坚决不准把它挖出来，命人原封不动地掩埋回去。程夫人对待钱财不但非议不取，且乐善好施，她认为财富太多不见得是福，如果不停地积攒钱财将会遗患子孙。于是他将家中钱财接济族人和乡邻，到他去世时，苏家积蓄已不足以支撑自家一年的开支了。苏氏悲天悯人的仁爱思想和轻财重义的观念与母亲程夫人一脉相承。�嘉佑二年1057年，三苏父子名震京师的消息可能程夫人还未得知就溘然长逝，年仅48岁。至平三年1066年夏，北宋名臣司马光应苏氏之请，为苏母程夫人撰写墓志铭。这位编纂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的史学大家给予程夫人极高评价。在他看来，程夫人一生免夫教子，成就三苏，是三苏之幸，亦是中国文化传统之幸。重点二，史夫人优身则重。史氏，苏辙的夫人，与苏辙祖母为同一家族。苏辙17岁时与年仅15岁的史氏结婚，两人白头偕老，相伴终生。苏辙晚年作祭内诗回忆他们相依为命的一生。史氏一生随苏辙宦海沉浮，始终无悔相伴。苏辙前半生一直为地方下层官僚，好不容易改官迁判，苏氏乌台诗案入狱，苏辙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哥哥赎罪，受牵连被贬为云州管盐酒税的官员，云州今江西高安。46岁才出任歙州绩溪，
均属安徽宣城县令。

0: 有大病一场，因地痞少药，差点丢掉性命，已立下遗嘱，老妻但作哭，遗语未肯听。元佑八年间，苏辙由小小县令一路狂飙升迁至副宰相。然而好景不长，接着又再被贬云州、雷州、化州，后遇设北归，移居颍昌，今河南许昌。但徽宗朝对元佑党人的打击迫害日益加重，为避祸，苏辙被迫躲到离京城较远的汝南，今属河南，独居起来。苏辙深感愧对史事，说：忧身则重，乐无己，忧患多于享乐，老妻保忧患，悲差催心肝。对此史事却能安贫乐道，不以为意，始终相伴无悔。苏轼对弟媳亦是多加赞赏，特别是苏轼贬谪惠州时修建东新桥、西新桥，史夫人将其在元佑时期入宫所得赏赐悉数捐出，以助苏轼修桥，其品质可见一斑。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重点三：王福闽境锦素。王福是苏轼的舅舅的女儿，16岁时嫁给19岁的苏轼，与义子苏迈。27岁正值芳华之时，却不幸病逝。他与苏轼相伴11年，却是苏轼一生无法忘却之人。在他去世10年后，苏轼仍然特别伤感，写下有千古第一悼亡词之称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王福性格沉静，并不多言。刚嫁进苏府的时候，苏轼还不知道他知书识字。苏轼读书，他便一直默默地伴随一旁，有时丈夫忘词儿了，他则在旁轻声予以提示。问他别的一些书，王福竟皆略知之。苏轼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夫人竟是一个知书识礼、沉静聪明而又内涵不俗的女人呐。王福稳重细致的个性与苏轼不拘细行的豪放性格形成互补，时时提醒丈夫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苏轼在家会客，王福则会立于屏风后倾听，事后提醒苏轼：某人说话模棱两可，一味逢迎你，不必与这种人聊天浪费时间。对于有求于苏轼，第一次见面就热络的亲密无间者，她会提醒丈夫：这种人的交情不会长久，来得快去得也快。事后证明，王福识人很准，对苏轼的提醒所言极是。作为官家夫人的王福依然常以公婆的言行事迹劝勉苏轼。苏轼在凤翔任职时，发现疑似古人埋藏丹药之处，想要发掘，王福却以程夫人曾不许发掘地下藏宝大瓮之事来婉转劝阻丈夫，苏轼惭愧而止。苏轼评价王福，其言多可听，类有识者，认为他很有见地，对其所说的也是欣然采纳。王福早逝，苏轼深感聪敏睿智的贤妻不在了，从此身旁空落，心无所依。苏洵对这个儿媳也是非常疼爱的。王福在京城开封去世后，他叮嘱苏轼：父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诸其孤之侧。谁料不久苏洵病故，苏轼挽扶父亲和亡妻的灵柩千里迢迢运回眉山老家。

他把王福葬在了母亲程夫人墓旁，种下青松以祭奠。重点四，王润之，简简纯明。王润之，苏轼的第二任妻子，是王福的堂妹，嫁与苏轼时已经21岁，与苏轼育有二子苏代、苏过。润之夫人伴随苏轼走过最起伏辗转的25年，其温柔坚韧是苏轼宦海沉浮中的安宁港湾，唯有同学是苏轼对其最深情的告白。王润之贤惠敦厚，对堂姐王福所生之苏迈视如己出，疼爱有加。王润之陪苏轼历尽宦海沉浮与艰辛，但其不以苏轼沉浮而改其节操。当苏轼被贬黄州，贫困交加，从官宦夫人沦为躬耕东坡的农妇，王润之处之怡然，不以为苦。元佑时期，苏轼政治地位陡然上升，润之安然若素，丝毫不见其骄矜自喜之色。苏辙对这位嫂子宠辱不惊的品行很是敬佩，在他去世后，为其写了2篇祭文，赞美润之宠辱不惊、质朴无华的品性与生俱来，可见苏氏家族对王润之的认可。王润之可能不如苏氏与王福之间那样有诸多的精神交流，但他却能与苏氏相濡以沫，心灵相通。苏氏游览赤壁，只差一斗酒，回去和夫人商量，夫人说，我有一斗酒窖藏了很长时间了，就是为了满足你的不时之需。这便是二人之间的默契。元佑8年1093年，王润之在京城去世，不久苏轼即远谪岭南，只好将其灵柩停放于京西的寺院里。8年后，苏轼在北归的途中而卒，苏辙及子侄们才将二人葬于河南郏县，实现其同学的夙愿。重点五，王昭云，忠敬如一。王昭云，苏轼的侍妾。熙宁7年1074年，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时，赎买了当时年仅12岁的小歌妓昭云做侍女，后在谪居黄州时将其收为侍妾，为苏轼生有一子，不及满岁便夭折了。昭云是苏轼的红颜知己，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惠州，这里是岭南蛮荒瘴疠之地，当时润之夫人早已去世，独昭云者随于南迁。他感念昭云在患难之际的不离不弃，作诗云，不似杨枝别乐天，却如通德伴灵玄。这句诗里啊，引用了两个典故，一是唐代以擅唱杨枝词而闻名的樊素，白居易的第一侍妾。白居易晚年中风了，病中凄然劝其离开自己，另寻幸福去，他真的就离他而去了。另一个是东汉名臣凌玄的侍妾樊通德，一生都与凌玄相知相伴，至死不渝。两相对比之下，苏轼十分感激与自豪，因为自己无论贬到哪里，厄运以垂暮交困，王昭云都义无反顾地跟随着自己。谁料谪居惠州不到2年，昭云就染疫而逝，年仅34岁。苏轼将他葬在惠州西湖孤山西禅寺松林中，并撰写墓志铭称赞昭云，敏而好义，是先生20有3年，忠敬如一。昭云一生辛勤，万里相随，与苏轼患难与共，其坚贞深情为世人敬重。
第四篇，眼前天下无一不好人。生我者父母，成我者

前天下无一不好人，从皇族贵胄、文人学士，到僧侣歌妓、渔樵耕织、流民乞儿，朋友遍天下。如此庞大的朋友圈，显然是由于苏轼良好教养、超世才华的独特人格魅力。这对苏轼和他的朋友们在各个时期的情感、仕宦、生活、创作、知识等方面，起到了极大的相知互鉴、拱卫相扶、共同成长的作用。重点一，为子孙得良宰相与皇帝。东坡先生学术文章忠言直节，不特士大夫所亲养，而累朝圣主，宠誉皆厚。嘉佑二年，苏氏兄弟双双即进士第，三苏父子名震京师。嘉佑六年，苏氏兄弟又双双制科入等。仁宗皇帝高兴地对曹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良宰相矣。这番赞许十多年后还救了苏轼一命。元丰二年，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人们认为他必死无疑。曹皇后病中得知此事，对神宗说到当年仁宗的话，神宗皇帝流泪了，苏轼因此免去一死。在位仅四年的英宗一听闻苏轼才名，打算重用他，但因宰相韩琦反对而作罢。神宗尤爱苏轼文章，宫中读之，善尽忘食，称为天下奇才。有臣将苏轼比作李白，神宗认为不然，白有士之才，无士之学。熙宁年间，神宗欲禁用苏轼，但因其与王安石新法政见不合，遂外放。乌台诗案，神宗将其从轻发落，最后贬谪黄州了事。其后神宗多次有意复用，但均被当时宰相王珪极力阻止。元丰六年，苏轼患眼病，逾月不出，于是说他病亡的传言四起。正欲用膳的神宗闻此死讯，悲伤不已。在苏轼贬到黄州四年后，神宗皇帝手札，苏轼蹴鞠思旧，月岁资深，人才实难，不忍中弃，遂量移苏轼于汝州。第二年，年仅38岁的神宗去世，他对苏轼的喜爱与期许也随之化为东流。神宗幼子哲宗即位，神宗生母英宗皇后高氏垂帘听政。元佑初年某日，太皇太后高氏召见苏轼，说当年神宗皇帝如何赏识他，神宗还没来得及重用他就驾崩了。苏轼感激涕零，誓报知遇之恩。重点二，当放子出意投地与师长。苏轼一生交游的师长前辈甚多，其爱人以德，育汝于成，对苏轼可谓是开发成就之者至矣。张方平和欧阳修是苏轼一生最重要的两位伯乐。张方平，北宋政坛一位很有话语权的人物，早在至和元年，张方平初到益州任知州，便访知苏洵，后见苏氏兄弟，便一见以国事相许，自而遂结忘年之交。为力荐三苏，他提笔给自己的死对头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写推荐信。收到张方平推荐信的欧阳修并未因三苏乃政敌所见而起敌意，亦是极力推御，足见二人的胸襟坦荡与高风亮节。苏氏兄弟终身奉二人为师。元丰二年，苏氏入狱，当时没人敢于出面营救苏氏，
而已经退休的张方平毅然

0: 向神宗皇帝上书求情。此奏书虽被送达神宗，但其中对苏轼的保护和赏识之意昭然可见。苏轼与醉翁欧阳修师生情谊16年，受其教诲讲业尤多，尤其在文学思想、文学风格以及人格操守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苏轼自小就相当崇拜欧阳修，甚至到了昼诵其文、夜梦见之的地步。嘉佑2年，苏轼参加省试的主考官便是欧阳修，二人最结师生情缘。当欧阳修读到苏轼写与他的谢启时，忍不住向好友梅尧臣分享：“读世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毕露，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他还与儿子欧阳斐说：“汝既无言，30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得文坛领袖如此赞誉，苏轼自是名声大噪。欧阳修喜得士，并以培植其成长为己任，嘱托苏轼：“我将老修父子思文，将革新诗文、引领文坛的重任交与苏轼。”苏轼将恩师赏识与勉励当作自己前行的动力，同时传承师道精神。黄庭坚、张磊、晁补之、秦观、陈师道、李贽皆出苏轼门下，开创了宋代文学辉煌灿烂的局面，终不负师恩与重托。与张欧直接的赞赏与提携不同，韩琦和陈锡亮对苏轼兄弟的栽培与关怀则采取了另一种方式。韩琦，仁宗时任过宰相，当年苏轼兄弟参加制科考试，考试临近，苏辙却卧病不起。韩琦得知后向朝廷上书，请求延展考期，延期了20天，考试方才进行。试想啊，如果苏辙未能参加这场考试，他的未来以及我们今日所言的三苏文化又会是什么样的呢？其后有一天，英宗打算将苏轼召入翰林，却被韩琦劝阻，因为韩琦认为以苏轼的才能日后必成大器，但现在资历尚浅，如果破例授予要职可能难以服众，这反而会拖累他。苏轼得悉原委，深明韩琦用心良苦。陈锡亮，字公弼，苏轼步入仕途的第二个顶头上司。陈锡亮目光如冰，平生不假人以色，从不给人好脸色。有一天呢，见凤翔府上上下下都尊呼苏轼为苏贤良，陈太守大发雷霆：“府判官何贤良也？”其实就是警告苏轼不要洋洋得意地很享受这种虚名。后陈锡亮修建灵虚台，让苏轼为之作记：“你这个灵虚台不是搞的面子工程吗？”正窝了一肚子气的苏轼写道：“吾知废兴成败，不可得而知。”把陈锡亮扎扎实实文骂了一通。然而陈锡亮读罢不仅不生气，反而大为赞赏，命人一字不改铭刻于灵虚台。陈锡亮道出实情，平日对其苛刻，就是要挫挫他年少成名、志满得意的锐气，这是在磨练他。后来呀，苏轼渐渐明白了这位长辈的良苦用心，为其作传，承认自己方士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只行于颜色，已而悔之。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

0: 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重点三，王福，闽静锦素。王福是苏轼的舅舅的女儿，16岁时嫁给19岁的苏轼，与义子苏迈。27岁正值芳华之时，却不幸病逝。他与苏轼相伴11年，却是苏轼一生无法忘却之人。在他去世10年后，苏轼仍然特别伤感，写下有千古第一悼亡词之称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王福性格沉静，并不多言。刚嫁进苏府的时候，苏轼还不知道他知书识字。苏轼读书，他便一直默默地伴随一旁。有时丈夫忘词儿了，他则在旁轻声予以提示。问他别的一些书，王福竟皆略知之。苏轼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夫人竟是一个知书识礼、沉静聪明而又内涵不俗的女人呐。王福稳重细致的个性与苏轼不拘细行的豪放性格形成互补，时时提醒丈夫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苏轼在家会客，王福则会立于屏风后倾听，事后提醒苏轼，某人说话模棱两可，一味逢迎你，不必与这种人聊天浪费时间。对于有求于苏轼，第一次见面就热络的亲密无间者，她会提醒丈夫，这种人的交情不会长久，来得快去得也快。事后证明，王福识人很准，对苏轼的提醒所言极是。作为官家夫人的王福，依然常以公婆的言行事迹劝勉苏轼。苏轼在凤翔任职时，发现疑似古人埋藏丹药之处，想要发掘。王福却以程夫人曾不许发掘地下藏宝大瓮之事来婉转劝阻丈夫，苏轼惭愧而止。苏轼评价王福，其言多可听，类有识者，认为他很有见地，对其所说的也是欣然采纳。王福早逝，苏轼深感聪敏睿智的贤妻不在了，从此身旁空落，心无所依。苏洵对这个儿媳也是非常疼爱的。王福在京城开封去世后，他叮嘱苏轼，父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诸其孤之侧。谁料不久苏洵病故，苏轼挽扶父亲和亡妻的灵柩，千里迢迢运回眉山老家。他把王福葬在了母亲程夫人墓旁，种下青松以祭奠。重点四，王润之，简简纯明。王润之，苏轼的第二任妻子，是王福的堂妹，嫁与苏轼时已经21岁，与苏轼育有二子苏代、苏过。润之夫人伴随苏轼走过最起伏辗转的25年，其温柔坚韧是苏轼宦海沉浮中的安宁港湾，唯有同学是苏轼对其最深情的告白。王润之贤惠敦厚，对堂姐王福所生之苏迈视如己出，疼爱有加。王润之陪苏轼历尽宦海沉浮与艰辛，但其不以苏轼沉浮而改其节操。当苏轼被贬黄州，贫困交加，从官宦夫人沦为躬耕东坡的农妇，王润之处之怡然，不以为苦。元佑时期，苏轼政治地位陡然上升，润之安然若素，丝毫不见其骄矜自喜之色。苏辙对这位嫂子宠辱不惊的品行很是敬佩，在他去世后，为其写了2篇祭文， 赞美润之宠辱不惊、质朴无华的品性与生俱来，可见苏氏家族对王润之的认可。王润之可能不如苏氏与王福之间那样有诸多的精神交流，但他却能与苏氏相濡以沫，心灵相通。苏氏游览赤壁，只差一斗酒，回去和夫人商量，夫人说，我有一斗酒窖藏了很长时间了，就是为了满足你的不时之需。这便是二人之间的默契。元佑八年1093年，王润之在京城去世，不久苏氏即远谪岭南，只好将其灵柩停放于京西的寺院里。八年后，苏氏在北归的途中而卒，苏辙及子侄们才将二人葬于河南郏县，实现其同学的夙愿。重点五：王昭云忠敬如一。王昭云，苏氏的侍妾，熙宁七年1074年，苏氏在杭州任通判时，赎买了当时年仅12岁的小歌妓昭云做侍女，后在谪居黄州时将其收为侍妾，为苏氏生有一子，不及满岁便夭折了。昭云是苏氏的红颜知己。绍圣元年1094年，苏氏被贬惠州，这里是岭南蛮荒瘴疠之地，当时润之夫人早已去世，独昭云者随于南迁。他感念昭云在患难之际的不离不弃，作诗云：不似杨枝别乐天，却如通德伴灵玄。这句诗里啊，引用了两个典故，一是唐代以擅唱杨枝词而闻名的樊素，白居易的第一侍妾。白居易晚年中风了，病中凄然劝其离开自己，另寻幸福去，他真的就离他而去了。另一个是东汉名臣凌玄的侍妾樊通德，一生都与凌玄相知相伴，至死不渝。两相对比之下，苏轼十分感激与自豪，因为自己无论贬到哪里，厄运已垂暮交困，王昭云都义无反顾地跟随着自己。谁料谪居惠州不到两年，昭云就染疫而逝，年仅34岁。苏轼将他葬在惠州西湖孤山西禅寺松林中，并撰写墓志铭称赞昭云：敏而好义，是先生20有3年，忠敬如一。昭云一生辛勤，万里相随，与苏轼患难与共，其坚贞深情为世人敬重。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重点五：文字相于兮，神思交融契，与苏门弟子。苏轼是继欧阳修后的文坛领袖，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文人群体，史称苏门。苏门以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磊、苏门四学士，后加上陈师道、李治的苏门六君子为骨干。他们以文会友，以道相合，同生共处，堪称北宋文坛一段佳话。苏门六君子从文人到君子，即在于其卓著的文学成就及不易起手的人格节操。苏轼对苏门弟子待之如朋仇，未尝以师资自娱也。苏轼认为使人同己为文学之患，主张和而不同。苏门六君子虽同出一门，却保持了不同的文学风格。长翁苏轼，波涛万顷杯；少翁苏辙， 蝉袖千寻路，黄郎萧萧日下鹤，臣子翘翘双中竹，秦雯欠早梳桃李，朝论峥嵘走金玉。苏轼与苏门弟子诗文唱酬相互砥砺，构筑起鼎盛的北宋文坛。南宋徐度确凿篇载，苏轼为复辟撰写神道碑，写好后苏轼拿给张磊看，张磊却说有一字未甚安。张磊建议将燃夷照既能遥之的能改为感，苏轼听后大以为然，复正宫复辟神道碑就此定稿。有一天，苏轼与黄庭坚针对彼此诗文书法之不足进行讨论，乃至相互讥诮。苏轼说黄诗文如游牟江遥著，格韵高绝，盘孙尽废，然不可多时，多时则发疯动气。黄庭坚则说苏的诗文盖有文章妙一世，而诗句不带古人者。苏轼评价黄书，笔势有时太瘦，即如树梢挂蛇。黄庭坚则说苏字见绝偏浅，亦甚似石压蛤蟆。二公大笑，认为都说中了自己的缺点。苏轼对苏门弟子勿相勉于道，不勿相隐于利。古有云，以事交者事轻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苏门弟子交由神器，非以势力相攀，他们在党争中坚守操守，与苏轼同生辰共荣辱。乌台诗案中，因与苏轼诗文往来，与苏轼从未谋面的黄庭坚罚铜20斤，并贬官太和县令。绍圣元符年间，因与苏轼的关系，苏门弟子纷纷遭受贬谪，秦官死在了贬所，黄庭坚流落7年蒙恩东归，至荆州并击死，失一弟一妹及亡弟二子。苏轼过世，黄庭坚悬其像于室中，早晚上香祭拜，执弟子礼，奉之终身。且不为时局险恶致书苏辙，请求为苏轼墓碑书写碑文。张磊听闻苏轼的死讯，在建福禅院举行悼念恩师的仪式，再贬为房州别驾，黄州安置。李治终身为布衣，但在同门师友纷纷遭贬罹难之际，将师友关于治学为文的言论写成师友谈记，这就是他们被后人追慕为苏门六君子的原因所在。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重点6：道德高峰，果在世外与方外有。苏轼在经历各种政治打击与磨难后，仍不失其豁达豪迈气度，这与其沿袭佛道思想，广交方外人士，致其形成儒释道思想大融合的精神格局不无关系。苏轼一生交往过的僧人，有姓名可考者130余人，有诗词往来者80余人。苏轼说吴越多名僧，与于善者长19。江浙一带的高僧90%以上都是他的好朋友。与苏轼有过交往的道士也不少，有姓名可考者30人。苏轼贬谪黄州，往日亲旧不敢与之往来，苏轼身处困境。与他交好的僧人道人不避嫌疑， 比平日更显亲厚，因而感慨道德

高峰果在室外，道前字参辽，苏轼与其结交二十余年，是苏轼诗文中提到最多的僧人，对苏轼学佛参禅产生了极大影响。元丰元年，参辽千里走徐州，主动探访苏轼，苏轼贬谪黄州，他又多次来简相慰或遣人质问。元丰六年，参辽再次不畏艰险千里相访，并陪伴苏轼近一年，给予深陷逆境的苏轼莫大的安慰。苏轼谪居岭南期间，年近花甲的参辽决定从杭州泛海历风涛之险南下探望他，他对苏轼始终追随，友情弥深。正因为这样，这位出家人也被牵扯进朋党之争的漩涡，身陷囹圄，被迫还俗，边管滚州。苏轼虽身处逆境，却不忘营救，并托友人妥为照顾。苏轼去世，参辽写了十多首诗组成东坡先生挽词，追忆了苏轼一生功业遭际，以及两人的过从交游，情出肺腑，感人至深。佛印是苏轼另一重要的方外友人，佛印在僧俗徒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神宗层次高丽摩纳金箔，以表彰其德行。苏轼贬谪黄州，佛印屡次来书劳问备至。元丰八年，苏轼过润州，欲访时居润州金山寺的佛印，佛印出山相迎。苏轼贬谪惠州，两人仍有书简交往，佛印以佛法鼓励安慰苏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辞官游僧比苏轼年长30岁的远游先生吴复古，两人曾尽情交流探讨养生之道。苏轼问养生，深得其安与和养生精髓启迪。他在苏轼苏辙兄弟得益于元佑政坛时，交往似乎没有那么亲密，反而在他们落难后却反复出现在二苏的身边。苏轼谪居黄州期间，多有书信来往，元丰六年还特意赴黄州探望。绍圣元年，苏轼赴惠州与吴途中相遇，他在长谈中反复提醒苏轼，人生不过是邯郸一梦，不必过于较真儿。随后吴复古先到云州看望谪居那里的苏辙，又与眉山道士陆维中前往惠州，日与苏轼相游。苏轼再贬儋州，年逾九旬的吴复古数次渡海探望陪伴，帮助苏轼苏辙兄弟互通消息。元符三年，听到苏轼兄弟将预设北归的消息，以96岁高龄的吴复古立即从广州寓所出发渡海，上岛就把喜讯告知苏轼，伴其踏上北归之旅。当年11月，吴复古感激不起，苏轼问他后事，笑而不答，瞑目而视。几个月后，苏轼也病逝。吴复古或许是上天特意派来给予苏轼临终关怀的人。重点七，千里相访，意气可书与意识。苏轼贬谪儋州，在元佑党祸列于炙火极端险恶的社会环境中，仍然有些人不畏连累风险，不惧怕海涛风浪，渡海陪伴，给予苏轼莫大的慰藉。苏轼初到儋州，州府长官张忠对父子俩极为照顾，允许他们住进官舍，还差兵士对住房进行修缮。朝廷得知此事，立即派人将苏轼驱赶出来，张忠又亲自搬砖运土，带领当地百姓帮助苏轼建造光廊庵，
只因对苏轼的关照，张衷

被贬雷州，张忠乃能如此，其义气可恕。雷州太守张逢对二苏也是礼遇有加。苏轼赴海南岛途经雷州时，张太守率官员出城迎接，后也让苏辙一家入住雷州官舍。张逢因此受到除名乐亭的处罚。眉山人是杨明，苏氏兄弟患游在外，即拜托杨明父子帮助照看父母坟墓。得知苏氏被贬到儋州后，父亲即命杨明从眉山赶赴儋州探望。杜子诗，一个特立独行、讲义气、守信用的盱眙人士，曾从苏氏学，其名和字就是苏氏给取的。他准备卖掉家当，带着妻子迁居儋州陪伴苏氏，因稍后得悉苏氏即将北归，才未成行。王真，苏氏第二位夫人王润之的弟弟。苏氏被贬岭南，亲旧纷纷疏远，但王真独然不顾，只身渡海前去看望姐夫，结果病逝在了途中。晁谷，字元修，眉山人。苏氏贬谪黄州，晁谷赶去，与之为友。元佑时期，苏氏兄弟政治顺达时，晁谷从未去京城拜见。苏氏兄弟贬谪岭南，时已73岁的晁谷慨然而言，欲徒步访寻苏氏兄弟。听闻者皆笑其狂。历经数月长途跋涉，晁谷在寻州见到苏辙，握手相契，转身就欲往儋州看望苏氏。苏辙见他老且病，极力劝阻，后见劝说无效，苏辙便给他补充了一些盘缠。刚刚走到新州地界，行李和盘缠就被盗贼抢走。一番折腾之后，晁谷在此病逝。苏氏闻之死讯，悲痛不已。他立即给老家去信，请杨明的父亲资助晁谷之子前往新州迎丧。苏辙闻此后悔不已，为其写下《晁谷传》。这些人虽未达成祈愿，但其举动着实令人感慨。诚如苏轼给杨明的信中所言，万里远来海外，访其生死，此乃古人难事，闻之感叹不已。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韩愈传。
2: 接下来呢，给您说一说唐代著名的文学家韩愈，同时呢，他也是古文运动的创始者，唐宋八大家之首。不但善于写文章，而且直言敢谏，也是一位政治家。韩愈字儿叫退之，谥号文公，所以呢，历史上又称韩文公。韩愈是河阳人，也就是现在河南孟县人。因为这个韩氏啊是昌黎的大姓，所以呢，韩愈又自称是昌黎人，又管韩愈叫韩昌黎。韩愈的童年其实啊并不幸福，三岁的时候父母双亡，由哥哥韩慧、嫂子郑氏抚养长大。韩愈擅长写文章，他哥哥就好写文章，所以对于韩愈颇有影响。贞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86年，19岁的韩愈来到了长安参加进士考试。可是一直到了公元792年第四回才考中了进士。25岁的韩愈中了进士，可是这个仕途啊并不很顺畅，直到29岁的时候才在董进的这个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小官，36岁做到了监察御史，可没过多久就给贬为阳山的县令。此后一直到50岁，这个官职啊一直是沉浮不定。韩愈支持永贞革新，反对宦官专权。永贞革新，咱们讲唐顺宗的时候已经提到过，顺宗继位重用王叔文等人进行改革，打击宦官势力，抑制藩镇割据，可惜最后失败了。虽然在韩愈的《顺宗实录》里对永贞革新的评价不高，那都是他对王叔文等人的意气之争，对革新内容还是基本肯定的。对因此事受打击的刘禹锡、柳宗元也是同情的。吴元济的叛乱爆发之后，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积极主张讨伐，并且作为裴度的行军司马参加了这个战役。元和12年，淮西的战乱平息，韩愈因为有功，所以升为刑部侍郎。元和14年，也就是公元819年，晚年的唐宪宗啊，一改中兴之主的勤政态度，开始迷信佛教。宪宗听人说，凤翔法门寺护国真身塔内供奉着释迦牟尼的指骨舍利，而且呢每30年开放一次，让人呢瞻仰。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呢？求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宪宗皇帝就有了另外的心思，就打算迎接佛骨舍利入宫供奉。你想，在封建年代，皇帝一个令，那底下都忙懵了。为什么老话说皇帝出巡地动山摇呢？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样一来，就掀起了一场迎接佛骨的这种狂潮，举国上下，劳民伤财，上行下效啊，当头的喜欢这些事儿，你说底下人能不跟风吗？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很多人为之倾家荡产。韩愈呢一直是以孔孟之徒自居， 韩愈是一个以捍卫儒家道统为己任的文士，他在《原道》和《崇达章纪书》两篇文章中提出一个道统传承体系，这个体系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杨雄。在这个道统体系里，韩愈自认为是以孔孟之道的唯一继承人，所以韩愈很反对这种铺张浪费的行为。韩愈既以儒学为正统，独尊孔孟之道，所以在信仰上就排斥佛老，视佛家和道家为异端。他给宪宗皇帝上了一道本章，就是流传至今的名篇《谏迎佛骨表》。什么意思呢？劝谏宪宗不要做这种迷信的事。韩愈就说，这个佛教啊，原本就不是中国，是东汉时期传入的，而且对于国家没什么好处。陛下请想，自东汉以来，历朝历代但凡信奉佛教的皇帝都很短命。臣劝陛下呀，应该啊到此为止吧，应该抵制佛教，让这些僧人都还俗。干嘛呀？不能够传宗接代。老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留着这些佛教的典籍有什么用啊？都应该烧了，应该把寺庙变成民房。老百姓啊，现在还有很多流离失所，居无定处，等等等等。上了一道本章给宪宗，里面说的最激烈的观点就是说佛教入国破国，入家破家。你想，现在的宪宗正想长生不老，正执迷于这个佛教呢，这时候有一个给打号的，那宪宗能高兴？就把宰相裴度给找来，说你看看吧，这是韩愈上的一道本章。裴度一看宪宗皇帝这脸上这色儿就不对，把这个折本拿过来一看，心就一翻个，心说韩愈啊，你说的对不对？对，可是你说话得讲究方式方法，你说的太直接了，你这样万岁爷怎么下得来台呀？宪宗皇帝是极为恼怒，非要把韩愈处斩不可。裴度连忙跪倒求情，万岁，韩愈这个人是人才呀，如若我们失掉韩愈，对于国家，对于朝廷，对于百姓皆无益处。纵然韩愈有过，还望陛下法外施恩，能饶过他这次。满朝的文武大臣呢，也有很多人也都跪下求情。宪宗皇帝这气儿这才好过点，但是纵然没杀，也不愿在京城里见到韩愈，就把韩愈降职贬到了潮州去当刺史，也就是现在的广东。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韩愈被贬，写下了一个诗篇，是很有名气的，叫《左迁至蓝关是侄孙乡》。左迁呢，就是贬官。在古代，左边的地位要低于右边，左就是降职。是侄孙乡呢，是指这首诗是写给侄孙韩湘的。蓝关就是现在的蓝田关，陕西省。这首诗啊是这么说的，说一封朝奏九重天，西贬朝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丈江边。什么意思呢？说我早上送去的这个折本奏章，到了晚上就给赶出长安城。可见这回把皇帝得罪的是不轻。因为什么事儿得罪呢？是因为自己的原意是想为圣明的陛下去掉一些不利于国家的事。我呢，都没有爱惜我自己的这种身体情况。现在呢，被贬走了。我是对朝廷一片忠心的，而且自己到了衰朽残年，还要走上被贬的这种远方的长路，心中是无限的感慨。甚至于我都不知道究竟我的家在哪儿，是有家不能回。现在的蓝田关积雪拥塞，连马都不往前走，表达了自己对于长安的恋恋不舍。最末这两句呢，其实是说给自己亲戚的，说我知道你远路而来，该不是无意的吧？那么就在瘴气弥漫的江边来收葬我的尸骨吧。因为当时啊，这个南方气候潮湿，夏天这个水中会散发一种毒气，人碰到啊很容易被熏死，管这种气体呢叫瘴气或者瘴烟。这首诗表达了韩愈此时此刻

极其悲哀沉重的心情。可是这个韩愈到了潮州之后是什么样的呢？因为这个潮州在当时还是荒夷之地，地处偏僻，文化落后，农耕方式很原始，教育那更别提了。而且在这个地方，江中的鳄鱼成灾，老百姓又迷信，认为这是鳄鱼神，得罪不起。韩愈呢，就写了一篇祭鳄鱼文，一方面安定民心，另一方面选派捕鳄能手，架着强弓，搭着硬弩来射杀这些鳄鱼。与此同时，韩愈呢，积极的兴修水利，推广北方的先进的耕作技术，下令这个奴婢呢可以用工钱抵债，然后当这个钱债两抵，就要放人家自由。此外，兴办教育，把中原的文明带到了岭南。潮州的百姓对于韩愈是交口称赞，称韩愈为滨海搜鲁。虽然韩愈在潮州只待了8个月，但是对于潮州的发展影响是极为深远的。长庆元年，韩愈呢又返回长安做官，由兵部侍郎转为吏部侍郎、京兆尹等等。在长庆4年，也就是公元824年病逝，终年呢57岁。下面我们来讲一讲韩愈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他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他领导了中唐时期的古文运动。古文这一概念是由韩愈最先提出来的，因为六朝以来到韩愈那时候，文风是越来越浮华，越来越空洞。韩愈率先要扭转这种文风，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词藻、对偶、排比，却不重视实质内容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提倡继承先秦两汉古文的传统，写注重实际内容的散文。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把改革文风和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在提倡古文时，进一步强调要文以载道。响应他的主张的还有同时代的文学家柳宗元，他们提倡的古文运动很快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以至于形成了群众性的浪潮，最终压倒了骈文，扭转了六朝以来浮靡不振的文风。而且在散文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为什么他是唐宋八大家之首呢？而且苏轼对于韩愈也是评价很高，说文起八代之帅。在诗歌创作方面，韩愈呢也继承和发扬了李白、杜甫在诗歌创作上的业绩，力图恢复盛唐的气象。所以他在诗歌上勇于创新，大胆革新，另辟蹊径，也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成为中唐时期诗坛上一个影响较大的诗人。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李白传，
2: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说唐代的大诗人李白。说到唐朝，我们首先就会联想到唐诗。在中国的历史上，唐朝是诗歌发展的顶峰。唐代的诗歌流传至今有50000多首。那么唐诗所反映的内容呢，也是丰富多彩，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那么由于这个诗歌艺术啊，形式优美，读起来呢是朗朗上口，所以呢受到广大百姓的喜爱。在唐朝出现了许多优秀的诗人，比方说李白。这个李白啊，字儿叫太白。可能有很多人会问了，说为什么他姓名和这个字表当中会有重复的字呢？一般古人呢，这个叫什么字儿里面就不包括什么，为什么在李白的身上例外呢？其实这个是有原因的。据说李白的母亲当初啊，怀孕生李白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见天上的太白金星下界落到他们家了，所以呢管李白叫太白。再后来李白第一次到长安拜访贺知章，贺知章看了李白的《蜀道难》之后是赞不绝口啊。书上是怎么说的呢？史书上记载说，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经耶？说你李白啊，不是凡人，你很可能啊是太白金星下界，所以管李白叫谪仙人，也是打这儿叫起的。那么关于李白的这个出生地有很多的说法，有人说李白祖籍陇西成纪，也就是现在的甘肃省秦安县，也有人说呢李白啊是跟随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从中原被贬到中亚西域的碎叶城，在那个地方生的李白，然后李白又回到了四川绵州。不管怎么说吧，有这么两种说法。那么李白他出生于盛唐时期，提起李白就会想到一个成语叫铁杵磨针，说的就是李白的故事。打小李白跟小伙伴出去玩，见河边有一个老妇人跟着磨铁棒，小李白不知道怎么回事，很好奇，过去就问说，老婆婆你干嘛要磨这根铁棒啊？你这是做什么用啊？老太婆就说了，我要把这根铁棒磨成绣花针。李白一听啊，觉得很可笑，这多费劲啊！这么粗的铁棒，你把它磨成绣花针，这得什么时候能磨成啊？就把这个想法跟这老太太说了。可老太太一乐，说：“孩子，你可不知道，我家穷啊。现在用这根铁棒，我早早晚晚有一天会把它磨成绣花针的。”只要我坚持，坚持不懈不放弃，终有成功那一天。这个事情啊，对于李白啊触动很大。原来啊，在这学堂里念书都不好好学习，经常逃课，可这一回呢幡然醒悟，是认真读书。为什么李白能成就这么大的事业？古往今来提到唐诗就想到李白，要提起李白那还了得吗？这和人家小时候的教育不无关系。 20岁的李白，一个人就离别了父亲，开始出去远游。而且呢，越走越远。李白的这一生啊，几乎是在游历当中度过的。当时李白离开了四川，写了一首诗来表达他的心情，叫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李白啊，酷爱名山大川，他游过洞庭，观过东海，上过庐山，下过扬州，所以这一路之上写下了很多优美的诗篇，比方

说他描写长江浩渺无际，他的诗中是这么说的，说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描写黄河，他说黄河西来绝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写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写西北塞外的风光，说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写蜀道的壮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写月夜，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等等等等。可以说李白所留下的诗篇，时至今天也是受到大家伙喜欢的。那他为什么要游历呢？他希望能够结交朋友，拜谒社会名流，从而得到引荐，一举登上高位，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可是十年的漫游一事无成，没有办法，他又北上太原、长安，东到齐鲁，并且在山东的任城，就是现在山东省济宁市住了一段时间。这个时候的李白呀，已经结交了不少名流，同时也创作了大量的优秀诗篇。李白呢，不愿意通过考试的这个渠道应试为官，希望依靠自身的才华，他人的举荐走向仕途，可是一直没有人去赏识李白。李白也曾经给当朝的名士韩荆州写过一篇《与韩荆州书》，这个韩荆州名叫韩朝宗，当时做的是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山南东道采访使，所以叫他韩荆州。李白以此来自荐，但是啊，毫无回复。直到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由于道士吴军的推荐，李白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当时文采文章名扬天下。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虽然唐玄宗非常赏识李白，但是李白呢，却不能见容于权贵。比方说，有一次，李白侍奉玄宗饮酒，李隆基还没喝多呢，李白先不省人事了。后来趁着酒兴，李白让玄宗最为宠信的宦官高力士为之脱靴。这高力士这个人呢，心胸有点狭隘，怀恨在心，找机会就在玄宗面前说李白的坏话。后来没办法，在京仅待了3年，李白是弃官而去，又继续他漂流四方的这种流浪生活。那么在流浪的这些过程当中，有些事情是值得大说而特说的。比方说，在天宝3年，也就是公元744年的夏天，李白来到了东都洛阳，在这儿他遇见了杜甫。提起李白、杜甫，那还了得？在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后人称之为李杜，俩人见面了。这个时候的李白啊，已经是名扬天下，而杜甫呢，风华正茂。李白比杜甫大11岁，可是呢，李白在杜甫面前并不居功自傲，所以两个人呢，以一种平等的身份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之后又和杜甫连见了2回，第3回见面呢，是在天宝4年，

到了天宝十四年，也就是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李白呢避居于庐山。这个时候的永王李璘出师东巡，就听说了李白的大名，就邀请李白作为自己的幕僚。出于平定叛乱，恢复国家统一，安定社稷，这心是好的。李白原本不想当官了，可是呢，这个永王是一片至诚，李白也给真心感动了，所以参加了永王的军队。李白做了一组诗，一共是11首，叫《永王东巡歌》，里面有很多的名句，比方说当中有一句叫“为君谈笑镜湖沙”，是很有名气的。其实李白的想法在当时很简单，想通过追随李璘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求得一番大作为。李白把自己比作东晋的宰相谢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镜湖沙。可是事与愿违，为了争夺地位，永王和唐肃宗兄弟是反目成仇，兵戎相见。到了至德二年，肃宗在丹阳大败李璘，永王兵败被杀，那么自然而然李白也受到了牵连。后来朝廷当中很多的这些大臣，像宋若恩呐、崔焕呐，多方施救，李白这才免于死刑。可是呢，给流放了，流放到了夜郎。幸亏中途遇到大赦，李白这才得以放还。上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61年，61岁的李白听说名将李光弼在乘胜追击叛军史朝义，决定啊再度投军。可是走到金陵，也就是现在南京的时候，得了场大病，心有余，可是身体不允许，半道回来了。第二年，李白病死在他的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的家中，终年62岁。要说起这个李白的病逝，在历史上说法也很多，一般来说可以概括为3种。其一是醉死。在《旧唐书》上有记载，说李白呢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第二种说法呢，很多的正史和一些历史学家都这么说，就是刚才我讲的那种病死，想去投军，结果因病中途返回，第二年病死。第三种说法呢，是民间传说，有点浪漫色彩，说这个李白啊在江上饮酒，李白好喝酒啊，李白斗酒诗百篇嘛。说李白在江上喝酒，喝多了，看到这月亮在这水面当中的倒影，误认为这是天宫的月亮，想去捞月，结果失足落水而亡。为什么这么说呢？哎，这和诗人的性格是吻合的。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死法，都因为参与了永王李璘谋反作乱有着直接关系。因为李白流放夜郎，遇大赦得还不久，就结束了他传奇而又坎坷的一生。这一点这是历史的史实。那么关于李白，历史上对于他的评价也很高。杜甫对于李白的诗歌有评价，叫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韩愈对待李白的评价呢，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唐朝的文宗御封李白的诗歌为三绝之一。总而言之，这个李白，他的诗歌继承了自屈原以来的浪漫主义精神，在中国的文学史上起到了革新的作用，对唐代以及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诗有不少是传颂千古的名篇，也成为了唐诗中的一朵奇葩。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颜真卿传，
2: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说唐代的书法家颜真卿。颜真卿字儿叫清晨，是山东临沂人。他是唐朝中期杰出的书法家，他所创立的颜体楷书与赵孟俯、柳公权、欧阳询并称为楷书四大家，和柳公权并称呢，称之为颜金柳骨。提到颜真卿，很多人会先想到颜真卿的书法。其实颜真卿学习书法有很多个故事。这个颜真卿为了学习书法，拜在书法名家张旭的门下。张旭呢，是唐代首屈一指的大书法家，各种字体都会写，尤其擅长草书。颜真卿就希望能够得到名家的指点，学到这个写字的窍门，从而啊是一举成名。可是拜师以后，颜真卿就发现这个张旭啊，并没有透露半点写字的秘诀，只是给颜真卿啊介绍了一些名家的字帖，介绍了一下这些特点，让他回去临摹。平时呢，带他去爬山、游水、赶集、看戏，回来之后呢，就叫他练字。哎呀，时间一长，颜真卿有点坐不住了。您说我师父、我老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是来学习这个书法秘诀的，怎么他不教我呀？不行，我不能虚度光阴，干脆我直接问吧。有一天，这个颜真卿壮了壮胆儿来找老师，未曾说话脸先红，干嘛？有事儿啊？支吾了半天，这才说：“老师啊，学生有一事相求。”这个话到嘴边又说不下去了，后来一咬牙，一狠心，其实我说，我要不说，我什么时候才能知道？老师，请老师您传授我书法的秘诀。张旭一听啊，乐了，学习书法一要功学，就是勤学苦练；二要领悟，也就是从自然万象当中接受启发。关于这两点，我都说过多次了。颜真卿心说，老师这是不教我吧？啊，跟我这话转圈呢，又说回来了。既然今天已经揭开这层纸儿，干脆我这把话就彻底说透了。于是上前一步，深搭一躬，老师，您说的功学和领悟这些道理啊，我都知道，我现在最需要的是老师行笔落墨的绝技秘方。这回把话说到最根儿那地方了。

我想知道您行笔落墨究竟有哪些窍门，请老师您教教我这个。张旭一听啊，还没明白，干脆啊，我给他说明白吧。我是见到公主和那挑担的担夫争路，俩人都想过这个吵架争路，语言动作，我根据这些来学得了这个笔法之意。我见公孙大娘舞剑，耳得落笔神韵，除了苦练那就是观察，没有别的诀窍。紧接着张旭又讲了近代书圣王羲之教他儿子王献之练字儿的故事。最后啊，跟颜真卿说，学习书法要说有什么秘诀的话，那就是勤学苦练。凡事皆同一理，不下苦功就不会有任何成就。颜真卿啊，聪明人是一点就透啊。老师的教诲使颜真卿是大受启发，他也明白了为学之道，打这儿起开始勤学苦练，潜心钻研，从生活当中领悟这个运笔的神韵，找对了方法自然进步很快。所以他能成为一代书法家，并且成为刚才我讲的楷书四大家之一。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颜真卿呢，是开元22年，也就是公元734年中的进士，曾经四次任命为监察御史，但是受到了当时的权臣杨国忠的排斥，被贬到了平原，也就是现在的山东，做了太守。所以颜真卿啊，也有史书管他叫颜平原，哎，指这儿叫的。颜真卿在官场上其实做的并不顺畅。唐代宗大历元年，也就是公元765年，颜真卿因为上本奏宰相元载阻塞言路，结果遭到了贬官。在抚州任职的这5年，颜真卿啊是关心民众疾苦，注重农业生产，热心于公益事业。比方说河道淤塞，派人去清理河道；农田淹没，派人呢去查看现状，解除水患。所以抚州的百姓为了纪念他，特意给他建立了这个寺庙，建立了这个祠堂。颜真卿啊为官清廉，在抚州的时候有一个学子叫杨志坚。这个杨志坚呢，家里是一贫如洗，可是杨志坚依然爱好读书，可以说是嗜学如命，就想通过读书能光耀门庭。他倒是能耐得住寂寞，耐得住这份清贫，可是他的妻子啊有点守不住了，提出离婚。这个杨志坚呢，就写了一首送妻诗，来表明自己呢专心读书，没有办法，你要你非要走，那我也不拦你，就表达了这种心情。哎，杨志坚的妻子像得到证据一样，把这诗拿到手，就交给了颜真卿，说您给看看吧。现在这个情况，这可不是说我对他不仁，这是他对我不义。颜真卿呢，看过之后非常同情杨志坚的这个遭遇，也钦佩他这种苦读的经历。

精神，对待杨七的这种嫌贫爱富的行为进行了责罚，并且赠给杨志坚布匹粮食，留他在衙署当中任职，并且把这个事情公之于众。对于当时的这种昏俗民风也起到了很好的导向作用。那么我们说了他为官，说了他的字，接下来就要说一说在政治生涯，特别是他和他的堂兄弟颜杲卿的一些事情。颜杲卿是谁呢？应该说是一位民族英雄。父亲颜元孙做过濠州的刺史。天宝十四年，也就是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的这个时候，颜杲卿和他的儿子颜季明把守常山，作为太守，颜真卿呢守平原，兄弟两个就想设计将安禄山的部将把他抓住，然后呢能够平定叛军。与此同时，河北有17个郡县为之响应。你想这样一来，安禄山能不知道吗？第二年率领叛军围攻常山，首先就把颜季明给抓着了。安禄山很高兴，心说颜杲卿这是你亲儿子，老话说虎毒不食子啊，难道说你不考虑你儿子的性命，就把颜季明推到两军阵前，以死逼迫颜杲卿投降。说得很清楚，你要投降还则罢了，我保你父死平安，你要不投降，那对不起了，你儿子我就把他斩杀于阵前，我让你亲眼看见你儿子是怎么因为你死的。这手太厉害了，古往今来有不少的人采取这种方式抓人质胁迫对方，倘乎要办好事这还可以理解，要是办坏事像安禄山这样，那可就是缺德带冒烟了。生离死别呀，人毕竟不是神。颜杲卿一看眼泪好像没淌着，真心疼，那是自己活蹦乱跳大儿子，养这么大就在咫尺，没办法施救，在城头之上是大骂安禄山，把安禄山给骂急了。好啊，颜杲卿你是真狠心的，来给我杀。传下将令把颜季明给杀了，颜杲卿疼的没昏死过去，怎么办？这时候有人就提出来了，说干脆吧，现在去求救兵吧。求谁呀？平原太守颜真卿。可是这个颜杲卿其实也有顾虑，如果我向我弟弟求救，恐怕于事无补，非但没好处，反而害了我弟弟。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至德元年，公元756年的正月，叛将史思明率领轻骑5000，蔡希德带领步兵10000向常山杀来。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虽然颜杲卿打了几个小胜仗，但是这个长山周围的防御工事还没有修好，而且兵力又少，在叛军两路夹击之下挡不住了，这个长山成了一座

孤城，严杲清坚守了四天，粮草尽绝，最后呢让人家给逮着，送到洛阳去见安禄山。安禄山高兴，严杲清，你不有本事吗？啊，你不能耐吗？见你儿子你都不救，好，今天我好好问问你，今日被擒，你还不知罪吗？严杲清这个时候就大骂安禄山，我是大唐的臣子，我怎么能拜你这种人？我怎么能给你卑躬屈膝呢？你是作为一个忘恩负义之人，背叛大唐，你还有脸在我面前说三道四，奔奔奔这一说，把安禄山气好啊，时至今天你肉烂嘴不烂，我让你说来，把他舌头给我割下。两旁士兵过去割掉舌头，严杲清满嘴是血仍然大骂不止，把安禄山气的好啊，来呀来呀，给我推出去杀杀，气成这样。严杲清从起兵到失败也就几十天的时间，但是呢追求着忠义的信念。后来严真卿寻得了严继明的头颅，还写下了一篇祭侄儿稿。这个严杲清作为十七郡起兵的这个首领或者说是盟主，虽然说失败了，但是呢极大的鼓舞了各地官兵抗击叛军的这个决心。经过了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转衰，出现了藩镇割据的这种局面。戴宗死后，他的儿子也就是德宗继位。可是德宗继位之后呢，这个实权其实是被宰相卢杞所把持。这个卢杞这个人一直对于颜真卿的才学和耿直愤愤不平，用新词儿说羡慕嫉妒恨。公元782年，德宗皇帝想要改变藩镇专权的局面，结果引发了一场暴乱，其中以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最为强势，顿时朝野上下一阵哗然。德宗皇帝呢赶紧把宰相找来商量，卢杞一看机会来了，就想借机除掉颜真卿，就跟德宗讲说，万岁啊，现在只要派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去劝导他们，我想不费一兵一卒就能让叛乱平息。哦，那何人能担此重职呢？万岁，那还得是太师颜真卿啊。其实这个时候颜真卿已经七十开外，文武官员一听要派太师去叛乱的这个地方做劝导，那岂不是以卵击石吗？这怎么能行啊？大家伙都劝这个颜太师颜真卿别去，可是颜真卿并不在乎，就带了几个随从赶往淮西。结果去了，李希烈一听颜真卿来了，就想给他个下马威，命令自己的部将1000多人在这个聚义厅内聚义厅外啊，弓上弦刀出鞘，密排刀枪阵。颜真卿刚说希望你停止叛乱，这话刚说一半，这些部将兵士都冲上来围住颜真卿，又是骂又是威胁。可是颜真卿面不改色，丝毫没有畏惧之意。李希烈俩眼不错的搁这看着，心里暗挑大指，罢了，颜真卿这份儿，一摆手

手下人都退下去了。自己呢，这话语也变得缓和了。哎呀，严太师啊，今日你也很劳苦啊。关于国家大事呢，我们改日再说吧。来，送太师回馆驿休息。一看硬的不行，打算来软的。没过几天，各地藩镇派来使者都同这个李希烈进行联络，劝李希烈呢称帝。李希烈呢大宴这些使者，特为的把颜真卿也给找来。这时候呢，有人就说了，哎呀，这太师在这儿，这不是现成的宰相吗？干嘛有意造反？颜真卿一指这些叛阵的使者，什么宰相不宰相，我年纪快80，要杀要剐都不怕，难道会受你们诱惑，怕你们威胁吗？李希烈一看，这老头啊，顽固派一个，关起来，告诉这些兵士，在院里挖一个1丈见方的土坑，传下话来，要把颜真卿活埋。第二天，李希烈来看他，颜真卿就说我死活呀，这事儿已经定了，你不用耍这些花招，你要不然一刀把我杀了，来个痛快的。李希烈一看这招又没成，就这样过了一年，李希烈自称楚帝，又派人逼颜真卿投降。这回在院子里堆起柴火，浇上油，就跟颜真卿说你要不投降，这回我把你扔到火里。颜真卿是二话没说，纵身就跳到火里，手下兵士赶紧过去把颜真卿给抱回来。公元785年8月23，李希烈一看办法用尽了，也没让颜真卿能够屈服，算了，赐他一条白绫，命人把他给勒死了，终年77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玄奘传，
2: 我给大家讲的人物啊，是玄奘。要是提起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恐怕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个神话故事就是依据唐僧西天取经的史实来编写的。当然，至于《西游记》当中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僧，这是虚构的。可这个唐僧却是真的。有人问了，说你说不是叫玄奘吗？怎么又叫唐僧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叫玄奘不假，叫唐僧也是真的。因为这个玄奘法师啊，西行取经，经过了许多的国家和地区。那么一问，打哪儿来的呢？打唐朝来的。哦，大伙儿明白了，这是唐朝来的和尚，所以啊，外国人就称他为唐僧。这个唐僧啊，原名姓陈，单字叫辉。他是哪儿的人呢？河南沟氏人，也就是现在河南省偃师沟氏镇的人。他的父亲呢，叫陈慧，曾经做过江陵的县令，后来呢，辞官回归故里。玄奘出生在公元602年，那个时候啊，还是隋朝的统治。在当时啊，这个隋朝是大力倡导佛教的，所以在隋朝这个佛教是很盛行的。这个陈辉啊，也就是后来的这个唐僧，打小啊，聪慧好学，而且性情温和。而且这个唐僧啊，还有一个哥哥，早些年间在洛阳的净土寺出家当了和尚。所以小的时候啊，这个唐僧经常跟他哥哥在这个寺庙里待着，听听讲经啊，听听说法，所以对这个佛学啊，一来二去就产生了兴趣。大业十年，也就是公元614年，大理寺卿郑善果奉皇王圣旨到洛阳剃度出家。这个时候的唐僧啊，已经13岁了，听到这个消息也赶去要剃度。可是到那儿，人家一问你多大呀，我13。哎，13可不行，13太小了，你呀回家吧，该念书该念书，是不是？该玩该玩，何必要出家呢？等你长大再说吧。可是少年时代的这个唐僧啊，并没有气馁，苦苦哀求，要不收我，我就不走了，我是十分心诚的，就是想出家剃度。后来啊，终于感动了这个郑善果，破例收了他。那么出家之后呢，自然就不能再叫俗家的名字了，所以取名为玄奘。这个玄奘啊，出家之后依旧留在洛阳的净土寺内，潜心的钻研佛经。玄奘在净土寺时是特别用功的，他听了慧景法师讲的涅盘经，又跟随慧严法师学习了摄大乘论。无论什么经，玄奘听过一遍再阅览一遍便过目不忘，师兄们遇到不了解的地方都跑去问他。不久以后啊，只要大家在课堂上有听不明白的地方就问玄奘，大伙儿觉得玄奘讲的比法师讲的更容易懂。这时候的玄奘啊，才15岁，但是呢，同寺的这些僧人对于他的学识和气度那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他的名望也和他哥哥一样，都传遍了这个净土寺。 到了隋唐交际的时候，天下大乱，玄奘就和他的兄长离开了洛阳净土寺，来到长安。到了长安之后，见李渊的军纪啊，军队的这个纪律啊很好，百姓生活呢也相对稳定。可大唐呢，毕竟是个新建的政权，整座长安城连一个研究佛学的讲座也没有，而且佛学经典的收藏也远远比不上洛阳。于是玄奘呢和他的哥哥又离开了长安，到各地游历。去过哪儿呢？比方说像今天的甘肃、四川、湖北等地，遍访高僧，可以说他们的足迹踏遍了半个中国。唐武德五年时，玄奘年满20，在成都受具足戒。按照佛教的这个戒律，受具足戒正式成为出家的比丘。玄奘在以前那叫沙弥，23岁的时候，玄奘又重回久别的长安。此时战争啊早已结束，长安再度成为研究佛法的重镇。玄奘遍访长安的名师之后，发现每位法师对于佛法的阐述，对于佛法的见解都不一样，到底谁是谁非呢？他也很难判断。这个时候恰逢印度那烂陀寺高僧易经讲论，他的这个讲论呢，给玄奘很大的启发。玄奘认为只有亲赴印度，使自己精通梵文，才能把真正的佛法带回中原。于是他便发愿西去天竺国取回真经。天竺啊，就是古代的印度。贞观三年，也就是公元629年，玄奘打长安出发，开始了西行的壮举。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当时，这个唐朝是禁止国人出境的，所以当这个玄奘走到边界线的时候，就被士兵发现了，你这可不行，国家有规定。后来这个玄奘几经波折，这才只身来到了瓜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肃安西，打算呢从这个瓜州到义乌。可是这个路途当中要经过戈壁滩，这怎么走啊？要没有指路的，茫茫戈壁一片黄沙，那可走不出去，人到里面非死不可。正在这犯难的时候，来了个胡人，两下一了解呢，这胡人很愿意为这个玄奘带路，很高兴，走吧。走到半道上，瓜州有一位老人听说这个玄奘要穿越戈壁滩，所以特意送给玄奘一匹老马。为什么要送老马？不是说让他骑，主要的是老马识途，这样呢可以不迷路。在胡人的带领之下，还有那匹老马，玄奘呢趁着夜色出了玉门关，踏上了茫茫的戈壁滩。那戈壁滩好家伙，荒无人烟呐，往上看连只鸟都没有，往身边瞧，什么山猫野兽、狮子老虎都没有，别说动物，就连个人影都很难看见。这个胡人走了一段路，坚持不住了，这我不能再往下走了，我得回去，我还有事儿。人家是客情，所以玄奘是千恩万谢。一个人往前走，玉门关外啊有五座堡垒，每座堡垒相隔近百里的路程，除了堡垒附近有水源，其他地方没有水。进戈壁要没水，那就等于卡脖一样。可是堡垒当中有士兵跟那把守，想取水也势比登天。就这样，玄奘一个人牵着这匹马走了几天，刚到第一座堡垒的边上，打算等这个天黑呀去取些水来，结果刚要装水被人家发现了。堡垒士兵也不知道是谁，也不用过去，抽弓搭箭，刃扣搭弦，把刺儿一箭就射过来了。玄奘赶紧解释，别放箭别放箭，我是长安来的和尚。哦，一听说是大唐的和尚，驻守的这些士兵传下命令，别放箭别放箭，来让他过来问问怎么回事。一问一了解，玄奘说，我只身一人到天竺去取经。大伙一听啊十分感动，罢了，这才叫大人办大事，是大笔写大字，不就是没水吗，来可劲儿灌，水葫芦全灌满，而且有那吃不了的干粮都给玄奘带着，并且护送了十几里路，告诉他怎么怎么怎么走，人家这才回去。虽然有人指点，但是戈壁滩是天地一色，茫茫的黄沙。又走了几天，慢说玄奘就连那匹老马都迷路了，没有参照物啊，不知道往哪儿走啊。更为糟糕的是，玄奘一个没留神把水葫芦给打翻了，要命不要命，又迷路又没水，在戈壁滩里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玄奘也想回去，可是又一想，不行，我曾经发下誓言，不到天竺誓不回还，一定要把这个经取回来，我得继续坚持。就这样坚持了五天四夜，滴水未打压呀。到第五天头上，实在坚持不住了，这都快达到人体极限了，昏倒了。 什么时候醒过来呢？后半夜，夜风一吹，玄奘多多少少有点明白了。睁眼一看，四下里黑的，连往前走，再往前爬，又走了十几里路，天无绝人之路啊！总算找到了一个水塘，这才摆脱了绝境。又走了两天，这才走出了戈壁。回头看一看，这几天都不知道怎么过，真好比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历经艰险，九死一生之后，玄奘到达高昌国的首都，受到了高昌王屈文泰的优厚礼遇，并得到了终身供养的待遇。高昌王呢，想把玄奘留下来作为国师，玄奘是再三的死心。高昌王一看留不住他，文的不行，那就来武的。玄奘呢也毫不畏惧，就跟他说：“说大王啊，玄奘西来只为求法，贵国不许我出境，也只能留下我的尸骨，我的神智是留不住的。”高昌王终于被玄奘的坚定的意志所感动。你不要取经吗？我派人护送，派了25个随从，带了30匹马，带着水和干粮，护送玄奘西行。同时，这个高昌王还给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是写给沿途24个国家国王的，是希望这些国王能够予以玄奘提供必要的保护和支持。于是玄奘在高昌使者的护送下，经屈之国，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库车县，拔鹿加国，在今天的新疆阿克苏，翻越灵山，到达了西突厥的首都素叶城。在这里又得到了叶护可汗的通牒信件，和陪同使者顺利的通过了与印度相连的加比士国，终于进入了北印度境内。当时已是贞观5年，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玄奘到达印度花了2年的时间，
2: 到达印度之后在印度各地周游，
1: 有一次也碰见凶险了，遇见一伙强盗，不仅把玄奘的钱财给抢了，还把玄奘劫持到一个山洞里，干嘛？杀人越货，要把他宰了。幸亏这山洞啊还有一个小出口，这伙强盗不知道，玄奘才得以脱逃。有一次渡河，没想到这使船的是贼人，一看玄奘长得眉清目秀，就想把他杀了祭河神。玄奘呢现在在船上啊，没人帮忙，双手合十啊，就是诵读这佛经，还是应了那句话，人不该死总有解救，怎么那么寸？刚念完这经，天上是乌云压顶，紧接着咔嚓，一个炸雷，一道利闪，就起了风了。水面上无风都3尺浪，这一起风，小船上下飘荡。强盗一看，心说：“妈的妈，我的姥姥，感情这主不是凡人呢？这有神灵保佑，快跑吧！”啊，

0: 跳河里跑了，这才保住了一条性命。咱们简短结说，玄奘自北印度南行，沿途瞻礼圣迹。进入北印度国境以来，一路所经过的地方多数是修学小乘比丘的寺院。渡过恒河，到了阿瑜陀国，这里的寺庙啊，百余所，僧徒数千人，大小乘兼学。玄奘大师南渡恒河，来到摩揭陀国，这里是一个和佛陀有着深厚因缘的国度。佛陀从修道到正果都在这里完成。国境周围5000余里，这里的风气崇尚学说，尊重贤士。当时全印度最大最有名的学府那烂陀寺就在这里。国境共有啊伽蓝50余所，僧众10000多人，他们多学大乘佛教。
1: 这大乘小乘是佛教的不同派别，
0: 小乘主张自度，大乘主张度他。在这个那烂陀寺有一位有名的高僧叫施罗跋陀罗，是这里的住持，中国佛教界称他为戒贤法师。此人学问非常大，曾经和佛教以外的教派论教就没有输过。玄奘在长安时就听过他的大名。总而言之，玄奘终于找到了戒贤法师。戒贤法师已经是100岁高龄了，早就不收徒了。一听说玄奘在西天取经途上遇到的种种磨难，被他的诚意所打动，破格收他为弟子，亲自呢给玄奘讲经说法。玄奘呢，那也是真跟老师学呀。就这样一晃5年过去，原本这个玄奘啊，对待佛经就很精通，再加之天资聪慧，5年的时间，对待佛学的这个造诣，那就更精深了。印度的戒日王为玄奘召开隆重的讲学大会，叫无遮法会。说得多好听，其实啊，来了很多人是别有用心。当时印度18个国王，3000多高僧来听玄奘讲学。讲学不是干听，然后得辩论，各抒己见，就好比《三国演义》当中舌战群儒一样。那每个人每位高僧都有自己的观点，经过了18天的辩论，没有一个人能驳倒玄奘。可谓啊，这18天名声大振，获得一个称号叫大乘王。那么戒日王呢，为了褒奖玄奘，赐给玄奘黄金10000两，铜钱30000，僧衣100领。可是玄奘一一谢绝。贞观17年，玄奘带着657部佛经打算回国。尽管这个戒日王是一再的挽留，可是玄奘去意已决，就这样2年之后回到了阔别18年的长安。走了18年，长安的老百姓听说玄奘法师回来，夹道欢迎啊，并且在这个朱雀桥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李世民在洛阳的行宫接见了玄奘，对于玄奘的行为大肆褒奖，甚至李世民劝这个玄奘还俗，在朝为官。玄奘也婉言谢绝。那么回国之后呢，就在长安的这个慈恩寺开始潜心的翻译从印度带回来的这些经书。经过19年，玄奘翻译佛经1335卷，共75部。著名的这个大雁塔就是玄奘设计建造的，干嘛用的呢？用来藏经的。 唐太宗亲自为玄奘的这个易经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为什么叫他唐三藏呢？哎，和这个也有一定关系。那么玄奘呢，也把中国的这个老子译成梵文传给了印度。总而言之，玄奘西行50000余里，历经西域、印度各地，他的弟子根据玄奘法师的口述做成了《大唐西域记》。那么这对于研究古代的西域、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地都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后来在公元664年，玄奘在长安的玉华寺去世，终年63岁。应该说，玄奘呢是历史上著名的佛学大师、翻译家、旅行家。他为了探求佛学的真谛，不怕千难万险，舍身求法，这种精神是高尚的。玄奘西行呢，不仅在佛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同时他也为中国和印度以及中亚各国的友好交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刘燕传，
2: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的这位是唐代有名的一位理财家，又称之为改革家刘晏。刘晏这个人呢，是曹州南华人，也就是现在山东省东明县人。刘晏出身于一个很普通的官僚家庭，一共呢弟兄三人，他排行老三。打小刘晏天资聪慧，再加上他用功刻苦，所以很小就写的一首好诗、好字、好文章，在当时乡里有小神童之称。开元十三年，也就是公元725年11月，唐玄宗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德，领着文武百官从东都洛阳出发，前往泰山封禅。路经兖州的时候，年仅10岁的刘晏跑到行宫，献上了一篇他刚刚写好的文章，叫《东风书》。李隆基打开一看，是歌颂自己的丰功伟绩的。不但呢，这个字迹娟秀，字儿写得漂亮，关键呢是文词畅达。一个年仅10岁的孩子能写出这样的文章，颇让常人惊讶。是他写的吗？是不是别人代笔呀？就命令当时的宰相叫张悦当场考试。结果这个刘晏呢，是对答如流，出口成章。哎呀，天才呀。玄宗皇帝呢也很高兴，当时封这个刘晏为太子正字，其实就是皇家图书馆的一个校对员、管理员，大概就这个身份。封禅之后呢，刘晏就随着唐玄宗回到了京师长安。长安的这些大臣经常去找这个刘晏，不断的去宴请这个刘晏，干嘛？红人啊。一时间是名声大振。到了开元15年，李隆基到勤政楼去看戏，12岁的刘晏也陪同观看。玄宗一看刘晏在边上，很高兴，说你是正字官，你正了几个字啊？刘晏一笑，回陛下，天下的字皆可正，唯有朋字不可正。玄宗一听呢，哈哈一笑，打心里非常喜欢这孩子。这句话呀，是一语双关，一是说了这个朋字的结构特点。鹏字儿在《说文解字》里的解释呢，是由凤凰的凤字儿演变来的。篆书写出来啊，是斜的，就像是一只啊张开翅膀的大鸟。所以说呀，鹏字啊不能正。另外呢，这刘晏呢还意味深长地指出了朋党相互勾结的实弊，给皇帝一个巧妙的劝谏。这时候演出开始，在这个楼下有一个女艺人表演顶杆，在这杆的最顶端有个小孩在那儿表演，大伙跟着看着。这时候呢，皇帝身边的贵妃叫刘晏以此为题做一首诗。刘晏呢不加思索，说楼上百戏竞争心，唯有长杆妙入神，谁得绮罗翻有力，犹自闲清更着人。李隆基一听是很高兴啊，打这儿起刘晏这个名声 可就更大了。到了天宝七年，也就是公元748年，刘晏呢先后在山西的夏县、河南的温县做过县令，而且廉洁奉公，为老百姓做了不少的好事。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整个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受到了破坏。那么在此期间呢，刘晏在襄阳避难，后来呢又做过太守、刺史等等等等，一直到公元762年，刘晏呢升做户部侍郎，开始掌管中央的财政工作。经过了安史之乱，唐朝政府的财政收入啊是极为的困难。比方说这个缺粮问题火烧眉毛，以往这些粮草都打江淮地区运进，走的是京杭大运河，可是经过安史之乱之后，运河长期失修，河道淤积，无法行船，这个事情就交给刘晏了。现在呢，刘晏一看运粮的道路很周折，路途远，时间长，花费多，而且运量小，这怎么办呢？所以刘晏上任，首先整顿漕运，带领这些技术人员行程数千里，考察整个运河的水道，制定了周密的这种制漕的方案，亲自到现场指挥监工。后来呢，在江苏的仪征县建立10个造船厂，训练兵士当船工，解决了这种漕运的问题。当第一批粮草运到京师的时候，代宗皇帝很高兴啊，是亲自来迎接，慰问刘晏，甚至把刘晏比作是萧何。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到了公元766年，刘晏呢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在这段时间里，刘晏就发现这个盐政存在着种种的弊端，政府的盐务机构庞大，开支惊人，财政所得无几。在过去啊，这个盐是由政府进行专卖的，这叫什么？这叫榷盐，由政府来负责，老百姓不许买卖私盐。这样一来，一些贪官污吏就在

这个盐的问题上，对老百姓啊是敲诈勒索，中饱私囊。老百姓对于这种食盐的这种专卖制度恨之入骨，所以刘晏呢，针对当时盐政出现的这些弊端，

向盐户进行统一的购盐，然后呢加价出售，再把这盐税加入里面卖给商人，让这个商人进行运送和销售，这就叫榷盐法。那么这样一来呢，国家的这个盐利的这个收入大为的增加，老百姓呢也能够买到价格平稳的食盐。刘晏接着改革粮价，规定每半年由官府以平价收粮存入平仓，以免呢谷贱伤农。当荒年青黄不接，粮价上涨时，官府开平仓，卖平价粮给百姓，百姓受益，国家获利。他的另一财政改革措施就是在各行政区里设置巡院官。唐朝的行政区啊叫道，就是在各道设置了这些巡院官，选择勤廉干练的士人作为这个官员，管理各个巡院。各巡院呢搜集本道各州各县这些雨雪多少啊，庄稼好坏的这些情况，每旬每月都要申报转给这个上级官员。刘晏呢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又招募了这些跑得快的人，将各地物价迅速申报。用现在的话说，刘晏建立了一个全国的经济情报网，让政府从中及时准确地掌握了全国的经济和市场动态，并根据这些情报调剂有无，平抑物价，扶持生产，积极救灾。刘晏主要是利用发展商品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刘晏改革了过去只管收取金钱不管人民死活的税收政策，大胆实行以养民为先的财政方针，这一方针对于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这样，刘晏呢忠心耿耿为大唐王朝效力，可是非但没有受到褒奖，反而受到一些官员的反对和排挤。因为刘晏的这种财政改革触及到这些人的利益，再加上刘晏秉公办事，严惩污吏，所以呢有很多人对于这个刘晏是十分痛恨的。代宗皇帝一死，德宗继位，公元780年宰相杨炎就进谗言陷害刘晏，所以刘晏先后被贬官，最后被赐死，终年65岁。刘晏身居高位，从代宗大历四年起任吏部尚书，掌管全国官员的选拔考核，相当于中组部部长的地位。刘晏的管辖范围啊，超过了大半个中国，都是唐朝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可是他的住房是很小的，没有什么装修，家里也没有婢妾。当刘晏被以谋反罪陷害致死，杨炎派人去他家登记家产，预备抄家的时候，只有杂书两车，粮食几斗。满朝的文武听说呀，都不禁呢唏嘘叹息。唐德宗是一位性情急躁、好猜忌、轻举妄动又刚愎自用的人物。刘晏无罪被杀，大家啊都为他呼冤。后来唐德宗迫于情势又杀死了杨炎，刘晏最终得到了历史的公断。虽然说刘晏死了，而且是冤枉的，但是刘晏的功绩一直被后人所称道。他确立的这种漕运制度和许多理财的原则也一直被后人所沿袭，所以我们在开篇的时候会说刘晏是唐代很有名气的理财家。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裴杜撰。
2: 之前我们说过很多唐朝的名相，接下来呢，我们依然还要给各位介绍一位开创元和中兴的唐代名相。这个人呢，就是裴度。提起裴度，是很有名气的一个人，而且在历史上，无论是新唐书还是旧唐书，对于裴度评价颇高。裴度这个人生于唐代宗永泰元年，也就是公元765年，死于唐文宗开成4年。您打开唐朝的历史数一数，从代宗到文宗先后经历了7个皇帝。裴度这个人先后在4朝当中可以说是擎天博玉柱的栋梁之才。有人说裴度是政治家，也有人说裴度呢是文学家。其实啊，这两种说法呀都有一定道理。那么裴度一生当中最大的这个贡献，或者说最大的功绩，那就在于他削藩。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如果啊要细说一说的话，这个裴度啊，为人正气凛然，居官呢清正廉明，先后10次拜相，4次登上帅台，5次作为节度使，3次作为征讨藩镇叛乱的军事主帅，派这个李肃雪夜袭蔡州，生擒吴元济，结束了淮西10多年割据的局面，所以才有了肃宗以来前所未有的统一，这也就是元和中兴。裴度这个人呢，出生在一个封建的官僚家庭，25岁就考中了进士。因为这个人呢，贤才正德，而且能言善讲，谈论起国家大事，那说的是条条在理，让听者无不佩。所以后来啊，给他个官职，作为河阴县的县尉。打这儿开始，就开始了裴度这个人的政治生涯。裴度这个人做官呢，那是很称职的，要么就不做，做就把这个事情啊做好。他做了很多的事情，都非常顺应这个唐宪宗的心意。所以啊，这个官呢，是越做越高，从刚开始的这个县尉做到了监察御史、中书舍人、御史中丞，一直做到最后的宰相。20多年的时间里，这个裴度在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和唐文宗4朝当中历任要职。为什么能够这样？我们还得说裴度是个人才，而且对于朝廷那是尽心竭力的。虽然他5次被排挤出朝廷，给放到各地作为节度使或者留守的地方官，尽管如此，可是裴度啊，这个人是很有威望的，所以无论在哪儿备受关注，甚至于来了外国的使节、藩邦的使节，到达京师之后，先问谁呀？先问裴度，后问皇上。就可见当时裴度的威望和影响。同时呢，他和许多的史学家、文学家，也是好朋友。这些人对于裴度来说，也有很高的赞誉。那么裴度他是生活在安史

之乱以后70多年的时间里，在这段时期的大唐王朝可以说内部矛盾日益激烈，再加上朝廷的官员结为朋党，宦官作乱，还有外面的藩镇反叛，应该说唐后期的这个政治是很混乱的，也很黑暗的。那么裴度为了维护大唐的统一，坚持打击这个藩镇割据势力，他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同时呢，他和这个宦官奸臣做了不懈的斗争，这也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我们说了，这个裴度一生当中最辉煌的一项业绩，那就是辅佐唐宪宗平定淮西的叛乱。在公元814年8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了，他的儿子吴元济密不发丧，把军政这个大权都揽到自己手里了。在很短的时间里，四次发兵，屠武阳，焚邺城，掠鲁山和襄阳，危及京师。那么在对待反叛吴元济的问题上，朝廷啊就起了纷争了。大多数人是主和派，主张呢赦免吴元济的罪过，并且委任他为淮西节度使加以安抚，这样呢就免去刀兵之灾。裴度等人呢是属于主战派的。裴度的想法是什么？淮西不得不除，这是心腹之患，睡榻之旁怎么能够允许这样的人存在呢？况且淮西军营上下离心离德，倘乎以天子神威率全天下的人马就可以攻破他。我们说过唐宪宗这个人是很有作为的，所以呢支持主战派的意见，在这一年的十月份开始讨伐淮西的行动，平定淮西的叛乱。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其他藩镇的这些割据的首领就有了自己的想法。比方说王承宗、李师道也属于割据势力，这些人从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不希望朝廷发兵的，因为兔死狐悲，误伤其类。所以几个人联手动本，请求朝廷罢兵，甚至派人去找这个裴度，找当时的这个宰相武元衡去谈，给好处，能不能让朝廷别发兵了。结果被这些高官给骂出来，给吃了一个闭门羹。这些人是恼羞成怒啊，特别是李师道派了几个亡命之徒，在武元衡和裴度上朝的这个路上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进行刺杀行动。我们也说过了，武元衡遇刺身亡，裴度呢只是负了伤。据说当时刺杀裴度的这伙先后砍了三剑，头一剑呢砍断了裴度的鞋带，二一剑呢刺到后背上，但是呢只是划破了内衣，三一剑奔头部，因为当时裴度戴着棉帽子，所以脑袋受了轻伤。等再想过来，手下人就已经追过来了。那么裴度呢赶紧转身就跑，可是一个没留神掉到沟里，刺客以为裴度淹死了，所以裴度只是负

0: 负伤并没有性命之忧。这样一来呢，朝廷当中这些主和的大臣又站出来了，说现在看见没有，这可不能打呀，啊，人心思于安定啊，你看看对于朝廷的要职宰相都敢动刀，这还了得吗？这要再打下去啊，不定发生什么事儿了。算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给他点甜头，保住淮西，给他个官做，何乐而不为呢？何必冒着性命之忧，我们每天睡觉都睡不安稳。可是这个时候裴度等主战派并没有被这些事情所吓到。裴度怎么说的呢？跟皇上就讲说，淮西心腹之疾不得不除，而且现在这是直接公然的和朝廷叫板，宰相被杀这是朝廷的耻辱啊！难道说我们就此作罢吗？任人宰割吗？汤汤汤几句，宪宗这火也上来了，支持裴度的意见，而且提拔裴度为宰相。这回裴度有了官权了，有了权力了，所以那更是力主对待这些反叛进行杀戮。元和十二年七月，前方的这个战局对朝廷来说并不乐观，屡屡失利，而且呢这个粮饷的问题成了困难，粮草接济不上。这个打仗打什么呀？打的那就是钱呐，打的那就是粮，粮草出现问题了。朝中的这些主和派的官员又站出来了，说这可不行啊，劳民伤财呀、啊、看来呀、啊、还是得停战啊，这再打下去啊，恐怕对朝廷没什么好处，就劝这个宪宗啊赶紧罢兵。裴度呢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我们现在有困难，粮草接济不上，吴元济那面其实和我们大同小异，现在就是谁能坚持过谁。此外我们为什么屡屡失利呀、啊、将士啊心气儿不高，而且和兵丁啊心不合一，不能齐心协力。所以裴度请旨亲自到前方督战，而且发下誓言，贼若不灭我就不归朝。就这样，唐宪宗任命裴度文职挂五衔，派他做了讨伐淮西前线的总指挥。我们说了，裴度这是主战派呀、啊，毫不留情，所以到达前线，把那些贪官污吏一律给斩杀治罪，抚恤将士，调动积极性，军法严肃，号令划一。结果这一打，形势发生了扭转。同时呢，这个裴度赞同李肃的这个作战方案，趁着一个风雪之夜，急行军120里攻破蔡州城，活捉了这个吴元济。那么裴度到了蔡州之后，宣布了这个吴元济的这些罪名。当然吴元济这是属于啊魁首主凶，那必须得杀。至于那些协从，裴度采取了不问的政策，招降将士，愿意为大唐尽力的还可以当兵，不愿意当兵的我们给你啊路费银，你可以回家务农，给你田地。为什么这么做？平定蔡州的社会秩序，稳定人心，同时对于蔡州地区的这个社会生产恢复也有积极的作用。淮西的胜利好比是一个响雷一样，天下是尽人皆知。有些割据者不用打
1: 就自动归附了。
0: 还有些节度使呢，采取啊一种犹豫观望的态度，内心害怕，但是呢还有侥幸心理。比方说王承宗，那么裴度呢就派人游说。至于那些反复无常的，像李师道这样，那力主开战。简而言之，从元和十三年七月到十四年的二月，一共七个月的时间，诛杀了李师道，收复了淄青的十二州。除此之外，宦官专权也是当时朝廷腐败的一个内容。那么裴度呢，不拉帮不结伙，而且秉公执政，不避权贵，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反对和打击这种宦官势力。宪宗要是偏袒宦官，这个裴度啊直言上谏，用新名词说，摆事实讲道理，这个事情应该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宪宗也没办法，因为人家说的在理。裴度反对宦官专横，对于朝政的缺失也必定竭力进谏。元和十四年，裴度被调京城。元和十五年，宪宗突然死了，穆宗继位。因为藩镇的事情处理不当，激起了兵变，穆宗只得再次启用裴度，任命他为淮南节度使。穆宗这个小皇帝贪玩，继位的第二年，也就是长庆二年，摔中风了。长庆四年的正月，穆宗死了，敬宗继位。裴度终于回到京师，敬宗宣布重任他为宰相。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敬宗虽然后代裴度，而裴度对于皇帝也并不阿谀奉承。敬宗贪图玩乐，巡游无度。裴度回朝时，敬宗啊正准备巡幸洛阳，就是到洛阳玩去。其实啊，当时国家财政困难，藩镇割据的问题又出现了，边境不宁，形势动荡。皇帝外出巡游，弊多利少，朝中大臣是纷纷劝阻，可敬宗不听。裴度知道之后，正面劝说那肯定是劝不住的，便呢进行巧见。他就对这个敬宗讲，国家营建东都洛阳，本来就是为天子巡幸的，可是呢，自从国家困难以来，东都的宫殿、军营、官署全都荒废了，需要修整。您现在去啊，那儿一点都不好玩，要等个一年半载之后，陛下方可巡幸。敬宗本来啊是去东都玩的，一听说那儿的这些什么亭台楼阁都荒废了，大为扫兴，干脆啊就不去了。当时卢龙节度使朱克融借口朝廷赐给卢龙军的这些春衣不好，就扣留了这个春衣使，要朝廷再拨给衣料30万匹，又请求兵马以及工匠5000驻修东都，实际上呢是想用兵力啊进行啊恐吓敲诈。敬宗为此发怒了，裴度就说，陛下，朝廷对于朱克融的态度要既强硬又尊严。第一，这个朱克融不敢领兵离开老巢；第二呢，他也派不出这么多工匠来，为此朝廷可将他一军，令他呀速派工匠来东都，他这阴谋势必就戳穿了。还可以呢给他下一纸诏书，告诉他说，近来朝廷赐给卢龙军的春衣不是常例，是特别优待的，三军的春衣应该是由你本镇自己解决的。敬宗接受了裴度的策略，几天之后，卢龙军见朝廷态度强硬，果然发生内乱，朱克融死于乱军之中。这个敬宗啊，年轻骄纵，而且喜欢亲近小人，他玩乐啊不分昼夜，因而起居失常，懒于朝政，厌接群臣，每月坐朝不过3次。裴度呢是个考虑事情啊非常周到的人，他婉言进谏，劝敬宗勤理朝政，这个饮食应该有节制，睡眠正常，冷暖小心，保重身体，还建议敬宗与臣下呢进行议事，夏季炎热可改在清晨。经裴度的劝说之后，敬宗坐朝理政的次数稍有增加。可是不久啊，敬宗终因性情急躁责打宦官，在宝历2年的12月被宦官所杀。裴度啊也没有慌乱，赶紧拟定对策诛杀凶手，用文宗继位。文宗继位之后，裴度继续担任宰相，并且继续为反对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做了不少努力。可是不久，他因感到宦官势力太强，自己无力改变政局，态度逐渐变得消沉。文宗太和4年，裴度已经66岁了，他因年老多病，又想到自己平生因不肯妥协得罪了不少人，屡遭陷害，而今朝中宦官专权，大臣又各自结成朋党，勾心斗角，他开始感到心灰意冷。为了避免位高惹祸，他上书皇帝称病辞去了机要政务。文宗十分器重裴度，对裴度也挺有感情，经常传御医给裴度看病，而且不断地派人前去慰问。6月又下诏书晋封裴度为司徒，平章军国重事，裴度仍然上表推辞。9月新任的宰相李宗闵 因嫉妒裴度，又恨他呀曾经推荐自己的政敌李德裕为宰相，便趁裴度请辞之机，在皇帝面前对他进行诋毁，从而将裴度排挤出朝，调他去襄阳充当山南东道节度使。裴度虽然再遭打击，但仍关心百姓的利益。到了襄阳之后，立刻奏请文宗批准，撤销了临汉监牧这个官员的设置。早在宪宗元和十四年，唐朝在襄阳啊设置了临汉监牧，还放养了3200多匹马，竟废掉了百姓400顷的民田。裴度将这400顷地还给了百姓。在裴度离京期间，宦官更加滋横，文宗也想办法铲除专权的宦官，于是文宗与亲信朝臣郑注、李训密谋，毒杀了大宦官王守成。太和九年11月，宰相李训等又诈称左金屋厅后的石榴树上夜有甘露，请全体宦官呢随同文宗前去观看，企图啊一举消灭宦官。结果呢密谋败露，宦官裘世良率禁军杀死李训、王涯、贾素、舒元宇四宰相以及郑注等朝官数千人，被牵连下狱的又达数百家，京城笼罩着一片恐怖的气氛。这时的裴度啊正任职洛阳，他算躲过一劫。裴度立刻上书，竭力为受牵连被害者辩护，总算保全了数十家人口。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甘露之变。这次政变，朝臣被杀1/10，宦官的权力更大了，朝中宰相只是挂个虚名而已。这一切啊，裴度都看在眼里，深深感到自己无力挽救大唐王朝的危机，从此便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避祸闲居。他在洛阳集贤里营造了一所住宅，叫集贤园，筑山挖池，竹木丛翠，又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回环，风景极为优美。他又另在洛阳五桥创建别墅，其中栽花木万株，其有凉台暖室，名叫

叫绿野堂，还引洛水入园，波光相映，环境十分清幽。裴度在应付公事之余，常穿便服，与当时著名的诗人白居易、刘禹锡等终日饮宴，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他平时最爱读庄子的《逍遥游》，倒真的是逍遥自在。白居易还送给他一对白鹤，裴度呢也就傍鹤观鱼，不问政事。开成二年，文宗又命裴度出任河东节度使，裴度啊老病推辞不成，只得赴任。开成三年的冬天，裴度病重，次年正月回京，被授予中书令的实职，但裴度却因病不能上朝谢恩。三月初三上巳节那天，文宗赐诗及玉札给裴度，送到裴家时，裴度已经于三月初四去世了，终年75岁。裴度家属向皇帝呈上了他仪表的这个草稿，在他仪表中不谈家事，只为朝廷还没设立太子而担忧。这是因为大唐王朝的后期宦官常常任意杀立皇帝，裴度临终以未立太子为忧，说明他对唐朝的政局是十分担心的，也可以说他是死不瞑目。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裴度，他作为宰相，一共20年的时间里，可以说为唐朝的后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拉帮结伙，反对权奸，坚持唯才是举。当然，裴度到了晚年，也有他的问题，安于现状啊，等等等等。那么，纵观裴度的一生，他为了维护和巩固大唐的封建统治，坚持与权贵、宦官、割据势力进行斗争。这种精神呢是可贵的，尤其是从他反对藩镇割据势力所取得的这个功绩来看，应该说裴度是唐朝后期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一位很有名的宰相。司马光对于裴度评价颇高，认为裴度是难得的名臣。那么后来也有许多名人对待裴度也十分的崇敬，比方说曾国藩等等等等。说说裴度的这个家庭，裴度呢有5个儿子，长子裴时世袭晋国公，后来在宣宗时期啊做到了户部尚书，其他4个儿子呢也是名声显赫，多有作为。当然关于裴度啊还有一个小故事，说的是啊这个裴度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啊在街上走，路过一个寺庙，看到当时很有名气的一行禅师啊给人相面，裴度掐着腰叉着手跟人看着，等大家都走了，裴度也过去问问问自己的面相。这禅师看了半天就说，说你呀天生异相，奇异的相貌，恐怕非但没有希望考取功名，而且呀你的面相是一种乞食街头饿死的面相，大不吉利。裴度一听啊心就一翻个，古代人都迷信的，信这个。哎呀，书也不爱读了，考也考不上。几天之后呢，裴度到这个香山寺啊去游玩，看见呢

在这个佛像前面跪着个中年妇人，嘴里面是念念有词，跟那祷告呢，很虔诚。然后这个夫人就走了，裴度就发现有一个小包落在这桌边上，再想找这个妇女找不着了，裴度赶紧过去了，打开一看，嚯，一个翠玉带，两个锡带，都是很贵重的物品。怎么办？不是自己的东西那不能要，坐这儿等失主。用现在钟表说，一直等到下午四点多，这妇女啊回来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连跑带颠儿。进来一看，就找这个小包，找半天没找着，他坐那就开始哭。裴度赶紧过去了，就问怎么回事啊？可这妇人呢就讲说，我呀，哎呀，别提多倒霉了，我父亲病重，家里这点值钱东西啊是当卖一空，昨天好不容易请到名医，这名医真有本事，几副药下去，这病啊就有了起色了。原打算呢，今天再拿点钱，再开几副药，把这病彻底治好。可是我家中没钱呢，于是我到亲戚家去借了一条玉带和几件首饰，打算去典当一下。路过香山寺，想进庙啊，来祈祷上苍，祈求佛爷保佑。哎呀，我呀心急如焚呐，想着家中病重的老父亲，所以急匆匆就走了，那个小包我就落这儿了，等我想起来再赶回来找，我已经找不着了。你说好不容易管人借点东西，合着当点钱再开几副药，现在东西丢了，自然药就开不下来，药开不下来，家父的病啊恐怕就更重了。哎呀，我这可怎么办？说完又开始哭。裴度一听，这没错了，这就是那施主，赶紧把小包拿出来。哎，你看看是这几样东西吗？妇人赶紧把包打开一看，一样不少，完璧归赵。这妇人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千恩万谢。裴度呢也摆了摆手，哎，赶紧回家给你父亲治病。中年妇女就走了，裴度呢也很高兴，你不管怎么说做了一件好事儿。往回走又遇见这老禅师了，老禅师点手叫这个裴度，来来来来，说你刚才啊一定做了一件什么好事儿，因为你的容貌发生改变了，这回不是那种饿死的面相了，前途不可限量，很有可能出将入相。裴度一听，老禅师 你真爱说笑话，这么一会儿几天的时间，你给我说了两种命运，前后矛盾呢。哎，老禅师一摆手说，七尺长的身体不如一尺长的脸，一尺长的脸不如三寸长的鼻子，三寸长的鼻子不如一点心。看人先看脸，看脸先看鼻，看鼻不如观其心。这就是常说的眼观鼻，鼻问口，口对心。裴度一笑说，这个人心怎么看呢？老禅师说，人心可以看见，要知天上意，须在云中取，要知心内事，须辨眼中神。什么意思呢？比方说要想知道下不下雨，看看一早一晚的云彩，这云彩有很多的讲法，有很多的名称，什么云是代表晴天的，什么云是代表有雨的，所以要想知道老天爷的意思，先看看这云彩，要想看看这个人的人心是怎么想的，先看看这个人的眼神，眼是心之苗嘛，你做了好事儿，目光不服，紫气贯睛，所以呀，你的面相就改变了，前途不可限量。裴度呢是千恩万谢，就把刚才发生的事儿跟老禅师讲了。

0: 恰巧这一年裴度呢考取进士，后来官运亨通，又升为首相等等等等。当然呢，这只是一个传说，他想说明什么？说明裴度这个人有很好的品质，
1: 特别是在皇权专制的年代，我们常说要品德高尚，德才兼备，这德和才是密不可分的，有德而无才，或者有才而无德，都是不可以的。真正能够做大事的，那都是德才兼备的。所以裴度啊，侍奉了四位皇帝，始终表现了很好的品行，又做下了伟大的功绩，这才一直被后人所称道。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欧亚大陆东部，从太平洋到帕米尔高原之间，连绵的群山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地理分界线。这条分界线的东南是温暖湿润的温带亚热带季风区，而它的西北是干燥多风的非季风区。正是在这些山岭之上，一项伟大工程的修建持续了整整23个世纪，它就是中国的长城。

0: 这段6000米的山路，梅景天已经走了30多年。山坡的顶上是一段明代长城的遗址，这里距离著名的八达岭长城不远，只是没有进行旅游开发。但梅景田知道，岁月的沧桑丝毫无损于这些城墙无可比拟的历史价值。野草不仅影响长城的形象，随着草根钻入城砖的缝隙，它甚至会加速长城的坍塌。30年来，梅景田一直在给这段长城除草。自从2006年开始，老梅有了一个新任务，带领一支由测绘专家和考古专家组成的考察队，丈量他熟悉的这一段长城。
1: 立下石。
0: 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西部的甘肃省农民江有玉为另一支测量长城的队伍当起了向导。
2: 38。
0: 在过去的29年里，江有玉曾经跑遍了横贯家乡的30多千米长城。
2: 啊，好了，刘女士。
0: 梅景田和江有玉加入的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测量工程。自从2006年启动以来，中国国家测绘局和中国文物局开始在中国北方数万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对中国历代的长城进行一次全面的测量。这显然是一项艰难而有趣的任务。在中国北方大地上，蜿蜒的长城如同一条行踪不定的巨龙，它在茫茫群山中时隐时现。

随着修建年代的不同，它们时而并肩前行，时而互相叠加。在许多地段，漫长的岁月早已将它们的身躯变得残破，甚至影踪全无。在测绘人员和考古专家长达六年艰辛的工作后，2012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公布了最终的数据。中国历代长城总长度为21196.18千米，可以沿地球表面连接南极和北极。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向世界公布长城的准确测量数据，20000多千米，这显然是一个惊人的数据，它是中国教科书描述的秦代万里长城的4倍。漫长而艰辛的考察，把时光带回到长城诞生的那个古老年代。

公元前一千年，在中国黄土高原的核心地带，一位农夫正将附近一条渭水支流的河水引入田地里。他从事的这项灌溉工作对于作物的存活至关重要，在雨量并不充沛的季节里，只能依靠灌溉来保证作物的收成。这位生活在中国西周时代的农夫并不是这片田地真正的拥有者，这片领地的主人叫瑞公。不久前，来自西部的周族依靠武力结束了中国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王朝商的统治，在渭水河谷中建立起来一个称为周的王朝。王朝的统治者将自己封为天子，周天子将统治的国土分封给王室成员。瑞国国君获得的这片领地位于黄河岸边的一片黄土台原之上，这是一片适合耕种的肥沃土地，黄泥细土非常疏松，简单的石质工具就能轻松耕种。因此从遥远的石器时代起，黄河岸边就孕育出古老的人类部族。西周王朝开始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公元前一千年是中国文明史上第一个寒冷期，几乎不约而同，两河流域爱琴海、尼罗河和黄河流域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寒流，原本温暖湿润的气候变得干旱起来。在中国的黄河流域，领地主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当中，灌溉成为最重要的大事，而夺取易于灌溉的土地成为领地战争最大的目的。

在瑞国国君的领土内原本生活着另外一个小族群，与所有古老民族的祖先一样，他们依靠在河水中捕鱼，在山野中狩猎来养活自己。虽然也曾经小规模种植庄稼，但是对于依靠灌溉技术的新农业一无所知。

这样的战斗在此后一再发生。有的时候，为了食物冒险而来的游猎民获得并不丰厚的报酬，他们的家人因此得以熬过漫长的冬季。西周的统治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在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形成了华夏族农耕经济的共同地域。这些地方人口变得稠密，财富大量聚集，青铜锻造的技艺变得成熟，文字的使用开始驾轻就熟，城市成为这些农耕区的中心。随着农耕区的不断向北拓展，农耕政权面前出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这里是北方的草原。那些曾经离家远走的游猎民，如今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而此时，中国文明史的第一个寒冷期宣告结束，温暖湿润的气候带来了新的生存机会，也带来了新的纷争。

0: 九月，新疆北部地区已经开始进入冬天。哈萨克族牧民卡科木一家天不亮就忙碌起来。
1: 啊，对，
2: 也对。
0: 今天是转场的日子。冬季是一年中最严酷的季节，冬季营地的选择对于牧民的生存至关重要。寻找避风而又有充足牧草的营地，是草原上必要的生存技能。年复一年的迁徙，这是游牧民族持续了数千年的生活方式。今天，只有在极少数偏远地区，还保留着这种古老的游牧方式。从蒙古高原经天山北麓，直到中亚西亚，这里有一片广袤的大草原。对于自古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游牧部族来说，这是一片可以驰骋无阻的广阔天地。这片草原上崛起的部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称呼。西周时期，聚居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已经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方式，以及发达的语言文化。对于那些以渔猎游牧为生的部族，他们则以蛮夷、戎狄相称。中国文明史的第一个温暖期开始的一百年之后，西周的王室迎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给他们带来灾难的是一个叫做犬戎的部族，这是中国北部草原一个兼具农耕与畜牧的部族。骑马的文化最早出现在公元前900年到公元前800年之间的欧亚草原中部，很快这一风尚风靡了整个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地带。温暖期到来后，在农耕与草原的过渡地带，大片原本干旱的土地变得湿润肥沃起来，这里成为蕴藏生机的乐土。这是人类历史上游牧文化的第一次大繁荣时期，这归功于地球温暖期的到来。温暖的气候使得草原上的畜群大量繁衍，人口随之急剧增长。草原的生存压力迫使游牧人南下寻找生存机会。

西周的最后一位天子周幽王统治期间，出现了一种叫做烽火台的信息传递系统。在都城镐京附近的骊山上，每隔2.5至5千米就有一座高高耸立的烽火台，周王派人日夜驻守其中，一旦发现西北部的犬戎来袭，守兵敲响大鼓，白天生烟，夜晚点火，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敌人的消息传递给忠诚的诸侯们。在周幽王生活的年代，烽火传讯已经有了一整套成熟的制度，击鼓的次数、烟柱的数量与火炬的升降和摇摆都能表达不同的意思。然而这一次并没有犬戎骑兵来犯，这位美丽的女子是周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周幽王最宠爱的妃子。据说这是一位冷艳的美女，自从进入皇宫之后，幽王从未见过她的笑容。为了博取心爱女子的一个笑容，周幽王一次又一次戏弄了诸侯的忠心。反对周幽王的诸侯联合犬戎攻进王宫的这个夜晚，映红天边的烽火和雷霆般的鼓声再也召唤不来秦王的诸侯，遭到天下群起而攻之的幽王被杀，褒姒被掠，镐京被破坏殆尽。这是中国历史上农耕王朝第一次在游牧人的参与下遭受颠覆。公元前771年，在一支为周天子养马的部族秦人以及其他诸侯的护卫下，周王室放弃了战争中被摧毁的镐京，在黄河下游重新建立都城。中国历史上一个貌合神离的年代开始了，周天子的势力在这个史称春秋战国的时期里日渐衰微，裂变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诸侯国之间，北方诸侯国与游牧部族的战争此起彼伏。正是在这一时期，一项浩大而意义深远的工程开始了。

公元前656年，今天河南郾城附近的原野，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正在举行。齐桓公精心安排了这场耀武扬威的演出，是为了向来自另一强盛的诸侯国楚国的使臣展示自己的军事实力。齐国东临黄海，北靠渤海，有沿海鱼盐贸易之便，商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齐桓公时期采取农工商

之师已经兵临楚国，周边几个小诸侯国的军队也加入了这场即将开始的出征。然而就在这次阅兵中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在战车和甲士组成的战阵前，楚国使臣屈完提到了一种叫做方城的防御体系。在他的描述里，这种防御体系足以抵挡眼前这些装备精良的武士。楚国的北部边界横亘着伏牛山脉，夜晚齐桓公派出的侦察兵到达了楚国的北部边界。狭长的山谷是齐桓公的北方联军唯一的进攻通道。春秋时代的主力兵种是沉重的战车，车上有三名甲士，一人是御夫，一人持弓，一人操戈，近战则用剑，在战场上像后来的坦克一样横冲直撞，但只适合平地作战，因此在山区必须选择河谷地带通过。夜色中的发现让齐国士兵大为吃惊。

在楚国在据守古道的险要地带建造起关城，一系列依地形排列的防御性小城，作为屯兵井哨之所。在地势低的地方修筑人工墙体，在高山险阻和江河为堑之处，则直接利用山河之险、山岭、小城关隘与连接墙，组成一条条防御线。

0: 看台上，还有这长寨宝塔亭，都打的老师那是正上方，咱打的外拐半来兵。
1: 这是当地流传的一首歌谣，采药老人歌词里提到的长寨，正是这些石头垒砌的城墙。这显然是一处结构复杂、可攻可守的军事防御工程。根据文物工作者的考证，这个名叫周家寨的城墙工程，虽然有着后世重修利用的痕迹，但它的前身正是春秋时期的楚方城。在近年来的考古调查中，楚方城被认定为中国长城最初的雏形。这是长城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中亮相。随后的一百多年中，在领地边缘修建长城成为诸侯国争相效仿的防御策略。今天济南市长清区境内保留了一段石块垒成的齐长城，宽度2到3米，高度达3到4米。从春秋时期开始，经过170余年的艰苦努力，齐国终于完成了南部的长城建设。在起伏连绵的太乙山脉之中，齐长城西起黄河河畔，东至黄海海滨，全长610千米，沿线共修筑关隘12处，城堡和兵营50余处，

0: 烽火台12处，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陕西省宜均县境内的这段夯土城墙，是迄今保存最完整的战国魏长城。夯土层清晰可见，距离长城墙体不远处，断断续续分布着几座烽火台的遗迹。公元前40世纪，魏国在陕西修建了一条由北向南的长城，将自己的领地与日益强大的邻国秦的领地隔绝开来。长城的兴起，无疑是冷兵器时代军事斗争的产物。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军队数量大为增加，步骑兵协同作战，逐渐代替了原来的车战。骑兵开始作为独立的兵种出现在战场上，战争的机动性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孤立城池已难以防御敌国的奔袭，于是长城这种新型防御工程便应运而生。而领土扩张的脚步并未停止，占领北部地区的秦、赵、燕三个诸侯国强大后，寻找发展机会，开始挤压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公元前457年，曾经强盛一时的诸侯国晋国北部的一支贵族，被天子封为诸侯，称为赵国。晋国南部也分裂为韩、魏两家。这场诸侯国内部的裂变，撕破了春秋末年最后一层温情的面纱。诸侯纷争的战国时代由此开启。随着赵国贵族向北方不断征伐，他们越过了一个分水岭。在他们的身后，汾河的支流流入汾河河谷，可以灌溉大量土地。那是一个富裕典型的中国农业重镇。而在北部，太行山脉成为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的分界线，其中最高的五台山平均海拔在1200米以上。这里是农牧交错地带，既适合农耕，也宜于放牧。

公元前四世纪，骑马的游牧部落出现在中国北方的草原上。这些马背上的弓箭手来去如风，是世界上最早的骑兵之一。他们成为赵国北部边境可怕的敌人，后世称他们为胡人。游牧文化的军事优势开始显现出来，胡服使得行动方便，作战能力提高，骑射使得战斗力增强。赵武灵王下令让他的士兵穿上了游牧民的装束，骑上战马，学会在运动的马背上大弓射箭。胡服骑射策略的实行，使得赵国实力逐日强大，有了往北面的农牧业交错地区扩张的实力。李牧是赵国的一名将军，负责驻守赵国北面的代郡和雁门郡。这支队伍有1300乘战车、13000匹战马、勇士50000、射手100000。在通往草原的要道，一座坚固的堡垒已经完工。这一次，游牧民得到情报，雁门城外散落着大量的羊群。羊群是老百姓最重要的财产，这显然是一次劫掠的好机会。关上了城门。

对于草原上的游牧民来说，秋季的南下劫掠是必要的生存冒险。北部草原的冬天即将来临，枯萎的牧草将断绝所有可能的食物来源，他们必须为过冬的食物而战。突如其来的甜头促使胡人下定决心，一场大劫掠开始了。

这是一场弓箭手与弓箭手的对峙，骑兵与骑兵的较量。赵军依托长城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长城的存在最终使得农耕与游牧在拉锯战中获得新的平衡。今天乌拉山与狼山之间的山谷中有一座石头堆砌的城堡遗址高阙塞，这里是赵武灵王长城最西端的塞城。从高阙塞向东延伸到蒙古高原边缘的山地，隐约匍匐着一道夯土长龙，高度接近2米。这就是修筑于公元前300年的赵武灵王长城。一条公路从长城边上穿过，历史和今天在这里相遇。这并不是唯一的一道防范北部游牧民的长城。这段蜿蜒的土埂是战国秦昭襄王时期建造的长城，附近还保留着一座烽火台的遗迹，高度接近10米，这也许是现存历史最久远的烽燧。在赵武灵王开始修筑长城的6年前，秦国已经将疆土拓展到北方的草原边缘。这个后来主宰了中国历史的部族率先在领地西北边缘修筑长城。这片石块堆砌的石埂是战国时期燕国建造的燕北长城遗址。在漫长的过往岁月中，这些曾经用来建造长城的石头散落在地，被当地牧民用来垒砌马泥堆。在它建造的年代，燕北长城曾经沿燕山的北路而行，将东北地区辽河下游农业平原及华北大平原间的交通线保护在燕国势力范围之内。中国农业世界与草原游牧世界的分割线开始形成。这个修筑长城的伟大时代开始于公元前第4及第3世纪。在那个时期，农耕政权的扩张已经达到农耕与游牧的过渡地带，长城成为农牧两种生活方式的地理界限。

0: 今天中国的首都北京城，作为一个城市的生命史，开始于4000年前的商周时期。1000年后，一位来自周王室嫡亲的贵族建立燕国。燕国的统治中心在京津平原，东面有大海作为自然屏障，南面与齐国、赵国相邻，北部的蒙古高原俯视南部平原，狭窄的山海关走廊连接着这个平原与东北部的辽河流域。公元前300年，在燕国北部山区，一项浩大的工程刚刚开始。负责修建工作的是为燕国创下战功的一位将军秦开。作为燕国的人质，秦开曾经在北方草原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获得了游牧首领难能可贵的信任。回到燕国后，他带领军队攻打北部的游牧部落。这场战争结束后，游牧部落向北迁徙了500多千米。北部边境获得了暂时的和平与安宁。秦开并没有休息，他决定亲自督造一道坚固的军事防御体系。
1: 来，两岸这块的宽度，来往后点啊。好了。
0: 2009年，辽宁省朝阳市境内，当地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开始了艰难的考察工作。在一片野外的山坡上，考察人员发现了一段燕长城遗迹。在历经2300年的风雨后，这段长城的高度不到1米，宽度只有1到2米，但在山坡上依然能看出墙体的走势。这一新发现将过去人们根据史书推定的燕北长城位置向北推移了整整100多千米。这些燕国特有的钱币被随意撒在长城脚下，也许见证着边城守卫们最后的荣光。

这是战国时代最后修建的一段长城。就在它建造之后的不到一个世纪内，中国大地上一场自西而东的统一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最终的走向。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境内诸侯林立，各诸侯国雄心勃勃，互相争霸。秦地处西陲，原为华夏族一支西迁部落建立起来的诸侯国。自从秦孝公时代开始，秦人励精图治，任用商鞅变法革新，逐渐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政权，对内实行讲军功、教耕战，对外则连横而战诸侯。如今，在他的新任国王嬴政的带领下，秦军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统一战争。拥有强大经济和政治实力的秦国，所向披靡。公元前227年，易水河畔，年仅10多岁的少年秦舞阳将要踏上危险的征程。作为燕国最著名的武将，燕北长城的修建者秦开的孙子，他对自己身负的使命深感光荣。走在他身边的这位名叫荆轲，是燕国太子丹招募的侠客。这是一场悲壮的出行。此时秦国已经先后占领他的邻国韩、赵、魏、楚的领土，现在秦王嬴政的目光投向燕国。少年秦舞阳与荆轲肩负着刺杀秦王的使命。荆轲和秦舞阳带来了一件献给秦王的礼物，秦国叛将樊乌鸡的头颅，另外一件秦王无法拒绝的礼物是燕国都纲地区的地图。都纲是燕国的高腴之地，位于燕国的西南防线易水长城与燕国都城之间。在那个时代，一国向另一国献上某个地区的地图，意味着这块土地将被割让。这对秦王来说是无法抗拒的诱惑，占领都纲地区意味着获得了长城的控制权，而没有易水长城护卫的燕国不过是摆在砧板上的一块肥肉罢了。

在地图中藏着的是一柄饱浸毒药的匕首。在秦王戒备森严的王宫里，刺杀行动无疑是最大胆的冒险，胜败只在一瞬之间。刺客荆轲成为后世称颂的英雄。

天，太子丹等来的是怒气冲冲的秦王和他那支令人胆寒的大军。易水长城成为燕太子丹的最后一道防线。燕国的易水长城沿着易水河北岸延伸，在河岸与城墙之间隔着一块沼泽般的河漫滩。要想破城，秦军需要大量船只把兵员、武器和云梯送到河对岸。在缓慢的运输过程中，秦军将士必须忍受燕国士兵从关城上发射的弩炮和杠杆式抛石器的远程打击。即便秦军成功接近了城墙，恐怕还要抛下与城墙等高的尸体才可能攻占易水长城。如果攻城不利，两军就会进入长时间的对峙。燕军是本土作战，又有长城护住自己的补给线，形势将对秦军非常不利。而且易水长城是在东岸防洪堤的基础上改建的，一旦到了山洪爆发的季节，洪水自然会冲向西岸的秦军营地。秦军在易水城外大规模集结，准备对燕国发起残酷的惩罚战争。令人费解的是，燕国军队没有利用易水长城的防守优势，而是出兵到易水河西岸，联合赵国的残存军队与秦军展开了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战争结束后，失败的燕国决定处死太子丹，用他的首级来向秦王求和。一个乘着太子丹头颅的木匣，穿过易水长城、赵长城、魏长城，也许还有中山长城，被送到咸阳秦王的面前。

在长城诞生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些伟大的城墙曾经在诸侯国之间构建秩序。长城并不拒绝文明的交流。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在称雄争霸中发展经济，修筑道路，开展贸易，中原这片土地变得四通八达，基本构成了一个整体。各地人口的流动，各族文化的交流，各思想流派的互相争辩，使得这一时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文化高峰。随着统一大军的脚步，列国之间的长城被陆续拆除，而面向草原的燕赵北部长城却被有意识地保留下来。一个新的统一政权即将开启大一统的帝国时代。长城开启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全新格局。

0: 战争刚刚结束，匈奴铁骑成为最危险的敌人，帝国的统治者和他最勇猛的将军启动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军事工程，长城为帝国内外建立新的秩序。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秋冬之交，一对马背上的匈奴人从蒙古高原一路南下，头曼草原上兼具幸运与神性魅力的英雄开始了一场冒险行动。在亚洲北部

东西走向的燕山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将大陆分割成截然不同的两种地貌。在这道巨大山系的北面，山势和缓倾向蒙古高原，这是个远离海洋的高海拔地区，夏季酷热，冬季严寒。而在燕山南坡与鄂尔多斯高原之间的河套平原，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地貌。冬季，燕山阻挡着西北方寒潮的南下；夏季，源于太平洋的海洋暖湿气流，经过远距离漂移后，给这里带来数量不多却极其宝贵的降水。这里是湖泊众多、水草丰美的河套平原，既可以成为农耕民族开垦耕种的良田，也是游牧民族理想的冬季牧场。公元前三世纪，就在中国第一个帝国秦开始统一战争的时候，头曼出生在阴山脚下。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头曼带领的匈奴部族发展成了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占据了阴山至河套以北地带，东与东湖，南与秦，西与肉汁为邻。头曼成为第一位在中原历史记载中留下名字的游牧首领。匈奴单于头曼忙于在草原上开展征服行动的同一时间，在中原的黄河流域，一位对此后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公元前238年四月，21岁的秦王嬴政带上权力的王冠和宝剑。秦人从中国西部崛起，经过20几代人的苦心经营，在黄河流域建立自己的王朝。如今，在这位年轻的统治者指挥下，秦军越过无数试图阻止他们的长城，开始了征服天下的进程。此时，地球正经历一场异常的灾变气候。公元前230年，秦开始统一六国的战争。这一年，人民遭遇大饥荒。公元前224年，曾经阻挡过齐桓公的楚方城早已落入秦人之手，秦国发动的统一战争已经接近尾声，大将军王翦带着60万秦军向楚国发起了进攻。第二年，天大旱，直到6月和8月，才下了一点雨。

游牧经济抗拒天灾的能力远不如农业经济。干旱和寒冷带来的生存压力迫使游牧人南下寻找生存的机会。

就在这场寒潮肆虐的日子里，匈奴单于头曼的马队不知何时从阴山脚下出发，穿过残破的北部长城，狂风般南下。河套平原的广阔土地成为游牧民的放牧之地。对于年轻的皇帝来说，列国长城既是昔日割据的痕迹，也是赢得天下的见证。公元前221年，38岁的秦王嬴政终于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一个年轻的崭新帝国登上了历史舞台。秦王嬴政改称始皇帝，希望帝国的基业能够世代永续。虽然六国已经灭亡，这位帝国的统治者知道挑战才刚刚开始。此时秦的天下未定，南方的土地依然在当地人的手中，而帝国内部六国的国土上叛乱四起。常年的战争和连年的天灾让新帝国的大部分土地一片凋敝。此时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希腊罗马农耕世界的北方，拥有游猎生活方式的部族成为罗马领土扩张的挡路石。希腊人和罗马人将他们统称为蛮族。当罗马共和国从意大利半岛上出发，开始争霸地中海的军事行动之时，在地球的另一端，中原的农耕文明与北部的游牧文明即将相遇。这是人类文明的帝国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地球的东西两端先后开始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军事工程——长城的建造。

公元前215年，在中国黄河流域的秦国都城，一支庞大的队伍正离开皇帝的宫殿，开始一场远行。马车中坐着的正是帝国的创建者秦始皇。这是一个有着奇特长相的统治者，传说他长着高鼻梁、长目，有着老鹰的胸脯、豺狼的声音。秦始皇庞大的巡游队伍从秦的都城咸阳出发，一路向东，经过魏、韩、赵、燕几国的故地，抵达渤海边的碣石。自从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下令拆除中原列国之间的长城，开始修建连通这些区域的道路系统。皇帝的这次远行有着貌似幼稚的目的，寻访居住在大海中的先人。44岁的始皇帝心里最关心的只有两件事，自己的寿命和帝国的命运。如果那些入海寻访仙山的方式真的能带来不死药，那么皇帝将以无尽的寿命来统御永恒的帝国。皇帝开始这场巡游的4年前，在遥远的南方，今天广西的岭南一带，秦王朝正在进行帝国内部最后一场统一战争。战争的艰难远远超出了统帅屠睢的想象。热带雨林瘴气弥漫，毒虫遍地，远征的秦军将士疲惫不堪，

在一次夜晚的偷袭中，统帅屠睢被杀。远征军的饥饿以及统帅屠睢的死亡，让秦始皇做了个决定，一项伟大的工程启动了。秦始皇的计划是在湘江和漓江之间修一条运河，打通南北两大水系，这样帝国的船队从巴蜀一带的粮仓出发，进入长江的支流湘江，再通过这条运河到达珠江的支流漓江，后勤物资就可以完全用水路送到战争前线。今天位于广西新安县境内的灵渠依然安静流淌，直到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灵渠上还航行着大量船只。如今航船虽然日渐稀少，但是运河水依然是两岸农田灌溉的保障。这条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在修建之后的2000多年一直造福着人类。灵渠修建的不久之后，大秦帝国拥有了西起高山、东到大海、南至南海的辽阔疆域。在帝国掌控的范围内，除了山区，几乎全部都是可以耕作的良田。秦始皇所统治的是一个真正的农业帝国。短短几年里，秦始皇已经在帝国内完成了一系列制度的改造，帝国内部实行统一的行政划分、文官制度、文字、度量衡以及道路运输系统。以农业为基础，秦始皇实现了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在秦帝国内部，人口密集，物产丰富，商贸兴盛。秦的都城咸阳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穿越帝国东部边境的巡游，显然是始皇帝对自己广阔领土的一次检阅。秦始皇决定沿着帝国的北方边境线返回咸阳。在秦始皇统一六国、设置郡县时，改造列国长城的工作就已经开始。六国之间的长城被一一拆除，就燕、赵、秦国面对北部草原的长城却被有意识地保留下来并加以修缮。公元前215年的那次东巡归途中，秦始皇看到的是刚刚修缮一新的北部长城。

回到都城咸阳后，秦始皇召见了一位访客。这位被称为卢生的旧燕国人被秦始皇派到海上去寻访仙人，他没有老的仙药，却献上了一本解读天机的图录，据说大秦帝国的命运就隐藏在其中。在书中，秦始皇看到了几个让他寝食不安的字：亡秦者胡也。秦始皇清醒地认识到，有着迥异经济生活方式的草原是一个不同于农业世界的危险边疆。在立国六年之后，拥有了强大经济实力的秦人决定重建北部边境秩序。

30万秦军开始了一场北方的远征。这支军队的统帅叫蒙恬，他出身于一个军事世家，祖父和父亲为秦国立下了赫赫战功。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中，蒙恬的军事才能得到始皇帝的认可，被任命为保护关中之地的最高长官。

将军蒙恬深知，这可能是他的军旅生涯中最艰难的一场战争。游牧部落居无定所，往来如风，是游击战的高手。这些散落草原深处的牧民，可以在瞬间集结成一支凶狠的军队，也可以在下一个瞬间消失在茫茫草原深处。100多年后的史学家司马迁记载，秦军只用了一年就打败了匈奴铁骑，占领了河套平原。秦军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转攻为守，就地组织防御。因远征拉长的后勤补给线，沉重的粮草和运输负担，制约了步兵为主的司马迁记载，从今天的山东黄县运送一担军粮到河套地区的邓口，运输队在路上要消耗192担。头曼单于带领匈奴人往北撤退了300千米，退到了阴山以北的大漠深处。农耕政权与游牧部族在河套以北的阴山山脉形成了新的均衡。就在战争结束时，将军蒙恬接到了始皇帝从都城咸阳发出的命令，在刚刚收复的河套平原北部继续建造绵延万里的长城。这道将要建造的长城与经过重新修缮的战国秦赵燕长城一起，将在秦帝国内部的农业世界与北部的游牧世界之间树立一道永恒的地理界限。秦始皇下令修筑万里长城的200年后，在英国的不列颠岛上，罗马皇帝哈德良下令修建长城，与秦始皇开始修筑万里长城的情形非常相似。当时罗马军队已经在与北部苏格兰高地原住民凯尔特人的战争中获得胜利，皇帝哈德良在巡视前线之后做出了修筑长城的决定。人们猜想，东方的秦始皇与200年后的罗马皇帝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无休止的军事进攻并不是有效的办法，完善的军事防御体系将带来长久的和平。蒙恬要面对的是一项规模空前的国家工程，除了利用战国时代修筑的秦赵燕国长城，蒙恬的主要工作是在阴山地区修建新的长城。其中第一个困难在于，如何在这茫茫群山中选择合适的地点来建造长城。对于这个艰难复杂的测绘过程，司马迁只留下了这样几个字：因地形，用险制塞。意思是，长城的走向根据地形而设计，在地势险要的地方建造关城来驻守部队。显然，2000多年前的秦人已经掌握了先进的大地测绘技术。根据实地测量，准确地按照一定比例将秦帝国北部的地形地貌缩小到一张小小的木板上，每一条河流的转弯，每一道山势的走向，每一个路口的方位，这一切都被标注出来。这样，大
将军蒙恬才能像一位能力超凡的规划师一样，将脑海中的那条起伏蜿蜒的长城刻在最正确的位置，并且在匈奴骑兵有可能出现的每一个需要据守的山口刻下关城、烽燧和要塞的标志。这幅木板上的地图是秦国一个县的地理图册。令人惊奇的是，其中的方位、距离、地势起伏、倾斜角度、河流道路的曲直，都与现代制图学原则相符。这是中国至今出土的最古老的地图，它所绘制的年代比蒙恬建造万里长城整整早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精确的测绘技术和精明的勘察设计，为将要建造的万里长城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设计草稿。此时，令大将军蒙恬头疼的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到哪里去寻找足够的人力，来修建如此庞大的国家工程呢？蒙恬所拥有的最可靠队伍，显然是30万刚刚击退匈奴的秦国将士。在秦国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发展出一支由国家指挥的军队。当秦国完成军事征服后，从事国家指派的工程任务，就成为这些军人们最重要的工作。然而，30万将士对于5000多千米长的大工地来说，显然人手还远远不够。在秦代，百姓一旦触犯法律，大多数都被转换成劳役或罚金。交不起罚金的，就当作欠政府的债，最后也只有通过劳役偿还。修建工程的刑法有个专门的名称，叫惩戴。这些犯了罪的人成为帝国的统治者可以掌控的巨大劳动力资源。这些修筑长城的刑徒显然不可能在历史中留下自己的名字，但是在后世的传说中，有一个叫万喜良的读书人，据说这是一位刚结婚的新郎。读书人万喜良来到北方长城工地的原因，也许与秦始皇时代的一项政治措施有关。就在统一六国之后不久，因为一些读书人引用古书颂扬六国以前的统治者，秦始皇决定烧毁不符合秦帝国统一理念的书籍。一些坚决不交出书籍的人因此获罪。也许正是因为窝藏了一些本在焚烧之列的书籍，书生万喜良只好用出卖劳力来赎罪。为了防止逃跑，万喜良被剃掉头发，并被施以墨刑，脸上又墨刺上了字。

即使逃跑，只要被发现脸上的字，就会被再次逮回。秦长城大多修筑在陡峭的山崖石壁之上，紧靠深渊，工程的艰辛和危险程度不言而喻。万喜良的凄惨下落被后世当作秦始皇暴虐的证据一再被人传唱。

0: 嘴就是我的意呀。唱城寨塔山不远，唱城塔来。
1: 千里寻夫的新婚妻子，让后世的故事讲述者把指责的目光投向了那位帝国的统治者。但是历史的真相往往有着与传说截然不同的面貌。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在湖南里耶的一口古井里，考古学家发现了一批珍贵的秦代竹简，其中一则竹简上记载，始皇27年2月，一个名叫李的洞庭郡守向下属乡县传达中央政府颁布的条令，运输物资的活计要先使用行图，遇有紧急情况人手不够才能征民为徭，否则对老百姓的生活不利。即便有些活计非要征百姓劳役不可，郡守李也严厉警告说，可以减省民力，而没有减省的负责的官吏要受到律令惩处。重见天日的文字记载，似乎为世人眼中那个滥用民力的帝国提供了不同的注脚。解决了人力来源后，工程总负责人蒙恬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如何将数量庞大的施工人员合理分布在5000千米的长城沿线，如何让这些来自帝国四面八方的工人在远离家乡的建筑工地上进行长时间不懈的努力劳动。对此，欧洲文学家卡夫卡在想象中进行了描绘，这是一项极为细致的工程，因此利用有史以来各民族的建筑智慧和建筑者个人持续的责任感，对于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前提。虽然那些比较简单的劳动可以从民众中雇佣无知识的民工，那些想多赚钱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但是每四个民工就需要一个在建筑专业方面受过训练的人去领导，这个人对工程的全局和底细必须有深切的领会，功效越大则要求越高。

因此采取了分段建造的方法。根据史书

十分之一，其中有不少修筑者死于繁重的劳动。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撑住。古人的感慨虽然不无夸张，却是对长城修筑难度的间接反应。长城是一个个普通建造者智慧与勤劳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生产力和创造力的体现。

秦始皇万里长城大多建造在山脊之上，在长城南侧大多是平缓的坡道，而外侧则是深渊峭壁。在穿越河谷的地段，要么以沟堑代替墙壁，要么在河谷一侧建造一段平行的墙壁。在长城穿越山谷要道的地方，往往在深入山口的陡立峡谷中切断山路，筑起一条如同封山水库大坝一样的石柱或土石混筑的当路塞，并在当路塞的侧旁修建城堡。

2013年夏天，古迹维修工程队的工作人员正在修复一段秦长城遗址。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这些长城的石砌城墙很多地方已经坍塌。如今，专业的维修队伍被组织起来，努力让这些历经风雨的残存城墙恢复原貌。固阳县境内的秦长城长达120千米，大多修筑在山峦的阴面半坡上。依山就险，因坡取势，就地取材。只有在阴山深处，考古工作者才能找到比较完整的秦代长城遗址。石块垒砌而成的墙体高达5至6米，顶宽3米。从这些秦代留下的长城遗址中，人们依然可以窥见些许当年的设计细节。用来修建秦长城的石块，轻的大约为5000克，最重的则达20-30千克。考古专家猜想，当年修筑长城的秦代驻兵和民工，是把附近的山石一块块切割下来，干砌在城上。令人感叹的是，这种貌似简单的垒砌，居然能够使得秦始皇长城历经2000多年而不塌。距离长城不远的山岗上，能看到一个个烽火台的遗址。虽然大部分已经坍塌，但可以看出，烽火台是秦长城军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造之初，秦始皇长城沿线每隔1至2000米就有一个这样的烽火台。烽火台大多设在视野宽广的山巅，与长城呈垂直距离。离烽火台不远的高地上，有房子坍塌后留下的石墙圈遗迹，这是当年供驻兵戍守用的哨所遗迹亭，是守卫长城最小的军事建制单位。在重要的山口和关隘处，往往有城帐遗址。城帐是附属于长城的军事城堡，亭、帐、城组成了长城驻军的三级军事建制，它们是长城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这些设施，长城的防御作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些沿着大青山和阴山山脊而行的

长城是秦长城的中段，显然是防御的重点。2000多年前，秦长城西起今天的甘肃临洮，东段一直延伸到辽东半岛以东。在那个伟大的时代，秦始皇长城曾经遮蔽富临甘肃的青藏高原，以及富临黄河流域的整个蒙古高原。巧合的是，在匈奴生活的阴山附近，这道万里长城与400毫米等降水线基本重合，这恰好是农耕与游牧区域的分割线。人们猜想，这看似偶然，却可能是古人精心选择的结果。

长城建成之后不久，蒙恬接到始皇帝的命令，在帝国都城与北部长城之间修建一条直道。从帝国的都城咸阳以北，直到绵延向北，一直通到帝国北疆离长城最近的军事重镇九原郡，全长700多千米。笔直的道路为秦帝国迅速投放部队、及时输送粮草提供了最为有力的保障。这条名副其实的军用高速公路与长城一起，构成了秦帝国最有力的综合防御体系。人们想象，长城就像是一张弓，而直道是一支锋利的箭，随时准备射向帝国北面的敌人。长城防御体系建成后，匈奴单于头曼彻底失去了与秦人争锋的勇气。秦帝国的北部边疆从此一片安宁祥和，长城之外的游牧人与长城之内的农人隔着高高的城墙，过着属于自己的生活。然而，宁静的生活在不久之后就被打破了。自从北部的攻城结束之后，蒙恬一直留在远离都城的边疆。秦军中的一些将士巧妙地转化为长城脚下的农人，他们将秦人擅长的灌溉技术和耕种技术带到河套平原，原本水草丰美的草原很快就变成一片沃野。与蒙恬一起驻守帝国北部的还有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这位皇帝精心栽培的继承人，因为性格的直率惹怒了皇帝本人，被派到艰苦的长城工地上，负责监督长城与直道的建造。这位远道而来的帝国传信官，为两位帝国的功勋建造师带来的是秦始皇要求他们自杀的命令。

这位皇位最有希望的继承人不会想到，此刻他的父亲秦始皇已经在一次巡游途中丧失性命，所谓来自父亲的死亡命令，不过是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已。

蒙恬显然对宫廷政治斗争更有经验，他怀疑发出命令的可能另有其人，因此拒绝自杀。此时在帝国都城里，一场政治阴谋已经得逞。在几个心怀不轨的大臣帮助下，秦始皇的另外一个儿子胡亥当上了皇帝。新皇帝派来的使臣再一次向蒙恬下达死亡的命令，这一次蒙恬没有抗拒。

在最后的死亡来临之前，蒙恬留下了这样的忏悔：我的罪本来应当受死刑，自临洮起直到辽东，筑城墙，挖壕沟10000余里，在这中间怎能避免截断地脉呢？这就是我的罪过吧。蒙恬之死使得秦王朝失去了北方长城守军的人心，帝国的北方防线开始动摇。

秦始皇死后仅仅一年，一场帝国统治者无法预料的动乱开始了。这个崩溃过程并不是开始于北部边境，而是帝国中部的淮河流域。那是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900名从民间征集而来，赶往北方长城沿线去戍边的壮丁，正行走在淮河边。大雨让行程变得艰难，延误已经不可避免。按照秦国严苛的法律，延误行军的日期，所有的人都会被判死刑。陈胜和吴广决定为自己的命运奋力一搏。

在秦帝国最后的那段日子里，帝国内部叛乱四起，北部长城防线的守军被调回平叛，秦国再也无暇顾及北方的匈奴。匈奴骑兵再次越过秦始皇修建的万里长城，阴山以南的绿色草坡再次成为游牧人的王国。此时在北方边境上，长城像一座巨大而孤独的界碑，躺在第一帝国曾经的防御线上，悼念着那位始皇帝未完的梦想。

2000多年后的今天，秦始皇修筑的长城脚下，依然活跃着坚强而乐观的人们。

对于生活在这里的这些居民来说，农耕和放牧是同等重要的生存方式。年轻力壮的人耕种，年老的人放牧，既遵循着季节的需要，又是本能的选择。

方式。年轻力壮的人耕种，年老的人放牧，既遵循着季节的需要，又是本能的选择。在

0: 发，武将叛逃，皇帝被困，如何解决汉王朝岌岌可危的边疆危机？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灶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一集。
3: 胡老师，刚带你们班那些小朋友吃完饭回来呀、啊？
4: 没有，学校后门那个舞剧团散伙了。我跟我们家老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二手家具。
3: 这么好？
4: 哎，你要是想去趁早啊，他们那边还搬着呢，现在。
3: 行行行，我现在就给我家老头子打电话去。李长，
4: 哎，
3: 又走神，和你有什么关系啊？答案是多少？
5: 小红有十本书，小明有六本，要给他。
3: 李想。说了多少次了，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净搞那些没用的事。
5: 知道了。
4: 呀，梅老师，这不是你们班的小导演吗？哎，李翔，
6: 哎，
4: 最近又排什么戏啦？
6: 三打白骨精。
3: 你还挺好的。
6: 排戏演戏，李翔，难不成你长大以后真去做演员
5: 啊？就是想做演员。
6: 什么？
4: 我就是想要做演员。
6: 行啊，李想，等你以后要是做了演员，老师们都去看你演戏。
4: 好。
6: 李想啊，你现在还小，有梦想是好事儿。如果你以后真的能做演员，老师祝贺你。但有些事儿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0: 明星名导拍戏都来打卡的知更面馆。今天啊，我们就来看一看，
1: 是不是有剧组在这边取景啊？不知道能不能遇到明星啊？
2: 在这取景的剧组多了，好几个。走，前面去。
1: 走。
3: 本店禁止自带酒水，把这拿出去。
4: 你是开的什么店？这国家法律规定不能禁止顾客自带酒水的。你这什么都不让带。你看你这碗面，你一碗面卖60块钱，你这都不让我带水，你这什么面？你卖的金面？
3: 就是的。我这店就这样，爱吃吃，不吃就滚蛋。
4: 我看你们这些网红店都是想货想疯了。哎，你皮大个地方全是规矩。你喜欢立人设是吧？你信不信我去工商局举报你去？
3: 随便。
4: 你给我等着。
3: 日更面馆，徐村里。
5: 可以帮你帮忙。
3: 你们，我听清了。有意见，随时去举报。服务员，把门关了。告诉外面的人，今天不营业了。这
6: 三十块。老板，外面还有不少人呢。
3: 他们要是有意见，让他们来找我。
7: 哎，这怎么回事啊？
4: 不知道啊。
8: 告诉你啊，现在这网红店都这样，老板皮越差，来人越多。哇，我真是奇了怪了。
1: 可我听说，这明星来了，这老板连面子都不给。
7: 哎，服务员出来了。哎呀，服务员到我了吧？
1: 不好意思啊，你们打烊了。
7: 哎呀，小姑娘哎，我们从早上就开始排队了，哎，不差我们这桌吧？你让我们进去噻。
1: 不好意思啊。
7: 哎呦，我们也是老远赶过来的嘞，行个方便嘛，谢谢你哦。哎呀，好了好了，阿姨进去了。哎呀，
9: 不是，为什么他能进去，我们进不去啊？
7: 哎呀，我们一早上就在这里排队了，下一桌本来就是我们的。
9: 谁不是一早上就在这排队了？我跟你讲啊，要不就都进去，要不就都别进去。
10: 不是，不是，不是。

0: 你谁啊？
1: 哥，您先别管我是谁，大家都是来古镇玩的，别伤了和气。大家看看这店就这么大，里边算上老板才两个人，这自己开店不就是图一个自由，不给别人打工吗？大家都互相理解理解吗？
2: 哎呀，阿姐，我们理解他，他也要理解我们噻。
1: 是阿姨，大家都是远道而来，但咱也不只是为了吃这口面呢，这古镇上还有那么多风景呢。再说了，旅行一趟哪那么一点遗憾呢？这么好的地方，您舍得一辈子就来一次？
2: 哎呦，小伙子啊，你蛮会讲话啦。你是这家店员工啊？
1: 不是，我和您一样是古镇的客人。哎，没事了。
2: 谢谢啊。
1: 哎，这有什么的。哎，你们这儿是不是还在招聘呢？
2: 对。
1: 我叫李想，是来应聘厨师的。
2: 你好，胡月。

0: 李想。哎，在上海星级酒店当过厨师。怎么想的呀？辞职到我这小店来。
1: 上海那种大城市，生活节奏太快了，成本又高，肯定不如这古镇轻松啊。
0: 20出头，正经厨师学校毕业，星级酒店厨师，到这儿来养老，骗小孩呢？不说实话就滚蛋。
1: 徐叔，我这人还真就没
0: 说点实在的。这店啊，缺个干活的，不需要技术，你交个底，只要这店能开着，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
1: 哎，我
0: 到底想不想干？
1: 我实话实说了吧，我想演戏。
0: 演戏
1: 啊，
0: 演戏，来当厨子，古镇里到处都是剧组，你应该去试戏跑龙套啊。哎，行了，我说了，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每天活很简单，买菜、煮面、做浇头，该配的料我来弄，你不用管，能干吗？
1: 能。
0: 行，明天跟我一天，后天你就自己上手。我不一定每天都在店里，你跟胡月商量着来。
1: 老板放心，今天那些顾客我都能应付得来，您放心把店交给我，没问题。
0: 没别的事了。
1: 徐叔，那个，我是说，
0: 想走随时能走，你也不是来我这糊口的，工资按天结，少不了你的。
1: 明白。
0: 楼上有房间，拿着行李去找胡月就行。
1: 哎，
0: 李想，
1: 啊，
0: 我这店呢就这么大，有多大地方干多大的事儿。说现实点儿，你想好了，这儿没什么前途。
1: 谢谢啊，徐叔，我在这一天，肯定就踏实干一天。

0: 李翔。
1: 妈，没事儿。
2: 我们就在这干站着呀。
0: 不好意思，吓到你了。我帮你提东西吧。
2: 没事没事，不用不用，这没多少东西。
0: 那我带你去你房间。
2: 好。
0: 就是这间，这是钥匙。
2: 好嘞。啊，谢谢啊。以后我有什么不了解的事儿，就拜托你多担待了。
0: 啊，好。其实我也没来多久。
2: 那我们一起加油。
0: 嗯。
2: 你还有事儿啊？

0: 今天谢谢你啊，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
1: 多大点事儿啊，你放心，以后再有这样的情况就包在我理想身上了。
0: 谢谢理想，晚上吃完饭我带你转转吧。
1: 好啊。

0: 么了？
1: 这不是天台吗？
0: 对，这里比我刚才带你转的地方都有意思。来啊。
1: 哦。哎，你小心点儿，窗户护栏就只剩瓦片了。
0: 没事，李想，快来。
1: 来了。胡月，这有什么意思呀？
0: 每天晚上9:30，这趟火车都会路过这儿。这条火车道就是古镇的最外面了。哎，你看到那条河了吗？这条河就是横穿我们古镇的那条河。这里有田有山，我能在这儿坐一晚上。
2: 哦。
0: 怎么了？你不喜欢？
1: 喜欢。我很长时间没看见过这样的地方了。
0: 我和你比不了，我从小见到的就是这些东西。
1: 从小看到大，你不烦吗？
0: 不烦。其实我在这上班挺紧张的，晚上坐在这儿好像回家了一样，才觉得心里头安稳点。
1: 你不是本地人？
0: 不是，我是北方人。
1: 那你怎么跑这么远来工作？
0: 我在附近念的中专，学酒店管理。我嘴笨，你今天也看到了，大酒店不要我，我就只能来这种地方。
1: 我不觉得你嘴笨，你就是紧张没放开自己。你现在不是说的挺好的吗？
0: 哪有。李想，我挺羡慕你的。
1: 羡慕？羡慕我什么？
0: 闯荡，会说话，见过世面。
1: 我哪见过什么世面啊？
0: 你去过上海啊？那可是上海。上海好吗？上海是什么样的？
1: 上海。那可是十里洋场烟花地，风云际会上海滩呢。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说上海繁华，上海好，上海什么都有。
3: 上海就是这样，一个起落，以前什么都没有，现在变成什么都有。
1: 你没看过这个呀？
0: 什么？
1: 上海滩呢，丁力呀。
0: 没看过，不过我觉得你演得挺好。
1: 真的？
0: 真的。其实我今天在楼上都听到了，你说你是想来演戏的。
1: 你听到了。
0: 真好。
1: 好。
0: 对啊，你从上海辞职就是为了到这里做演员，换作我，我可没有这个勇气。但你也合适，你适合做演员。
1: 你为什么觉得我适合做演员？
0: 你看电视上那些大明星，光鲜亮丽的，每次都笑着，大大方方，说话也得体，就像你一样。我就不行。
1: 哎，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儿？
0: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想做的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呗。我要是能像你一样就好。
1: 哎，这有什么好的呀？你听到徐村里怎么笑我的吧？
0: 听到了，可是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笑你啊？
1: 哎，一个厨子要演戏，就像有人跟你说他要造一个翅膀飞到天上去一样。我都不在意了，这种事儿我从小到大经历的多了。
0: 你可真了不起，从小就想做个演员。
1: 等明天我给你看看我的宝贝。你听没听过 演员的自我修养。
0: 没听过。
1: 明天看了你就知道了。哎，胡源，我决定我要帮你。
0: 帮我什么？
1: 演员在演戏之前都会有一个开放训练，就是把自己完全放开，你的五感、性格、关节呀、嗓子、四肢什么的，都得打开。
0: 哦，
1: 开了之后就不紧张了，你就自然了。人生如戏啊，戏如人生，这就是戏剧生活化。我们每天呢，就是在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嘛，所以说。会演戏就能生活，会生活就能演戏呀、啊。
0: 那我总得做点什么报答你吧。嗯，
1: 那你就偷偷告诉我，你在面馆有没有见过那种明星啊、导演什么的？
0: 没有。
1: 没事，你每天帮我留意着就行。万一要是有像导演的，你就到后厨来叫我，我去毛遂自荐一下。要是能被选上，我就能去演戏了。
0: 好，那一言为定。
1: 那到时候你就是我的经纪人。
0: 就会开玩笑。
1: 我说真的，把演员介绍给导演，不就是经纪人的工作吗？哎，胡月，那是不是徐孙礼啊？
0: 哦，是他。
1: 那个是什么地方啊？
0: 那是仓库，只有徐叔有钥匙，我们都进不去。
1: 哦，哎，你说他这么晚偷偷去仓库，会不会在里面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嗯，
0: 什么秘密啊？
1: 比如一个僵尸。
0: 想你真讨厌。

0: 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间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他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1: 李翔，李翔，三号桌的面好了吗？前面又在催了。
2: 啊，马上。出面。
1: 面好了，抱歉，久等了，久等了。不好意思。
0: 死了，睡去了，什么都晚了。要是在这样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
1: 李翔，
2: 怎么了，服务员？
1: 刚进来了个客。

0: 看着像你说的那个导演。
1: 哪呢？
0: 你看那个四号桌，你看他啊，一个男的，留长头发，戴个帽子，穿的就像个搞艺术的。
1: 这看着像个导演呢。
0: 我先不和你说了，又来客人。
2: 胡月，胡月。四号桌的客人，我一会儿自己给他上菜。
0: 行。
3: 您好，您点的红烧牛肉面，
4: 给您多加了两块牛肉。
5: 谢谢啊，你这普通话说的这么标准啊。
3: 是吗？谢谢，我是这家面馆的厨师李想。
5: 你好。
3: 你好，幸会幸会。虽然我是一名厨师，但是我对台词很有研究。
5: 挺好的。
3: 请允许我声情并茂、情感充沛的为您介绍一下这碗面。
5: 好。
3: 这碗汤用猪大骨、牛骨棒和老母鸡吊成，熬制一天一夜，这个浇头是今早市场现杀的小黄牛，13道香料精心卤制而成。这一根根、一条条都是。
0: 怎么了？
5: 帮我打个包吧。
0: 抱歉啊，我们这里只能堂食。
5: 就这样。
3: 不好意思啊，这位先生，我想给您表演个节目，弄巧成拙了，您坐，这碗面算我请啊，那我就到后厨继续忙活了。不好意思啊，各位。
0: 这位先生，
5: 没事。他是你们店的厨师？
0: 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
5: 你们老板在吗？
0: 不在。
5: 别误会，我就是想提个建议，这种演出以后还是少搞点儿。如果真的有人特别在意，到时候闹两边都不好看。
0: 谢谢啊。还是你们这些搞艺术的人明事理。
5: 搞艺术？我是做电子的，这就是一种穿衣风格，还能穿什么就是做什么的，哪有人天天穿制服出门嘛。
0: 哦，
5: 你们这厨师这么爱表现，不去做演员可惜了。
3: 真的？真这么说的？你看吧，我就说我有天赋。胡爷，你怎么了？
0: 我是担心。
3: 担心我自信心受挫？嗨，这算什么事儿啊？肖申克的救赎那句著名的台词听过没有？
6: 有些鸟儿注定不会被关在牢笼里，因为它们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烁着自由的光辉。
0: 不是。
7: 李翔，来一下。
3: 啊，好。
8: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9: 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灶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二集。

0: 这几天工钱结了，明天就走吧。徐叔，怎么了？怎么了？你问我怎么了？你问问你自己，这几天怎么了？
1: 我吃两斤。
0: 说话。当着客人的面表演了。表演？我说过吧。 面馆能开，你做什么我都不管。现在呢，好几个客人都投诉到我这儿来了，你再看看网上的评论。手机拿着，你看看。看完了，别的话我也不多说了，收拾东西滚蛋吧。
2: 徐叔，您再给我个机会吧。我给你个屁的机会！我这是饭店，不是片场。徐叔，之前真的是我错了，我忘了自己该做什么了，我一定好好弥补。我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您扣我工资，或者我赔偿你损失，怎么着都行啊。徐叔。
3: 我对不起您，我对不起您，我该死，我对不起您。我就想不明白了，你想做演员，你非死乞白赖留在我这干什么呀？
2: 叔，我就是个厨子，我去剧组，哪怕是龙套，人家也不能要我呀。我就使只能耍点小聪明。
0: 行了，您这面馆人来人往的，明星导演总来吃饭，万一能够想帮捧上死耗子。
4: 叔，我是真喜欢表演，我求你给我个机会吧。
0: 回去吧，年纪太大了，练不了童子功了，不适合唱戏。
4: 我求你了，你再给我个机会吧。
0: 不是我不给你机会。
4: 做我们这行啊，三分勤奋七分天赋，不是那块料子就才不成好衣裳。孩子，我收了你，不是耽误你了吗？
5: 你还没收我呢，还没教我呢，怎么知道我不行呢？
4: 能再组起这个舞剧团，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我见的太多了。你回去吧，记着，有多大地方，就摆多大台。
5: 你这是干什么呀，孩子？起来，快起来！老班主，你就再让我试试吧。我能劈山，能做饭，能帮师兄弟打扫床铺，什么苦我累活我都干。你就先让我留下来，哪怕三年五年教我一个唱段都行。你就先试试呢。
6: 干什么呢？接着练功。
4: 再磕六个头。谢谢老班主。傻小子，叫师傅。哎，谢谢师傅。快起来吧。毒石不开不食玉，玉不琢不成器。你这块顽石能成什么气候？为师愿意和你一起赌一赌。
0: 徐叔，求您了！起来吧！啊，起来吧！您答应了，答应了，答应了！谢谢，谢谢老板。以后工作的时候就好好工作，再有一个投诉，
2: 我立刻滚蛋。
0: 你那些别的想法呀，要是找不到办法，趁早收了。
2: 总能有办法的。
0: 你是怎么喜欢上表演的？
2: 我小时候，学校后边有个舞剧团，放学我就跟着看，跟着学。

0: 后来就玩开了。哎呀，我也说不上怎么喜欢上的，就喜欢了。
1: 误军，会唱吗？
0: 会一点。
1: 唱两句听听。
0: 啊。小小小小
1: 小。小我。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唱了啊。比锯木头还难听。
0: 那徐叔，没什么事儿，我就去备明天的菜了。
1: 滚滚滚！哎，
0: 啊，
1: 给你机会了啊，你可得把握住了。
0: 明白。
1: 明白个屁！

0: 胡爷，你担心的就是这个呀？是，我还以为你真的要被开除了。我这不是没事儿吗？那你想好后面要怎么办了吗？哎，没有啊。其实我本来也没想好，到这里来该做什么。啊？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有一口气。
1: 点一盏灯，有灯就有人。啥意思？要坚持呗。李翔，你是怎么想要来到古镇的？像那些电影电视剧一样，忽然就有这个念头了？怎么可能？哎呀，我跟你讲，艺术都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那都是戏剧处理方式。
0: 那时候，在酒店后厨，我总喜欢一边做菜一边念台词，你爱了不少嘛。后来有一天呢，总厨就说：“李想啊，侬那么喜欢演戏，干嘛去做演员好了？”我一想，对呀，我为什么不去做演员呢？所以我就辞职过来了。
1: 可是，这句话，
0: 这不是一句好话对吧？嗯。哎呦，你太拘谨了，你和我害怕什么？有话你就直说。
1: 这几天，我发现你有一个很了不起的本事，不管别人说的话怎么样，你都能从里面听出好来。嘿嘿，
0: 就是不要脸呗。
1: 我没有那个意思。
0: 人家都已经说的不好听了，总得从里面解出点乐子来吧。你啊，就是太拿别人说的话当回事了。
1: 我做不到你那么轻松。
0: 做厨师这些年，我也算是看清楚、想明白了，谁比谁高贵啊，都是要吃喝拉撒的普通人。所以，我们这些做服务的，也没什么好低人一等的，咱们就客客气气的，做好自己的事儿就好了。嗯，
1: 你说的有点道理，是很有道理吧？我做演员也是这么想的，
0: 大家都是普通人，他们能做演员，那我也行。真好。
1: 感觉你有源源不断的劲儿，哎，李想，你就没有那种有点沮丧、有点想放弃的时候吗？嗯，
0: 也有吧。
1: 那，你怎么坚持下来的？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呗，听过没？就是喜欢，喜欢就能做下去。热爱。那要是……
0: 没有喜欢做的事情呢？怎么可能？我就没有。都会有的。你看，这条河总得汇入大海吧？火车总有终点和起点吧？想做的事儿，走着走着你就能发现了。那如果我只想好好过完一辈子呢？ 这个时间不该有火车的呀！
1: 你说什么？
0: 我说，如果这样，那也很好。

0: 我们剧组今后都顺风顺水，一切顺利。
1: 好，干
2: 干干！
3: 哎，我跟那个投资。

0: 跟人聊了，他说只能再跟两个点，我估计聊不下去。
1: 如果横店不行，就还得是象山，那几个井还是挺重要的。
2: 哎，哎，桃子姐。
3: 嗯。哎，靖哥导演，怎么了？陈导在电话里有什么指示吗？
2: 这不过两天快开机了吗？他主要想了解一下，还有没有角色没有敲定。
3: 应该就只剩几个特约了。
2: 哦。
3: 不过都是那种职业性特别强的，我们之前接触了一批，他们都不太生活化，演得太生动了。
2: 那这两天多碰碰看吧，我也问问熟悉的 casting。
3: 行。
2: 开机时间不能拖。
3: 嗯，好，那我这就给小明那边先打电话。
2: 不用，先吃饭，吃完饭再说。
3: 行。
4: 吃饭，别瞎说，吃饭。
2: 金哥，徐叔，哎呦，不好意思，这连着接了几个电话，这没来得及给您打招呼去，是吧？
5: 不看着你长大的，跟你叔哪来那么多讲究啊？
2: 我给大伙介绍你啊。
6: 哎，刘导，
2: 各位，给大家介绍个人啊，徐村里，徐叔，这家面馆的老板，是我父亲的把兄弟。今天啊，各位帮我多灌老头几杯啊，我小时候那心理阴影可都少不了他。他跟我父亲，我是在镇上
5: 找皇帝了，
2: 喝酒，来喝酒。
5: 你们年轻人好好奋斗啊，我们这些老家伙呀，就该下岗下岗了。
7: 主播，主啊，主啊，主啊，三点水，六分钟，不少，不软不硬，正正好好。
2: 徐叔，这什么情况？
5: 新招的厨子。
2: 服务员，
8: 哎，别，
2: 我能去看看。
7: 五碗面，四份小菜，三盘口水菜。注意，不要香菜，不要葱。喂，喂，哇！
2: 嘘，桃子姐，他来演那个厨师怎么样？
3: 还真行，但是他这个年纪，照那个厨师来看，会不会小了点？
2: 哎，明天约他来试试戏吧。
3: 行，
2: 徐叔，行吗？
5: 我无所谓。
2: 行，那他叫啥？
5: 李想。
7: 面条出锅，一份面，一份汤，一份海鲜，一份青菜，一份面，一份汤，两份海鲜，一份青菜，一份汤，一份海鲜，一份青菜，一份面，一份汤，一份海鲜，一份青菜，
2: 李翔，
7: 一份面，一份汤，一份海鲜，两
2: 李翔，
7: 我背的不是台词，是菜单。
5: 李翔，你心虚什么的？
7: 徐叔。这几位是？
2: 自我介绍一下，选角导演刘金格。
7: 啊！哎呦，刘导好，刘导好，我这，哎，哎呦，我这，
5: 李翔，哎呀，在这丢什么人呢？
7: 我手上都是油，就不跟您握手了。金格导演，我是李翔。
2: 你平时就喜欢这么练台词吗？
7: 也说不上练吧，就是个人爱好。哦，
2: 之前学过？
7: 没有，自己琢磨，自己看吧。
2: 自己爱好能练成这样已经非常好了。李想，我们现在要筹拍一部网剧，民国戏，想要找一个特约演员来演厨师，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
7: 我感。徐叔，你说我感不感兴趣啊？
5: 哼，你真让我说呀。
7: 哎呀，徐叔。
2: 放心吧，我和你们老板打好招呼了，明天下午3点我在古镇老戏台等你，来试试戏吧。
7: 哎，谢谢老板，谢谢刘导，
2: 辛苦你了，李翔。明天等着看你的戏，今天我们就等着吃你做的面了。
7: 好嘞。
9: 军嫂汹涌，细雨浪。
2: 徐叔，您只是解决了我一块心病啊，今天这顿饭我买单。
5: 哎，那你叔当什么人了？我喊你们来吃饭，还用你掏钱？
2: 也真是巧了手，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来古镇见总？
5: 你爸呗，穷贱。
2: 那您是真想我了，还是想让我专程来您这探探宝啊？
5: 诡计，吃鱼还是石头，总得赌一赌。
2: 您放心，我肯定会留意的。
5: 别，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人情世故那套少往我这用。
2: 知道，知道。
7: 徐叔，金哥导演吃饭了。
2: 走啊，徐叔。
7: 嗯。

你去吧，我抽完这根烟。师父，我是对不住您了。如果他成了，就算我赔罪了。你是块璞玉呀。

0: 再次祝贺，理想拿下人生的第一个角色，来干！我敬胡越一杯。胡越，谢谢你每天陪我练戏。
1: 这里也没有外人，你快别谦虚了。徐叔，你可得给胡越涨工资啊！
2: 啊，陪你练，又不是陪我练。<笑>
0: 徐叔，主要还是得谢谢你。那天晚上一语点醒梦中人，不然我现在我就不可能加入金阁导演他们剧组。
1: 谢不谢的先不说，你这也算是圆了梦了。你想。
0: 戏演完，我这小庙还容得下你这尊大佛吗？啊！哎呀，徐叔，你这不和骂我一样吗？我哪能忘恩负义啊！我都想好了，到时候我们店就有一个新的宣传语，全古镇最会演戏的厨子，怎么样？
1: 真够烂的！哎呀，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演了个男主呢。<笑>
0: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别看我迈出这一小步，实际上是我实现梦想的一大步。前途是坦荡的，迟早有一天，我站着把钱挣了。
1: 你这子弹可得飞好一会儿呢。<笑>
0: 那就让它飞一会儿嘛，咱等着去，对吧？喂，
1: 你们两个倒是情投意合呀。
3: 徐叔，没有，徐叔，别闹了。
1: 没有喊我们的，好了，不逗你们了，走，坐这儿喝没意思，咱们到天台上去。<笑>

0: 追求啊，狗屁，都没意义，什么都没意义。
1: 叔，多消极，多悲观呢！我高低得证明给你看，就算真有那么一天，我也能够翻出花来。
0: 哼，
1: 你们还别不信啊，我就是那颗铜豌豆。努力奋斗，来，胡爷，来，你也来，来呀，你得打开自己，来，
2: 努力，
1: 大点声，哎，这个声，
2: 努力奋斗，
1: 对了，来，徐生，
0: 滚蛋，
1: 得嘞。徐叔啊，我总能看到你晚上偷偷去那个仓库，那里头是什么呀？
0: 睡觉。
1: 啊，老板，你别那么小气嘛。
0: 睡觉。

0: 我撑不住，现在已经没人来染这封信，师兄弟的心也散了。
1: 师
0: 父，
1: 对不起，给读错了，我撑不了了。

0: 你上来，老师，别叫我。孙礼，你他妈这是冲着谁的？我冲我自己，行了吧？剧团也不是你一个人的，有什么事你说出来，师兄弟们帮着一起解决呀。
1: 解决？怎么解决？你刘仁汉两个眼珠子是摆设吗？唱了几天了，这几天坐在下面的观众，我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2: 以前剧团也不是没有困难的事，老师傅们筚路蓝缕，不都撑过来了吗？
0: 团长，你说个办法，师兄弟们都能配合你。
2: 都配合我？
0: 我说什么是什么？对，老兄弟给个主意，
2: 哪个主意？哪个主意？把老兄弟，都听你的，
3: 都听你的。
0: 这主意就是不干了。
4: 什么？
0: 不干了！你说不干就不干，你这是什么意思？
5: 管教是什么？
0: 你说的不干就不干了？怎么能这样？你他们疯了吧？不是，这干嘛去了？不都听我的吗？刚才说的话都是放屁是吗？师傅，他老人家的衣裳就在这儿，你干脆这衣裳说吗？我有什么干的？有人喊，你敢吗？你看着师傅。 你跟师傅说，说你去考编制了，说你早就不想唱了。
5: 别，
0: 这是不是？老刘，你解释解释啊！一个算一个，你们都塌下心在剧团里唱戏了吗？啊？我知道。 你们都有家，都得糊口，没必要都在这儿假惺惺的。算了吧，多给彼此留点脸。
5: 算了吧，回家。
0: 去，对不住。谁生下来就要对得起谁呀？啊？ 好好的金哥长大吧。

0: 深绿，亦或被一场酣畅大雨躺进玻璃窗，寻一壶茶，一杯冰镇的咖啡。窗外那些在春风里妊娠的青石榴都褪去红裙子了，
1: 填起圆鼓鼓的肚子，迎风招摇，
0: 幸福着他们九月出生的孩子。夏天一些怕热的花儿不再露头了，荼蘼之后怀念着春日的情事，一丛凌霄花艳艳的以招摇的红朵撞响一城蝉鸣，与蓝天拥吻。夏天池塘满了，小河红了，小蝌蚪也长成强壮的击鼓青年，抓萤火虫的孩子相偎在星光下，说着深情的语言，每个字都带着燃烧的火焰。夏天，一个滚烫的名词，将你的赤处，你的彷徨燃烧殆尽，它是那么纯粹的将你内心的冷逼出体外，在夜，在陌生的城，在独寂的山村。夏天来来去去的风也极其亢奋激昂，九万里热热气旋可以送一只蝶飞过沧海，可以给一只折翅谷底的鸟飞升的雄威。夏天也是浪漫的，一束光晕下，有人慵懒地吟唱声声慢，轻摇着玫瑰色的高脚杯，半瓶红酒浸泡着一段有温度的爱情。夏天是多么强壮，成熟的麦穗顶起每天的朝阳，高高的脚手架将月亮挂在不夜城的顶峰，红鲤欢腾，山鹰翔空。夏天这滚烫的季节正衍生许多美丽幸福的新梦。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阿基米故事，超警侠。第三个故事，危险的马路。故事开始喽。在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兔乖乖一家，兔爸爸、兔妈妈和两个宝宝兔乖乖、兔大大，幸福地生活着。森林里有一个警察局，超警侠在那里工作，他是一头威猛的狮子。一天，兔兔幼儿园放学了，兔乖乖、兔大大和妈妈手牵手回家去。

0: 兔乖乖、兔大大看到马路对面山羊伯伯在卖他们最喜欢的彩虹气球。
1: 我要买，我要买，我也要买，我也要买。
0: 好吧，那就一人买一个。他们一起在斑马线旁边等绿灯。老师说过，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的时候才能过斑马线。可是这个红灯怎么这么长啊？兔乖乖、兔大大看到好几个小朋友从山羊伯伯手里买走了气球，只剩下最后两个彩虹气球，他们急得不得了。
2: 更糟糕的是，他们的同学垂耳兔也向着山羊伯伯走过去了，他肯定也要买气球。糟糕，要是被垂耳兔抢先，我可就买不到了。
0: 兔大大一着急，挣脱了妈妈的手，快跑着冲向马路对面。
1: 啊，要是被大大抢先，我可就买不到气球了。
0: 兔乖乖一看兔大大跑过去了，他也着急地甩开妈妈的手，要跑到对面买气球。兔大大顺利跑到了路对面，眼看着乖乖也马上要跑过去了。
2: 乖乖，危险！
0: 妈妈大叫，妈妈急得也要冲过去把乖乖拉回来。
2: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一辆大货车冲过来了。
0: 看到兔乖乖，货车司机连忙踩刹车减速。可是车子太大太重，装满了货物，没有办法马上停下来，
2: 眼看就要撞上了。
1: 啊！
0: 兔乖乖害怕的大叫，他躲也来不及了。就在这时，正在森林巡逻的超警侠出现了。他骑着光速摩托车，手里拿着一根套索，一下子套住了兔乖乖，把他从空中拉回到自己怀里。速度可真快呀，兔乖乖得救了。妈妈早已经吓哭了，兔乖乖和妈妈紧紧拥抱。
2: 哎呦，要是没有超警侠，你的兔小命就没有了。
1: 谢谢超警侠，你的套索实在是太厉害了。
2: 对啊对啊，超警侠，你的摩托车实在是太酷了。
3: 好了，别拍马屁了，你们两个小家伙刚才在斑马线上那样乱跑，对吗？
1: 嗯，我错了，我不该闯红灯。
2: 我更错，我是哥哥还带头闯红灯，差点害了乖乖。
3: 马路上不能追逐打闹，而且再着急也要看信号灯，不能闯红灯。万一有车过来，那就太危险了。
1: 对不起。
3: 那你们能保证以后都乖乖等红灯，安全过马路吗？
1: 保证。
0: 超警侠笑了，他从身后拿出了两个彩虹气球，递给

索强巴挺身而出，主动担任了红军官兵的向导，带领队伍一步步地踏雪前行。风雪漫卷山野，长队蜿蜒雪山，无数红军战士并肩而立，稳步攀登，灰色的身影在茫茫白雪中连成一道绵长的人墙，在荒芜死寂的雪原上缓缓挪动，坚韧而悲壮。一路前行，许多战友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雪山之上，姿态各异，静默长眠。几十年后，当冯元廷回忆起这两次翻越雪山的经历时，依旧几度哽咽，心绪难平。对他来说，夹金山早已经不是一座普通的雪山，它沉淀着战友的热血与生命，承载着长征的苦难与荣光，也是他一生无法割舍的牵挂，是融入骨血、镌刻一生的雪山之魂。长征

0: 胜利后，冯元廷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炮火硝烟的洗礼，后来又随部队南下进入四川，见证了西康的和平解放。人民的红色政权建立起来后，党组织向冯元廷征求下一步工作安排的意见，给了两个县县长的岗位供他选择。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偏远闭塞、不通公路、条件最艰苦的宝兴县，只因为这里地处夹金山下，他要去守护这片战友们以热血和生命捍卫的雪山热土。担任宝兴县县长后，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重登夹金山。他循着昔日的长征足迹登临雪山垭口，迎着烈烈寒风，他对着雪山放声呼喊：牺牲的战友们，我回来看你们了，蒋介石被打倒了，我们的红色政权成立了。喊声在山谷久久回荡，告慰着长眠在此的英魂。那时的宝兴百废待兴，群山阻隔，交通闭塞，仅有崎岖小路与铁索桥维系着与外界的往来。作为人民政府的首任县长，冯元廷不顾战争时期落下的病根胃溃疡，每天奔波于崇山峻岭之间，带领当地群众发展生产，革新建设，稳步改善民生困境。1958年，他牵头多个部门攻坚公路建设，和民工们一起驻守在施工一线，躬身劳作，仅用8个月的时间就打通了出山公路，终结了宝兴与世隔绝的历史。而后他又带领群众兴建水电站、医院与学堂，点亮山村灯火，补齐民生短板，让老区百姓沐浴新中国和新社会的暖意。1983年，74岁的冯元廷因为年龄原因离开了工作岗位。办完离休手续的那一天，他不顾年迈多病，仍然执意要重登夹金山。站在垭口上，凝望着连绵的雪山，他不由得老泪纵横。这泪水，深藏着一名红军老战士的一生赤诚与山河眷恋。1996年。87岁的老红军冯元廷走完了他奋斗与奉献的一生，赤心见信仰，余生守山河。如今这位老红军的故事依然在夹金山下久久流传，他用一生守望的雪山魂早已化作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人传承红色基因，在建设家乡、奔赴理想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面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

0: 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0: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

0: 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1: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2: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3: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4: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5: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4: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5: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8: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9: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8: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0: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11: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8: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12: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3: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3: 打开全屋灯光，
14: 来了。
15: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6: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5: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7: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5: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8: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9: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5: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20: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7: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 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0: 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1: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0: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2: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0: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3: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4: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5: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6: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5: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6: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5: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道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道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7: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5: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8: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5: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

0: 害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0: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3: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0: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3: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0: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3: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0: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斯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0: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3: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

0: 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 2.3 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五月和六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 10.3 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1: 美国上诉法院七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七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三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七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1: 意大利政府七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庆。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霍尔木斯海。

0: 峡通行难题迎来进展，也门战事风险陡增，中东局势会否再升级？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一人可成军，听北京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里的一人公司如何成为 AI 时代极具代表性的自主就业新形态。
1: 洗车时多看了一眼，55人躲过一劫。贵州遵义一村民如何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
0: 轻信 AI 减肥计划，45天瘦40斤后住进 ICU。 AI 算出来的方案真的科学吗？快速减重有哪些风险？
1: 国际新闻眼，美国总统再签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出于什么目的？新令能否绕过宪法？
0: 接下来中国日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市昨晚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调整后，非京籍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保持不变，即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5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5环外不限购买套数。通知自今天起实施。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大约60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黄海南部、长江口、杭州湾、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江苏沿海、上海沿海、浙江沿海、福建东北部沿海、台湾岛北部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浙江沿海将有9到12级大风，阵风11到14级。白海豚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有13到15级，阵风15到17级。台湾岛北部和浙江中东部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调整部分线路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明天到10号衢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明天到11号衢宁铁路、永津铁路，明天到12号金千铁路，明天到13号皖赣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进入24小时警戒线，意味着台风将在24小时内对我国有显著影响。目前，多部门已针对白海豚启动应急响应。在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联邦安全局7号发布通报说，该局与俄内务部日前开展联合行动，在莫斯科取缔9个未经注册的加密货币兑换点。乌克兰呼叫中心利用这些兑换点针对俄公民实施远程诈骗。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7号说，俄方过去一晚袭击了乌克兰石油公司7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设施，导致公司关键生产设备受损，油气产量大幅下降，但未造成人员伤亡。这是乌克兰石油公司近几个月来遭遇的最大规模袭击。目前，俄方正有计划地打击乌油气生产部门，企图在冬季来临前最大限度破坏乌方能源。

0: 基础设施。美国国会参议院七号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能源领域的广泛制裁法案，并将法案送交众议院审议。美国联邦上诉法院七号裁定，美国政府必须停止在已拆除的白宫东翼原址建设一座价值4亿美元宴会厅项目。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称，将立即就这一裁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并称该裁决出于政治动机且违法。日本农林水产省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也就是2025年4月到2026年3月，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37%，为历史最低水平。体育方面，昨晚在海口举行的一场热身赛中，中国女篮以70-67险胜非洲杯冠军尼日利亚队。本场比赛，张子宇为中国队得到全场最高的24分和11个篮板，杨舒予得到12分、6次助攻。双方将在明晚迎来第二场较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午夜落星凉，教池岁月长。
2: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缔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七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6: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七号表示，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他同时呼吁伊斯兰国家加强团结与信任。
5: 他同时透露，伊朗未在近期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谈判中做出任何让步。停火协议原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以确保履行，但美方在不足24小时内彻底改变了立场。
6: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七号发表声明称，波斯湾地区的安全应由本地区国家共同维护。伊朗主张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地区安全问题。
5: 加里巴巴迪指出，伊朗已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并记录了部分来自他国领土袭击伊朗的相关证据，其中包含少数直接袭击事件。他同时表示，基于目前掌握的信息，地区国家已深刻意识到冲突扩大和军事行动持续将严重威胁自身安全。目前波斯湾国家间重启安全对话的条件已经成熟。
6: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七号签署了一份共同防务协议。依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当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5: 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
6: 目前，巴基斯坦正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展开斡旋，推动结束伊朗战事。土耳其则在加沙地带停火谈判中发挥了外交作用。斡旋方的角色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置身事外，而沙特近日却在重新升温的也门冲突当中陷入被动。
5: 如今，这三个国家签署共同

0: 防务协议之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能做到沙特遭到攻击就直接出手相助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指出，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去年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从以往经验来看，协议的实际效果有限。
1: 虽然去年巴基斯坦就跟沙特签署了互防的协议了，但是呢，最近也门胡塞武装打沙特，巴基斯坦也没动，伊拉克民兵打沙特，巴基斯坦也没动，然后伊朗袭击过沙特，那么巴基斯坦也没动，所以这次三方签一个新的防务协定，是不是实际能够做到互防，那还有待观察呢。实际上巴基斯坦跟沙特的关系以前就很密切，过去几十年巴基斯坦在沙特一直有军队驻守在沙特，但是这么多年来沙特每次遇到危机的时候巴基斯坦并没有出手，所以现在各方有这个心理上的需求，沙特呢感觉不安全，然后巴基斯坦土耳其呢想借这个机会进一步增加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但是它能落实到什么程度是一个问题。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动袭击，在沙特南部奈济兰省造成11名平民受伤。
0: 牛新春指出，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的外溢效应不断扩大，美伊之间的战事演变成一场中东地区国家选边站队的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很大。
1: 沙特现在是南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然后北边呢又来自伊拉克民兵的袭击，沙特感觉到说有可能也门胡塞武装跟伊拉克民兵协调联手，可能要对沙特进行打击，所以沙特最近一阵子确实是处境比较尴尬的，沙特也感觉自己很不安全，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和伊拉克民兵的问题跟伊朗和美国的战争有关系，它又有一定的独立性。最近美国和伊朗之间在谈判了，但是呢，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伊拉克民兵也和沙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让也门再回到内战的状态，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战争再次点燃，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有的。
2: 另一方面，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7号发表声明说，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达到了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
0: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7号发表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3艘，这些袭击共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20人受伤。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以来，我国线下消费市场活力奔涌，政策端持续加力，市场端主动换新，消费场景从千篇一律走向各美其美，消费体验呢也逐渐升级为可感可及的惊喜。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8月1号，海南第二批两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在三亚和文昌开业了。记者在文昌万豪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现场看到，店内多个功能区划分清晰，货架上琳琅满目，各类进口奶粉、洗护套装、休闲零食等有序摆放。开业期间，该店还展开购物满100送20购物券活动，进一步带动本地消费热潮。文昌市民何东红：
7: 平时很喜欢用一些进口的洗护临时小件商品，免税店落地文昌对于我们年轻来说太方便了，年度10000的免税额度很够用，不用出文章就能享受芝麻搞福利，实实在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
6: 不用离岛，无需机票，本地居民就能在家门口选购高性价比的进口商品。今年2月，海南自贸港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零关税政策发布，首批5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开业。从离岛免税购物到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两大免税政策赋能，让免税消费从游客的旅途惊喜转变为居民的日常确幸。6月，新加坡某知名甜品品牌中国首店在海口开业，标志着该品牌依托海南自贸港正式全面开拓中国消费市场。海口骑楼老街的品牌门店前人头攒动，慕名而来的粉丝络绎不绝。四川游客周雪来：
8: 这个品牌我之前在网上有刷到过，然后没想到你来到海南就刚好遇到它开业，然后刚才我们点了一个这个吃冰淇淋，那个椰子味非常的浓郁，特别好吃。
6: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上海闵行红泉路超20家热门品牌将开出中国首店。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如今的城市消费正在告别复制粘贴。
9: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从千篇一律到各美其美，桩桩件件皆为根基，点点滴滴都在蓄力。
6: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今年以来，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今年暑假，入境游市场不仅实现淡季不淡，更呈现出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China Cool、China Maxing 成为全球文旅热词。某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0: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11: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6: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12: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期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这些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手办，整个融入到了这个整个的市集里面，按照一个常态化的去做经营，希望打造这样一个高品质有规模的这样一个夜间经济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场景。
6: 从本地居民的日常确信到全国首店的各美其美，再到海外 外游客的慕名而来。无论对于国人还是入境游客，如今的中国消费市场正变得新潮又鲜活，惊喜藏在货架间，时髦写在街巷里，趣味与活力正成为这一轮消费增长的鲜明注脚。对于线下消费场景的全面升级，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善华表示，
9: 从首店到市集，从白天到夜间，线下消费正在回归体验的本质。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买什么，而更加在意在哪儿买。

0: 怎么买，场景的独特性、社交的互动性和文化的在地性正在成为线下消费新的增长极。这种从交易到体验的跃升，让消费市场的惊喜感和鲜活感真正可触可感。
1: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近日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下半年将多措并举，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2: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抓实体商业发展，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支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扩围升级，促进居民家门口的线下消费。
3: AI 时代职业生态迎来全新变革，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
4: 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5: 我们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这个当中。
6: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真特迷茫，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
3: 如何推动新兴产业就业扩容，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7: 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城、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
8: 有68.8%的企业在招聘中会重点考察 AI 能力，有25%的企业已经把 AI 应用纳入到他们的绩效考核。
9: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0: 随着人工智能的深度普及，传统的入职企业定岗履职、团队协作这样的入职流程被颠覆，全新的就业形态正在被重塑。
11: 这其中 OPC 也就是 One Person Company 一个人公司兴起就是典型代表，他们跳出了固定务工、集群办公还有团队量产的固有范式，不需要依附大型的企业平台就可以一人成军，独立完成全链条履职、价值变现与职业成长，成为 AI 时代极具代表性的自主就业新形态。
1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一人可成军。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北京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去看看，这种新型的就业形态和传统的创业有何不同。
12: 清晨，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的科创工位陆续亮起灯光。OPC 从业者灵兆科技创始人冯焕元的工作由一套自研智能联动系统开启，没有固定例会，没有层级化岗位分工，他只需一声指令，一个响指，工位灯光色温自动调节，电脑编码闪动，整套智能控制系统是他用 AI 编程半天时间独立调试搭建而成。
13: 我现在办公空间的灯光全是由自己服务器的来接管，当然我也可以说一下，小龙虾打开我的灯，它就可以全部打开我的灯，然后甚至调我的空调的温度、风扇的转速等。
12: 去年11月，深耕硬件研发领域多年，曾任头部科技企业硬件产品工程师的冯焕元正式扎根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转型成为一名一人科创公司的从业者。十几平米的极简工作空间被精细划分出产品设计、程序调试、手工制作、样品测试四大功能区域，方寸之间承载着完整的智能硬件研发全流程。
13: 以传统的方式，比方说我们有 APP 软件、服务器软件，有硬件，有硬件的固件，每一个都是一个独立的工种，甚至一个事业部、一个业务组，产品经理要跨所有的部门沟通的，你还要再专门聘一个叫项目团队来管理和组织，协同大家来统一往前推进这个项目。AI 时代，我们现在我能遇到的就是 APP 的软件、服务器的软件以及嵌入式的固件，我可以全都用 AI 完成，所以我省的其实不是传统的单一功能的组织形式，而是对跨部门的这种合作的摩擦和一些潜在的一些成本也都省掉了。
12: 冯焕元正。

0: 全力研发 AI 智能灯具，样品测试区已经陈列了多代样机。
1: 人所参与的工作就是把整个系统的架构设计好，真正的编码阶段 AI 来全部帮我们做，而且是效率非常高，甚至一些方案选型呢，现在 AI 可以快速帮我实现。
0: 依托 AI 原本漫长繁琐的研发流程被大幅压缩，整套产品雏形高效完成。冯焕元目前已经成功对接国内头部灯珠生产企业，拿下核心元器件，稳定供货资源，而且获得了产业资本认可。在冯焕元看来，对于 OPC 就业， AI 和投资都很重要，但真正核心的还是人。
1: AI 能帮我们极大的提速我们的生产效率，但是如果这个产品的发起者他走的方向是对的， AI 可以用100倍的工作效率快速帮他达成他的目标，但如果这个人选择的方向是错的话， AI 也可以用100倍的速度再加速他的错误的方向。
2: 冯焕元的艺人公司已经走上了正轨，不过深耕硬件技术研发的他目前遇到的瓶颈呢，是产品外观设计缺乏灵性，这是制约产品落地升级的关键短板。
3: 放在传统就业体系中，这一短板需要企业招聘专职设计人才，组建团队补齐，成本高，周期长。而在原点社区的 OPC 新型就业生态中，职业短板的补齐不要求艺人面面俱到，守住自身长板便能协同成事，社区中的另一家公司就能解决他的问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与灵宙科技比邻的瑞景科技是典型的青年 OPC 从业团队，核心成员为清华大学在读计算机系信息艺术设计交叉学科研究生，他们精准捕捉到行业长期存在的职业痛点与产业堵点。瑞景科技联合创始人杨罗峰介绍，
4: 比如说他去找参考图，可能是一个网页去使用一个工具，然后这个参考图找到之后，他又需要用另外一个软件去对这些参考图去进行管理和展示。所以我们现在想要打造的就是一套完整的覆盖画师、设计师工作全流程的一套系统，能够让画师、设计师在一个 AI native 的软件当中去完成。
0: 杨罗峰说，公司成立初期仅由创始人一人独立攻坚研发打磨产品，凭借精准的赛道定位与扎实的技术积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团队迭代，目前已成长为4人核心团队，而且已获得约有100万级订单。
4: 而在整个系统开发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大量的去使用到了人工智能编程的一些工具，极大的去简化我们的开发流程，提升我们写代码的效率。相同的这个功能，如果我们在以前没有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进行几个月的开发才能给出一个产品的 demo。 现在我们有了这个 AI 后，在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已经对几个核心模块都已经实现了相对成型的效果，并且也已经交付了多家客户去进行内部的测试和使用。
0: 杨罗峰认为， AI 淘汰的不是从业者，而是固化、低效、落后的履职方式与工作范式。
4: 对于美术这个方面来说，首先我们会觉得 AI 不应该去替代人的这种创作和工作，但是现在的这些生图工具反而变成了 AI 去生成了一个初步的这个创意和想法，然后让人再去给 AI 去改图。我们觉得现在这个是会有点本末倒置的，所以我们才去做了我们的系统，去想要回归到这种人和 AI 去和谐共处、和谐共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更好的去给传统的这些画师去赋能。
3: 相比于传统创业，因为借助 AI， 艺人公司的成本大大压缩了，公司的成长路径也有很大的区别，但现实的挑战却并不小。那么艺人公司需要注意什么？只有懂 AI 的理科生才适合这种就业形态吗？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北京 AI 原点社区，人工智能的深度赋能正让艺人公司成为创新创业的新范式。这里的自由工位每日迎来年轻的创业者，但原点大厦科创服务总经理何进依然建议创业者注册公司要谨慎。
5: 咱们学堂9层 OPC 的工位已经满了，而且这边的流转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每个月都会有大量的 OPC 申请来入驻，有很多是想来试一下自己的产品。当然我们也建议大家有了种子用户之后再注册公司，这样其实可以走得更稳。
0: 何进介绍，海淀每年超10亿元的人工智能专项支持资金，也为原点社区的 OPC 创业者提供了算力补贴、数据奖励、场景支持等多重利好。而作为园区

0: 区原点社区除了为创业者配齐了全链条 AI 工具支持，也有自己的扶持补贴。
1: 比如说通过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每个季度它都有获奖的名额，获奖之后就有3到10万等的补贴金额会直接给到企业。那对于一家初创企业，它的成本我们为它做了减免，它需要支付的只有人员成本，然后当然现在还有算力的相关的 token 的成本，是极大减轻了它前期的投入的。3个月之后我们会复评，如果还是在整个发展是符合我们的预期，我们会再给他5万块钱的这个入驻补贴。
0: 何进把社区里持续涌现的 AI 催生的全新职业形态称作硅基新人类。
1: 创业群体普遍越来越年轻，还有一个就是创业的领域越来越广泛。人工智能现在已经是一个进入千行百业的一个基座的一个工具，大家在各个细分领域都会去做自己的这个创新，去提出新的这个灵光一闪的点子，并且把它去变成一个轻量化的产品去实践。有的产品可能看似很接近，其实都是在各自领域不同的角度和人群它是有差异的。尤其是 OPC 的企业，大家更多的是这种合作的关系。
0: 全方位的 AI 赋能让创业者轻装上阵，仅凭一人之力也可成军。 AI 时代的就业变革正跳出传统就业的固化框架，以人机协同为抓手，用小个体的创造力探索轻量高效协同共生的新型就业模式。正在进行时的一人公司或许真的会成为未来就业的新常态。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汛期强降雨频发，地质灾害风险也随之攀升。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就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
3: 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了55名群众，实现零伤亡。
2: 从隐患出现到全员撤离再到危岩崩塌，这场惊心动魄的避险行动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展开的？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的报道。
4: 近期贵州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雨水持续渗透，地质灾害风险急剧攀升。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也处于高风险区域。7月6号11点50分，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5: 听到高地有松动啊这种声音，后来我都跟我们地领上打电话，连打电话我连跑一回去。
4: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危险一触即发。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5: 我说高地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都通知了我们自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不喊。
4: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道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迅速抵达现场。三人分工协作，分片包户，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道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6: 我们接到马沙泉的电话通知，我们就马上组织村子两委向政府报告，马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把群众撤移到办公室去。”
4: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7: 当时我正在外走，听到马昌泉喊山上在落舌头，我跟到前面直出也能落下，跑得人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运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4: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
3: 因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此次险情无人员伤亡。日前，这起处置高效、成效突出的成功避险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2: 这场零伤亡避险的背后有哪些可复制的基层防灾经验？我们又该如何做好前置防范，真正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8: 这个险情呢，之所以能够成功避免，背后呢，既有群众避险意识、配合意识强的因素，也与基层一线干部处置果断、措施得当分不开。在工作实践当中呢，基层在面对险情灾情时，部分群众呢不会辨识风险，有的呢缺乏逃生避险、自救互救的技能，在灾害来临的时候呢束手无策，或者是不当逃生，还有的呢存在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对转移避险不配合，对多转空转呢有抵触，甚至存在着转移后善返这样的问题。这方面的教训和案例呢也非常多，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4: 筑牢安全底板，守牢安全底线，除了提高风险抗御能力和抢险救援救灾效能外，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坚持事前预防，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这是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办法。王成磊向记者列举了两组权威数据。
8: 一组呢是我们近年来总体的灾情数据，据我们统计啊，十四五时期我国自然灾害领域呢实现了三个下降，就是年均的人均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还有因灾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分别呢比十三五时期年均值下降了36%、22.9%和39%。可以看到这三个核心指标啊都是在不断的下降。另一组呢就是我们基层防灾避险案例这块，截至目前我们接收到各地上报应急管理部的已经有接近1600个防灾避险的案例，确保了30000余户的群众、150000人免受灾害危险。其中呢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这两组数据呢也就是提前转移避险成效一个最直接的体现。
4: 近年来各类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暴雨、崩塌、滑坡等灾害突发性、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对基层隐患排查、临灾转移避险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王成磊表示，面对日趋复杂严峻的防灾形势，各地要不折不扣落实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工作要求，进一步从预案、宣传、监测、群防多个维度完善基层防灾体系。
8: 指导基层啊，加强应急预案的编制，把转移水、水组织、何时转、转到哪、不善返这五个关键环节融入到我们的预案当中，形成简明实用的面对基层的一页纸的预案或者是明白卡，并且呢强化基层社区的培训演练，进一步深化防灾避险的知识技能的培训，发动群众参与群策群防群治工作，探索吸纳把外卖员还有其他的一些社会力量加入到我们的包通队伍，从而带动广大群众共同参与，加强对于重点地区和人群的风险提示提醒，充分发挥国家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平台的作用，针对高风险地区及时发布风险的提醒提示，让避险快一步，让灾情少发生。
2: 新闻纵横，追问新

0: 当下 AI 减肥、 AI 健身、 AI 膳食规划等智能健康应用迅速普及，凭借低成本、个性化、全天候服务的优势，成了很多减肥人士的智能教练。
1: 不过日前有媒体报道，四川成都34岁的陈先生因盲目照搬 AI 定制的高强度减肥计划，45天内暴瘦40斤后突发昏迷，被紧急送进 ICU 抢救，所幸救治及时，才脱离生命危险，但康复后仍遗留心肌炎、肾结石等后遗症。
0: 陈先生的经历也提醒急于减重的人群要谨慎使用 AI 健康建议，减重的不是速度竞赛，而应该以安全和可持续为前提。那么 AI 生成的饮食和运动计划到底有哪些局限？快速减重背后又藏着怎样的风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2: 从智能手环实时监测运动数据，健身 APP 生成专属训练计划，到 AI 工具定制减脂食谱、作息方案，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健康管理的门槛。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自媒体博主发帖介绍使用 AI 工具定制减肥计划，并且还提供了相对详细的操作方法。
3: 先不要急着花钱去买私教课，减肥用 AI 就足够了。打开任意一个 AI 软件，点击输入，尽可能详细的去描述自己，对 AI 一定要诚实，吃了多少，吃了哪些，如实的去告诉他，这样就更有利于 AI 客观的判断你的情况，而生成客观的训练计划以及减肥计划。
2: 然而也有博主在使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训练一段时间后，对计划本身提出了质疑。
4: 现在是没有那么百分百相信 AI 了，因为我感觉他有时候在骗我。你比如说我最近不是减肥的嘛，然后我就让他帮我制定减肥计划。我一开始定的减肥计划是三天低碳一天高碳，好，他跟我说我要在一个月减到10%的体脂，这个计划一定能实现。我坚持了一星期，我发现实在是太累了。我问他说我能不能多吃点碳水，但是我还是要在一个月内达到10%的体脂。然后呢，他就把我的大米饭从每天3碗加到了每天5碗，然后跟我说我这样一个月之后也能到10%的体脂，也能减下去。
2: AI 给出的通用建议未必能够识别用户的基础疾病、用药情况、体能和异常症状。记者采访的健身教练和医生认为，这类工具可以辅助整理信息，但不能代替风险评估和专业判断。一位在北京长期从事专业健身的私教刘浩告诉中国之声， AI 健康工具依托海量的医学、运动、膳食大数据，能够快速整合用户身高、体重、体脂、作息等基础数据，低成本生成标准化健康方案，帮助普通人规避盲目节食、无效运动等基础误区。
5: 我需要给会员做减脂的训练计划，同时加上饮食配比，我需要查他每天需要的这个碳水应该吃多少。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去问 AI， 确实提高生产力啊，可以省很大一部分时间。只不过呢，这种训练计划做好了之后，其实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像训练计划做出来了之后，它并不是符合我们会员当下的一个训练强度和重量次数这些的，不调整的话，那个计划实话实说用不了的。基础工作量给我节省了很大一部分时间，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有它的判断，这个计划到底能不能用，还是需要人来去操控的。
2: 不过当 AI 定制的计划真正落实在会员身上时，训练初期还是会出现一些会员承受不了强度等问题。刘教练解释，即便针对不同会员做出了针对性调整，也不能作为一劳永逸的训练计划，需要根据当下会员的运动表现实时进行调整。
5: 因为初期的时候，教练和会员是需要去磨合的，他的运动的一些习惯也好，运动强度也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刚开始互相不了解。练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所有的训练计划，他的重量还有他的一些次数，其实教练我们是可以算出来的。因为我们做计划的情况下，不是说只做单节课的计划，我们做的是周期性的计划，一做就是做半年或者一年的这种训练计划。他需要按照我的周期性训练，比如说这周的话是属于轻量周，下周的话就是中等量的，第三周的话是最重的一周，第四周又需要恢复一下，所以说他是实时在调整的状态。
2: 刘教练坦言，他发现不少会员拿着根据自己情况通过 AI 定制的减肥计划来咨询，大多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节食、上强度以及过于追求效率。肥胖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积累的结果，减肥必然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存在安全有效的急速减肥方式。
5: 健身并不是一个短跑，它是一个马拉松。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健康程度更长远的去把这个系统运行下去，而不是说我短时效的让它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到最后的话它只有一件事儿，就是崩溃，要么是精神崩溃，要么就是身体崩溃。我一般都会跟他们说每个月不要超过8斤，这

0: 工具也存在无法适配人体复杂生理状态的核心短板，这也是透支身体等情况易发生的诱因之一。
1: AI 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它不能够具体到每一个人个体的面临的这个肥胖问题到底是什么。有些人是单纯的肥胖，但是肌肉量是好的，有些人是肌肉量弱导致的一个肌肉减少型的肥胖，你又跑去减肥，那就可能到很严重的问题。然后还有说普通人他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高血压，你盲目的去减肥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说高血压的患者最怕是继发低血压，或者说是高血糖的患者你长期饿的话导致低血糖会要了命。所以说 AI 它是不可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精准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方案。要减肥它其实是相当于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个治疗，个体化的治疗建议。
0: 王超君进一步表示，真正能够养成健康管理习惯的做法往往会反常识，不容易被人接受。
1: 有些东西是反常识的， AI 不见得能告诉你，告诉你你也不见得能够相信。比如说一周三次去打羽毛球、跑步、游泳，强度大是一回事，关键是这些属于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应该是作为一个辅助。根据目前来说，我们的一些临床指南上面重点推荐是什么？你要减肥应该去做抗阻运动、力量训练，一定要增强肌肉的量和肌肉的质，它才能够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整体的新陈代谢，才能达到一个合理有效的减肥效果。
0: 王超君建议合理使用 AI 定制基础的减肥计划梗概，用于普及如何健康减重肯定是有利的，但是到具体的实施步骤还是要强调因人而异，寻求专业人士的指导。
1: 大家已经意识到说肥胖是个问题了，想要付出努力了，其实就已经是一个进步了。一定要有专业的介入，因为现在各大医院都有开办相应的减重门诊，营养科包括胃肠外科都有做相应的不同方面的科普内容宣传，力度也相当大了。要快速的扭转大家这么一个观念，可能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难，这也是需要我们专业的人员不懈的努力才可能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2: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事件转向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签署两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
4: 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今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推翻了这一行政令。那时隔一个多月，特朗普再次直指出生公民权，他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5: 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一屋子媒体直言，这件事本该在多年前就完成，最高法院不应该否决他为终结这项已延续150多年之久的制度所做的努力。
6: We had a very unfortunate decision in the Supreme Court.
7: 最高法院就出生公民权做出了一项非常不幸的裁决，这是一项非常非常不幸的决定，所以我们正在做出调整，因为这非常不公平。
6: Because it's very unfair.
5: 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项行政令扩大了非公民人群的现有界定范围，这类人群的子女将不再享有出生公民权。这类人群包括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国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赴美参加所谓生育旅游的人员，以及在美国境内商业代孕的人等。第二项行政令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也就是孕妇前往美国分娩，让孩子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行为。美国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站在特朗普身边补充道，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这是美国第一次对所谓的生育旅游亮出禁令。
8: The idea that people come here pretending to be a tourist,
9: 人们假装成游客，假装成访客来到这里，说他们想去迪士尼乐园，想去参观纪念碑或国家公园，但他们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生孩子。这种生育旅游的行为自该命令签署之日起特此被禁止。
5: 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社会保障署负责落实该行政令，所有联邦行政部门需在30天内出台配套。

0: 号实施指引。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此次行政令是2025年版本被最高法院否决后的一次战术调整。
1: 2025年的那一版基本上是试图一刀切，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以及绿卡持有者，那么他们在美国所生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美国公民。被2026年6月30号最高法院否决以后，这次特朗普呢做了调整，就是明确把范围缩小了。这实际上是特朗普在出生公民权这个问题上受挫以后他进行的一次反击。他真实的目的是想把这个所有的得不到他的支持的这些赴美产子的这些孩子的出生公民权都给废除掉，但是呢既然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推行，他就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
2: 有美国媒体称，最新行政令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一边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一边是行政令的再次出击，这次最高法院会站在哪一边？继续来听报道。
0: 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新的行政令必然引发诉讼，官司可能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但最终判决仍有悬念。
1: 那新的行政令通过以后，必然会有一些机构、组织、个人向联邦法院起诉，而且呢，联邦地区法院甚至于联邦巡回法院都可能阻止特朗普去实施这个新的行政令，所以这个官司呢，有可能会继续的打下去。同样一个问题，特朗普已经是再次的提出一个不同的行政令，希望通过反复挑战的方式来争取最高法院能够网开一面。关键就是他把目标缩得很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高法院究竟会怎么去判？我觉得它的结果应该是开放的。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表示，这份行政令的部分内容或许能够成立，但其余部分内容会引发一系列严峻的宪法层面争议。加布里埃尔认为，一旦孩子已经在美国境内出生，总统就无权判定这个孩子是不是拥有美国身份。美国法律与政治分析师杰西卡·莱文森称，法律界普遍认为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有可能在法庭上再度遇挫。
3: 法律界普遍认为新的行政令依然难逃司法挑战，他所做的无非是援引宪法中既有的例外条款，比如外国外交官子女、敌对外国势力子女，在人为向外扩编新的类别。
0: 关于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经历了签署、否决、再签署的反复拉扯，新令能否在法庭上站住脚尚无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围绕它的法律纷争才刚刚开始。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夏季高温高湿，老旧电器的安全隐患进一步放大，很多家庭的冰箱、洗衣机、电水壶等电器已使用多年，超过安全使用年限，线路老化，元件磨损严重，在高温环境下易出现短路、漏电，甚至引发火灾、触电事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定期检查家中电器的使用年限，一般家电安全使用年限为8至10年，超期服役的电器应及时更换。老旧电器使用时，如果出现异响、发热、漏电等异常，应立即停止使用，切勿勉强接着用。更换电器时，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避免购买三无电器。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这也是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后的首个全民健身日。 各地将立足群众实际需求，有序组织开展多项群众体育活动，推出形式多样的健身服务。北京市昨晚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调整后，非京籍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保持不变，即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通知从今天起实施。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将进行1/4决赛，中国选手王艺迪、陈幸彤、蒯曼将分别迎战中国澳门选手朱雨玲以及日本选手大藤沙月和早田希娜。今天2026年国际划水联合会索道划水世界锦标赛将在北京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行，这是该赛事首次落地中国。作为索道划水项目最高级别的官方赛事，本届比赛将汇聚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名顶尖运动员。今天2026苏超联赛，徐州队将在徐州奥体中心主场迎战常州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9: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1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教。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3: 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14: 好运时刻在线。
13: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14: 小传说
15: 104.7小传说，今天我们来摆一摆这样的一个神秘的事情啊，来先听一听这样的场景。在凌晨的时候，街道上是人车都比较少，但是出现了一辆轿车，长时间停在路口，但是不管是红灯绿灯他都不走，他也没熄火，但是就是纹丝不动。驾驶员呢是突发疾病还是另有隐情呢？直到咱们的交警叔叔打开车门的那一刻，答案才揭晓。最近啊，雅安公安交管部门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借此呢也是跟各位听友来分享，大家引以为戒。最近在凌晨的时候啊，在5:35，咱们雅安公安交管部门的民警在巡逻至这个禹城区草坝镇的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就发现了一辆形迹可疑的轿车。这个车呢又未熄火啊，还在砰砰砰砰砰砰啊，发动机在燃烧，车灯呢还是亮着，而驾驶员韩某某就瘫坐在驾驶座上毫无反应。
16: 我的天哪！
15: 民警拍了数分钟之后啊，他才有了这个反应哈，才慢慢的勉强的恢复些许的意识。最开始啊，现场民警就觉得他是状态萎靡不振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突发急症，情况危急。而打开车门的那一刻啊，浓烈刺鼻的酒味就扑面而来了。你说这是不是答案就揭晓了？这个司机啊，并不是突发急症，而是喝得不省人事，这种行为简直是对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不负责任。面对这种情景，民警将驾驶员韩某某带到了安全地带，进行了醉驾酒驾的一个测试啊，那一吹呀，只见红灯闪烁呀， 经过了呼气式酒精检测仪的检测，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达到了212毫克。